0: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
1: 哎，
0: 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哎，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在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1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使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哎，对吧？西菜哦，
0: 哎，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那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
1: 哎，
0: 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上海人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哎，弄，哦，这鼻子好哈子，这就把它吃了啊。
1: 好，那就你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进素了？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进素的，对吧？进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啊，
1: 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哦，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进素啊，
0: 麻油，
1: 搿个调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沉淀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那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锦素菜包，可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货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嗯，我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啊，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碧绿
2: 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青。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它的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爱用了，
2: 还有香菇、
1: 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属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属包差到哪里去。
2: 对，苏芳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笔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是啥
1: 东西？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的，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
2: 着
1: 的。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着，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香椿啥啊，就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是老薄啊。
1: 皮香很
2: 薄。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要晓得，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
1: 对，
2: 然后呢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元，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啊、
2: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啊，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个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哇，朋友们真的很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的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
0: 标准，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网特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越不有好吃，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呀，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松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松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
2: 对，
1: 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
2: 对，
1: 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程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
2: 啊？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小糖菜的吧？
2: 哎，不是糊，不是糊旺菜，
1: 不是糊旺菜，
2: 哎，不是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滴。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有。一加眼小麻油，
1: 小麻油提香，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锅都打开来了，翻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大大个
2: 子，每
1: 步做丸
2: 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因为我在看来。对吧？没吃
2: 好，
1: 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那么
2: 三块头，
1: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您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俗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的。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的。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自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中药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3: 的。那中药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这个餐要求都是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是的，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通通带回去。哎，对的。素菜包有了，金酥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是的。那四家二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哦，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9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侬今朝是买了回去以后，侬也用不着辣海门店排队了。
1: 对呀。
0: 松悦乐门口的。
1: 酒店中少就天天要排队的，哎，不光几天，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是呀，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那是
0: 干嘛？我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不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信息热的就吃好口了。
1: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我们组织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酸当菜，对吧？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 豆沙包呢，用陈皮，用红小豆，用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0.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特别加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厕所给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当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苏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菜。
3: 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有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爱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
4: 香，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开再看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张？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勿好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了？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要拿个西米搞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是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馅主要还是靠
3: 一个。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好，
3: 搁搁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搁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是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第一。看到吧，这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是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这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啊。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兴奋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啊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嗯，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嗯、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嗯？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嗯、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我们今天迪尔瓦尼，
3: 哎，啊，
4: 真正做到迪尔瓦尼，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是的，
3: 比较多的，陈皮红豆，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啊嗯，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嗯啊，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嗯、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
4: 真贵。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
4: 嗯，
3: 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
4: 嗯，
3: 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嗯，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有净素啊。
3: 对，嗯。就过呀，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是啊，
3: 吃个啊，
4: 对对，
3: 也是蛮好的啊。嗯，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5块折嘛，
3: 哦，
4: 要鸭子是6折嘛，
3: 都能够今天为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嗯，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年嘛，
3: 明做年，
4: 哎，差不多。
3: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4: 嗯，
3: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4: 嗯，
3: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用的原料是新鲜，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啊。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七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劲酥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您也在把子，谁舍得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是。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侬其他人想要去啊？
1: 伊也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啊，肯定有保证的。
0: 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那个豆沙包甜口的，它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绵，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原制豆沙啊，搿讲清爽。
0: 哎，有辰光侬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吃这个的，赶紧
1: 抓紧拍起来，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
0: 对对对，
1: 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新的嘉宾在讲，我勤快，我勤快，不讲个，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的就是，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别落
1: 上镜，
0: 哎，我让介绍到，别落上镜，普通话也能讲法，碧绿上镜。
1: 别落上镜，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的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伴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挨了去它咬，
1: 不
0: 老费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来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是啊，
0: 那都开锅了呀，重新再上去的。就我你刚刚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我都把个豆酥洗了。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酥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阿拉
1: 添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酥加的是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
1: 对。
0: 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吃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你还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
0: 说，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就相当贵。
0: 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6秒的时间，提示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
1: 是的，
0: 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陈皮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烧麦，
0: 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把挑你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
1: 松月楼一百多年了。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阿里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眼，
0: 跟眼灯啊，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当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我觉着老字号排队侪蛮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四个门，肯定怎么去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在咱们东方购物非常畅销的极佳鱼油，其实呢也是小月月的升级款啊。因为像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忽冷忽热，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的，我们的整个的天气呢比较闷热潮湿，好像提前入梅的感觉。但这两天呢又依然非常的清爽，所以啊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咱们尤其注重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说了高 EPA 含量的鱼油，咱们今天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鱼油抓紧要囤一点，因为为什么呢？未来鱼油的这个价格和趋势要有一个变动和浮动了，所以如果说您一直经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言，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人也提到现在的一个气候的关系，因为大家会发现最近的那个气候的状态就是湿度特别大，那么这种大你会发现身体上面是黏黏腻腻的，那么回归到身体里面，其实粘度也会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血液在流进我们血管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跟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发生摩擦，所以这种摩擦带来的就是我们每天可能都需要给身体提供一些修补的材料。那么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其实欧米伽三这个成分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外源的方式，就把鱼当中脂肪给你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再经过加工之后，我们才能得到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把这样的成分跟我们的膳食多搭配，才能给到我们身体精准且充足的材料。
0: 是的，而且现在呢很多叔叔爱吃鱼油也都知道了，咱们吃的是什么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和含量啊。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而且呢现在很多叔叔爱都知道咱东方购物卷的是啥，就是鱼油的一个纯度。咱们今天的瓶身标注的是95%，同时关键呢我们是高 EPA。 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25毫克，同时 EPA 突破4位数，这和它的提炼的技术也是有关系。同时咱们 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 有25毫克，其实经过检测之后我们远超出咱们的瓶身标注哈。
1: 啊，是的，因为我们也确实对每一批鱼油，我们进入东方购物的那个仓库之前一定要再重新检测，那么会发现我们现在卷的鱼油它的数值都是99分以上的，所以今天的欧米伽三同样也是达到了99.5，而且呢我们这里面的 EPA 的含量达到了1197，关键还有像 DPA 在海豹油啊，海洋哺乳动物当中有的这些那个成分，在我们今天的鱼油当中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极佳的鱼油呢是做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的同时，我们呢还是这个野生捕捞啊，
1: 对，
0: 捕捞的方式也是有这个大大不同的。这次呢我们也是标注在咱们瓶身上面的啊。
1: 对，这个其实啊，因为鱼油的那个提炼的范围会非常多，
0: 对，
1: 包括有一些它可能会用到鱼的一些杂

0: 料，比如说鱼头、鱼的内脏来提炼鱼油、也会有，但是这样的鱼油它的品质可能就会相对次一些。
1: 对，
0: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可能比如说像重金属或者一些多氯联苯二戊因的物质可能就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深海的野生的这些小鱼它富含的欧米伽三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同时我们在加工的提炼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我们里面的很多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清除。所以今天野生捕捞意味着我们的原料是特别好的，含量也会保证大家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请邱老师呢低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高纯的鱼油和您平时买到的那个比如说颜色特别发黄的鱼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0: 对，大家会发现我们的鱼油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鱼油的油泡的颜色跟我们的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鱼油意味着它把其他的油脂的杂质去除的比较干净。
1: 对，
0: 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可以得到充足的欧米伽三，跟你膳食当中的其他脂质去做平衡。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真正高纯的鱼油呢，滴滴精纯，它基本上呢跟水的颜色是一样的。还有很多的叔叔还会说了，哎，我们知道现在欧米伽三纯度越高越好，但是呢就无奈是什么呢？一吃下去鱼油就打嗝，一打嗝就反腥。
0: 对，
1: 那个味道啊，很多人受不了，怎么办？我们就说了，极佳的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呢一直被模仿，但是没被超越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长绒包衣的技术，
0: 我们
1: 对吧？
0: 对，它有一个称呼，就叫不反腥的鱼油。所以你在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在胃里面不崩解，到肠道里面才会崩解。所以你无论是空腹吃还是饱腹的时候吃，你即使吃完之后要打嗝，它都不会反出鱼腥味来。所以让很多看到鱼油望而却步，知道它好但是又不愿意吃的人群，解决了他们的困扰。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鱼油不但是欧米伽三含量高，EPA 的含量高，关键是它解决了我们反腥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我们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所以啊，我们说建议大家呢还是随餐吃，对吧？
0: 对，
1: 随餐吃呢吸收更好。当然我们说它叫做不反腥鱼油，也解决了很多人说鱼油难以下咽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得拿出一份公函来了啊。观众您看到我们是英文版，然后呢我们对照翻译成中文了，来让观众要了解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不光是咱们的极佳的鱼油，现在呢东方购物有好几家的鱼油都要面临着涨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咱们的比如说原材料的上涨啊。极佳鱼油呢是从今年的8月1号起价格的上调幅度约为15%-20%。
0: 对，是因为今年呢，因为深海捕捞的这些鱼的数量在锐减，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全球气温的一个变暖，所以海洋当中的这些也在发生一些问题。
1: 对，
0: 而且在捕捞起来的这些鱼群当中很多都是小鱼，所以这些小鱼还是要被放归到大海，没有办法成为原料。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鱼油的原料，特别是作为我们提纯高纯度欧米伽三的这个鱼的原料，真的是相当的紧俏。
1: 对，
0: 所以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价格还维持在非常好的力度的情况下，一定先囤一些啊。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非常的给力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1瓶60粒，家里边如果说我们4个人在吃，老两口小两口都要吃的话，那基本上一瓶也就是半个月的量了啊。
0: 对的，
1: 咱们今天呢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2瓶，同时今天还特别再加赠1瓶，也就是9瓶装。观众朋友们，专柜当中高纯鱼油其实真的不便宜的。
0: 对，
1: 对吧？1瓶下来的话8-900块钱，我们今天多加1瓶不好吗？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总积分加赠下来的话，大约接近60块钱了。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可以当钱花。所以今天呢，相当于是整套组合1938块钱，同时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我们今天一粒鱼油大概在2.84元啊，
0: 你没法想象哦这个价格。因为前段时间在北京的展会就有人质疑我们，他说现在像这种高纯度的鱼油都已经买到400-500块钱一瓶了，你们怎么还在卖200多块一瓶？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对我们的观众相当负责，高纯鱼油是从我们东方购物开始买起的。
1: 对，
0: 我们对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那个所谓的卷，也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卷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守着这个底线，但凡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得到便宜，我们也一定不会跟着别人的风气走的啊。
1: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每一瓶也都是60粒的大包装的给到大家。今天有9瓶装带回去，同时还有高额积分，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夏天到了之后，您会发现呢，我们格外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注意心脑血管方面问题，湿度特别大。咱上海的天气不像北方啊，人家那边是干热，咱们这儿是潮热潮热的那种。湿度一大，你的血液的粘稠度相应的变得高，同时很多人说，哎，我早上起来为啥就觉得头晕啊、胸闷啊、乏力啊，包括可能有时候手发麻呀、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啊。
0: 是的，因为这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当你身体的那个血管作为一条道路，它在运载这些氧气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运载到我们特定的部位，比如说您的心脏为它供血的血管如果出了点问题，这个氧气供应不没法给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憋闷绞痛这些感觉。那么为我们大脑供血的是特别的两套那个通路，一个是在我们椎体动脉里面，一个在我们的颈动脉里面。这个地方但凡堵了，你经常就会有那些晕，或者说经常会有些头疼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身体给你的这些反应我们得把握住，但是呢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方面如果有紧急的情况，你真的得到专门的机构去解决这些紧急的问题，但日常我们还是要以保养为主。所谓的保养就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你去给对，而且要给足。所以你看看你今天一日三餐，我们三餐饭都吃过了，
1: 对，
0: 你看看您的膳食当中有欧米伽三吗？
1: 来，
0: 我们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在合成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它的材料。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血管重要，就是因为
1: 看看啊、
0: 哎、对，
1: 咱既然邱老师说到三餐的问题，您来对照一下米面、鸡肉、猪肉、牛肉，你今天可能说，哎，我晚饭里面我刚好有吃过，
0: 是的，
1: 鸡鸭蛋或者牛奶，每天一人一杯，对吧？一个蛋你可能要保证到的，但是您会发现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0: 是的，
1: 哪怕你今天晚上吃了虾了，我问一下叔叔阿姨，您是生吃的还是煮熟的？还是高温烹饪过后的，
0: 对，
1: 咱的欧米伽三微乎其微，但是饱和脂肪和它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因为啊，观众您可以看到，一些临海的国家呢，像他们吃这种生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那你摄入的欧米伽三可能在深海的这些这个海鲜当中可能会有。但是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烹饪习惯，包括咱们的饮食习惯，决定的是啥？我们目前每一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
0: 对，
1: 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每天几乎要到快接近2000毫克的量了。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包括像婴儿配方奶粉当中，
1: 对
0: 都会有 DHA 的一个添加。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所以当我们年纪开始变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含量也会在增加。而我们日常膳食，你要找到在我们的比如说某些深海鱼当中，要能达到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真的是非常难。因为这两天一直在翻那个中国食物成分表，然后我也在看，就是怎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既吃到这个足够的欧米伽三，然后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又不损耗它，而且还要价格便宜，
1: 对，
0: 真的很难。
1: 是，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一粒鱼油是多少？
1: 对，
0: 1500毫克的鱼油，我们是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哎，是
0: 吧？
1: 对，
0: 跟2000毫克是不是特别接近？同时这一粒鱼油我们凑完单之后是多少钱？3块钱都不到。
1: 哇，
0: 所以如果从 补充这个欧米伽三的效率来说，我们同样是从鱼的脂肪当中提炼，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我们不但能获得精准的含量，同时还能获得更实惠的价格。
1: 对，因为像邱老师姐在跟我说，她还经常要。

0: 让我们吃的精准，含量足够，同时还把我们吃的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1: 对，
0: 那关键要说下它的重要性。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
1: 对，
0: 细胞的细胞膜决定了你的营养物质进不进得来，代谢的物质能不能出去。那你想想，如果我们的营养进不来，这个细胞是不是会饿死？如果代谢的废物出不去，它是不是会撑死？所以当一个细胞不断的被衰减的时候，它的外在环境也在发生改变。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的营养材料不全，你身边的细胞可能它就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补充营养的目的是给身体材料，而这个材料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因为它们被称为人体必需营养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每天都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到身体里面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它。那么像今天鱼油的加工也是得到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升级。我们在80年代看鱼油的时候，那稀缺的不得了，
1: 对，
0: 没有什么高纯度的说法，三磷鱼油就是粗稻提纯，大家都说粗稻提纯的鱼油好，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粗稻提纯鱼油是不是颜色特别黄？
1: 对，是
0: 颜色特别腥。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脂质成分，还有很多海洋当中的一些污染的成分。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经过中度的一个纯度。
1: 对，
0: 那个时候你看东方购物开始卖的就是七磷鱼油。
1: 七磷鱼油
0: 高纯度就是从我们开始的。
1: 是，
0: 然后七磷鱼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吃，后来吃了之后才知道，哦呦，原来吃完之后它确实比三磷鱼油好啊。
1: 对，是。
0: 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现，哦，原来欧米伽三的纯度非常重要。到我们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总算可以提炼出90以上的鱼油了。
1: 对，
0: 那现在不光是在这个基础上，90的基础上，我们还把 EPA 做高，因为我们知道 EPA 是血管需要的营养。
1: 是，
0: 所以你看看这个鱼油的更新迭代发生了多少时间。
1: 对，
0: 嗯，
1: 而且关键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今天呢把抽检的报告也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之后呢，您会发现呢，咱们这个批次呢啊，抽检的批次呢，纯度达到了99.5，对吧？考95分，您觉得学生考得好？那我问99.5是不是更好？
0: 对，
1: 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欧米伽三啊，几乎是达到了1492.5毫克，
0: 是的
1: ，EPA 的含量更高，突破四位数，1197毫克，这个离不开我们说到咱们的超临界萃取的技术，技术更迭的同时，我们才有高纯鱼油。而且关键呢，就像邱老师刚才说到的，鱼油呢，我们把价格做下来，纯度做高的同时，关键还让大家能够坚持去吃的好习惯。还有一点，
0: 哎，
1: 非常的重要，就是它不反腥。
0: 是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不反腥的鱼油。
1: 对，
0: 因为要做这一道不反腥的工艺，其实很多的工厂是做不了的。
1: 哦，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到了天热的时候，鱼油啊放在常温下它会捏在一起。
1: 对，
0: 对吧？你一扒，哎呦，那个油都散出来了，那个味道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不反腥的这个鱼油，因为它专门的长绒包衣，所以在夏季你放在常温下它也不太容易粘连的，颗颗分明的，所以您在吃的时候质量的保证也是特别好。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的极佳鱼油呢最近呢且买且珍惜。为什么呢啊？不光是极佳鱼油，如果您要是关注咱们东方购物的话，人也经常做保健品给到大家，尤其是鱼油，价格最近啊一定要敏感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原料上涨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市场的环境的变化呀，运营的成本啊都在发生变化。同时您看到了2026年8月1号起上调的幅度要大概为15%-20%。
0: 对，
1: 所以您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要是1998块钱，我少你2瓶也可以卖，但今天是9瓶装，你干嘛不要呢？对不对？
0: 对，
1: 多一瓶多60粒，老两口能多吃一个月，4口人吃能多吃半个月，哎，下次来的时候6瓶7瓶也能买，你买不买？ 对， 对不对？你可能一样说，哎呦，我已经吃成习惯了，我必须要每天要有这样好的营养物质摄入的时候，
0: 而且像我们现在，对对，就是大家在吃营养素的人，最近都在囤鱼油，因为都知道，因为这个钱都是要花的。
1: 是，
0: 对我们来说，每天每餐当中我们都必不可少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囤，电视机前的你也想一想，对吧？
1: 对，
0: 跟着我们走肯定没有错的啊。
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36个月，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放心大胆买，大组合构成，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己身体好，就继续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

0: 新西兰的搿鱼油，伊的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的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现在画面当中就看到的是我们刚才说到咱们的捕捞方式也是野生捕捞，对吧，邱老师？
3: 对，是的，
2: 是。
3: 我们在瓶身上就有标注啊。
2: 哎，是，这个是咱们瓶身当中就标注出来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这两年的鱼油大家都知道，一吃高纯鱼油，第二个现在鱼油不分季节了，对吧？不像你原来秋冬季节，你说我吃一吃，
3: 对。
2: 现在啊，真的是每天大鱼大肉的吃着，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夏季的时候还是温度比较高，一天比一天炎热，再过。过一段时间，你看像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三伏天，包括梅雨季一来的时候，人更难受了。
3: 对，而且我们说鱼油呢，因为我们吃到欧米伽三，叫人体必需脂肪酸，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又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对，
3: 所以无论是老人家还是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其实只要日常膳食当中没有办法满足到这个足够量，都应该通过额外的营养补剂的方式来补充。
2: 是的啊，站在我身边的沈总呢，其实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就是咱们吉家这款鱼油，包括原来买过小月月鱼油，其实就是你们家的，
4: 是的，
2: 对吧？
4: 都是我们家在做的。
2: 对，你看我刚还做直播没到一半的时间，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涨价函、通知函，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刚转台过来啊。上面写到是今年8月1号开始要涨幅，大概在15%-20%。
5: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国际的航运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年的形势是特别严峻。第二个就是原料，
2: 对，
5: 原料这一块的涨幅是非常的大。基本上要占到这个15%-20%里面的80%都有，都是原料涨幅。
2: 对，
5: 那个航运价格嘛是国际形势，大家现在也知道这个石油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情况嘛，
2: 就没办法，就是非涨不可了。
5: 不是非涨不可，我们也没有逼不得已。
2: 对，也是逼不得已，也没办法。
5: 我们也希望保持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下半年，大家可能看到的就不是9瓶，甚至8瓶，可能也看不见了。
2: 看不见了，就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少2瓶嘛，大概就是。7瓶，
5: 至少的，
2: 对吧？至少的
5: ，
2: 这还是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所以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想1998块钱，咱价格可以不动，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涨幅来说的话，那我下次少2瓶我也要
5: 涨。就是前面邱老师也在讲的，就是外面基本上都买到400块、500块一瓶的鱼油，
2: 对，
5: 我们现在买200块，其实我们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对对对，是。且买且珍惜，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你的这款鱼油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不返腥的鱼油。
5: 没有错，我们在这个工艺成本上，
2: 对，
5: 要比别人就贵很多。
2: 哦，对，
5: 我们这个制作周期在做这个磨砂工艺的时候，别人可能一道工艺它就出现这个明胶就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上面需要去做一个实验，耐酸的实验这些东西，
2: 对对对，
5: 它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才能拿出来，它的成本就比别人高。
2: 成本就高，对吧？你看，一个是成本高，人家的运营的成本又高，再加上原料啊，各种各样的国际的这些问题呀，所以啊，我们说了，观众们，今天拿到手，您看一看，原来吃的鱼油呢，可能就是像那种亮面的，咱今天是这个不返腥的磨砂的这个鱼油，这个工艺好像在东方购这么多的鱼油里边，好像就你们家有，
5: 只有之前只有小月月，现在只有这个吉家这款鱼油，
2: 对，
5: 我们可以讲。目前愿意做这样技术的人非常少，因为它很贵嘛，
2: 是，对，
5: 很贵，所以我们这个成本能比卖相同价格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就已经获得实惠了，
2: 获得实惠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且买且珍惜，加库存吗？ 今天就先这些货卖，对吧？
5: 其实我们这批货卖完，我们现在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
2: 都不知道，
5: 我都不知道，因为这是刚刚给我的公函，而且人家也很客气，
2: 对，
5: 就提前两个月先跟我们讲这样一件事，
2: 先说清楚。
5: 因为这个航运过来的话，它至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2: 哇，
5: 所以下一批货什么时候能到，至于是什么价格，我们现在都不敢讲，
2: 都不敢讲，对吧？你看咱都不敢说给一个准数哈，大致估也都不知道啥时候，所以啊，我们说8月1号，也就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涨价了，
5: 对，没有错，
2: 对吧？且买且珍惜，好吧，来，我们沈总休息一下啊。我跟邱老师呢，继续跟我们观众朋友要来说一说鱼油这个事情。因为呢，现在的吃鱼油啊，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
3: 是的。
2: 像我最近做节目，我都会说的，我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做那个检查嘛，最后面发现胆固醇呀、低密度呀、对吧？一下子呢，都是这个箭头朝上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为什么我吃鱼油跟我们的这些指标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讲讲。
3: 所说的这些营养物质到了身体里面都是我们身体的材料，大家会发现这根血管啊，你看上去是根管子，但贴近我们最里面的这一层叫血管内皮，如果你把它放大看，它就是一个一个细胞密集的排列在一起，所以对着我们血管内径的全部都是细胞膜。那你想一想，我们的细胞膜在跟我们的血液在摩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容易破？那么这些破的时候，它就需要材料去修补。就好比我们家里面都会备着那个创可贴，
2: 对，
3: 都会备着那个橡皮膏，哪里地方有个洞你去，对吧？要补一下，贴一下，不补这个地方可能就有问题。那我们身体也有这种智能，这是身体自己的行为，但是它要的是材料。但这个材料当中，我们饮食当中来源的，那个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是非常多的，它也可以去合成磷脂。但是问题是，它里面要解决的就是细胞膜的通透性的问题，要允许营养物质进去，它必须就要欧米伽三作为一个物质参与，那么它可以让细胞膜有这个通透性，既能进去又能出来。那么这是修补的材料问题。另外一个，大家会发现这里有两辆小车，大家都亲切地叫它高密度和低密度。
2: 对，
3: 那么低密度是什么呢？它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这些脂质运载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其实这些脂肪也会成为我们的材料，
2: 对，
3: 但是它在运载的过程当中有个特点，它很容易把这些物质给抛洒下来。
2: 是
3: 抛洒下来之后，那如果你这里正好是破损的，这些脂质往下沉积之后，
2: 对，
3: 形成的泡沫细胞，你这边内径就越来越小。其实这是累积起来的问题。但我们身体也很智能，它还有一辆车，是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然后沿路会把这些脂质再会带回肝脏去。
2: 对，是
3: 带到肝脏去干嘛呢？它去合成像维生素 D， 合成胆汁就用掉了。用掉之后，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谁来造？还是身体来造的
2: 啊。
3: 然后在造的时候，它也要材料。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中国营养学会会对每种需要的营养素给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量的一个范围，就是因为它根据我们身体的代谢运行情况，会去了解对于这些特定的营养素大概补充到多少量，那是满足我们身体一天的这个需求，是一天的需求。
2: 对，
3: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以前啊，我们碰到很多人都会把营养素、把鱼油当成药，他就觉得我没问题我就不吃，我有问题我快点吃，吃很多，其实这个做法是错的。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补充是弥补膳食的不足。
2: 对，
3: 你的膳食当中，比如说你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吃呢？对吧？
2: 对，是。
3: 所以大家来看看，今天早餐、中餐、晚餐都吃过了。
2: 对，
3: 您的一餐当中，包括你子女在外面叫外卖的这些食物当中，
2: 对，
3: 有没有欧米伽三？
2: 是。
3: 如果没有，再回过来看看，吃的食物当中是不是油脂特别多？
2: 对，
3: 是不是吃的那个荤食当中的，比如说肉类，它天然就带有很多饱和脂肪，
2: 对，
3: 是不是特别多？
2: 是。
3: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我们正确的材料、正确的运载，或者说身体里面有需要修补的时候不给它材料，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累积啊，一开始一点点，慢慢的越堆越高。所以说，当你这个问题啊突然之间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说用我要尽快的用它去解决，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说，把你每天的营养做好，每天缺的材料给补齐了，
2: 对，
3: 那我们就轻轻松松的获得身体的健康状态。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九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咱们的高额积分呢，像大组合构成的，还加赠到几乎快60块钱左右了，相当于整套组合 合下来的话，再减去咱们自动那个5块钱，里外里能帮你省去65块钱。
3: 是的，
2: 还多拿一瓶，平时是常规节目是8瓶装，咱今天是9瓶。刚才我们也说了。

0: 涨价函你也看了啊？
1: 对，
0: 8月1号开始的话，我们的价格浮动是要在15%到20%。如果维持1998块钱不变情况下，至少要少2瓶的。所以啊，咱家里边如果说哎都在吃鱼哦，这是一个囤货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0: 咱们都在说啊，血管的健康呢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为什么呢？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嘛。你想想看，你说你的心肝脾肺肾重要不？都重要。你的心脏重要吗？你的肺重要吗？当然都重要。但是你要想想看，都是靠什么？靠血液，靠血管蹦到你的整个的脏器当中的，
1: 对
0: 吧？
1: 是的，哎，我们的血管连起来绕地球两圈半，所以你心脏蹦的一下出去，这些血量它最终达到你的末梢，然后进行物质交换，交换完了以后这个血还要再回到心脏，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无论是主干道还是我们的这些小路都不能有任何的拥堵，一旦拥堵之后，可能你出去的血量会少，有可能回来的血量也会少，那慢慢我们身体拿不到它该要的营养物质和氧气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提示，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会出现什么感觉，下肢大家经常会讲感觉闷齁死，对吧？
0: 对。
1: 然后脑子有的人会觉得早上晕晕乎乎的，然后经常还会有些疼。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手麻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手麻呢确实就是说我们的末梢循环，因为所有的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图，在手指头这里有丰富的毛细血管，所以手扎一下都会出血，对吧？所以像这个地方都是到了终点，然后要往回往心脏再去那个收回的这个血液，所以这些地方如果给到你提示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反思我们的饮食结构。所以我经常会让大家去看自己一日三餐的状态，您今天早餐有欧米伽三吗？就如果你没有深海鱼，而且自身的方式去吃，或者说很多人说我吃了那个亚麻籽油，对吧？亚麻籽油它是阿尔法亚麻酸，作为我们 EPA 的前体物质，它要转换的，然后转化的过程当中你最少要有碱饱和化酶和碳链脱氢酶，碳链加长酶，如果这两个酶没有那转换不了，如果有的话转化率是多少呢？5%-10%。所以我们说阿尔法亚麻酸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因为它在转化的过程会跟欧米伽六的这一系列脂肪酸去竞争那个酶，但是它如果没有转化到 EPA， 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可能就会少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直接，也是一步步研究下来会发现，原来在 Omega 3当中对血管帮助特别大的营养成分就是 EPA。
0: 对，
1: 所以为什么鱼油在90以上的鱼油的情况下还要再给你做一道工艺，
0: 对，
1: 把 EPA 提高，对吧？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所在。
0: 我要打断一下邱老师了，因为现在

0: 备货特别少了。我就反复和观众说，一个是什么呢？纯度，您可以呢先把我们的这个抽检的报告拍下来，
1: 是，
0: 然后手机呢打开问一问，今天的欧米伽三纯度呢抽检下来是99.5，这个抽检的批次啊，然后呢欧米伽三呢，你想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做到了1492.5，包括 EPA， 大家都知道 EPA 对血管好嘛，那你想突破4位数，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同时，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挤出来看一看这个实验，我每次都会说，
1: 对，
0: 叔叔阿姨，你现在吃的鱼油，如果说7080，也欢迎大家回去挤一挤，你看一看颜色，因为还是有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说不太懂，对吧？以为鱼油呢就是那种，比如说特别黄、橙黄明亮的那种颜色，
1: 那不对的，那
0: 其实不对啊，
1: 那里面杂质就特别多
0: 啊。
1: 我们好多欧米伽三处在水里面，跟水的颜色就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那么这个里面因为是把其他的脂质成分都给你去掉了，还有一个鉴定方法，大家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0: 对，是
1: 冷冻室里面你放个一个月的时间，别去管它，一个月之后你去看，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不会凝结的，不会有絮状物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是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就凝结的硬邦邦了，然后有一些就是50左右、70左右的鱼油，
0: 对，
1: 它里面可能就出现像那个橄榄油那种絮状物的那个状态，
0: 对，
1: 所以两种方式都是在教大家怎么鉴定欧米伽三含量高不高的一个表现。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我们说到欧米伽三的纯度不一样，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金子你大家都知道嘛，18K金还有24K金的价格，
1: 是的，
0: 3/9金、4/9金完全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来，观众您自己看啊，纯度70的。你看像这种我都不建议你吃，80的也不建议。你看咱东方购物像80的这些鱼油，我们最早都是好几年前，对不对？
1: 是的，10年前了，我觉得。
0: 然后你看像90的鱼油，像他们一粒下来都还是18块钱左右呢，对吧？90鱼油在咱东方购物现在都不卖了。你看看像他们到什么91的鱼油，一粒下来21块钱。
1: 而且还有
0: 对吧？
1: 就是市面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真的做到那个就高纯度的鱼油，90以上的，
0: 对，
1: 不会便宜的。所以他怎么来做到让你心动去买？100多块钱，
0: 对，
1: 它一粒只有500毫克，
0: 哦，是。
1: 然后呢，它一瓶只有30粒，
0: 对，
1: 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是100块钱不到。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1500毫克，然后60粒的话，你最起码在这个90几块钱乘以6。90几块钱乘以6是多少钱？500多块钱。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猫腻在这其中，含量分明给大家看。另外，剂量也给的特别的精准，
0: 是，
1: 就是1500毫克一粒，
0: 对，
1: 同时那个量的话60粒一瓶。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9瓶装啊，常规节目呢是8瓶装，而且今天呢东方购物的积分呢基本上加赠到差不多快60块钱左右了，相当于每一粒只需要3.58块。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买2套的，单粒价格算下来2.84元。我跟大家说了，你一定要吃高纯鱼油，但凡你吃低纯的鱼油，你不如不吃，不要讲究数量啊，不要跟我说，哎，我吃个3粒5粒也达到你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纯度，那您想想看，你摄入的杂质有多少，你的花费要有多高。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且买且珍惜，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炎炎夏日一定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咁么，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的，哎，搿种个特倒蛮好的嘛。 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继续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侪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尤其酒瓶装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我现在啊，就是负责人他们审定的，直接沈总呢站在我跟前，我就直接问了，补货吗？今天？
1: 只有这一些，
2: 好像应该只有个位数了吧？
0: 对，只有个位数了，没办法，对吧？
1: 没有办法，
0: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像现在呢说到的什么厄尔尼诺的现象呀，对吧？包括还有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运输的成本，
1: 对，客观的，这是客观的现在国际的一个形势问题，所以运输的。愿意走船的人越来越少了。哦，是，
0: 对，大家都知道，现在航空本来就贵嘛，你看，然后呢，走船的人又越来越少，燃油啊，包括还有这些石油的费用，对不对？
1: 对，
0: 以及还有说，现在好像这个捕捞的鱼的原料也在少了，
1: 因为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气候原因啊，
0: 对，
1: 今年的渔产量跟往年来比相对来说是下降非常多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在升高的同时嘛，
0: 对，
1: 这个水温海温啊，它也会在升高，相对来说鱼就越来越往下。
0: 哦，就它生活的环境啊，它要冷的地方，
1: 要冷的地方，
0: 它就要往下面去游。
1: 对，它的捕捞的难度就越来越大，量也就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困境。对，没办法。所以今天你看啊，我们把这个涨价的这个公函，然后呢也拿到节目现场，这个涨价的幅度还蛮大的，15%到20%，而且从8月1号开始，这个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 其实它也下面也讲了。
1: 他是因为知道这个涨幅非常大，
0: 对，
1: 所以他提早来将近一个多月来通知我们。哦，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其实前面我也在想，能避免能给大家带来鱼油的方式也很多，他们也跟我们讲的，你也可以做成像原来那种配比啊。
0: 不要做这种一批一高的，这个工艺减少，那成本就低了嘛。对对对对，你纯度也可以再做往下做嘛，对不对？你们他外国人就跟我们讲嘛，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各种方式来提供你要的这些产品，但是价格上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但是我们已经高成又吃惯了，咱也不降这个标准，对吧？包括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鱼油也要涨啊？就是这个不返新的技术。
0: 对，这个长绒包衣，这个长绒包衣目前来讲，东方购物的话，只有现在这个吉家鱼油能拥有。
1: 哦，
0: 就你们家这个成本估计也是放在那儿的。
1: 对，
0: 而且
1: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去年我们前一款这个产品没有的时候，将近2个月。
0: 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我，我们的售后一直在跟我讲，老板，你这个我受不了了，天天有人来问，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如果涨价的话，也有天天来问的话，我这个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了，
1: 所以且买且珍惜，
0: 像下一次，比如说如果按照，比如说我们价格不变的话，那估计也得少个一瓶两瓶。
1: 200多块钱一瓶嘛，
0: 对吧？
1: 2000块钱到2000就将近400块钱了，至少要估计少掉两瓶了，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这么点现货，批次新鲜，
0: 对，卖完结束，对吧？最后两组了，没办法了，是吗？ 我觉得大家就两组赶紧抓紧吧，
1: 两组抓紧，好吧？你看，我们都已经采访到这儿了，电话线已经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咱常规节目是8瓶装，今天是9瓶，对吧？而且我们是60粒，我们不是小粒，不是什么500毫升，什么1000毫升，对吧？
0: 任燕这样跟我讲的话，可能我们接下来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对吧？他们也会考虑，那我这个剂量我做小一点，我不是成本也下来了吗？
0: 也是一种方式了，对不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看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先打电话，因为只剩最后两组。
3: 大组合构成了，0212190900。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腥气的味道啊。 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了。吃吃吃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鲜来的搿鱼油，伊的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伊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 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九瓶装即将要售罄了，怎么办？沈弟，
2: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你让我临时去弄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货去哪里弄。第二个问题就是，
0: 现货没了，现货没了，卖完了。
2: 这样
0: 好吧，就是我们把现场摆台的这一套加上，然后我们再想点办法。你专柜或者是其他你车后备箱的有几套能先给我们支援一下吗？
2: 我可以先大家前面找我内买的，我先匀两套给大家。
0: 匀两套，好吧。
2: 还有这个摆台的话，我跟我的员工讲一下，也给大家备上。
0: 好不好？
2: 这个应该全都是没开过的，我可以向大家保证，都是全新的，而且批次也非常好。
0: 对，要么就是赶紧给我们再开几个预约，好不好？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说这几套又出去了。
2: 主持人，预约我可以先给你们开，我尽量去想办法
0: 来
2: 满足大家，
0: 好不好？
2: 但是能有多少个名额，我不能保证。
0: 名额不能保证，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去商量一下这个名额的问题。但是你现在趁着他已经答应你了，抓紧定，好不好？
2: 你先预约上。
0: 先预约上，
2: 没有错，
0: 我们想办法，我们来想办法，
2: 只有我去想办法了吧？
0: 对，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约了，0215111999。

0: 因为现在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说那预约我也要买的，我们能约多少名啊？30套？
1: 这个太多了，
0: 太多了。那20套呢？
1: 我只能说现在我能给大家先讲加去准备10套，
0: 只有十套的名额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了，你看连我们现场的摆台，包括还有他内买找他内买的，对吧？只有10组预约名额，
1: 对，
0: 多一套都不给了，给不出来
1: 了。其实这10组相当于要100多平，去弄100多、哎、将近100平吧。
0: 哎呦，预约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完，你看都在这商量期间1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咱预约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那我们就想办法吧，好吧？
1: 好的，
0: 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预约名额了啊！这个因为也是为男神的审定了、啊。
1: 我现在满头大汗，说难听点，让我这么快去准备那么多货，其实我也是非常为难的。我要去帮大家
0: 想办法去吧，
1: 多想办法，
0: 好吧？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最后的几组的预约名额，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然后呢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手我们抓紧吃起来啊！只剩最后2组预约名额了，我不话说话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杰恒的我们的按摩式的涂抹膏。因为呢，像现在呢，天气慢慢热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前两天啊，闷热的不得了，家里边的空调呀、电扇呀，全部都已经打开了。但是你会发现呢，好像这冷风啊，就往你的这骨头缝里钻，比如咱们大椎的地方、肩颈的，还有胳膊肘啊、手腕呀，包括还有您的膝关节啊等等。但凡要是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平时也有吃氨糖的一个习惯，只不过呢要经过您的肠胃道消化吸收，可能呢时间会久一点，会慢一点。如果说当下我就想让它稍微舒服一点怎么办呢？这款啊咱们的氨糖的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在咱们东方购物啊，这已经是第二个版本了，升级的版本带给大家。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大组合构成确实好的同时性价比还很高，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也好，观众朋友们好。有人说啊，这个关节一出问题之后呢，很多一些老的问题啊，它这个感觉啊，稍微天气有点变化，它感觉比什么天气预报还要灵，这个地方已经酸了，很多已经不舒服了，这个都是老问题了。但是以前刚才人也说了，吃这个氨糖它必须要经过身体的这个吸收之后呢，而且呢毕竟我们人体有200多个关节，所以呢它比较分散，
0: 对，
1: 不像我们今天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直接你哪个地方不舒服直接就给你涂抹在哪个地方，然后渗透力更强，针对性更强，起效效现速度也会更快。
0: 对啊，所以呢我们就说来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啊，我们看看人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氨糖了啊。你会发现呢，哎，咱们人生到了20岁到30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巅峰状态， 对吧？每个人的精气神好的同时，打打这个篮球呀、排球呀、足球呀，运动啊，你会发现哎，你的关节都会跟得上的。
1: 对，
0: 但是从30岁开始之后啊，咱们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逐渐开始减少，45岁的氨糖只有18岁的18%，这个量其实非常惊人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节的磨损又增加了氨糖的需要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女性啊，进入中年之后，咱们氨糖流失的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
0: 因为女性呢承担了生育的工作，包括呢可能呢您的生理结构也好，还有就是咱们承担家务方面也好，可能是要大于男性的。
1: 对，
0: 这时候你会发现身体里边流失的氨糖的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哈。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硬骨啊，这个是我们的硬骨。但是硬骨呢，我们在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骨。软骨起到一个什么呢？缓冲，保护，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减少这个摩擦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透明的地方是什么呢？透明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滑液，
0: 哎，
1: 它是减少你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滑液氨糖它这个滑液是比较多的，对吧？再加上软骨呢它是完好的，所以你跑啊跳啊它完全不影响到你，是吧？而且你也不会觉得酸啊痛啊胀啊等等之类的情况。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啊，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的整个的氨糖的这个整个的流失啊，
0: 对，
1: 它只有大概18岁的20%了，80%没有了。
0: 对，
1: 那这个滑液少了，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我们的软骨开始有摩擦了。
0: 哎，是，来就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模型啊。观众朋友您看看，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走路咯噔一下，
1: 哎，
0: 包括有时候呢磨损的时间长了之后呢，骨头生疼，像针扎着一样的不舒服。 对吧？
1: 滑液没了，
0: 哎，
1: 软骨也开始磨没了。
0: 对，
1: 那么磨没了之后，那你想啊，任何的保护都没有，缓冲都没有，那就怎么样，叫硬碰硬。
0: 对，
1: 那硬碰硬之后，那当然你是难受的。
0: 是，
1: 还有呢，甚至于啊，它这个是补偿性的，它会增生一些
0: 哦，
1: 骨刺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啊，我跟你讲，每一脚你膝关节这转过去的时候，哎呦，那个针扎的疼啊。
0: 对，
1: 哎呦，
0: 是，哎，所以啊，很多时候会说，哎呦，那怎么疼的时候呢？补充一点钙吗？
1: 哎，
0: 钙是管咱硬骨的，
1: 硬骨的，
0: 对吧？软骨的地方，你如果要是磨损的时候，或者说，哎，我当下就这儿疼的时候，你难道还要再等吃完这个钙大概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涂抹式的结合的这种氨糖的，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本产品当中呢是添加了这个氨糖量的，
1: 对，
0: 而且在咱们盒身当中啊，可以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功效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呢，我们是有氨糖，第二个是什么呢？软骨素硫酸钠的配方，同时，
1: 哎，
0: 我们还有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 随时随地保护到您的是什么？保湿您的颈肩腰腿膝等部位。
1: 对，
0: 而且在咱们的今天的涂抹式的按摩膏里边，我们还有特别添加了欧洲的七叶树籽提取物，以及还有油橄榄果等植物的精华在里边哈。
1: 对，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的关节，针对我们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呢，它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养护的作用。
0: 对，
1: 那我们说啊，跟之前相比啊，我们现在全面的提升，主要呢是我们的四大主要成分。2026款的主要四大成分，第一个那当然就是氨糖了，
0: 对，
1: 氨基葡萄糖啊，增加我们的滑液，让我们的软骨的滑液增加之后呢，你这个润滑就增加了啊，减少它的摩擦。
0: 是，
1: 当然了，有人说那个滑液进去之后，那它也会流失呀，所以你看它要补充这个透明质酸钠，它呢就像锁水一样的，
0: 对，
1: 把我们的营养液牢牢锁在里面。那么同时呢，软骨素起到什么作用呢？让你的软骨啊，原来坏的这个软骨、破损的软骨啊，它进行修护。所以你看，既有滑液，又在锁水，又把营养锁住，让这个营养素让你再把这个软骨再修复。那这个呢是针对了我们的软骨的问题。但是今天我还添加了什么呀？
0: 对，
1: 添加了我们的七叶树籽油
0: 啊。
1: 这个像软组织呀，你有些损伤可能是软组织的这个挫伤、划伤的，那这个东西啊，它是适当的进行一个缓痛，包括消肿，让你呢全面的针对啊你这个关节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疼痛的问题，全面的缓解和舒缓。
0: 是的啊，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涂抹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经常咱女性有时候抱孩子，您的腕关节、肘关节，对吧？不舒服的地方怎么办啊？其实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轻轻挤出一个差不多黄豆大小。
1: 是。
0: 然后呢，慢慢的推开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说，哎呦，关节这块不舒服，对吧？咱提重物也好，抱孩子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个阿姨会说，哎呦，腱鞘这个地方啊，特别的难受，对吧？经常有时候要贴一个那个什么止疼膏之类的。
1: 是。
0: 当下我跟大家说，你涂抹完之后，你会发现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对吧？像有一层油膜一样覆盖在您的手腕间的同时，慢慢的啊，3到5秒钟，您就能感受到一些丝丝的凉意，这时候呢就沁到你皮肤里边了。
1: 对啊，你要吃进去的话，你想你要经过整个的肠道的吸收，慢慢进入血液，然后再输送到你每个关节的地方，这个时间是比较慢的，
0: 对
1: 吧？而且呢，它比较分散，它的力量不集中。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它是什么呢？直接涂抹在你有问题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创新的这个透皮技术，什么概念啊？
0: 是，
1: 它第一是小分子。
0: 啊，
1: 这个小分子呢，它分子更小，所以它氨糖快速的能够渗透到骨关节的部位，就见效快，生物的利用率呢也会更高。
0: 对，
1: 所以3到5分钟即可缓释。第二个是什么呢？距离近呀。哎，你想你涂在皮肤上面，
0: 对，
1: 它只需要经过你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再穿过你的皮下组织，直接到达你的疼痛的地方，需要缓解的地方，让这个氨糖，包括我们的软骨素啊，包括我们刚才啊说到的透明质酸钠呀，这些全部进入到我们这个所有需要去养护的地方，增加滑液，修复软骨，这就是真正让你马上就感到立竿见影，它就有感觉了。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也都会问了啊，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外头看到基本上一支的价格也都在100-200块钱，对吧？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确实用起来又比较的快。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新升级版在专柜当中一支的价格就要达到
1: 350。无论是我们的配方的升级，还是我们的这个分量的升级，以前是60克嘛，我们现在是100克，它这个升级啊，就是很大了，所以359一支，359一支啊。
0: 是的啊，但是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让大家买得起的同时，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四支装，咱们的价格呢是698块钱。今天呢，我们多加100块钱，我们就变成798，拿8支带回去。
1: 哇，这100块钱花得值。
0: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个福利在的。
1: 对，
0: 对，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开放试吃啊，
0: 试用，
1: 试用，对对对，就是开放试用啊，我们大组合呢，这一罐359元的啊，这一支我们是免费开放一支试用，因为很多人说我吃不准，你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也那么贵了，对不对啊？那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肘关节啊，我的膝关节啊，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我运动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针对性的地方，你涂抹一下，3到5分钟，你感受一下，凉凉的，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关节地方让你形成一种特别感觉到舒服一点的缓解一点的效果啊？
0: 是的啊，就是哪里疼哪里不舒服， 火咱就涂哪里。而且关键的大组合构成呢，今天呢我们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您试试看，全家人都觉得说哎舒服了，好用了，我们亲朋好友送一些也没问题，再把剩下的咱们几支留下来啊，试用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拐骨骨折，
3: 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六万五啊？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上下下都 OK，
4: 都伤了，就磨损磨损。
5: 关注老年人健康，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
6: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门诊，
7: 左腿已经10年了，随时随地的疼，走一步疼一步。
8: 蹲不下，起不来，都是走个路，走着走着特别没劲，那个腿没劲儿。
9: 本身那个技能就需要靠运动，一旦走不了路、散不了步，对他来讲，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质量下降太多了。
10: 到我这来的时候，他伸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1: 腿只能这样。
10: 哎，对对，
11: 只能这样，
10: 半屈状态
11: 啊，只能这样带。
10: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12: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8支装，也就是大组合构成的，我们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我觉得叔叔阿姨，你哪怕抱着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试试看，对吧？咱有时候关节疼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当下就想让自己稍微舒服一些。
1: 对，其实针对啊，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稍微去跑一跑啊，当然是慢跑啊，
0: 对，
1: 这个你不要跳得太快，
0: 因为
1: 呢体重太大之后呢，对膝盖啊，它这个膝关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像我这个年龄啊，你真的其实这个软骨啊，它其实磨的也损伤也挺大的了。
0: 对，是
1: 每次走的远路远一点，或者爬山的时候角度大一点，
0: 对，
1: 或者说你走的这个楼梯走的多一点，搁在跪下就肯定吃不消了。
0: 对，吃不消，
1: 对吧？吃不消，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吃那个氨糖软骨素吧，你见效你最起码好几天。
0: 对，
1: 对吧？因为它要通过你吃进去口腔，然后呢胃肠道的吸收，然后呢再慢慢进入到血液里面，再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而且它全身不止只有一个关节啊，
0: 对，
1: 206块骨头，205个关节，那这个它都要平均雨露均沾，全都分到的呀，量就不一定足了。但这个不一样，就像我们按摩一样，
0: 对，
1: 哎，你说我肩颈疼，我就人家在跟你做那个这个上臂的时候，你就不要给我做人，直接给我做肩颈呀，因为我肩颈是我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呀。那这个涂抹呢，就是针对你的有问题的这个关节，你去涂抹它，所以见效又快，针对性又强，而且呢，生物利用率还高。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就刚才就是大刚老师说这个话题，人身上有206处关节呢，
1: 对对对，
0: 您看看颈部现在好多人有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对吧？咱说到的富贵包，但是现在呢，您看大家都是全民看手机，
1: 对，
0: 手机低头族，对吧？
1: 对，
0: 那这时候久而久之，你的颈部你就会觉得难受，
1: 哎，
0: 包括还有是什么肩关节。
1: 很多
0: 的哎，50肩、60肩的抬不起来胳膊，包括还有腰椎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叔叔还说，又经常拖地扫地，这个腰一旦弯下去直不上来，对吧？包括还有肘关节，还有腕关节，抱小孩呀，经常有时候可能看手机呀，包括还有提重物呀。您看很多的阿姨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手看不出来，到老了之后手关节都变形了，
1: 关节膨大嘛，对，关节膨大。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膝关节，
1: 这是这个问题是相对更多一点的，因为全身分量全都吃在这个膝关节上面嘛，
0: 是，
1: 尤其你每次都走的时候都要去弯折它，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真的挺受累的。
0: 你想想看，咱起一下、蹲一下、坐一下、站一下，这全都压在这个膝关节上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没有征兆的走一走啊，就咯噔一下，
1: 对，
0: 然后腿就会软一下，这个膝关节会别一下的，
1: 对，吃不住劲儿了。
0: 哎，是的啊，包括还有踝关节、脚趾关节，女性观众朋友们，年轻的时候穿那种尖尖鞋、高跟鞋，对吧？穿完之后
1: 好看是好看，
0: 但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踝关节啊，你的腕关节啊，包括那个脚趾 都会有变形，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像丹老师说到的，吃的氨糖你可能还要消化吸收一段时间，但是像今天涂抹式的，你就哪里不舒服涂哪里，
1: 对，
0: 就跟你外边去做按摩一样，
1: 对，
0: 你说你肩颈要是不舒服了，他还先给你来一个全身按摩吗？不是，
1: 对不对？不需要了，哎，
0: 直达您的这个位置哈。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你口服氨糖，它是经过食道、经过胃肠道、经过消化液的溶解，而且小肠绒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到你的关节组织，而且不是只有到你的痛的这个关节组织啊，它所有关节组织它都要到的。
0: 对，
1: 但是外用就不一样了，小分子直接进入到你的关节组织，而且吸收快，因为它有透皮技术。哎，
0: 是，所以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再涂抹一次。你看，像我经常有时候抱孩子，对吧？这个肘关节包括还有腕关节的地方特别不舒服啊，每次怎么办呢？您看啊。基本取出差不多黄豆大小来，哎呦呦，它这个还掉下去了，看到了吗？
1: 对对 对。哎，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润滑的这个地方啊，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然后呢，我涂抹在什么呢？比如说像我肘关节，我刚涂的是腕关节，肘关节这个地方，哎，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下立马涂上去。
1: 这个是立竿，我们立竿见影，它马上就让你有感觉的。
0: 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有整个透明质酸钠，包括还有一些植物的成分在里边，吸收很快的同时，有一层像油膜一样的，
1: 对，
0: 慢慢形成这层保护膜的同时，你会发现啊，稍微等个五秒钟左右的时间，那个啊，有一点嗖嗖像那种小风的这种凉意在这儿，哎。很凉，很舒服。
1: 它快速的渗透，透过你的表皮、真皮，直接渗透到你需要去缓解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对吧？而且是小分子，而且它是透皮技术的，
0: 对，
1: 那这样就快速见效。而且就是针对性的按摩，哎，
0: 而且
1: 你不会浪费到其他地方去。我明明是肩膀疼，你给我按大腿去，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的。我要解决的问题是肩膀，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叫按摩膏，就像有个人针对你的有问题的关节这个地方再来做按摩。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说到了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啊，很多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
1: 对，
0: 咱们今天的698四支带回去，您觉得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多加100块钱，咱们多得四支带回家。相当于一支99.7，真的啊，100块钱不到。
1: 是，
0: 关键你说好用不好用，我一下带回去那么多啊。
1: 来吧，今天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八支装呢，我们大组合免费开放一支试用。就像我们把这个顾虑啊，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到底好不好用？它到底也将近100块钱一支嘞。
0: 是，
1: 那要不好用，我怎么退啊？我怎么弄呀？没关系，这一支你打开了你就用，你哪个地方痛你就用在哪个地方，你看看见效快不快？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对吧？老伴儿啊，哪个地方痛也是一样的，这一支如果你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关系的啊，你其他七支你没有开封，没关系，直接。原数全，多少钱你买的，你多少钱退给你，这一支我们就算送给你了。
0: 所以啊，我们说到大组合开放试用的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3: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的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14: 崴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软骨造成了一些软骨的损伤、裂隙或者掀起来了。如果

0: 它进一步不断的发展，造成软骨下骨大面积的破坏。
1: 关节软骨损伤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失去自体关节。也就是说，由于遗传、不当运动、年龄增长出现的老化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2: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3: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2: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4: 我呢是因为就是刚这个膝关节了，膝关节肯定负担重嘛。明确的症状就是膝关节不下楼梯。我大概是用了五天是哪能用的呢？就是大号要抬一趟，早上头起来抬一趟，因为正好天冷嘛，只有搿两个辰光好抬。抬了以后呢，大概抬了五天，就是早浪向趟，夜头趟，就走了下楼梯哦。最多一趟是从五楼直接走下来，那是关节，有辰光痛了吃不消，搿物事抬一抬。搿么后头就人家，就是买了个抬了呢。那阿拉觉着就是讲东方购物，就是讲来了介绍方面，跟阿拉用的搿个效果方面大致是相等的。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八支装是在热卖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给到大家。我们就说了啊，就像刚才那些叔叔阿姨刚开始呢，觉得说，哎，试试看，抱着觉得说我薅个羊毛的态度用一用，但凡觉得用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七支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你要知道啊，这是咱们杰恒的第二代产品了。
6: 对，
5: 第一代就有很多的顾客觉得说用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的好口碑。我们来看看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说的哈。
6: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好评板上面啊，把这些都给大家看一下。这可以说是什么呢？氨糖的新革命。见效真的快，我是出去旅游回来全身疼的啊，肩颈也疼，关节也疼，实在没办法，看到这个产品说见效快，用了之后还真的见效，起效也很快。那么现在每天坚持涂，出门也带着，帮我很大的忙。哎，我特别说一下，很多人出去旅游现在都随身带这个。
5: 对，是
6: 因为你每天可能就不止像原来走个5000-6000步，你出门可能走个1万多-2万步，甚至还有带坡度的爬山。你看现在每天走的路多了，哎呦，就像开始钻心的难过，听朋友介绍买的这个真的没有白买啊，涂抹几天就很好。再来看啊，最近爱上了瑜伽，几节课下来之后呢，相应的肌肉也不适应起来了，所以安排上这个涂抹式的氨糖，可以快速的缓解肌肉的不适感，一天一抹可以维持一天，是吧？不影响运动，有了它可以放心的运动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嘛，那你的血液流通的速度也增加了，你的整个的氧，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增加了，对你的身体的全身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吧？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你看我是什么滑液滑膜，膝盖肿痛，走路都不敢用力啊，那两条腿用力都不平衡，那这个氨糖乳膏啊，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恢复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再看左边，你看啊，真是个好东西，对吧？效果好，是个好东西，用了几次啊，舒缓，这个几次以后见效很快，腿部不舒服都减轻了。我妈妈胃不好，不能老吃药，正好看到，对你说的这个有道理的，它不用吃进去，不用吃到体内去，它只是外涂外抹，这个氨糖就下单了，每次运动完也会跟着涂。
5: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是做了全新的一个升级啊，原来呢是那个红盒装的，现在呢，观众您看到咱们升级到第二代，而且里面添加的东西更多了啊。
6: 对，
5: 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添加了氨糖的同时，来和身转到这边啊，咱们可以看到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还有是什么呢？哎，软骨素硫酸钠的一个配方，协同保湿成分的透明质酸钠，以及呢，还有就是涂抹在咱们的肩、颈啊、腰啊、腿、膝等部位都没问题。同时，很多的这个男士还有皮肤特别干嘛，对吧？涂上去觉得不舒服。来，今天我们还甄选了欧洲漆树叶子的这个我们的提取物，包括还有呢，就是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的精华，全部都是在里边的哈。
6: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这四样成分呢，尤其四样核心的成分呢，它其实啊各司其职，来统一综合协同来保护我们整个的关节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软组织啊。我们来看 氨糖那润滑的作用，对吧？嗯，促进软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有了滑液之后它就润滑了呀，它就不容易嘎嘎嘎的咔嘣咔嘣的，对不对啊？
5: 对。
6: 那么但是呢它容易流失，对吧？所以我们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是补营养液，这个叫锁住营养液。嗯，透明质酸钠呢它是提供了，就是提高啊，提升了这个关节。

0: 打开整个吸收的通道，这是我们说的它四样合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再加上什么呢？透皮技术。
1: 哎，是
0: 我们说以前啊，我们看一些运动比赛，打篮球的、NBA 啊，包括踢足球的，很多一些暴力的技术性的犯规之后，很多人哎呀不能动了，在旁边啊捧着一个腿就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有队医过来，啪啪啪对着他用那个一喷一喷，喷完之后很神奇的，你看马上就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它用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透皮渗透的这个技术，能够快速的让它能够渗透到你的，作用到你受伤的这个地方，让你修复掉，让你缓解掉。所以一样的道理，因为它不再需要通过吃进去什么消化液的消化再吸收，通过血液运输到你全身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这个周期长，时间长，而且分散的也更多。我们这个呢，透过表皮层、真皮层进入皮下组织，薄薄的就那么一点，直接渗透到你的这个骨关节，就是你的软骨这个组织这个地方来了，而且小分子更快的渗透进去之后，把这个四大要素啊全部作用在你这个地方，快速见效。而就像什么呢？针对性的按摩，针对性的输送饮料。
1: 关键啊，我们就说了，涂抹起来非常的方便。观众朋友们，我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涂了啊，我先给大家挤出来一下，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差不多呢，它就是一个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啊。你比如说，经常您的腕关节这块提重物啊，抱孩子呀，包括最近呢，你说这儿受凉了、受风了，
0: 是
1: 哎，涂一涂很简单。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像你涂平时身体乳一样，
0: 对，
1: 或者说哎，你像涂一个面霜一样，就这么简单。三五下的这个机会啊，您看到了时间啊，就已经全部都吸收到了。
0: 对，
1: 而且呢，你会发现好像皮肤显得稍微光亮了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透明质酸钠保湿的成分在里边。涂完之后，你稍微晾个3到5秒钟左右的时间，你慢慢就会感觉到说，哎，皮肤像一层亮亮的，包括可能呢有一种丝丝的凉意在里边。
0: 是，
1: 这时候慢慢透过你的真皮层，然后再去让它吸收哈。
0: 对，总而言之呢，它对于我们啊这个软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软骨啊有问题的关节。有问题的这些，包括肩呀、啊，包括颈呀、啊，包括背，包括腰哈、啊，是吧？包括膝呀、啊，包括踝啊，这些全身的这个关节有问题的，第一针对性强，哪个地方痛直接抹哪儿。
1: 对，
0: 它不需要在全身的这个内循环呢、啊，再帮你供到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由于是我们的透皮技术，它快。它马上就透进去，马上就有感觉，对吧？它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呢，一般出去旅游你要带。
1: 对，是。
0: 长期运动的，你比如说经常跑步的，在他的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打网球的，
1: 对，
0: 在他的运动包里面，他往往要放上这样的一支。旅游那是必须的，要不然你第二天你根本你可能
1: 走不动。
0: 今天爬过山，明天你可能说你们去吧，我不动了。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我们聊得开心，今天试用完之后呢，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反复强调了，四支装不划算。咱今天呢多加100块钱，再多得四支的同时，关键呢我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有试用的名额，免费开放试用一支呢。观众朋友们，这一支300-500块钱，你说你外头去买你肯定舍不得，但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试用的机会，你用用看嘛，
0: 你用得好那么你就留下来，因为你要是用得不好你就全额退款，这支你就白用，好吧？你其他的七支没有开过封的全部退还，今天花多少钱全部退你多少钱。
1: 对，
0: 但是一旦好用，就像刚才那个爷叔说的，我能下楼了，
1: 对，
0: 我从5楼一下子就下去了，对不对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如果关节不好，他其实受他的行动受限，一旦行动受限，他的整个的生活半径啊，他的生活的质量呀，
1: 对，
0: 大幅度的下降。你说这100块钱花的值不值？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试用名额，021-5111-9900。
2: 氨糖这个元素我很早就接触了，这个东西就是软骨的坚固材料，但是呢年龄越大这个东西越少，慢慢的关节就不好了。口服氨糖确实也有用，但是中老年人的消化功能不断下降，所以很多人感觉越来越没用。这个涂抹型氨糖可以很好的把氨糖通过皮肤渗透到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涂哪里。现在这种科技真的发展很快，口服氨糖落伍了，我们要跟上时代。
3: 跳跃球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4: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我想叫你去测验，这个吸入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便走走，不要老做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5: 等这些改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郭朋友，您现在看这个画面，您会觉得疼啊？我自己心里会哆嗦一下，因为为什么呢？您看看啊，那么长的针管，然后呢，在咱的这个关节里边把那个积液抽出来，哎呀，然后再要打一些什么这种封闭的，或者说透明质酸钠、润滑的东西，对吧？天气一变。你看，就是人说的嘛，人老西先老嘛，对吧？这两天的天气稍微舒服一些，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大王老师前两天的时候说，那湿度跟亚马逊雨林一样。
1: 对呀，
0: 很多家里面人已经开始开空调了。
1: 有关节的问题的人，那是我跟你讲，比天气预报还灵啊，就是酸了呀、胀了呀，那然后呢就影响到行动了，而且这一天就哪不舒服。
0: 对，
1: 做什么事情脑子就想，哎呦，隔地方又疼又不舒服了。所以这个生活质量是下降了，对吧？尤其是万一你还走不动了、走不了了。那这个事情可就大了啊。
0: 对，是，所以我们说啊，叔叔阿姨，现在晚上9点多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对，
0: 你蹲一下起一下，你做3个回合，你就听见你那个膝盖
1: 啪啪啪啪这个声音，对吧？
0: 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啊，你大椎的地方，你现在靠在这个沙发上，你看着我们的电视，可能手里边还要刷着手机，晚上一到早上起来睡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儿着凉了，那儿进风了，这块觉得疼了，今天这儿咔嚓咔嚓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伴随而来了。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身边的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人呢、他其实其他都可以，脑子也好、我的肌肉力量也行，
0: 对，
1: 他也很想运动，但是什么呢？关节不好，关节不好撑不起来啊。你这个体重，你比如说你有个140-150斤的，你膝关节不好，哎呦，我明明腿部肌肉还可以的，但是我膝盖这里，哎呀一下钻心疼，我的手马上要去扶一些其他的东西了。人一旦这个手撑上拐杖之后一借力、那你的关节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了。
0: 所以啊，
1: 对不对？
0: 我们就说全身上下有那么多的关节呢，咱及时呵护起来。今天呢，大组合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
1: 试试看。
0: 哎呀，干嘛不试试呢？
1: 对对对，这个羊毛不好摆，不好摆不好来，
0: 是吧？你想线上线下，你现在这么多渠道，你跟那说让你耗一支这个按摩膏的，我觉得少吧，对不对？
1: 我说句实话，正常买一买要350多块钱呢。那你说，哎呀，在外面他去真空包装都包装好了呀，不可能让你拆开来什么弄一点点试试、都没有的。我们是整支的让你试啊。
0: 是的啊，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到我这来之后，他身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 腿只能这样。
0: 哎，对对，
1: 只能这样，
0: 半屈状态
1: 啊，只能这样待。
0: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2: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4: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5: 嗯，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那个练肩的时候，这里就是肩这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酸痛的情况下，你就把这个东西抹在上面，记住抹的时候呢均匀抹开，然后差不多你抹个10几秒钟，稍微快一点的这样抹开以后，这种体感非常舒服的感觉，包括非常清凉的感觉，尤其那种痛的感觉是可以得到很快的缓解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方啊，当中有那个氨糖，外用氨糖，大家知道外用氨糖其实它如果说局部的话，它会比口服的氨糖效果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些像红花啦、像虎杖啊这种，其实我们从传统上面来理解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止疼的东西。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8支装的试用名额仅剩最后3组了。
7: 大家都很识货。
6: 我刚才好像仔细看了一下，像李总手里拿的还是第一代的。
7: 对对对 对
6: 。对吧？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绿盒啊，是第二代的。
7: 第一代是60克。哎。第二代呢，我们是100克。哦。容量上增加了不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添加的成分上呢，全面升级。全面升级啊。
6: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难免有时候咱关节这儿不舒服，那儿呢可能稍微觉得有点疼，对吧？咱涂抹一下，让你觉得说哎有点缓解，然后呢当下能够觉得动一动舒服一点，对吧？咱关节有时候疼的时候，我跟你说啊，钻心的疼，
7: 疼起来真要命啊。
6: 哎，真要命。
7: 而且你动不了，你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你知道吧？对不对啊？所以尤其你比如说你要是出去旅游，对吧？正好这个
6: 上。我跟你说啊，大王老师，我去年10月份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是随身带了一只。
7: 要的，这个真的是管用的。
6: 因为我平时不爱走路，
7: 对
6: 吧？你突然一下子，你一天走个1-2万步，
7: 你第二天吃不消呀，
6: 吃不消的，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叔叔阿姨会经常说，我那经常走路，我一天要走2趟3趟的这种，
7: 对。
6: 但是你架不住你是什么呢？走的时间长了，
7: 是
6: 你还是会觉得关节有点不舒服。
7: 尤其年纪一大之后呢，这个关节它使用到这个寿命了，它确确实实磨损的程度呢，要比起年轻人要来得多。第二个呢，它的整个氨糖软骨素的它整个的合成啊，它比起你18岁的时候，它下降的不是10%、20%啊，
6: 对，
7: 它直接80%、90%往下下降了。
6: 对，
7: 那对您来说滑液少了，关节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到一定程度了，
6: 对，
7: 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补充一些东西进去了，
6: 对
7: 吧？滑液呀，像氨糖呀，像软骨素呀，像透明质酸钠呀，这些进去之后呢，它能够保护一下，对吧？修复一下你的这个软骨组织，增加它的润滑的程度。你会感觉啊，好像就是什么呢？你加了点油，原来的那个生锈了，你现在加点油，它就灵活了呀，它就没有声音了嘛，对不对？
6: 是，就跟咱那个像自行车链条上点油
7: 一样的呀，
6: 然后这个门呢，好像咯吱作响了，
7: 轴这个地方，对吧？
6: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开放了试用的名额，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关注老年人健康，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门诊，
2: 左腿已经十年了，随时随地的疼，走一步疼一步，
3: 蹲不下起不来，都是走个路，走着走着特别没劲，那个腿没劲儿。
4: 本身那个技能就需要靠运动，一旦走不了路散不了步，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质量下降太多了。
5: 他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还在跟大张老师在聊，我说到了年纪啊，就是，人一到年纪，他会教会你很多事情，
8: 身体会告诉你，
7: 身体会给你报警的，
8: 扛不住了，
7: 对吧？你看，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开空调玻璃头，我觉得特别冷的时候，我就自动赶紧加一个外套，因为你怕什么呢？怕你的大椎，怕你的肩颈这块凉。包括呢，我还跟大张老师刚才说，我说啊，真的从去年开始啊，我不敢穿这种短裙啊、短裤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的踝关节、膝关节，尤其是膝关节，你就觉得凉。刚才呢，他大张老师在跟我。说他爱人啊，基本上现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还要穿袜子，
8: 要的呀，
7: 对吧？就是你不能再光脚说，哎，我脚全都裸露在外头了，
8: 对，
7: 因为这时候是什么？就像你的零部件一样的，用了这么多年，难免会老化，出现问题，
8: 对
7: 吧？今天这个风钻进去了，明天空调的这个冷气吹进去了，这时候你老会觉得不舒服。你当下是什么呢？难道说，哎，我立马吃一个这个氨糖钙片，我使劲的去吃？你好歹要几天才能见真章？这时候你最需要做就是，哎，我这儿稍微当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8: 不舒服，
7: 我
8: 就
7: 涂
8: 哪儿，就像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在帮你按摩局部，你这个地方，它就针对性强，
7: 对，
8: 而且呢，它是因为透皮技术，它见效快，
7: 对，
8: 再加上我们说句实话，它里面的配方好啊，
7: 嗯，
8: 主要呢是这个，我们可以涂抹式的氨糖，
7: 对，
8: 氨糖是什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
7: 好，
8: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氨糖是什么？叫氨基葡萄糖，
7: 对，
8: 氨基葡萄糖起什么作用呢？哎，是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改善骨关节的功能。好了，
7: 哦，
8: 那你就懂了。你不是关节不舒服吗？你不是软骨磨损，这个受到问题了吗？那我今天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来帮助你就把这个东西给补上了。而且不是说你只有这个氨糖，你看一下，我们其实除了氨糖，除了氨糖，我们滑液给你增加进去了，软骨素也给你进去了，延缓软骨退化，增加这个软骨组织细胞增生。再来呢，透明质酸钠，把这个我们所营养素给它锁住了，让它呢好好的保存在这个里面，好好的多延缓一点时间。再头一次我们给你添加了七叶树籽油啊，让我们整个的啊消肿啊，或者关节的肿痛呀，缓解关节肿痛呀，包括打开这个吸收的通道呀，它来得更加的迅速。最重要的是什么？透皮。你以前吃进去要经过吃胃液什么吸收啊、消化呀，在血液的输送呀，这个周期比较长，时间比较长，而且到达我们200多个关节当中啊，它分散的也多。我们今天集中的把这个东西涂抹在你的这个地方，透过表皮层，透过真皮层，直接皮下组织直接到关节。哎，这个就链路很短，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关节上的皮肤薄薄的，就那么一层，直接就透进去了呀，对吧？再加上我们是什么呢？小分子，
7: 对啊，
8: 这个小分子再加上我们的透皮技术，让我们速度快，吸收的生物利用率大幅度提升。
7: 而且呢，我现场再给大家图啊，每一趴呢我都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基本上呢，肘关节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运动完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提完东西之后都会觉得不舒服，抱完孩子，很简单，你看看我手一上去，然后呢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涂完之后你会发现吸收也很快。
8: 对，
7: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儿是不是皮肤好像稍微像有层油膜一样，有点亮的这种感觉？
8: 对了，
7: 对吧？
8: 所以这个啊，第一个它就使用起来很简单，
7: 对，
8: 它不需要吃，因为吃很多人还有肠胃啊，就是胃可能不舒服，他吃的太多，每天什么鱼油啊，什么的辅酶 Q 十啊，再加上这个他可能吃的东西太多，那么直接涂抹呢，它第一不增加这个胃的这个负担，第二个呢，直接见效快，针对性强，吸收率更高，
7: 对，
8: 而且外用它方便呀，
7: 对，
8: 对不对？
7: 就是这一支原来咱还没这么多克数啊，现在是100克给到大家，
8: 我给大家看一下，
7: 有升级啊，这个是升级
8: 款，原来是60克，
7: 对，
8: 原来60克，
7: 嗯，
8: 今天我们是100克，
7: 对，
8: 能100克，
7: 是，
8: 也多了40克嘛，这一支里面多了40克的量，基本上要多出将近小80%左右来。
7: 哎，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这个试用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是什么呢？4支装698块钱不划算，多加100块钱，咱们多得4支，相当于量翻倍的同时，还开放了1支免费试用。我们就说啊，就当薅羊毛，对吧？
8: 对。
7: 家里边但凡有时叔叔阿姨，现在你看遛弯的次数也多了，
8: 是。
7: 早上出去买趟菜，晚上吃完饭还得再遛弯，哎，觉得回来了这关节有时候不舒服的，立马涂一涂，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哈。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哟，我这节目的呀，真的那我折磨完了。前两年我可能跳广场舞跳了太猛了，就是上下楼梯侪老费劲的，阴天落雨天侪老不舒服。后来呢，我就去寻专家，就让我呢吃安糖。第一年吃了呢是蛮有用场的，蛮好的，可以蹬，可以跳。我后头就第二年吃了就觉得效果不好，第三年越来越差嘞，立起来要半天哦，加西药吃吃。后来才会得好，有一种就是堵麦的，只要堵一堵就好了。那么我就去买了，哎，买了以后跳舞或者打羽毛球的辰光，我就堵一堵，踏一踏，就是活动一下，不想要我半天也没问题。
10: 我呢是因为就是刚搿个膝关节啦，膝关节肯定负担重嘛，明确的症状就是膝关节勿下楼梯，我大概是用了5天。五天是哪能用的呢？就是大好要抬一趟，早上头起来抬一趟，因为正好天冷嘛，只有搿两个辰光好抬。抬了以后呢，大概抬了5天，就是早浪向趟、夜头趟，就走了下楼梯哦。最多一趟是从5楼直接走下来，那是关节，有辰光痛了吃不消，搿物事抬一趟。搿么后头就人家，就是买了个抬了呢。那阿拉觉着就是讲东方购物，就是讲来了介绍方面。挂了用的这个药物方面啊，大致是相等的。
5: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咱试用的名额也是告急了，因为我们说到了人老膝先老，对吧？膝盖呢是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走都不敢走，但凡看见人家出去旅游吧，我也想去，无奈这双腿给困住了自己，对吧？上下楼梯，您看看原来的老公房住在5楼6楼的，现在很多老人家说，哎呦，能有条件我就换到电梯房，
8: 对，
7: 能往楼层低我们再往楼层低的换，
8: 对。
7: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啊，你只要膝盖好，你的关节好。困不住你的时候，你的生活半径大了，你的整个的开心的状态，
8: 你生活方式，你的生活的内容是大幅度增加。首先我们说啊，年纪大了，我们有，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营养品啊？维 Q 十啊，
7: 对，
8: 心脏的能力增加了，对吧？你鱼油啊，你的血管里面要好了，对吧？但是这是内，你另外在什么呢？你要动起来，你要让血液流通增加，你要让自己的心肺功能增加，肺活量增加，这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7: 对，
8: 那就要运动呀，运动自然离不开。你要靠你的膝关节支撑全身的分量，你要走，你甚至有点慢跑，你要打打球，是吧？挥拍运动、仰头，全身都能够得到这个锻炼呀，甚至游泳。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离不开你的关节呀。一旦关节不好，好了，你明明肌肉还可以，你也有运动的意识，但是你动不了嘛，你就僵在那儿，
7: 是
8: 你的血液流通嘛也慢了呀，各种问题也慢慢出来了呀。
7: 所以我们就说啊，管住嘴，迈开腿，你也想迈开腿，咱得有
8: 迈不动腿，
7: 迈不动，
8: 咱得
7: 有有一个好的关节，有个好的身体嘛，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我们说一天，有时候还有一些叔叔说，哎呦，一天走个10000多步的，天天刷那个微信计步的，
8: 哎呀，有心无力啊，现在
7: 对吧？哎，我们呢哪儿不舒服了，把哪儿涂起来，
8: 你试试看嘛，
7: 试试看，
8: 反正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一支啊，就开放试用的，免费试用的嘛，
7: 对，
8: 那跟你说明白了，你就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7: 对
8: 吧？你比如说，我就走10000步的，走8000步的，
7: 对，
8: 你不是后面有点疼了吗？或者走到一半你要休息的时候，你就把它涂一下，
7: 对，
8: 哎，你涂一涂。对吧？你试试看，隔个3-5天，
7: 对，
8: 隔个1个星期， 反正这一支它有100克了，哎，足够你用了啊，出去旅游随身带一带。
7: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路线上帮去，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搭搭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搭搭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这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鼠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鼠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鼠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
1: 啊，
0: 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鼠梁的枝叶啊，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过污的
1: 啊，
0: 过污过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晒，
0: 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肘
1: 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1: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1: 或者一个玉坠儿，
0: 对，一个玉
1: 坠子，对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一下
1: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
2: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啊。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1: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
0: 凉。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1: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就这么漂亮的、
1: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1: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1: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跟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 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1: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
0: 嗯，
1: 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孔，那个罗孔。
1: 是是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1: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的两件儿。
1: 啊，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罩上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1: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0: 哎，漂不漂亮？
1: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
0: 啊，
1: 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1: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1: 通体，它里面的罗孔都是透风的啊、哦，
0: 对对，
1: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1: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1: 是
0: 599块钱，
1: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1: 对，一看这个料子就好，老料，一看就是好像
0: 老料子，
1: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1: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3: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羊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
4: 色彩由浅到深，

0: 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地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
0: 对，
1: 就老塞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他这个衣服啊我为的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举步贴了身上一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 穿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特别，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节，对，这一节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节，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就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
0: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啊，
0: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这个
0: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啊，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吧？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的那
1: 种。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 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
1: 嗯。
0: 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
1: 嗯，
0: 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
1: 嗯。
0: 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
1: 嗯，
0: 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好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
1: 哎，
0: 弹力也好，后面
1: 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1: 你把那夸张突出来，显出来了，
0: 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1: 对，
0: 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
0: 哎，
1: 裤子也可以看一下，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1: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
0: 哎，
1: 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0: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
1: 你看这个裤子，
0: 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均裂纹，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均裂纹。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哎，看到没有，这个均裂纹。
1: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0: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得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
1: 哎呦，
0: 说那个
1: 有眼光，有眼光，
0: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
1: 哦。
0: 尤其是4XL 的
1: 宽敞舒服，
0: 对，宽敞舒服，
1: 对，
0: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它看到有均裂纹，
1: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0: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对吧？
0: 这是男士的啊，
1: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别挺啊，
0: 哎，就是
1: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0: 好看的，
1: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好多好多年，
0: 越穿越凉快，
1: 对，
0: 越穿。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个原创 上赛季的对于香烟搭配面料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上一家，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和泥布料，在黍梁枝叶、和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技艺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就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自己
0: 要洗澡的大闸蟹、啊，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对，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对，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
0: 来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但是如果你打开，
2: 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啊。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你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哎呦。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

0: 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
1: 潮湿
0: 闷热的天气里面，
1: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嗯，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嗯，然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1: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1: 不是，你打底衫，你有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嗯、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1: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
1: 你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她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十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1: 特别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哎，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嗯，
1: 这
0: 块的花卉、
1: 这个、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1: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来给大家看细节。嗯、给大家看细节，
1: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了。哎，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1: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嗯、去，比如乌镇里面呢，用那种酒吧哈，
1: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哎、这件衣服就
1: 真的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1: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嗯、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啊、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嗯、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
1: 哎、
0: 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嗯，是没有那个
1: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1: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哎，再往上，
0: 这个袖子
1: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1: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1: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
1: 啊、
0: 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1: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1: 有那个、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1: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1: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1: 这个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1: 哦，那完全不一样。
0: 哎，
1: 那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买。
1: 加油！
0: 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
1: 个绿色。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啊，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你看、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滴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撒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 汗湿不沾身。
2: 对，这
1: 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

0: 上了。
1: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1: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1: 富裕
0: 的很，
1: 足足富裕啊！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1: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一个套装的感觉。
1: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1: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1: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1: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1: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1: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1: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66361800。
1: 不，你是你哦，1800。
0: 对，1800，
1: 1800不到，1800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1: 三件了。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1: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1: 对，
0: 它因为这个侧腰，
1: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1: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1: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呢 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175斤3XL；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1: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1: 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1: 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1: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1: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1: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芸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1: 对，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1: 那工艺不一样啊，
0: 确确实实，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芸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芸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1: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1: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

0: 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1: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1: 啊，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1: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哎，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哎，看不怎么出来的，
2: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个大头粽、啊，我刚才看到说，哇，半斤呢，
1: 对，
0: 一个半斤哈、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正正好好的，
0: 哦，正正好好的，
1: 吃着特别过瘾，但是又不会像那种一斤的，哎呦，有点太腻了、啊，所以就刚好一人一个、啊。
0: 是，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对，我们今天是一篓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
0: 三个口味，
1: 首先双蛋黄五花肉粽，一篓心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不干净。
1: 今天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糯米，江苏的糯米，饮用水，然后是山东的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色素啊、防腐剂，没有。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绿色线的就是我们双蛋黄五花肉粽。
0: 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五花肉粽了，不是双蛋黄的哈，五花肉粽也是半斤的量，这写的啊，五花肉粽也是干干净净的。另外有些人喜欢吃豆沙，
1: 对，
0: 那我们再给一个来豆沙，150克的肉粽，所以今天整
1: 三个口味
0: 哦，红豆沙只是红豆沙啊，这两个也都是肉的了啊。总共有多少袋呢？
1: 十大袋
0: 、共10袋，199元。
1: 是
0: 市面上买这一颗呀，两颗就要60了。
1: 对，
0: 我刚才还跟我那个周周还说，哇，我说这个肉粽不便宜啊。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
1: 是的，
0: 品质在这儿呢，哈。
1: 半斤一个吃到爽，这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牌一篓心啊，60块钱，
0: 半斤一个吃到爽。来，我们给大家拆一拆。
1: 好的，给大家来拆一拆。马上端午节了嘛，其实也不只是说端午节我们才来吃粽子，
0: 说的对，
1: 当早餐也特别好。我们拿一个蛋黄的，
0: 晚餐夜宵
1: 大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多大一个，
0: 是蛮大，
1: 哇，好大个，就拿在手里都特别烫手。这个箬叶是湖北恩施的箬叶，大家看非常非常棒，跟这个江苏的糯米在一起，粘度非常的高，箬叶本身就有清香啊，然后跟蒸那个粽子一起来蒸的话，它会把箬叶里面的清香味儿完完全全吸收到糯米里面，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哇，好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黏糯的这个感觉没有？
0: 我稍微的来一小块。
1: 好，你来一小块，尝尝糯米，
0: 先尝尝糯米的味道。
1: 哇，好糯好糯。
0: 哎，味道正好哎、
1: 啊。对，
0: 这什么味道啊？刚才你说的
1: 这个是双蛋黄，
0: 双蛋黄的、啊、
1: 对，肉粽。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扒开一下，看一下这个馅儿啊，
0: 都已经看到了，满满的。
1: 对，这个蛋黄肉，这块肉
0: 有。
1: 哇，好大一块。哎呀，好黏糊啊，这块肉，
0: 对不对？糯米品质是好的，
1: 是糯米品质特别好，但是这只是一小点点的肉啊，我们真正重头戏还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里面大蛋黄，
1: 大蛋黄，哦，
0: 这个得加上一块，
1: 是加上一块，然后双蛋黄，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蛋黄，然后还有肉，所以，哎呦，这里面馅料太十足了，对，又有蛋黄，又有肉，又有五花肉，
0: 又有这个味道，
1: 对，
0: 鲜，
1: 是
0: 甜，
1: 对，
0: 正好，不是甜，应该是甜。哦，这个味道正好。
1: 哇，你看这块肉大不大？五花三层，非常棒，有瘦有肥，肥肉感觉已经化在我们糯米里了，所以让我们的糯米更加的油润可口，特别好吃。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双蛋黄肉粽，但肉粽另外一口口味肉粽就是没有蛋黄。但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豆沙。
1: 豆沙。
0: 给我们先给看这个，
1: 对，这个是
0: 你的那个肉粽。
1: 这个是肉粽，
0: 这个是肉粽
1: ，也是非常大，也是250克，半斤一个。来看看这个，
0: 肉也更多一些。
1: 粘度，朋友们看看这个。黏黏的拉丝的一个感觉，哇，特别赞。
0: 但如果大家只想吃肉粽的话，我们有8包肉粽，168块钱这个构成的也有啊。
1: 哇，好大，
0: 大家可以指定纯肉粽也吃成的。
1: 哇，给大家来看这个肉，直接露出来，
0: 哎呦，这一大罐完完全露出来了。
1: 对，完完全全露出来了。然后这个肉真的非常的好，是山东的猪肉。哇，基本上这么大一个肉粽啊，它这个
0: 肉皮
1: 肉基本上会横向横跨整个肉粽的一个长度，你看到没有？
0: 确实很嫩的感觉
1: 哈，有肥有瘦，都在一起
0: 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它是五花肉，它不是说一块肥的跟一块瘦的拼在一起，那个成本跟我们五花三层的这个肉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油亮可口，真的特别好吃。
0: 来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咱今天的构成非常简单，要么你就喜欢吃的这个，比如说豆沙的啦，
1: 是，
0: 或者是肉粽，如果是纯肉粽的话，8袋，168，
1: 168。
0: 你如果3种口味我都要啊，那这个
1: 肯定3种都要
0: 啊，双蛋黄五花的
1: 4袋，
0: 纯五花的
1: 4袋，
0: 红豆沙的
1: 甜口的2袋，
0: 甜口的2袋，
1: 一共10袋才199。
0: 对的，
1: 这10几块钱一只。
0: 肉粽里面还有肉的，都是半斤一只哦。
1: 对，
0: 半斤一只哦，一个人吃的是正正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一个糯米糯，而且搿味道好。 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绵绵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嘞，搿好好老糯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夹筋的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滴。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贵的，老糯的，侬看，上到多了呀，老好吃。
0: 现在不一定马上就要到端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还差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想吃粽子了，
0: 有了，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氛围。早餐咱可以吃，夜宵晚上大家愿意拆一颗吃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口味，我建议大家选择199的，
1: 因为三个口味一网打尽了。
0: 对，它不腻味。你要总是一个呢，会觉得无聊单调。
1: 是是是是是。
0: 而我是建议大家呢，三种口味咱都有，尤其是除了五花肉粽之外，还有双蛋黄的。
1: 对，
0: 还是说叫双蛋黄，还不是蛋黄
1: 两个咸蛋黄，然后所以我。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那个，就是丰富的一个馅料啊，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很多朋友都说粽子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我再跟大家念一下：五花大肉粽，它的配料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双蛋黄的五花肉粽，它的配料表只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防腐。通通没有，所以它用料是真的很实在。很多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包粽子，为的就是这口纯净和新鲜干净。
0: 是的，
1: 今天你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一楼先做粽子也实在是太有名了，在外面可能一两个粽子要卖到60块钱，因为它的用料好，选料特别特别的讲究。糯米是这个江苏的精糯米，然后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粽叶啊，是湖北恩施的，大家知道恩施的那个富硒土豆，恩施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我们用的都是恩施高山上的那个糯叶，非常非常香，
0: 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1: 对，跟一般的那种平原的糯叶味道肯定不一样，
0: 应该是不一样。跟大家稍微算一笔账啊，如果大家呢在不计较口味的前提下，你说我就199拿10颗和168拿8颗，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其实168拿8颗是要21块钱左右一颗。我们今天是19块多一颗，如果按照199块钱这个算的话，
1: 是。
0: 所以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这个。
1: 对。
0: 更高，它不到20。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算了，可能就是19块钱一只了。
1: 是的，
0: 非常非常划算。跟你刚才那个，160多块钱那个比起来的话，那就要省个2块钱，一颗省2块钱，那你10颗省20块钱呢？
1: 对，
0: 你本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明码标价，一颗是30，尤其是肉的部分啊，肉粽部分，不管你双蛋的肉还是直接是纯五花肉的，它都是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才19块钱一个。
1: 你看外面60块钱，你可能最多就买2个，
0: 两个，
1: 然后这个稍微能够便宜一点点的，
0: 是什么呀？
1: 28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因为半斤的嘉兴肉粽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去过什么服务区呀、买过的话，你会发现更贵。
0: 就这一颗就28，跟我们刚才算的差不多嘛，
1: 是，
0: 这也就是30块嘛，加在一起是不是毛个6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原材料。刚才周周说的这些，
1: 对的，
0: 有一个这个是那个红沙红豆沙，
1: 红豆沙，玫瑰红豆沙，对。然后这个呢是高油的咸鸭蛋，这个是山东的大厂出来的猪五花肉，对。然后这个是江苏的糯米，
0: 这个糯米真的
1: 特别道地哈，
0: 超级的棒。
1: 是
0: 刚才说的这个，包的粽叶。这个粽叶是恩施的那个，
1: 对，湖北恩施的，恩施的那个富硒小土豆巨贵巨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恩施据说那边的长寿老人特别多，很多人去那边旅游啊。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粽叶给大家包的话，大家在品质上、口感上是确实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对，包装也特别好，它不是说一大包给你10个放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你带到单位去啊，带到学校去都特别的方便。你出去赏花什么的，先把它热起来，然后装回包装里面，想吃随时就吃。对，这个是双蛋黄五花肉粽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东西，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比我自己在厨房里就是做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还要再干净、再纯净一些。
0: 而且它有270天的保质。
1: 对的，然后这个是五花大肉粽，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干净成这个样子，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0: 那直接来给大家再给大家
1: 开一下啊，
0: 看一看。
1: 对，
0: 这回看看我们周周给大家开个什么
1: 好这个
0: 好味道。现在大构成199的热销啊，因为关于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肉
1: 还是双五花肉，
0: 都是4颗。
1: 对，
0: 额外刚才说的豆沙两颗
1: 啊，对，放在手里面，哇，都简直把一个手掌都给挡住了。嗯，然后因为它是那个江苏的糯米嘛，好黏哦。哎，
0: 你就看着糯米，刚才我一嚼这个糯米啊，都不用说里面这个馅不馅的，真的就已经香得不得了。
1: 对，非常黏糯，所以口感超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它还是颗颗分明。
0: 哦，这个是那个什么蛋黄？
1: 蛋黄的，对。
0: 旁边这个露出这个小头，
1: 小头来哈，对，
0: 好像就是大
1: 颗颗分明，完全不会说因为煮久了以后它会有点就是黏糊在一起，每一颗都分不开了，它还是颗颗分明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个肉有多大。哇，这个蛋黄真的巨大，但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到这儿全是肉。我把肉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感觉好快要占一半了。
1: 对，快要占一半，但是这只是一半的肉，因为
0: 下面还有。
1: 对，这里还有一半的肉。
0: 哎，
1: 因为我们是五花肉嘛，所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多，非常足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肥的地方就好像要化在糯米里面了，然后瘦的地方好像单独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说一条肥一条瘦给你拼在一起，而是纯的五花肉的部位。
0: 整个一个五花肉。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其实里面还会有大蛋黄在这边。啊，
0: 这是那颗蛋黄吗？
1: 对。
0: 哦，对，你看看
1: 大不大？
0: 有的，一大颗一大颗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蛋黄，
0: 这个卖相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朋友们，
1: 你吃过就知道。就东方购物大部分的牌子的那个五花，就是粽子我都吃过，我觉得无出其右。就是没有我能够超过我一楼鲜的口味了，真的太好吃了。
2: 加一颗，再感受感受。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蛋黄的味道。
1: 你知道有些牌子的粽子就是。肉是肉，蛋黄是蛋黄，糯米是糯米，但是我们一某些就全部融在一起了。
0: 尤其吸到了这个蛋黄的，这个鸭蛋黄嘛，咸蛋黄嘛。
1: 咸蛋黄。
0: 沙沙的，
1: 是
0: 味道也正正好好，它不咸。
1: 再给你开个那个豆沙的好不好？就是豆沙的，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沙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会稍微小一点啊，没有五花肉粽那么大。
0: 是150克一个。
1: 对，150克一个。
0: 它是甜口。
1: 是的，甜口的，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肉粽以后，你会觉得我想吃个像甜品一样的，对吧？甜口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吃一个这个豆沙粽。哎呦，你看这个黏糊度，
0: 而且豆沙粽里面的这个馅儿还是很饱满。
1: 是的，非常饱满。我直接来给大家开开这个馅儿啊。
0: 我又等不及了，我们多多掰完之后我要再尝一小口。哇，这里边
1: 这馅儿给的多。哎，朋友们，这馅儿给的太多了，
0: 全都爆出来了。这馅儿
1: 给的太多了。这个馅儿
0: 这太过瘾了吧。
1: 这玫瑰豆沙馅儿真漂亮，而且特别的细腻。
0: 哇，细腻，
1: 对吧？
0: 甜的，但是不是额外放糖啊？原本豆子就是这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好吃的。
1: 你看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一层一层都可以把这个剥下来，都像泥一样的
0: 感觉。太绵密了，
1: 太绵密了，
0: 特别好吃了。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个市场上都有标价的，明码标价啊。
1: 对，
0: 因为咱们今天一楼鲜哈，这个牌子很有名，60块钱是两只啊，这60块钱是两只
1: 啊，好香哦。
0: 是不是写了吗？
1: 太香了，
0: 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一只订购大过程，三个口味，你会不觉得无聊？要不老吃一个口味，你会哎呀太无聊了。
1: 一网打尽三个口味，
0: 正好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又有刚才说的豆沙五花的，还有双蛋黄的五花的。
1: 对，
0: 这个是半斤一只，
1: 是
0: 半斤一只，这是150克一只。
1: 对，
0: 一共10包，每个算下来才19块钱。
1: 对，
0: 19块钱左右。比你刚才要订那个168的要便宜2块钱左右一只，
1: 而且口味还多呢。
0: 就这个不无聊嘛，
1: 对的，
0: 有新鲜感嘛，吃几个吃光光就好了。你要同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也很腻的哈。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搿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酥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的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点。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往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贵，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
0: 哇，今天这个口味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1: 真的好
0: 吃。如果大家每一年都在吃一楼鲜，总是觉得人家的糯米这个味道，就像周周刚才说的，人家本身这个糯叶，
1: 对，就是糯叶，湖北恩施的糯叶，
0: 其实包粽子这个
1: 好多人都去恩施就是旅游过哈，那边的富硒小土豆啊，各种的好吃的都很多，那边的水土富硒，所以那边长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营养啊，很多都是富硒的。我们今天就是恩施本地的金糯叶，所以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你把它跟糯米蒸在一起以后，你就能在 糯米粒里面吃出那个箬叶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原上的箬叶是做不到这种口感的，而且你想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那么箬叶怎么讲究？糯米，江苏的糯米，然后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山东的

0: 山东也是出猪肉的一个大省了，大家买的很多那个猪肉都是山东临沂的，我们就是五花肉。你知道有些所谓的大肉的那个粽子，它里面是一块肥一块瘦的，给你拼成好像五花肉一样，对，就是有肥有瘦，好吃。但是我们直接选的是五花肉的部位，就五花肉会比一块肥的拼一块瘦的要贵很多，哎，
1: 它是完整的一块，
0: 它是完整的一块，
1: 它不是为了像周周说的一块肥一块瘦给你拼在一起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你看这个。这什么糯米啊？
0: 糯叶啊！
1: 糯米和这个小糯叶在一起，一撕开的时候，那个黏黏的，
0: 会拉丝。
1: 拉丝，
0: 大家回去自己看，这都是完全真实的，
1: 尝尝
0: 对，现场的实验。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就知道哇，今天这个粽子品质真的好，而且口感超级棒。你要没吃过，你今天一定要买。
1: 一定在端午节的时候才吃粽子。
0: 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早餐都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1: 对啊，
0: 然后你中午在那个单位没空，比如说下雨，我不想出去了，我就直接在微波炉里热一个粽子吃，多方便。
1: 哦、对，
0: 有
1: 是的。
0: 碳水有蛋白质、哦、对吧，
1: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主意好、
0: 是
1: 你就带一颗微波炉里转一下，或者在家里面你事先给加热好了以后晾凉了，
0: 对、
1: 你不想吃那么太烫的，
0: 是
1: 也可以啊，装在包包里带过去就好了，中午都不用出去了，
0: 对呀、
1: 很
0: 方便，
1: 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提前把它热一热，
0: 哎
1: 带在包包里面，大家出去稍微的弄个露个营啊、或者怎么着的，
0: 看个花
1: 啊，就可以啊，也挺好的，
0: 看个心啊，太好了、
1: 这里面所有的这三种口味、我们都把原料给你摆在这边了，
0: 对的，
1: 包括刚才说到的豆沙，
0: 是很细腻很细腻的豆沙馅，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就是撕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豆沙馅
1: 是，
0: 而且很有那个红豆的香气，
1: 有
0: 些豆沙馅只有甜没有那个红豆香、我们很香、然后这个是高油的啊，江苏高油的咸鸭蛋、起沙流油非常好吃、这个是山东临沂的这个五花肉，它不是肥拼瘦给你塞在里面、是纯五花肉的部位，一块五花肉给你塞在里面，而且很大的一块五花肉、品质很好，然后就是江苏的糯米，然后湖北恩施的糯叶给大家、
1: 是的，199元，一共有三种口味，再把这个规格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大家定个168的，我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它只有纯纯的一个五花肉粽，它只有这一个口味，
0: 只有一个口味，其他两个口味就错过了，
1: 容易吃到无聊，哎呀这顿餐是这样，还是你比如说我天天吃番茄炒蛋，我今天尝，明天还大要吃多少天番茄炒蛋呢，
0: 得换个花样啊，
1: 换点花样嘛、对不对，不无聊又有新鲜感，这个四包双蛋黄五花肉粽，四包五花大肉粽，还有两包红豆沙的肉粽，这个是半斤半斤啊，一个就半斤了，一个就半斤啊，不是说一整个半斤。那我们199，每一个算下来才19块多，
0: 十几块钱。
1: 你刚才160多块钱单算一只，还要便宜近2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买两只，因为这种半斤一只的是30块钱一只。
1: 是的，
0: 60块钱两只。我们今天十只才199。
1: 来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0: 好嘞，
1: 感受感受。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当家的就是这个蛋黄大肉粽，真的每一个都好大好大，你看放我手上，把我手直接全部都挡住，然后你开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粽叶的清香。你看那个粽叶跟这个糯米产生。那种千丝万缕的牵扯，对吧，
1: 这就是拉出丝来，
0: 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羁绊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馅料，你其实透过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直接看到我们
1: 这个馅料绝对如假包换的，
0: 对，
1: 多大多实诚啊，人给包的
0: 很实在很实在，你看在这
1: 里这么大一颗肉的
0: 都已经要透出来了的感觉，
1: 而且像周周说的它是完整的五花肉，
0: 是完整的五花肉，不是拼的、然后我把这个旁边掰一掰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啊，
0: 这块五花肉有多长哦，
1: 这块我
0: 从这个地方对一直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五花肉，这用料太足了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蛋黄，起沙流油的大蛋黄、
1: 而且这肉没那么咸，
0: 咸鸭蛋黄
1: 有两颗，
0: 非常漂亮的咸鸭蛋黄、你看直接要流油了、然后这边还会有这个你还没有吃完那些肉，还有好多肉在下面，
1: 就是它这个咸蛋黄双咸蛋黄，注意是双字啊、所以大家吃到过瘾，肉也吃到过瘾，
0: 太足了，
1: 不会是光光都是这些糯米你觉得腻的慌，或者是有肉太过于多了，讲真话、大家吃它肉也不是过来光来吃肉，吃肉的话大家直接煮肉就好了，
0: 对，
1: 是这种搭配合理性，好吧，我们今天就上这个刚才周周给大家展示的、一共有四大包，
0: 对，
1: 我们额外呢如果有没有那个豆沙的
0: 豆沙
1: 就我想试试看豆沙的，
0: 还有
1: 给大家展示一个常规豆沙的吧，
0: 好嘞，
1: 大家其实不要光光看到肉，那个肉是大的、但这个豆沙的也绝了，尤其是它饱满的那个豆沙馅料，它不是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吗，咬完一口找不着、
0: 找不着，
1: 有些是真咬一口找不着，
0: 但是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的外面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1: 这个是真的不错，
0: 这个豆沙非常细腻、朋友们哈，您吃过以后就知道，这个豆沙它有红豆的香味儿，有一些豆沙只有甜，你会觉得它放了多少糖在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是
1: 只是豆沙啊，
0: 只是豆沙，
1: 你看看这里面大家自己看
0: 好。

0: 满的，我的天哪！
1: 这豆沙真的给的太多了，你看到没有？全基本上全部都是豆沙，绵密，
0: 绵密，
1: 一层一层都是豆沙。
0: 你看看，
1: 好细嫩，
0: 我再来一
1: 点，
0: 我来一点点，哎，糯米的，哎，别掉了啊！好，尝一尝，嗯，我个人喜欢这个豆沙吃起来的感觉，你别看它小，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口味更偏向于这个，它没有那么齁甜，清甜的时候呢，带上糯米的香味儿，米呀、啊、把这个豆沙里面，尤其是豆子的那个豆香味儿吸进去了，
1: 真的很香，
0: 整体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1: 超级好、
0: 啊，不错的啊，咱拿回去这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比如说显示双蛋黄的啊，嗯，你看有没有像周周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保鲜剂的，
1: 没有啊？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不加、哦，就是很纯净。你家厨房有的东西我们才放进来。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70天的保质期呢。哎呀，不至于270天都吃不完。
1: 那我得多订几组。
0: 我们今天这10颗，
1: 按照10个我才能吃10天。
0: 按照你老伴吃的话，一人一颗，嗯，才5天，嗯，哎，都10天都不一定吃得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168的，16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你以为168也是3个口味吗？并不是，168只有1个口味，就只是花肉粽。嗯，你连双蛋黄都吃不着、哦，你连豆沙也没有。嗯，所以你那个又是单调，又老是吃一种也无聊。我们不如这个168不要订，直接把它升级成了199。
1: 对，
0: 实际上你以为多花一点点钱，它的单颗更便宜。
1: 对。十几块钱、
0: 哦、对，
1: 在外面30块钱一颗，我们这十几块钱
0: 是的，所以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199的，赶紧订021511119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啊，医生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这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3: 哦，有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心味道，老香啊，有油有劲，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啊！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肉，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啊，侬看上桌子包了呀，老好吃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一楼鲜，
1: 在东方购物一楼鲜的各种产品大家都特别喜欢哈、但是就是每年一定要吃一楼鲜的大粽子，今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楼鲜的拳头产品五花大肉粽加双蛋黄五花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都是每一年大家反馈超好一定要吃的王牌。
0: 我对于一楼鲜目前为止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它实在，
1: 很实在，
0: 用料好，确实香，
1: 口味特别好吃、啊、
0: 对的对的、哦、而且个头大小正正好好，
1: 正正好好，
0: 没有太过于大。
1: 哎，你说太对了，
0: 有一些
1: 为了标新立异弄个巨大的也看
0: 弄个2斤，
1: 哎呦那个
0: 那也太夸张了，
1: 就是看到一眼你就会觉得
0: 你这锅里蒸都蒸不熟，我觉得就你太大的里面那个馅儿它不一定熟，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它大小适中是最好的，
1: 是的，这个就是刚好成年人吃一个挺饱的，
0: 对、
1: 小朋友吃半个也可以，哎，
0: 可以的
1: 啊，是的，也不是那么巨大让你吃起来有负担啊、吃完以后你还觉得有余量，我还可以搞点别的东西。
0: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时候吃饭又讲究荤素搭配，
1: 搭配啊、
0: 今天我们素的有，
1: 是
0: 你比如我们豆的，
1: 哎对
0: 的，豆沙的，
1: 豆沙的，
0: 你要荤的，里面既然有双黄的，
1: 双蛋黄的，
0: 还有双蛋
1: 肉，还有五花肉，
0: 纯五花肉。
1: 是的，其实有些那个粽子很油腻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肉特别肥，
0: 而且还放的过于多。我说实在话，过于多的话，那我们直接啃肉就好了，我干嘛吃粽子？
1: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五花肉，而且是那个。肥瘦比非常完美的那种、对，而且是山东临沂的，就是一个出口肉出品肉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好的品质，给大家用的不是一条瘦和一条肥冒充五花肉，是纯五花肉的部位啊，这个成本就不一样。
0: 我看他一直说这个，包括展示这个，是特别有心得。这几年应该都是你来介绍的。
1: 对，是一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也是吃遍了市面上很多牌子的粽子。我觉得一楼鲜的口味无出其右，就没有谁能够在我心里超过它的地位。
0: 你有点偏爱它，
1: 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0: 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干干净净的，像刚才周周给大家读到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香。没有色素，
0: 对，27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所以你不用等到270天吃不完，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10个你。

0: 家里人多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吃完了。
1: 对的呀，你说老两口一吃，也不至于老两口吃一颗，那有点少了。嗯，你比如一人一颗，或者是你儿子女儿来家里面了，说不定就三四天就没了，光光了。
0: 对，
1: 而且这口味还不多，168只有一个口味五花的。尽量不要订168的，直接全都变成199的，这个
0: 单价更划算。
1: 对，不仅口味多，颗数也多。
0: 对，
1: 你看单一颗算下来的话才19块多，
0: 是
1: 比你单独买那个168只有几颗来着，6颗，不是8颗，我看看啊，是几颗来着，8颗，那168只有8颗，
0: 20多块钱，
1: 21一个，
0: 关键是错过两个口味觉得好可惜啊。
1: 是的，这两个口味真的特别各有特色，你可以尝试起来。最后12分钟啊，马上就要订完了，199就要订完了，订完的话大家只能订单独这个口味，
0: 对的，
1: 有点遗憾了，赶紧抢021511190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啊，就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喜欢吃纯肉的，也成，
1: 也行，
0: 你可以把119订一套，那个168也订一套，看你自己开心就行。
2: 没多少，我们有9个月保质期，对、哎、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才跟
2: 您说的，不算什么。
0: 你即便119十颗那个，你可能也就一周都不到。
2: 对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2: 说儿子女儿上、就是上班哈、我们就是今天不带饭了、咱们就带一颗这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
0: 行的。
2: 这个营养搭配还挺科学。
0: 如果你说我就是要保持身材，我不要吃太多肉的，你就直接带一颗这个，
2: 对，
0: 纯纯豆沙就好了。
2: 是的，也特别好吃，
0: 好
2: 玫瑰豆沙馅好香。香哦，那个红豆味非常非常的风味突出。
0: 四颗，两颗，
2: 10个，
0: 反正这个大概是半斤一个，250克，吃的量和的，我觉得是正正好好。
2: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哈，显然真的非常的干净。我们的配料表大家看一下，糯米、牛肉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
2: 以前我看那个粽子好像很多里面它要漂亮一点，它加点色素什么的啊。
0: 哦，是啊。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包括到这个大肉。我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念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买的会特别放心。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就是说呀，来吧，展示展示，看看我们今天这里的馅儿多不多，
2: 来
0: 够不够多？有的时候不能太过啊，大家不要说我啊，那我就都是肉，那都是肉直接煮着好了，
2: 那也不好吃。
0: 那我们包这个肉干什么？哎，对不对？
2: 我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就要讲究糯叶和糯米，还跟里面的肉，还跟里面的蛋黄的一个融合。来，观众朋友，我才拨开这一点、它里面的肉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头了，因为我们里面的肉真的给的多，
0: 量足的、
2: 对，真的给的好，
0: 我多黏黏，黏黏糯糯，
2: 黏不黏？
0: 黏密的、
2: 哎呀，馅儿给的多，它要露馅儿了。
0: 这糯米真的是不错，
2: 太赞了！我就直接拿手掰了。
0: 这是哪儿的糯米呢？您
2: 这是江苏的糯米，江苏糯米。来，观众朋友，你看这块五花肉啊，它直接从南到北横跨我们整个粽子的长度。大不大这块五花肉？
0: 而且它里面也没有说那大肥肉那一大块让你觉得
2: 腻。这是五花肉，它这个肥的基本上化在糯米里了，所以糯米特别香。然后这个瘦的特别好吃，
0: 有嚼劲。
2: 这叫五花三层，不是一块肥一块瘦拼在一起的。然后大蛋黄在这边，这个蛋黄我给大家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它有两颗这样大的。
2: 对，哦，
0: 有两颗呢。
2: 细沙流油，看到没有？您把这个大蛋黄跟这个五花肉跟这糯米一起吃，这能不好吃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拿一整颗，
2: 我的天哪！
0: 你就拿着一整颗，你就在那边感受着咬着吃。
2: 对，
0: 就假设这是煮好的啊，你就咬一口，我跟你讲，过瘾，
2: 过瘾。
0: 你省着它弄的哪儿都是的样子，也挺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还有，
0: 你想
2: 开个啥？你想开个啥？
0: 我还是想开那个糯那个沙沙啊，
2: 沙沙的是吧？可以，豆沙的。
0: 一直对豆沙就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豆沙真的很香。
0: 以前北方人爱吃一个豆沙包。
2: 对，哎，对对对对对，粘豆包是吧？
0: 对，粘豆包或者豆沙包里边都会包豆沙的。
2: 好嘞。
0: 所以我每次都对豆沙做，我就特别情有独钟。哎呀，我们今天有的啊。
2: 对，今天有的。
0: 虽然这个不多，只有两颗。
2: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它这个豆沙有多香吗？以前我对什么豆沙包子呀、豆沙馅儿的什么别的东西的印象就是甜，但是你今天吃过我们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啊。
0: 你很，你不是大家看到这一小块肉？
2: 对，
0: 我跟你讲，很多豆沙就这一小块
2: 啊。对，
0: 你还真就别说，你以为里面
2: 都是一个小尖儿，
0: 就这一块是，但是我们掰开之后，你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就那一小块是哦，
2: 我们它几乎里面，
0: 对，你看看这里面。饱满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哇，是真的很棒，
2: 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
0: 对，很扎实的这个豆沙啊，甜的，
2: 一层一层，
0: 它可不是小里小气的，就那小块，就像个小那个小蛋黄的那么小块，小指甲盖大小的，不是的、啊。
2: 而且它好细哦，朋友们，你知道就这样掰一下，我就能闻到那个红豆的香味。
0: 对，而且特绵。
2: 这个豆沙就是红豆的香，不是说那种纯甜，所以它真的口味特别到位，特别到位。特别好吃。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先展示到这里啊。
2: 好，
0: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点，不无聊，我就要按我说法，就是不无聊。今天吃个这口味，明天换个口味吃，
2: 对，
0: 再换个口味，第四天我再吃回来。
2: 那我肯定是订这个组合、
0: 对呗，我订这个组合好了，这个多好玩啊！199块钱再拿回去了10个，
2: 3个口味，
0: 每一包算下来才19块多。那你要跟这个比起来呢？你看啊，就如果你要想吃纯纯肉的，你说我就无肉不欢，
2: 对，哎，
0: 素的我不爱，那就可以的，那就纯纯五花大肉粽
2: 也行，
0: 直接来8袋，168。你说我这个肉的呀也喜欢，这个也喜欢。别犹豫，俩都带回去呗。这样这么看，俩都带回去，反正花个300来块钱，
2: 是
0: 咱吃到了18颗，
2: 没错，
0: 也更过瘾。一颗大的，只要是肉粽，都是达到了半斤的量啊！赶紧订购吧，最后7分钟了，快要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那个199的还剩多少套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下，18套，18套，赶紧抢，021-5111-9900。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
1: 伊啥一个糯米浓，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点。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个粽子里向油肉多，伊搿几乎没油肉，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599拿回去三个口味。
1: 对的，蛋黄大肉粽四个，大肉粽四个，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明明也喜欢豆沙粽，有俩。
0: 别小瞧这个，大家说我就喜欢肉值钱，是我知道值钱，但大家终究要忠于自己的口味啊。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喜欢那个，
1: 我有一次吃一个就是豆沙包子，然后一口差点没把我送走，因为太甜了。
0: 为什么要送走？
1: 太甜了，受不了。
0: 里面应该加别的东西了。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吃不出那个，所以我一直对豆沙不是很感冒。然后我吃了一篓鲜的那个豆沙粽子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好多豆沙是豆沙香，你知道吧？
0: 像周周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因为包的馅儿你指不定里面加什么东西了。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里面，大家回去找，如果有任何的糖
1: 啊，
0: 额外添加糖，额外添加什么乱七八糟，
1: 色素、香精、防腐剂，你去看有没有。
0: 你来投诉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在屏幕当中介绍的没有这些东西，您拿到手也一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牌能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1: 对的，
0: 咱不是乱加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在我刚才说到的，像是这个大肉粽啊，像是这个什么双蛋黄的呀，绝对不额外给大家乱加东西啊，稍微一点点的白砂糖，稍微调调口味啊，一点点的白砂糖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如果大家对于纯肉的喜欢的话，那我们去订购八包的那个，
1: 可以
0: 168
1: 包，全部都是五花大肉粽，但是里面是没有蛋黄肉的，也没有豆沙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三个口味的话，你就订199十包的这个，就有三个口味，一共有十包。其实合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比那个八包的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
1: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反正也不用放冰箱，有9个月270天的保质期。
0: 哦，对，不用放冰箱
1: 啊，
0: 是不用放冰箱，
1: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嘛。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忘说了，
1: 是不是？因为要放
0: 这个很重要。
1: 哎，有一些
0: 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太棒了，太棒，常温保存就行了。
1: 常温保存，
0: 那观众朋友们您就安心吧，
1: 处就可以。
0: 跟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里面的配料表啊。刚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这里边呢包括糯米饮用水、猪肉啊、咸蛋黄啊，包括咸鸭蛋黄啊，酱油了、食用，这里面有一点点白砂糖
1: 啊，
0: 调味一点点啊，不会让你觉得齁咸的白酒，包括豆沙里面一点点的少量的极少的白砂糖，所以让大家知道安心吃，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1: 色素、香精
0: 都没有。来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展示
1: 一个。抓紧时间，最后三分钟，我来播，大家赶紧的来
0: 订啊！
1: 真是，你看我刚刚播开一个，
0: 你来吃。哎
1: 呦，来，朋友们，您看这个黏糊劲儿，
0: 对，黏的不得了。
1: 江苏的糯米，然后恩施的湖北恩施的，就神农架那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地方的糯叶，你想想看有多好。
0: 这里边一下肉眼可见的
1: 肉，肉眼可见，
0: 肉
1: 特别特别的多。来，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地方。有蛋，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是肉，
0: 肉直接上手，
1: 用手的话有点太黏了，我直接给大家撕开。
0: 这个是什么地方？
1: 从这个是，就是肉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0: 然后中间
1: 这块肉整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看到没有？整个横跨它的头和尾，
0: 是
1: 对，然后这个肉是。不是说肥肉加瘦肉，是五花肉，然后肥肉已经有点融化掉了，然后蛋黄在这边给大家来撕一下，真的超级好的蛋黄哦，高油的咸蛋黄，全部都是起沙流油，金黄色的金沙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
0: 行吧，我们就先看到蛋黄吧，就不看那个了，那个豆沙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记得199拿回去三种口味，哎，关于肉的各是四包，然后豆沙的呢是两包，每个肉的相关的都是半斤一只。如果大家说我就是单独喜欢吃肉也成，有个168包的这个构成就是纯纯的五花肉。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大概还有8套7套这样，售罄就结束了，不提加预约啊，021511199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医生，一个糯米糯，而且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是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不觉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心味道，老香的，又劲大点。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官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处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两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三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三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六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1: 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0: 超干净哦。
1: 对，猪肉大于等于50%，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天哪。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0: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1: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0: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2个蛋黄哦，2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哇，天哪，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全部都是
0: 里边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1: 黑猪肉。
0: 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约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1: 对，
0: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约等于60%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这种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0: 真的，对吧？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1: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0: 来吧，
1: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0: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1: 小蛋饺，
0: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 就是也好吃吧，但是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哎、
1: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0: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1: 是吧？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嗯、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0: 好好吃啊，真的。

0: 什么？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儿，你吃过那种吧？
1: 啊、哦，我知道。
0: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猪这个猪的后腿肉。
1: 对，
0: 特别的有嚼劲
1: 啊，前腿肉。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嗯、
1: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哎、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0: 是的。
1: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0: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嗯，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1: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0: 是的，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的，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嗯？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就用了什么调味料，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
1: 多了一半，多了一倍，
0: 是吧？多了一倍了，
1: 多了一倍。
0: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11900。

0: 哇，我们俩现在就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个假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第二个，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嗯。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0: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啊，满满的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1: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0: 完全没有，对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儿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0: 是的，是的。
1: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
0: 因为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1: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
0: 饱。撑死了是不是？
1: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嗯、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真的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哎，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咪咪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哎、
1: 就是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哎、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
0: 的
1: 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嗯、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加了多少，嗯，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啊、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嗯、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哦、你说馅料是吧、啊、
0: 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哎、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哎、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哎、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面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哎，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哎、就是我们。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 你包括透过这个签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是、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签章，特别的好吃啊。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
0: 哎、
1: 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晚上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到，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哎、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开开胃，拍拍
1: 汗，开开胃，来，我就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谢谢，不要浪费，
0: 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嗯、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嗯、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嗯、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嗯、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嗯、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嗯、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0: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哎，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1: 肉馅、嗯、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嗯、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嗯、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0: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嗯、
1: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嗯、对吧，
0: 对，
1: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0: 很好吃，真的
1: 吃不了，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嗯、特别像现在，嗯，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1: 我觉得好热呀，
0: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嗯，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1: 对的啊，
0: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然后加点配菜、
0: 这个、对呀、啊、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
1: 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哎、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
0: 是的
1: 对吧、啊、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嗯、给到您啊，258块钱八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1: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0: 还有四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出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1: 六包，
0: 三包的元宝蛋饺、嗯、三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0: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1: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
0: 了，看到就是赚到了啊、嗯、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你
0: 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抢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私厨故事啊！私厨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所以就一个蛋饺或者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我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啊。
1: 是。
0: 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五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五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两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两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了。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0: 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身边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两个成年人一人吃两个就是四个嘛，小朋友
1: 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了、
1: 早
0: 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两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蛋，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白叶包加个一到两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一两个虾、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一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巨制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一两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一到两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
0: 我的
1: 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两个，我基本上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两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就是鸡蛋液的自然的颜色，是的、啊，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你看一下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了、哦！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1: 你就准备一点蔬菜，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 全部都是黑猪肉啊。
0: 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两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吃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1: 对的，
0: 万能百搭这个食材啊。
1: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就待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对吧？
0: 哇，百叶包哎！
1: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百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您看，哇，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0: 哎，这种浓油赤酱的，
1: 对吧？
0: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1: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的。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对，我刚
0: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0: 真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1: 对的，
0: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是非常清澈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0: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1: 对的，
0: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一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1: 251块钱左右，
0: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
0: 确实，
1: 对吧？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
1: 对
0: 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他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
0: 样
1: 的一个，
0: 那能
1: 一样吗？那个
0: 差太多
1: 了。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就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完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再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对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吧？
1: 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十二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
0: 对，
1: 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边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依然是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好，你好，
1: 崔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1: 别热气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就是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猪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就是，就是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跟阿拉真正是山羊，
0: 山羊。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啊，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边，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他还砰隆
1: 上万只鸡，
0: 对，他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个有些自个地里向
0: 脚力又足，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呢，他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
0: 老朱，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直筒里的肚皮里向搿两块黄油，再能够让搿老母鸡香气飙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2斤哦，
1: 养猪5天，
0: 多少天？500天
1: 啊，
0: 500天
1: 是放养的，喂食放养的，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的，
0: 是。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淡淡，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来，
1: 抱着鸡六号头。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
0: 啊，4个。
1: 啊，4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子有的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
1: 是
0: 吧？
1: 是啊。
0: 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了。
1: 啊，搿是弄清桑
0: 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勿大人，因为侬冷死去，上海只好买冷死去了。
0: 对。
1: 侬冷死去的话，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勿大可能。
0: 对，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李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来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4只啊，今朝子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4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那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什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玉带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
0: 吧？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1公斤，2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的。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
1: 是啊，
0: 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一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养啊，
0: 不一定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
1: 是啊，
0: 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
1: 你
0: 2-3百块你一只，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2只，
1: 是啊，
0: 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脊
0: 全部
1: 都打了海的啊，不是西藏鸡，啥个鸡脊了啥，反正其他也好卖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脊在里头，蛋囊。正宗的养猪5天的老母鸡蛋囊才来海的啊，搿是真正的关键。
0: 因为侬反
1: 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搿个老母鸡呢？对吧？搿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两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脊爪，搿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脊爪，侬讲哎呀，搿鸡脊爪哪能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啊！
0: 一天天那个暴露啊！
1: 天天来挖个，来海地里向，
0: 它在
1: 挖虫吃，
0: 它在刨
1: 虫吃，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养。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呀，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啊，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 搿只鸡的嘴巴，伊是有磨损的，勿是圈养的啊。圈养的吃饲料，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是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呢，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我刚才是老
0: 清楚啊。老母鸡的标志，
1: 老结实的，伊勿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啊，
0: 还是
1: 不是
0: 搿
1: 种个？人家讲，那交关马上是搿种打下来，对吧？阿拉挺过吧，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那块就是胆鸡，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的啊。
1: 里向鸡心也有啊，
0: 有，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
0: 来吧，
1: 来就行。鸡整
0: 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
1: 是啊，
0: 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结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啊，相当细，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对呀，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啊，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对，
0: 来，快啊，
1: 老师，阿拉夜饭好吃起来，
0: 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鸡有鸡。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有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200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可是叫个烫啊，
1: 个烫，个烫都给一种网油，
0: 农港是网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你油是飘到高头的。
0: 好吧，
1: 不是混了下头的，阿拉真正拿油去它油啊，个烫，不得老这么看，
0: 你侬看个烫，这汤是什么？
1: 清爽啊，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啊，好吧，
1: 侬家是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搿是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搿只好吧？
0: 哎，不要紧，
1: 我先吃。
0: 好啊，我先来吃口鸡汤
1: 啊，
0: 我吃口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啊，很松散，很松软，
1: 咚咚咚。辰光了，漂亮了不得了，啊！搿一只翅膀是全翅，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或者拿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侬想吃鸡腿？
0: 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颜色
0: 不油腻，
1: 发红，勿是搿种乌红，
0: 说明什么？它在运动，
1: 对，
0: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鸡种它的血红蛋白量也高，
1: 是啊，
0: 氨基酸含量也高，
1: 对，
0: 这只鸡肉，这块鸡肉我告诉你，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吧？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1: 我只想吃肉，欢喜吃大块的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吗？
0: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1: 对呀、
0: 啊。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1: 是啊。
0: 等于今朝一丝一
1: 丝。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活到两撮头，大家不磨。
0: 弄得好
1: 啊！
0: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1: 知道吧？德老师们讲啥？就讲阿拉搿块鸡胸肉不是毛，交关人鸡胸肉不要吃，为啥道理？晓得吧？龙阳的鸡胸肉是毛乎乎的，但是阿拉搿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0: 特别好。这个老母鸡又香又鲜，
1: 大家勿开眼。
0: 首先，对，不塞牙。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1: 对呀、啊，
0: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1: 啊，这个怎么是新品啊？就是刚实在话，大家也晓得，看过《红楼梦》老师，这里向交关菜是阿姊做
0: 啊，对，
1: 对吧？
0: 八宝啊，
1: 更何况阿拉是
0: 对吧？侬个
1: 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华山皖南啊。
2: 放养啊，搿个老啊，
0: 蛮难得的，蛮难得。
2: 阿拉真正的水，
0: 对，
2: 水啊，水质要求老高，
0: 对，
2: 就我三个水质相当好，
0: 是，
2: 山又好。你真的来自家的池塘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0: 对，
2: 长得嘛。
0: 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
2: 哎，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哎，为啥曾提供啊？稍微滋点音，鸭子就是滋阴的。
2: 说明老师们才懂，
0: 哎，
2: 真的才懂。
0: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
2: 啊，这个这么是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0: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
2: 哦，
0: 对吧？价钿不高，价钿不贵啊，两个都放的，两只。啊，200多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2: 是啊，
0: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2: 今朝只
0: 199，四只鸡带回去。
2: 刚刚来海九五三只买两百眼八块啊，
0: 228。
2: 今朝只足足降了30块，只要199，搞下来50块了。
0: 买回去之后，送送您分分着，都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天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我们的麻鸭
1: 两年
0: 的，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子。
2: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是比较难买，因为上海现在不好买活禽嘛。
0: 对。
2: 啊，侪是冷鲜东西，
0: 对，是，
2: 对吧？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的老鸭，肯定的养足两年，侪是放养的。个味道绝对是侬一般性菜场里向
0: 买不到，对吧？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导演刚才也发给了我，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整个的环境都特别好，
2: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就是让大家其实就是吃到的、喝到的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原汁原味。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四只老母鸡，原先之前去卖的时候是228，今天是降了30块钱，199，
2: 只要199，
0: 199块的，对吧？批次也很新鲜，
2: 这个当然，
0: 每只都是2斤的分量。
2: 好，
0: 然后呢，都帮大家就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内脏，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杀都帮你杀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2: 哎，要紧个胆气了啥？
0: 这一个
2: 帮侬摆里向，
0: 对吧？
2: 有的鸡胗，对吧？拿下来还有的鸡心，侪来里向。
0: 对，
2: 那个阿拉个老母鸡，再跟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的鸡冠，从它的鸡喙，
0: 是，
2: 再从伊的鸡脚，才能够看得出各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老朱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累的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2: 对呀，
0: 这是李湘总的清洁操作。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在不停的刨食、刨地，
2: 相当的粗壮。看到各个，各个。就讲是肥肉咯啥子么个，搿个绝对勿是笼养出来的一个样子，而是真正是放养以后样子。搿是一个。第二，可以看到搿只鸡冠啊，是有磨损的，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对吧？勿是笼子里向老鸡，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地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刨刨食了以后，用机会去到地里向。
0: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自己来看。
2: 漫山遍野的鸡，
0: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2: 真正放养啊，真正放养。哎，
0: 天还蛮冷的，但那鸡啊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2: 搿当然啊，
0: 你看到啊，看到啊。
2: 因为阿拉是5天，一个鸡从60天以后，伊就放了3里了。60天前头搿是没办法个，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啊。
0: 来，再切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它是有油吗？它黄油老母鸡有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2: 搿种油要有啊，鸡油的搿个物事，哎，搿是真正的清凉。
0: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2: 是啊。
0: 得整啊！
2: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我阿拉拿油撇脱个，
0: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2: 汤就是相当的清，
0: 老浓，没晓得啊？
2: 对，
0: 看到啊，老浓啊！
2: 另外，这个肉头，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得鸡好哇，实际上鸡腿老啥，讲究勿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啊，但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0: 啊，又柴又老，嚼不动。
2: 交关人是勿吃的，对吧？但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
0: 媲美。对，
2: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了，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0: 对
2: 吧？
0: 对，
2: 实际上阿拉真正。九华山的搿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搿个。
0: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2: 这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真的是。
0: 对，
2: 阿里老
0: 我叠趟，我叠趟，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2: 上尾这
0: 鸡，上尾。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2斤，
2: 对，
0: 一公斤2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啊，就是给大家囤货的机会。会
2: 性价比拉足，
0: 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2: 原来要买200块。
0: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500天，
2: 500天
0: 的老母鸡。
2: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
2: 阿兹啊
0: ，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2斤重的。
2: 是啊。
0: 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一只，
2: 因为。
0: 100-20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
2: 你要考虑到饲料的用，哎，就是讲是以饲料搿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人家啥，伊搿个损耗率，
0: 对，
2: 养了辰光越长，损耗率越高。先看阿拉买呀，先看搿只嘴巴， 搿只嘴巴可以看得哎磨磨滴滴啊，磨磨滴滴啊，搿个就是这么
0: 种
2: 放羊啊放羊。搿第一个，第二还是可以搿只脚啊。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羊
0: 啊，全羊
2: 啊，勿是啥啊搿种脚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到阿拉搿脚腹啊，没肉个侬看到伐？哎。就不是搿种肥来些，侬市面高头辣海买，就讲是啊，交关脚蹼啊是肥个厚个，
0: 对
2: 伐？像阿拉搿是些，为啥？伊一直辣海水里向运动。阿拉真正个是九华山个池塘。
0: 我看到过。
2: 啊，九华山个池塘里向。
0: 对对，池塘就这它的油啊。
2: 啊，就在池塘里向有。
0: 这个蹼子就不会特别大。
2: 啊，不会特别大。
0: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2: 不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见过。
0: 再过来看脚啊！来，
2: 再翻过来。
0: 来，搿只鸭子啊，也是帮的。哎呦！哎呦，清清爽爽，
2: 搿只
0: 对伐？鸭掌，鸭胗，
2: 另外，阿拉搿个鸭子，
0: 鸭掌也有啊。
2: 勿是，搿是淡季。
0: 啊，淡季哦。
2: 也是淡季。
0: 淡哦。
2: 啊，也是淡季。嗯。说明啥？只有搿样子，再证明阿拉搿个鸭子辣海放养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0: 硬干软干都有
2: 啊，
0: 对伐？
2: 侪
0: 有，侪有，对伐？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只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2: 你弄一点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鸭子，
0: 是没
2: 个，
0: 家徒四壁的鸭。
2: 阿贵啊，把侬
0: 有
2: 你想有啊？杏，
0: 对，我挺爱吃鸭胗的，我也挺爱吃鸭
2: 胗的。啊，现在搿种侬上海啊买搿种胗啊，已经不大有。
0: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净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2: 刚才种销售技巧啊，为啥道理？我里向物事侪摆了海，找不到应该讲。哎，啊，我假如侪把侬弄脱，变成只西装鸭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鸭子呢？
0: 来，老朱，我们看看老鸭汤啊，
2: 好好好，
0: 汤当一汤，当一汤，有点汤，有点汤。来，哎呦，哇，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2: 我上海人，天春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0: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2: 是啊，
0: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啊，来火稍微关小点哈。
2: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啊，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0: 哎，对对对。
2: 对吧？一般性烧鸭汤是不大有的油的啊。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不足，不是放养环境，养大啊。阿拉真正养足两年，
0: 伊
2: 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拿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鸭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0: 是
2: 啊，上这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0: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2: 酥了吧，
0: 哎，
2: 容易酥吧，老鸭对吧？
0: 酥了，哎，
2: 就跟人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熟。哎，为啥？搿就搿勿好再讲了，再讲勿合适。
0: 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2: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
0: 有，
2: 搿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0: 来只鸭腿，
2: 就是粉色的。
0: 哎呦，灵啊！
2: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0: 可以啊，
2: 对吧？啊，外加勿肥。可以看到，我从阿皮去掉以后，搿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0: 侬看到伐？
2: 基本上
0: 我这块肉

0: 哦，这块肉啊，哇，一丝一丝的，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啊，老香老香，
1: 可以看到个鸭腿，
0: 我尝一个，
1: 一样啊，哇，这个鸭腿，
0: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1: 这当然
0: 没有鸭骚气，
1: 放羊鸭子老少有鸭骚气，只有龙羊啊。喂养了一上次没几个事的种子，这有可能有的牙烧起。
0: 我给大家撕一下啊，嗯，这个肉说的有点烫，你看
1: 你看这个
0: 一丝一丝的，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1: 漂亮吧，可是真的在市场里向天天在游泳，
0: 一丝一丝哦，
1: 游泳游泳游跟个样子拿长大吧，养着两年
0: 啊，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嗯，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哦，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1: 弄到农家乐，弄去自家打只回来，你要看这个打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弄现在人家这一碗正宗的个老鸭汤，哎，一碗端上来。298，
0: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嗯，我可以炒鸭块，哎，你就啤酒鸭也可以啊，你老母鸡也可以的
1: 呀，
0: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嗯，四只老母鸡1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1: 相当合算，
0: 对吧？嗯，两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嗯，正宗的鸭肉啊，你在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嗯，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1: 是啊，
0: 一点鸭骚气都没有，
1: 养做两年，
0: 两足两年的时间，嗯，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1: 是啊，
0: 好吧，嗯，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哦，又订了鸭子，
1: 是吧？
0: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哎，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嗯，你又不占空间，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嗯，你外包装拆掉，哎，你看到了。便当来袭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嗯，又不占地方。
1: 吃个辰光拿出来解冻，
0: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
1: 对
0: 吧？你自然化冻，嗯，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
1: 是吧？
0: 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哎，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1: 端午节恰子，
0: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1: 对
0: 呀。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体了，春天就是一个长身体的时候，
1: 对，没错，
0: 喝口汤，嗯，吃个鸭肉，吃个鸡肉，嗯，都挺好的，要吃正宗的，嗯，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过日子嘛，过日子嘛，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1: 可以信那个平台来嘛，哎，阿拉东方购物
0: 电视大屏的公司里，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这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摆了，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胗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头的鸡，把了一个一道卖出来。

0: 这个老朱啊，被控不够不够？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个都框得两次啊，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属于一个特征，才能够符合养足五百天和养足两年，并同时是放养的这个标准，
0: 对，
2: 啊，不都能到任何江湖，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压。

0: 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玉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哦，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1: 春季到了。
0: 对，
1: 吃点鸭子是好
0: 滋阴啊，对吧？
1: 清平，哎，对吧？没负担。
0: 对，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1: 跟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哎，一定是就家常菜。
1: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嗯。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炖，对吧？
1: 对，对，肥肉就并不高。
0: 不，
1: 侬叫大家欣赏的，侬欣赏一剁头，
0: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嗯，然后鸡丝凉面，哦哟，对吧？
1: 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好讲。交关人讲，哎，搿个鸡胸肉去出鸡屎，出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你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好讲。
0: 啊，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啊。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2斤装，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1: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1: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1: 是啊，没错，
0: 对吧？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1: 我现在外加里向打鸡鸡的，就讲是各种胆囊也好，鸡心也好，鸡胗也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少，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散养麻鸭，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1: 它真正的池塘散养，就
0: 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它规定很光，对吧？
1: 放养嘛，哎，鸭子可能一直都放了自由环境当中，
0: 12小时
1: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1: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对吧啦？然后再来让水域散养吃活食，
1: 是啊，
0: 新鲜批次，新鲜批次，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1: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1: 因为啥？侬讲养做两年，为啥道理只有2斤啊？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驱养，不让伊运动，肥得很，对吧？阿拉搿个鸭子不肥，啊不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1: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啊。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收汁，
1: 要收汁。大家懂不是酱汁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哦，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1: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1: 炸胎啊！哎，要香了。哎呦，搁里向个肉色，
0: 对，
1: 啊。是西红柿，不是搿种乌糟糟哦，搿个里向血红蛋白，搿真的是没有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1: 真的是
0: 这个鸭腿，
1: 顶不动
0: 了，谢谢啊！
1: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啊？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伐？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不肥的。
0: 啊，
1: 养足两年啊，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个啥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1: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1: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1: 一直来运
0: 太香了，
1: 运动啊，达成，
0: 太香了，
1: 达成，
0: 太好吃了，每一丝，你看每一丝，哎，一点鸭骚气都没有，又香，而且这种鸭子你一吃也不塞牙啊，也很好吞，
1: 适当放养。
0: 这么老香啊！
1: 是的，
0: 这么老香。那个蒸笼里面是吗？
1: 搿这是啥？
0: 回去啊！
1: 我看看。
0: 来，3、2、1，看看啊！哇！怎么讲？
1: 安徽特产，蒸鸡。用刀板香蒸的鸡，
0: 还用刀板香。然后这就是一道有辣味的菜。
1: 是啊，
0: 对吧？
1: 刀板香旁边烧一烧啊！现在让大家看看搿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讲，
0: 对吧？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1: 啊，交关人觉得鸡胸肉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1: 哎是啊，
0: 交关人会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1: 可以看到，哎呦，这个鸡胸肉 搿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不是啊？搿胸了吧？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好吧？
1: 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擦开一层油，搿。

0: 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嗯，啊，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啊，鸡的皮下头是勿会得有的。
1: 就是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0: 还有的胆鸡、
1: 胆
0: 鸡心、
1: 对
0: 鸡胗，侪辣里向。
1: 胆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嗯，鸭胗，对吧？
2: 阿哥，
1: 鸭腱、蛋腱啊，等等啊。
2: 阿哥，
0: 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胆啊，一整个胆鸡，搿个就就是胆鸡。
1: 对。
0: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的好闻啊，真的好闻。你看，阿珍，
1: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0: 啊，不，
1: 里面内脏全
0: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啊好，鸭翅也好，
1: 好马钞票吗？
0: 阿姐也好，侪是马钞票。
1: 啊。
0: 确实嘛，
1: 明白了。
0: 这阿拉是全鸭胳膊
1: 刀，鸭子浑身都是包，
0: 包括搿个鸭心，侪在里向。
1: 啊，
0: 侪里向，新鲜勿新鲜就可以看得出，搿个鸭心
1: 新鲜新
0: 鲜，小红颜色的，对吧？
1: 嗯，反正散养多少两年，
0: 对，
1: 散养两年的鸭子，两斤的净糖
0: 啊，
1: 两斤的净含量，今天带回去两只，两只鸭子今天的价格是298，
0: 啊，只要298啊，
1: 吃的都是非常划算，
0: 养做两年，
1: 好吧？嗯，煲汤、红烧。对吧？清蒸、炖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食材新鲜，
0: 原料好，
1: 因为我们原产地正宗，
0: 四清三秀，
1: 哎，山清水秀，池塘放养，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我这是安徽有名哦，皖南小镇的老麻鸭哦，搿鸭子因为是养在市场里。伊是一吃物事两样啊，伊吃第一个芦丝啊、小鱼啥物事啊，伊搿是瘦肉型啊，肚皮高头侬看下来，侪是搿个筋肉，哎，吃个搿老好的。
4: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快到啊！
1: 正啊，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鸡，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眼鸡看到伐？树高头啊有个，
0: 有，
1: 侪爬了树高头的。
0: 哎，灵了。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扫土里刨食，搿叫对伐？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女的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
0: 五百
1: 天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足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但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我马估两百多块一只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嗯，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啊，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市场里向放养
0: 啊，真有吧？啊，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啊，贵啊，帮侬留了海，啊，真啊留了海，田鸡啊留了海，啊，新啊
0: 都有都有。
1: 谁有啊？
0: 今天两只200多块钱，我觉得这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买鸭子，老鸭宝、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肩汤，
1: 这烧法是叫叫乖乖。
0: 啊，这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补身体嘛。
1: 心病啊，
0: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鸡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出。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哎，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哦哟，够不够他领啊？
1: 是啊，
0: 再啃一个鸡腿，好不好？
1: 对，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散养土鸡，
1: 散养土鸡来自旧华山。
0: 旧华山啊，我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笼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哎。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
1: 鸡
0: 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
0: 降
1: 399，
0: 199四只鸡，每只鸡50块钱不到，
1: 对吧？
0: 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200一次，
1: 当地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对吧？新鲜批次保证大家啊，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到了夏天会觉得自己没什么胃口，然后呢吃不下东西，其实都很正常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越是吃不下东西，你越要吃一些高蛋白的，然后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的，但是同时又是低脂肪的，接近零胆固醇的这些好的食材。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消耗，对吧，因为我们都出汗嘛，你消耗大了不会影响到你身体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盘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高林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天热的时候，我们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好的海参。那么说到海参，我首推同仁堂的海参，因为同仁堂的海参我吃到现在，它当中的那个干净的程度和它那种海参，就是因为大海当中东西都会有那种鲜味嘛，但是有些不干净的它会有一种腥味，就是同仁堂的海参是完全吃不到一星半点的那个腥味，它就是纯纯的那种海鲜的那种鲜味，即食的海参，然后你吃起来又非常方便。所以呢在今天呢，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刚好又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这个天气啊，很多人说汗一出多之后呢，尤其是一热之后呢，人都懒懒的都不想动，所以呢弄吃的也弄得就比较马虎一点，但是呢营养还是要补充进去的。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呢同仁堂的海参，
2: 啊，
3: 哪怕你吃的再简单，但是你的营养滋补还是要到位的。高蛋白啊，低脂肪，几乎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2: 是的，这个时候刚好是吃饭的这个饭点了，我们就先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它长得有多么的粗壮。
4: 是
2: 它的整个的个头也好，它的品质也好，就是从你肉眼上面先来感受一下。
4: 是
2: 同仁堂的海参，
4: 是
2: 因为到了越到天热的时候啊，其实大家越要注意自己的那个一日三餐。
4: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只吃点青菜豆腐萝卜啊，这种这个人是扛不住的，
3: 肯定是扛不住。哪怕你说烧点粥，我跟你讲，你这个里也要放一点啊，
2: 海鲜粥，
3: 海鲜粥，对吧？这个呢我就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啊，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不如看好东西，对吧？首先来说呢，我们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啊我们的净含量，所以你看啊，首先它就意味着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水。
2: 对，
3: 那你看我倒出来没有水，说明什么呢？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海参上，而不是花在很多的啊有一些水上面了，对吧？直接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根海参实实在在的这么粗壮，而且呢是非常挺直有力的。我这样晃动它的时候，你看它完全就保持了它的整个的挺立的状态，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横过来，它没有这种软塌下来这个感觉，我把它拨弄一下，它依然马上就能够回弹上去。
2: 对对对，
3: 这个就说明很厉害。再来你看它的刺，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转一下360度，你看这个刺啊，转一圈，你看这个刺，哇，
2: 四到六排刺，
3: 而且这个刺啊全部都是三角的，这个刺啊尖端的发白，说明是什么呢？深海的这个养殖。
2: 对，
3: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底足，你看啊，整个底足非常的密实，牢牢的扒在岩石上，保持身形的不动。最重要的是，
2: 我口水已经出来了，
3: 这个都好东西，一看就知
2: 道了。我看到海参我就想，
3: 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海龙须啊，这个海龙须，你看紧紧的贴在我们的壁腔之上，而且呢颜色又发亮的，有那种青灰色的一个感觉。
2: 对，
3: 你说多新鲜呢，
2: 不
3: 像有一些扒开来就是它是吧，
2: 给他
3: 好
2: 给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海参 啊它的那个肉哈，大家能感受得到吗？那个肉乎乎的感觉，
3: 有这个弹力足 啊我一刀切下去，你看它有阻力的啊，来一刀，来两刀，来一下一下切下去，这个你切下去它的刀的回弹力啊非常之足，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切开的横截面。
2: 哇呀！哦
3: 皮看满长满筋哦，像这种全部都是满长满筋。
2: 对，
3: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那它整个的枪壁非常的厚，肉壁很厚，而且里面这个筋啊非常的满，把全部都堵住在这个里面了。
2: 哎，这个像不像那种那个运动员？
3: 哎，你看，
2: 就是那种结实肌肉很结实的运动员。
3: 对呀，非常的有力，肌肉强劲啊，所以你像这种，而且你不用担心，它全部都是用纯净水洗的，干干净净，四遍的这个清洗之后，
2: 那什么意思呢？直接拿起来吃吗？
3: 直接拿起来嘛，我就直接拿起来，我就直接吃了，这个都不用洗，直接开袋。
2: 它用到的最后一道是二欧反渗透膜，
3: 对，
2: 那清洗，所以为什么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那种腥味儿，就是鲜味，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对，
3: 而且呢，那个沙子颗粒感全都没有，关键是没有那种泡发过度的附着住的鬼怎么个，
2: 没有，
3: 不是烂住的，全部都是 Q弹有弹性的。
2: 好，到了吃饭的这个饭点了，你们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因为孩子刚刚考完了试，对吧？家里面如果有这个高考生的，孩子刚考完了试，今天是他12年的求学生涯后的第一天休息。
3: 哇！
2: 那么这个休息的日子，你是不是想过给他要好好的来调理一下？因为确实孩子也非常的辛苦。
3: 前段时间消耗过大，
2: 真的。来，今天红烧肉来了，
3: 来了。
2: 红烧肉的这个，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这道菜呢是同仁堂的一道名菜，就是他把上海人的爱吃的红烧肉跟这个海参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海参当中会有红烧肉的香味儿，然后呢红烧肉当中又有海参的鲜味儿，
3: 浓油赤酱，
2: 哎，
3: 跟这个海鲜结合在一起，这是人间美味，
2: 真的是人间
3: 而且营养的搭配，堪称一绝。
2: 我感觉你口水应该已经出来了，
3: 肯定的是的，
2: 对，
3: 这个男士嘛，
2: 对
3: 于吃肉的。
2: 这个海参，我们是把它片成一片一片的，片成一片一片的。我发现吃完海参以后，好像头发都变黑了。
3: 哇，这个东西
2: 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因为是特别爱吃海参，就是这个，因为海参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黑色食物入肾经。
3: 对，
2: 这个你看它已经煮了这么长时间了，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软乎乎的，
3: 它平板支撑一样的，弹性十足的。对吧？而且吸收了整个红烧肉的浓油赤酱的肉汁类的这个质感，再跟海鲜的鲜甜的口感放在一起，我跟你讲，你没吃过，你真是人生一大遗憾啊！所以买回去一定要给最亲爱的人烧起来吃一下。
2: 非常好吃，来尝一下。
3: 来，这个必须要吃一下的。
2: 这一道菜，我觉得怎么，
3: 就是、
2: 它好像没有对手，找不到对手。
3: 吃海参啊，我就吃海参了啊，就
2: 海吃海参，吃海参。你一定要用红烧肉，
3: 每一次都跟我惊艳，每次吃到这个还是觉得
2: 好吃，哎，吃不厌的这道菜，因为我们每次做直播都会做这道菜，真的好吃，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说一根海参是一盘菜，今天我们的海参再烩一点芦笋，烩点这个蔬菜类的，咱们这一盘，我们今天其实这大概当中就加了1/2吧，一小半嘛，对
3: 不
2: 对？对，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道菜啊，就直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今天每一道菜都想尝，就是想吃。
3: 第一是饭点了，第二个看着就诱人。夏天我们要吃清淡一点的，是吧？
2: 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
3: 对呀、啊，再加上这个绿色的蔬菜，哎呦，这全都好了。
2: 今天有没有福利？
3: 今天当然有福利了。
2: 什么福利？
3: 来吧，分量上我们给大家。
2: 分量上有福利。
3: 分量上福利啊！我跟你讲，首先我们来说啊，正常来说我们是1500克。
2: 1500克。
3: 1500克。
2: 这一包就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
3: 300克。
2: 大家可以看到了。
3: 好，我们包正好是1500克。
2: 5包就是1500克。我们现场替大家称一下分量啊。
3: 我们一般正常来说，足斤足两，那我们是对得起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是诚信的这个厂商。
2: 对。
3: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只仅仅是对得起消费者啊？我们把这个量啊，给大家真的是做足了
2: 啊！哎呦，
3: 不要掉出去啊！还有一包，
2: 一共是5包，一共是5包。我们替大家称一下，这会儿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等到我们称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提前知道了。
3: 来，正常来说我们是1500克，但是请看一下这个分量。当我把5包全部放进去之后，大家看啊，2100克，
2: 哇，
3: 足足多了多少？足足多了600克，
2: 是这个构成吗？
3: 对，
2: 是这个构成。
3: 是的，
2: 是这个构成。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共50只，
3: 对，
2: 1500克，
3: 对，
2: 固形物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了，
3: 对，
2: 1500克，专柜价是5999，直接帮您送到你家里，今天是由1999的价格直降300，只要1699，另外特别加赠给大家的这个古扇滋味海参260克一盒，我们寄给大家2盒，
3: 对，
2: 两盒， 专柜总价是198块钱，就大概来两盒啊。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加上积分凑单成功之后是1299，
3: 是
2: 平均到单支的价格是25.9块，也就是一杯咖啡吧。
3: 对对对，一杯咖啡。
2: 一杯咖。然后今天的福利是什么？
3: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的福利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的分量，我保证每一个分量我等于我稍微保守一点啊。嗯。前面我称出来是多了600克
2: 啊，
3: 但我们保证，那再给大家500克，保证这个分量是2000克以上，
2: 拿到四斤，
3: 拿到四斤，
2: 买三斤拿到四斤，
3: 对，
2: 专柜里面就是三斤的分量。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四斤，
3: 每一只其实要多了10克
2: 啊，
3: 这个10克它其实身龄要变得更长，而且个头变得更大，
2: 嗯，
3: 其实价格也应该更高，
2: 也就是说由30克直接升到40克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同仁堂海参的今日特卖。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般来讲能够买到这么好的海参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嗯，
2: 包括在我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做到了未检出。
3: 对，
2: 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这张单子的只有同仁堂，
3: 是
2: 只有同仁堂。所以就是很多人一看到同仁堂就非常的喜欢。
3: 放心，
2: 大家如果今天也看中了这个大组合、小组合，真的就抓紧时间来拥有它，因为确确实实是每一次货源来的都非常不容易。02151199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有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2: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2: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2: 看到了，
1: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2: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3: 买三斤拿四斤，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同仁堂海参。一般来讲，我们说同仁堂的海参在市面上的价格是非常坚挺的，因为它对于自己的这个养殖，包括它的这个海域的监测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3: 就是它在整个的中国，就是在那个我们说大连那一块，它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在这个里面呢，它会挑选达到它标准的，他才把这个海参捞上来。
4: 对，
3: 没有达到标准的，他都是不会说是去开启这个捕捞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所以说你现在在屏幕当中看到的，我们这些每一只海参，都是经过同仁堂严苛挑选过的，而且呢，就是说它达到很多标准的之后，才能够成为您的这个餐桌上的贵客。
4: 对，它首先一级海域。这个海域的要求其实标准很高。那么第二个呢，它整个全部这个海域当中生产海参，它全部经过了兽药啊、农残的这些检查，所以这些呢重金属的检查之后，它全部都是未检出，才给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吃到的是非常放心的、安全的、没有添加的这个海参。
3: 对，
4: 这才是我们真正花钱愿意去吃到的好东西。
3: 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大家买海参大家都会去说在市面上去看一看，走走看看。因为我之前我的那个身边的朋友也会问我说，哎，高丽，你我现在想买点海参补一下，买什么海参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第一是要选择最好是吃那个刺身。
4: 对，
3: 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刺身的。我说一般来讲，我们说辽宁那一块的，他会有专门的那种刺身，那个刺身身上会有一根根刺，但是那个身它的个头，它的整个的肉质是相对来说比较饱满的，跟我们吃到那种软啪啪的，有时候菜场买到那种软乎乎的，身上那个刺儿都是圆不隆咚的那种，基本上看不出来刺儿的那个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一样
3: 啊，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如果你想要品质好一些的，那么你尽量要选择有品牌的同仁堂啊，同仁堂，它这个整个我们说辽参的营养标准，同仁堂是参与制定的。
4: 对，
3: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啊，辽参当中还会有营养的标准吗？你可能不知道，辽参，因为我们说这个海参当中的营养其实除了蛋白质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海参多糖，
4: 对，
3: 氨基酸，对吧？
4: 对，
3: 叶酸，包括硫酸软骨素、DHA、EPA， 这些都是海参当中的营养物质。
4: 对，
3: 如果说你拿 同仁堂的海参去跟这些市售的海参比，你就发现它的营养真的是高出一大截来。
4: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就是沉默底下的看不到的东西。
3: 对，
4: 但是这个同仁堂都是检测给你看。
3: 为什么你吃上去的口感好？
4: 对，
3: 其实就跟它整个的那个养殖的环境，
4: 对，
3: 还有它的养殖的这个
4: 过程
3: 这个细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点刚好是12点钟了，我不知道大家中午吃什么。其实海参如果是吃的话呢，咱们尽量放在早上吃
4: 啊，对，
3: 空腹的时候来上一根，
4: 来一根，
3: 对，来上一根。因为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一般来讲想要滋补自己的肾，你想要让这个肾经，比如说得到更好的滋养，比如说吃些黑豆啊、黑米啊，还有就是黑色的海参都是相当不错的。
4: 没错，没错，没错。
3: 我们现场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就几道菜了，又是美味来了。
4: 是是是。
3: 干丝儿，
4: 干丝，
3: 干丝配海参。
4: 大骨干丝呢，咱们淮扬菜当中一道名菜，上海人都非常熟悉。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干丝当中给你放海参？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啪一下升级了。你要招待客人的话，这个菜全就扭了。
3: 对对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道菜是这样的，这道菜当中是如果你纯吃干丝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干丝上面有海参，你这道汤品当中有海参，那这一道菜的营养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鲜明。拿个那个勺子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给我装一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啊，
3: 你的那个
4: 来我的筷子，
3: 对对对，
4: 海参。因为海参的鲜味儿啊，它能够渗进你想啊，这种干丝它是吸味儿的，
3: 对，
4: 它为什么放一些
3: 山
4: 羊啊等等啊，
3: 对，
4: 就是把这个味道吸进去，那海参那是鲜的呀。我来吸吃这个干丝啊，
3: 这个真的味道好到不行，这干丝里面
4: 是不是鲜的不得了，
3: 是不是很鲜？它跟一般
4: 的干丝
3: 就不一样，
4: 对，它这个鲜的原因跟海参是有关系的，海参的鲜味全部渗透进这个干丝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干丝你的植物蛋白加上。
3: 我们今天吃的来，
4: 蛋白质不足啊，
3: 吃的来真的是没有停下来，好吃的不得了。那你除了吃这个之外呢，其实你还可以炖汤，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做成这个炖蛋的，这个也相当不错。
4: 对，这个海参大到什么程度啊？我就这么给你看啊，海参的品质，你看啊，我把这个海参拿起来给大家看。
3: 哇天哪，
4: 这个海参已经是煮过了，你看依然是鲜连不断。这一整根，我说句实话，你老两口一人分一半吃吃都可以了。哎，你说你简单，我等着点，等着点嘛，营养哎吧够呀，对吧？
3: 一人一半呀，
4: 一人一半呀，你把这个海参，
3: 你拿过去尝一下呀。
4: 好，
3: 就归你了。
4: 好的，
3: 你来吃吧，我来吃。
4: 这么大一个海参，那今天真是补了到位了。
3: 绝对补，这个在那个一般来讲，商场里面得要花多少钱啊？
4: 这一根大概198左右。
3: 198。
4: 一中，一根这一根。
3: 我觉得没有这么大。
4: 还没那么大。
3: 198你吃不到这么大的。
4: 就我这个品质真的是好，侬可以想想得到，烧过煮过依然是发这种青灰色的光泽感，这种光泽感我跟你讲，它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滋味，很就是很新鲜的这个东西，这才是真正你花钱要吃到的好东西。
3: 哎呀真好吃。今天我觉得有了这个同仁堂的海参，你家里的这些普通的干丝都能够吃出那种海鲜的味道。
4: 还有一个大菜，这个大菜给大家看啊，这个是经典的小米海参，小米海参粥，这个大家都懂的吧？这一份一位198，甚至更多298都有的。
3: 对，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讲品牌哈，同仁堂，同仁堂药木，它这个里面会有专门的有一道这个滋补品，
4: 对，
3: 就是专门讲到那个，就是疗身膏，看到没有？这本书，同仁堂药木。专门讲疗身膏呢，大补元气，开心添精神，定经济，通血脉。然后你看，这是专门讲到疗身膏。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海参，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吃海参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来选择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仁堂，而且今天是买3斤拿4斤，
4: 对，
3: 就多了1斤。重点是在我这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一般来讲到说海参，因为它长在海里的，
4: 对，
3: 现在我们说海水有的时候大家也有不放心的时候，
4: 是
3: 同仁堂的海参，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未检出，
4: 对，
3: 全部未检出。那你看一下这些，你开心吧？
4: 哎，你吃到心里是放心的，
3: 你吃的时候你心里开心吧？你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而且它是24个海水的那个检测的区域，
4: 对，
3: 也就是说
4: 全都检测，
3: 对，也就是说这些海水的那个它的那个捕捞点，但凡是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点没有达标，它这块的 那个海参它是不会去捞起来的。
4: 对
3: 啊，它是这样的，做得非常到位。
4: 对，
3: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有小组合和大组合。
4: 对，
3: 刚才我那个大组合我都没怎么说就已经走掉三套了。
4: 是是是，因为这个大组合的个头会更大啊。
3: 对，30头的，然后呢这个每次都是先卖光的，我们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人可能都在看中这个大组合。
4: 对，
3: 今天的这个是买3斤拿多少？
4: 还加上300克，
3: 加300克，
4: 3斤6两，
3: 加6两，买三斤，多拿6两，
4: 多拿300克啊。
3: 哎，你一般在菜市场买菜的话他都不会这样给你去。
4: 当然，这是海参呐。
3: 对，这是海参哈，
4: 而且50克一头的海参，大海参啊，
3: 50克直接升级为60克。
4: 对，60克了。
3: 专柜的总价是7999，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
4: 对，
3: 直降700的只要1899，另外2盒加赠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4: 哇，
3: 来，
4: 对，
3: 你拿着一下
4: 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它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
4: 古扇滋味海参。
3: 对，这个拿着啊。
4: 好，
3: 我们今天现场也把它炖煮出来了，大家看一下。
4: 哦，搿种搿种漂亮，你慢点，
3: 来
4: 哦，这个来我来吧，
3: 来看一下，
4: 就这一盅。
3: 对，你就家里面，假如说是孩子，接下来想到家里或者老人家孩子，你就可以炖给他，这都是属于上档次的滋补品。
4: 好，
3: 放过来，
4: 我来放，
3: 放过来这边，行，没问题。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算下来平均单只的价格是49.9，
4: 对，
3: 49.9一只，一只，
4: 60克了，
3: 对，你吃到的是。60克的海参，60克的同仁堂的海参，
4: 对，
3: 所以这个组合我是觉得性价比，在这个夏天，大家没什么胃口，消耗又大的时候，
4: 是
3: 吃海参呀，
4: 当然了，
3: 对不对？不对自己好一点吗？
4: 滋补一下，哎，苦夏难挨呀。那这样的话，海参补进去的时候，你放放心心，多多定定啊，
3: 对，
4: 你就过去了。
3: 然后接下来出去玩呀，到仙居，到神仙居去玩。我们哥前两天刚刚从神仙居回来
4: ，OK 行，
3: 好玩的，好玩的不得了，对不对？大家就出去玩就有力气了，否则你出去玩都没劲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2: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3: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2: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3: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2: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3: 总，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3: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3: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3: 真的假的？师傅，
0: 10年了吗？
3: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4: 您已经14年了。
3: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3: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0: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大组合备货告急，我们大组合还有三套，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1899，然后呢每一头是有60克，而且是同仁堂足金的海参，不要错过。大组合又订走一套，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是就是所有的备货如果售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啊，我提醒一下大家。
1: 因为这个海参都是天生天养的，
0: 对，
1: 你要保证我们今天实际上给大家每一头都是大概在60克以上的，这个非常之难。而且呢，为什么选择同仁堂？你看这个过程你就看得出来。
0: 对，
1: 海参它的整个的过程啊，全部都是靠手工人工啊，杀嘴
0: 去死皮，
1: 去死皮，去内脏。然后呢，把一些所有东西都给你去掉之后，
0: 我跟大家讲，去死皮和去杀嘴这个环节，其实很多品牌是不做的，
1: 因为它算分量的呀。
0: 对，因为这个是算分量的。
1: 对呀、
0: 这个死皮和沙嘴要占掉将近10%左右的分量，我当时问过的。但是同仁堂他觉得这个海参如果不把死皮和沙嘴去掉，那对于这个大家的口感
1: 严重影响。
0: 对，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不计成本在做这些事情。
1: 对，而且你想死皮跟沙嘴没有营养的呀，你吃进去对你是没有帮助的呀，又影响口感，所以同仁堂宁可把这部分的分量明明可以算进去的分量去掉。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叫足金参，我们是足金足两的，不只是足金足两，我们是三斤还给你直接拿到4斤的。
0: 对，今天是小组合是买3斤拿4斤，大组合是买3斤拿到3斤6两。那个大组合现在是备货告急啊，我提醒大家，就如果大家看中，因为每次我们的大组合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这个同仁堂的确实是大海参，吃起来过瘾，这个没办法。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它在海底自由生长了6到8年之后，
1: 对，
0: 它长成的是什么样子？
1: 好吧，直接给大家看啊。我们这个呢，首先来说呢，它基本上啊，我们说它市面上有一些85%的这些固形物含量。你看我这个啊，直接固形物，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还有15%的水啊。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倒出来，我大概就倒了一滴水出来，所以它几乎啊，就是你忽略不计。所以其实都是你花的钱都花在了买海参上面。
0: 是的，
1: 对，好，再一个，你看这个。这个个头、这个粗壮，
0: 对，
1: 对吧？这个粗不粗，壮不壮，而且它不是那种软塌塌、肤渣渣啊，各种鬼形。你看它在晃动它的时候，
0: 这个海参哈，就是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除非你去那种专门吃海鲜的地方，
1: 你看，
0: 然后花高价钱去点，
1: 横过来
0: 一只大概200块钱，
1: 要的，
0: 嗯，
1: 你看我横过来它都能够这样，你看到没有？我手往上一弹，它巴拉巴拉的，而且所以这样的海参才是真正的好海参，而且你看这个刺这一圈，你看。啊，我转一圈给大家看啊，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
0: 快六排了，
1: 快六排了，
0: 六排刺儿，
1: 而且这个刺你看多么的粗壮结实呀，对不对？而且再来看整个的底足非常的密实，好，底足看完之后给大家看什么？来看它的海龙须，哎呦，这海龙须，你看我们吃海参其实主要还是吃海龙须啊，对吧？值钱就值钱在这个地方嘛，它完全没有说趴在上面吊在上面，我全部都是紧紧的扒在这个长臂之上的，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同仁堂经过千挑万选给大家。你看像这一只就是我们的大组合了，
0: 对，
1: 这个大组合大概有60克以上，我这个新鲜到什么程度，我这刀一下子切不下去的，它是要有点弹力阻力的，我得把它扶住，这样才行，你看对吧？好，来一刀一刀给大家切出来啊，这都是现场啊，我们盲挑的，就这样随便挑了一只给大家切开来看，大家看它整个的表现啊，不要渡港了，德海参就不要渡港了，
0: 对
1: 不
0: 对？
1: 满肠满筋全部塞满，你想想看，它这个就是肥嘟嘟那个壮实的那个劲儿，你看肌肉饱满的，
0: 小树桩一样，
1: 对不对啊？这才是真正的，
0: 你看小树桩一样，
1: 这个
0: 真的是肥、
1: 对吧？你看这个弹力，
0: 这个
1: 弹性。那我把这个弹性你看压下去，你看稍微压下去了，
0: 对，
1: 我哥这是每一个呢，每一个
0: 它每一个的肉质都特别好，我就发现同仁堂的海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那个肉质怎么就那么的就是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口感，
1: 哎，
0: 那种嫩和那种弹牙
1: 啊
0: 和那个就是那个，但是要有一点劲道，
1: 要的
0: 光软啪啪的像豆腐一样的又不对了。
1: 高老师，这只海参真好吃，
0: 真好吃吧，
1: 滑的，而且是 Q 弹的，一点海腥气的味道都没有，一点点沙子都没有，
0: 对呀，
1: 吃进去是满嘴的这个鲜甜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真的好闷的。
0: 它的这个海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仁堂每次的海参的品质是真不一样，是真不一样。然后呢，我们把它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来做这个这个我们的红烧肉。红烧肉呢，你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做这个红烧肉的这种 光是吃红烧肉是有差点意思了。
2: 对对对对对，已经要求不止于此了。
0: 对，你要加一点好的这个肥美的咱们这个海参，对不对？
2: 对，
0: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道这个红烧肉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了。嗯，它的这个红烧肉当中是有海参的鲜味，嗯，然后海参当中，哎，你要不要吃块红烧肉？
2: 来吧。
0: 它这个红烧肉因为沁了海参的鲜味，也不一样的。
2: 我得挑点肥的
0: 啊
2: 啊，这个那肥
0: 带点肥的，
2: 带点肥的，那就可亏了。
0: 它里面有
2: 红烧，你看我刚刚接着那个海参把它加进来的，就是要蘸蘸它的味儿。
0: 对，它一定是红烧肉加了那个海参的鲜味。
1: 红烧肉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吧？
1: 红烧肉跟以前完全是浓油赤酱，纯红烧肉不一样，加了海参的鲜味，它更有一种鲜甜的穿透，它的层次更加复杂。小小块，散散块，
0: 真的，
1: 浓。你正常烧红烧肉里面，你放一根，那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了。
0: 越是夏天越要吃这种。
1: 对，滋补啊，这真的是滋补啊。
0: 真的，真的好吃。
1: 有些滋补品啊，不能一年四季吃的。
0: 嗯，
1: 海参可以，没问题。
0: 嗯，
1: 啊，浓，你就吃好了，常年你来滋补，你吃几个月，你吃一年，你坚持下来，你试试看。
0: 嗯，
1: 它会给你身体是有反馈的。你可能一天两天不觉得，你觉得哎，你该会动动，哎呦，你好像状态很好啊，好像没有岁月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啊，而且你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有劲儿，吃了海参之后人有劲儿。
1: 那当然，那当然。
0: 然后你把它炖汤，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
1: 嗯，
0: 晚上喝那个小米粥，
1: 嗯，
0: 咱们这个小米粥里面加一点海参也相当不错。
1: 哦，你不是相当不错，这一碗里面你外卖198块钱，最起码了一人了，你要两个人那就是400块钱了。
0: 对对对，嗯，好。我们今天是节目当中是今日特卖，
1: 嗯，
0: 那么今日特卖其实今天就是会给大家会有福利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那个刚才已经称过了哈，
1: 嗯，再来一下，
0: 就是再来给大家称一次，嗯，应该是1500克，
1: 对，
0: 按道理应该是1500克，
1: 是，
0: 我们实际上拿到多少，来给大家称一下，
1: 来，每次啊，我们都说，同仁堂，包括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
0: 嗯，
1: 都是真实的啊，这个都确确实实，没有半分虚假。
0: 嗯，
1: 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实实在在，分量十足。
0: 那
1: 这个分量十足，足到什么程度？足到超过了它应该标的这个范围。
0: 嗯，
1: 啊，我们上面应该是就是说1.5公斤，也就是那你看现在
0: 1500克，
1: 对吧？我们现在是2100克，
0: 2100，
1: 就是实际上多了600克。
0: 嗯，
1: 你想想看，多了一斤一两，一斤二两来，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承诺是小组合多一斤，
1: 嗯，
0: 大组合
1: 多
0: 六两，啊，多六两，嗯，多那个300克，小组合多600克，
1: 是，
0: 大家自己根据需要来。大组合每次是卖的最快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相当于每一头有50克升级为60克，
1: 嗯，
0: 小组合呢，因为它头数多，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多的这个分量也足，
1: 哎，
0: 那么它是由每一头由30克升级到40克，
1: 也很不错了啊。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每一头的价格是25块多，
1: 对，
0: 25块多可能就是一杯奶茶，
1: 一杯咖啡，
0: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可以吃到这么好的同仁堂海参，
1: 40克的大海参，啊，
0: 值得吃的，嗯，因为夏天我们的消耗其实是最大的，
1: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今天的海参了，0215111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场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哇，真的是、啊、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长，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0: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1: 对
0: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1: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2: 是吗？
0: 您
3: 没问题。
2: 来，
0: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0: 啊、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1: 来。
0: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3: 干杯！
1: 只饮纯净水啊！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2: 恒温而且有点甜，
1: 没错，
2: 有点甜。
1: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2: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铜市场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2: 对。

0: 组合是真的快没有了。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很多，因为天气热了，越是天气热越是消耗大，
1: 对，
0: 越是大家想出去玩越要吃好东西。嗯，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要不出门，你在家里面可能还可以吃得清淡一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天气热了然后有消耗了，对吧，你总要出去买菜吧，是吧，你总要出去那个遛个弯吧，总要跟闺蜜聚会吧，你出去一趟是不是就都是一身汗，
1: 对，
0: 对吧，而且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那你就要想到说消耗大，我这个进出我要平衡，
1: 对，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其实真的消耗一大之后人有点空，哎，有点虚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其实我们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身体里面有底子，这个底子呢，它是给你一种非常你自己有信心的那种足，它是内在的神也好，你的精也好，它是有种内在的精足的这个感觉。但是呢，一消耗大了，那自然就虚空了呀。
0: 对，
1: 神情涣散，是吧？精力不集中，有的时候萎靡不振。啊，倦怠乏力，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哎呀，就好像就是微微哒哒，就是微微哒哒，跟这个季节它也有关系，
0: 对吧？对对，所以我是身边有很多的人，我会跟他们讲说，越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当你没有胃口，大家知道为什么天气热没有胃口吗？能晓得吧？
1: 能讲。
0: 因为天气热，我们人的这个消化液会分泌的少。天冷，人的消化液会分泌的多，因为消化液是受我们这个人体这个也是调控的，
1: 对。
0: 那么当你天气热的时候，你的消化液分泌少了，你自然就没有什么胃口，你也吃不下去太多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那些高蛋白的，就是很这个食物的密度很高的，
1: 对，不要吃很。量不要太多，
0: 不要吃很，对，因为你量多你也吃不下，
1: 量不要太多，
0: 你来一大碗稀饭没有什么营养的，
1: 但要精，
0: 你要吃就是吃这么多东西，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拳头的东西，
1: 浓缩的精华，
0: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精华，
1: 对，
0: 就是海参里面不光是高蛋白哦，不光是低脂肪，不光是这个零胆固醇，它里面还有 DHA
1: 海参多糖，
0: 还有 EPA
1: 对，
0: 还有海参多糖
1: 对，
0: 还有这个 SOD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当中的那些硫酸软骨素，就对我们的关节比较好的那个硫酸软骨素，在海参这一根海参当中都有的，而且最重要它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合成的，它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现在要多吃真正的食物，
1: 而且海参的好也不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老祖宗啊几百年上千年就告诉我们海参是个好东西啊，
0: 对，
1: 这个是滋补的上品啊。
0: 上海呢，大上海这个我们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还是喜欢吃红烧肉，
1: 也对呀，因为它其实也是蛋白质的补充呀，
0: 对对对，
1: 对吧，又吃得下，胃口又好，
0: 但是我们来看
1: 哎呦浓口的个海参哦，
0: 肥
1: 不要都干了，稍微你买过海参，你懂一点点，你就这一个镜头你看过去，这个厚，
0: 是真的
1: 吃不到，这个厚实的这个感觉。
0: 我跟你讲，不光是说我们说小餐厅吃不到啊，我跟大家讲大餐厅都吃不到。
1: 我个筷子又哪来了？
0: 大餐厅都吃不到，
1: 对吧？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之前去那个
1: 大肚子，
0: 去好多那个大餐厅啊，就点海参，那个海参小到啊，哎呀，我都不好去说他们，那个海参小咪咪，像一条小沙虫一样，
1: 对，
0: 就那么一点点，像条小蚯蚓一样，
1: 大概也就是大概3到5公分左右，五公分左右吧，
0: 而且软的不行，
1: 很细，
0: 软趴趴的，
1: 很细，哪有这根？
0: 跟我们这个
1: 刺，你就不说别的，你就看这个刺，你哪看得到这样的刺啊？那我就给你看一下呢，你看这样的刺，
0: 哎呀，真好吃，
1: 那你看可，我随便挑了个，这上面的刺大家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种刺，包括这个肉壁的厚度，是吧？这种品质，我说句实话，你说吧，你自己说，你在外面，你饭店里或者别的地方给你买，哪有这样的品质啊？不要浪费，直接到嘴巴里。这个是没好吃的，告诉我去洗干要少，
0: 自己一定要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有的时候就会感慨，在朋友圈里面翻这些各种留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50岁，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比如说到了50岁，你就发现身边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各种不好的消息。
1: 对。
0: 然后呢，像我妈妈前段时间也是身边有一些朋友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妈妈现在她说她出去玩，就很难找到伴儿。哎呦，这个朋友呢， 就是会有一点，哎，这儿不舒服，对，那个朋友呢那儿不舒服，所以他现在出去呢，他找不到伴儿，还好我爸身体还蛮好的，就他俩就结伴儿，
1: 这是福气啊，
0: 哎，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现在呢，只要是还能吃得动东西，吃好东西，
1: 对。啊，
0: 海参是不白吃的。
1: 我是知道啊，高老师是个孝顺的女儿啊，给爸爸妈妈这个海参哦，都吃的，对吧？
0: 蜂蜜，
1: 对，
0: 海参，啊，包括那个，就是给他们买那个驼奶
1: 啊，驼奶，
0: 对，都是
1: 身体，这都不是白花钱的，
0: 真的，
1: 不是白吃白，
0: 真的不是，这个人的身体都是吃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月以后的身体都是一个月以前打下来的基础。
1: 对，
0: 这本书就是同仁堂出的这本《百年传承》，这里面都是同仁堂的这些方子哈。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他当年就是有一个叫做疗生膏
1: 啊。
0: 那疗生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辽宁那一带的哈，就大连那一带的这个疗生膏。然后呢，同仁堂海参它是疗生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就是疗生膏，疗生当中需要有哪些营养？疗生膏它好在哪里？疗生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体现在哪里？疗生营养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同仁堂健康。
1: 对，
0: 看到没有？它的营养标准是他们来制定的，
1: 对，
0: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市面上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海参，你看到的，比如说氨基酸，
1: 对，
0: 这个 SOD 的胶原蛋白，叶酸，叶酸是 B9 啊，
1: 叶酸软骨素，
0: 海参，对，海参多糖，硫酸软骨素 DHA EPA， 你看它的量啊，
1: 对，
0: 对吧？这是灰色的是
1: 市售部分的，
0: 是其他的。这个红色部分的是同仁堂的，你看这个柱子，你看这根柱子，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同仁堂的海参，你如果今天买不到大组合，你就买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也很 OK。我们小组合是买三斤拿四斤。
1: 对，眼见为实。
0: 还要再称一遍吗？
1: 称一下，好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说是说三斤啊，实际上我们每次就是让大家买个放心嘛。哎，邱坤宁刚，你不要短我称啊，不要怎么样的，
0: 来小崔再买小崔也
1: 不要缺斤少两。我们可不是缺斤少两的问题啊。咱们可是给大家
0: 我们实意诚意满满，
1: 对吧？诚意满满。你看啊，我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放在这个里面，一个一个全部放好，
0: 对吧？
1: 不要乱扯嘞，好吧？分量侬看一下啊，说是说多少？说是说1500克，
0: 对，
1: 实际称下来多少？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一斤二两，一斤一两。
0: 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上一根儿，啊，可以这样的，或者是晚上，你要是说像我爸妈喜欢吃那个小米粥，你们就小米粥里面不要光是小米，
1: 对，
0: 你可以在里面来一点海参，
1: 对，啊，
0: 就是小米疗参粥，这种也是非常滋养的，
1: 当然，啊，
0: 这样你每一顿吃下去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是，
0: 不能很单一啊，单一是不行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还会送，补膳滋味海参，
1: 这个不便宜啊，
0: 送两盒，
1: 两盒就198，200块钱嘞，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是送给大家两盒，这个其实以前都是很少送的，
1: 对，
0: 今天这样的两大盒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今天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大组合是快没有了啊，大组合我们售完以后是不追加的。
1: 对，
0: 大组合是30头，每一头我们今天升级到60克，
1: 是
0: 每一头升级到60克，
1: 对，
0: 算下来单制的价格就40来块钱。哦，40来块钱，这个
1: 8年以上申领啊，
0: 对，真的是
1: 难得到，
0: 真的是很难得。
1: 对，
0: 那么小组合是一共是50头，
1: 对，
0: 每一头升级到40克左右，加了500克嘛，就3斤到4斤，算下来单只的价格是2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想吃点好的海参，同仁堂是绝对跳不过去的一个选项，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1: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0: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1: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0: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1: 哦，看到了，
0: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1: 什么环节？
0: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其实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说只在一个海域来捕捞海参，他在全中国有24个他的这个海水的检测基地，捕捞基地，对，而且都是一级的，在这些地方，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因为你想看一般的品牌，它只有那么一两个捕捞地，那么这个地方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它都得捞上来。
3: 对，
2: 但同仁堂它有选择，对吧？
3: 对，
2: 它有选择，它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不好，我可以换一个地方，我有24个地方可以挑，
3: 轮着来。
2: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充分的保证它的品质。
3: 对，
2: 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同仁堂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一个，他把什么重金属啊、农残啊、兽药通通未检出这个大的版列出来，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
3: 对，
2: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吃海参，因为不了解这背后的这些津津道道，你也不知道说，原来海参还可以
3: 有那么多
2: 圈养的。
3: 对，
2: 就像我们吃这个吃这种鸡肉
3: 啊什么的，包括一些，对，
2: 它有圈。

0: 对，因为它的海域大，就好像我们说，你本身海域都这么一点点，你能捞出多少海参呢？
1: 你是这么里面就这么多，
0: 你天天都在卖，你的海参你不都是催出来的吗？对不对？那它就可以经得起时间，对吧？它就是你不到深林，你不到6到8年，我就不会去捞你。
1: 所以，但是你要说催出来啊，包括有些围堰呢、保水剂往这一放啊，实际上都检得出来，都测得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范围。但是同仁堂里面，你刚才看到所有的重金属、农残、兽药几百项的这个检测指标一样都没有，这真的是让我们啊吃一个放心。
0: 对。吃的放心也很关键，那包括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家吃啊，上班族都是可以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明显感觉到出汗出得多，然后呢，食欲不振，包括人的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呢，如果是大家吃得不太好、睡得不太好的情况下，整个人的精神的这个萎靡的状态也比较容易出现。那实际上啊，随着我们汗液的流失，体内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会随着我们的汗液流失出去。这个维生素就叫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一个家族啊，它不是单一的 B。B1 它有很多种成员组成，包括烟酸、泛酸、叶酸啊、B12， 这些都是属于整个 B 族家族当中的一个成员。那么而且 B 族维生素呢，它在补充的时候呢，尽量是一个家族一起来补，而不是说单一的补充某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呢，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高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这款 B 族维生素。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一个就是在 B 族维生素里面它是销量排名第一的一个产品啊，在整个东方购物的所有的 B 族当中它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回头客它的粉丝也是非常多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 B 族维生素你到市面上去可以买到很多，但是你想买到一个百年企业，对吧，创始于1922年，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整个的产品畅销全世界的各个渠道，你想找到这样一个品牌其实还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就大家可以一直来吃，保质期是24个月。我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瓶啊，在这儿首先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权威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它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缺了你是需要去补充的。那么在这儿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这边的 B1 B2 B6 B12

以及烟酰胺、叶酸、生物素，生物素是 B7， 还有泛酸啊，这些都在这儿。每一片的含量也都帮大家标得非常清楚。那为什么要标出来呢？是因为 B 族维生素就跟我们吃很多的营养素一样的，就当你的量不够的时候，其实就是它的作用就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所以跟市面上这种单一的啊，就比如说我一片当中就只有 B1 只有 B2 啊，只有叶酸，只有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些产品来讲，像这种复合型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它呢并不像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搭载了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它搭载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呢，其实它是会累积富集在你的脂肪当中的，它不是像水溶性的可以随着尿液排出去。所以如果高丽来选择，我是一定不会去选择过多的这种复合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的，我是一定是单独会选择水溶性的啊，然后我缺多少我来补多少，这种方式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每一粒呢，它是有这个有一层生物膜包衣，你可以看到它跟我们传统的那种黄色的那种我们以前吃到的那个 B 族是不一样的，对吧？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是因为 B 族维生素有很多种害怕，它怕光，怕紫外线，怕热，怕空气，怕酸，怕碱，它怕很多的东西。那么如果说你就让它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它的营养物质很容易受到空气当中啊，包括水蒸气啊这些紫外线的影响。所以它有了这层生物膜包衣之后呢，你看到它就特别的方便。我把它掰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里边还是可以看得到整个的 B 族维生素存在的，看到没有？就这个黄色的，这个是核黄素，也就是 B2。 所以大家放心，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方面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呢是有一些营养素是特别缺的，比方说 B 族维生素它非常容易缺，因为我们的烹饪习惯呢是高温，对吧？高温其实很多的营养素就会流失。 B 族维生素刚刚跟大家说了嘛，它是怕高温的。然后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这种奶制品也吃的不太多，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淘米的时候可能淘的会比较的精细，或者你吃米的时候你更倾向于吃一些精米而不愿意吃那些粗杂粮。 B 族维生素在谷物类它主要是在这种就是谷皮和谷粉层当中，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缺的。这个缺的比例高达多少呢？不足率是高达80%啊，不足率高达80%。所以当你比如说去淘米啊，还有经常抽烟喝酒啊，熬夜加班啊，对吧？夜生活啊，还有就是高温的烹饪习惯啊，这种或者是挑食啊，体液流失出汗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会随着你的这个汗液排出体外，还有尿液排出体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的缺乏。缺乏会有很多种这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来，我在这儿跟大家一一列举一下。比方说 B1 也叫精神维生素，就是它跟我们的精神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它其实是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B1 如果缺乏的话呢，咱们会容易有脚气的问题。这个脚气不是那个脚上痒痒的那种脚气啊，脚气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神经性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疲惫、头晕，还有食欲差，对吧？人整个人不舒服。另外就是口腔当中你的黏膜，呼吸道的黏膜容易受到损伤，这个是 B3 就是烟酰胺，也叫那个烟酸。皮肤上面有小斑斑小点点的，有一种号称叫皮肤的橡皮擦，其实就是烟酰胺，外面买很贵很贵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 B 族啊，它就是 B 族维生素。 B5 也叫泛酸，皮肤很干或者是肠胃不适，身体呢没力气，这都是泛酸啊缺乏带来的。泛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是辅酶 Q10， 大家都吃哈，辅酶 Q10 的一个前体。所以说当你的辅酶 Q10 想要更好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泛酸先帮你处理一些前面需要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泛酸要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维生素

0: B6， 让你的精神啊变得更差，如果你缺乏的话。所以其实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啊，你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啊，或者是人容易着急啊，对吧？这都是缺了 B6。 还有就是 B7 也叫头发营养素，当你的头发的质量不高，哎，我跟大家讲，我最近我应该 B7 补得蛮好的。我觉得我最近的头发，我之前其实我这边的头发一撩起来的时候，这边会看到很多白颜色，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今天这样撩起来，你可以发现最近我的 B7 真的是认认真真有在补。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近景好不好，就这一块你现在真的很难看得到，就这块还会有那个，对，它还能查得到，但是很少了。我就感觉到它有这个 B7 发挥作用的这个信号在这边。还有就是叶酸就是我们血管内脂质硬化，对吧？或者是你容易这个有一点点好像精神不好带来的一些问题，贫血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叶酸带来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叶酸是孕妇的专利，其实叶酸对于我们血管当中有一个物质叫同型半胱氨酸那个物质的生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血管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叶酸很重要啊。叶酸还有就是维生素 B12， 跟我们整个人的抵抗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告诉大家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是少不了这个营养素的。 B 族维生素的所有的家族全部都叫必需营养素，而必需营养素的定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摄取到一定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你不要觉得90粒多啊，它其实吃起来很快的。像我们家最近又断货了，所以我要赶紧补货，因为我爸妈都在吃。还有天气热，夏天的时候出汗出的多也要吃。这个一瓶的价格是198块钱，是可以买得着的，198一瓶，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198一瓶，当中是有90粒，所以我们今天598，大家算一下在专柜里买几瓶啊？买3瓶对吧？买3瓶，今天我让大家拿1、2、3、4、5、6、7，让大家拿7瓶。598在专柜里面拿3瓶，今天在东方购物让你拿7瓶，并且满千送百活动之后1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3毛钱啊，单粒的价格3毛钱，就算你说不参加这个活动，你单粒也才9毛钱，还不到1块钱。所以这个是真的好东西，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你看这个瓶子避光，也是为了保证 B 族维生素不要被光线所影响啊，这种纯避光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啊，就是枫叶国加拿大制造，看到没有，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真的东西非常好，关键是大家要拿到这个好的产品，然后呢跟家人一起来分享 B 族维生素对于身体的帮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 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2: 它是有九种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3: ，B 就有十三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5: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0: 我知道大家可能平常都有吃辅酶 Q 食或者吃鱼油的一些习惯，但是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你吃鱼油、吃辅酶 Q 食，其实不要忘了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它是水溶性的，就是你出汗出得多，因为夏天咱们出汗出得多嘛，出去买一趟菜啊，或者说是出去玩一下呀、都是容易大汗淋漓的。你出汗出得多，它 B 族维生素会随着汗液和尿液排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及时补充，咱们也很难及时补充，因为 B 族维生素它不是光是一个品种，对吧？它有 B1、B2、B3、B5、B6、B9、B7、B12，这么多，我们很难做到补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这种好的膳食补充剂，你吃一粒儿，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哈。它跟鱼油之间就是一个隐形的相互催化，它跟辅酶 Q 食更加是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平常如果是有吃鱼油啊、吃辅酶 Q 食的习惯啊，你就再加一粒儿 B 族就可以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它是有蓝帽子的。这个蓝帽子呢很关键，大家在吃，比如说吃东方购物的这个辅酶 Q 食，大家也会去选择有蓝帽子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蓝帽子的这个辅酶 Q 食，它会相对来说，它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说，比如说它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的，对吧？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帮你切切实实的补充到 B 族维生素，不是说吃了以后像没吃一样。吃了以后像没吃一样的那种是什么情况呢？就它虽然是 B 族维生素，但它的量太低了，它量不够。量不够的情况下呢，就是你吃了以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你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感觉。必须要科学补充啊，必须要科学补充。就好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含量是吧 ？B 一、B 二、B 六、B 十二这几个，跟我们说低含量的相比较，它的含量上面就非常高了。你看，像比如说很重要的泛酸。低含量的三，我们是13，对吧？你看 B 六很重要，低含量的只有1.9，我们是5，对不对？所以相对来，你像这个 B 一只有1.9，我们13，这个是1.9，我们13，所以你一定是含量上面上去了，你的身体才是有感觉的，对吧？这几个营养素是每一个都不能少的。那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平常吃的多少 B 族维生素呢？我今天也把食物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前面啊。在我这个前面，我们相当于在这儿，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这个地方，5.3斤的精米所含有的 B 一，以及4斤牛肉当中含有的 B 六，以及4.5斤的鸡肉当中含有的 B 十二，以及35斤苹果当中含有的泛酸，2.5斤还是25斤，香菇当中含有的这个烟酰胺，包括还有。2斤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6斤猪肉当中的生物素，以及9升左右的牛奶当中含有的 B2，我这一粒儿可以干这么多的活儿。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讲说，当你 B 族维生素缺乏之后，你很难把它补全，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分布很广泛的，而且它们呢就像葫芦娃一样，它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定是在一起。共同来工作，效率最强的。你补 B 族维生素，你最后的结果呢？它一定是一个水桶原理，对啊，就是那个我们人体当中的含量，按照最低的那块木桶来作为一个那个补充的那个量，对不对？你肯定不是你储存量肯定不是按照最高的那块木桶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你既然吃 B 族维生素，你这个八大成员你就全部都把它吃足呢？然后它又左怕右怕，前怕后怕，对不对？我刚跟大家讲说 B 族维生素算娇嫩，它虽然是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辅酶，但是它会有很多种害怕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就是好品质好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来给大家说一下 B 族维生素它能干什么。维生素 B 一也叫精神维生素啊，它可以维持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很正常的功能，促进咱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所以当你的 B 一缺乏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头晕，你会头疼，会不舒服，这个是很有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你缺了 B 一。啊，很多考生啊，就是考试的孩子啊，会经常头疼，其实可能是跟 B 一缺乏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就是 B2， 就是你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就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啊，它是有一层这种黏，包括我们的咽喉都是有黏膜的啊。B2 是跟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有很紧密的关系。 再看到 B6 是促进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啊。GABA 是让你的这个就是睡觉睡得香香的，对吧？然后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所以 B6 跟我们精神的松弛啊，跟我们整个人的状态的松弛有很大的关系，也很好记，666，对不对？好， B12 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以及合成，活化氨基酸的。再看到烟酰胺也叫 B3， 减少咱们的黑色素，然后对皮肤的代谢有帮助，以及促进铁的吸收。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是跟脂肪啊、糖类啊、代谢转化有关的。那泛酸也是跟辅酶 Q10 的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就是叶酸是减少咱们血液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的，以及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叶酸很重要啊，千万不要觉得叶酸是孕妇的专属，叶酸对于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来讲都非常关键，它甚至对于我们大脑的年轻化有很大的这个，因为大脑其实如果受损了，其实就跟你的那个大脑的那个血管啊，它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那个身体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增加会有一定的联系。生物素是 B7，针对于我们的白发和这个掉发，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应该来讲我的生物素啊这些都补充得很好，因为我感觉我头发之前其实这样一撩起来会有很多的白头发，最近好像白头发我没有去拔它还居然变少了，而且我没有染头发，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这些营养素都不白吃的，所有的营养素都不白吃。今天我们是最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它跟一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不一样，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卡其色的。一般的是什么颜色的呢？大家有印象吗？一般的是这种，看到没有？一般是这种黄色的，就是核黄素裸露在外面。但是我们今天是卡其色，然后我把它掰开，这个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这个卡其色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一层生物膜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些 B 族维生素不被氧，就我刚刚说的B 族维生素很怕这些外界的东西，对吧？什么空气啊、氧啊这些东西的影响，它更好的能够保留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而且我们今天是生物发酵啊，生物发酵出来的。今天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当你出汗出得多啊，当你这个高温烹饪的吃了一些高温烹饪的食物，或者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加班熬夜，对吧？或者是这个荤素搭配的不太好，这种情况下，让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平衡打乱了的情况下 ，B 族维生素可以来帮助你建立好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平衡。这个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90粒，一天只要吃一粒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啊。咱们只需要吃一粒，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了。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瓶，我们今天就是小组合是拿两瓶，对吧？大组合在专柜里就是拿三瓶。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性价比都老高老高了啊！小组合是今天是四瓶，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家庭分享装，因为家里面像我爸爸两瓶，妈妈两瓶，对吧？我先生一瓶，我一瓶，就没了，就基本上就分光了。598的这个组合七瓶装是最划算的，9毛钱一粒，它就是你的这个万丈高楼这个大厦，我们说给大家这栋大楼的这个底下的基石是非常关键的，它就是打基础的。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它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呵护好你的健康，作为你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卫士，是我们人体当中必须有的啊，是不能缺乏的，是必须有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得香嘞。自个好像没胃口，
3: 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哦，搿头发就是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2: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 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你搿一枪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3: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4: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5: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谁起作用？是 B1、B3、B6、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
6: 哦。
5: 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 ？B2、B3、B6、B9
6: 啊，这么多，
5: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7: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
6: 嗯。
7: 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啊，就是血管增生，
6: 嗯，
7: 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8: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
6: 嗯，
8: 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0: 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B 族维生素真的是绝对不能缺的啊！我们身体当中其实 B1、B2、B5、B6 啊、B7、B12、B9， 每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员，他们都会帮你的身体啊，就是相当于就是像他驻守边关一样，他就是守住一方这个关卡的大将军。所以每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员都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呢，为什么给大家讲来这个 B 族维生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皮肤的状态也好，精神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你的头发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口腔，对吧，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抵抗力，还有你的血管的年轻的状态也好，都是跟 B 族维生素完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这个很基础很基础的这个营养知识大家一定要有，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找上我了，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呢这就是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大家解决的。它缺了又不行，它本身是叫这个必需营养素嘛，对吧，它你缺了又不行，缺了又会容易出一些问题，但是呢你要是那个补充呢，其实又不需要花很大的钱。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讲说 B 族维生素它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花了一点点的钱，但是呢可以帮大家做很多的事情，就相当于你是投入每天给自己的健康吧。我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一天是9毛钱嘛，对吧，就是大组合一天是9毛钱，就是一粒儿哈，9毛钱，这个9毛钱你吃到8种维生素，8种 B 族的成员，那么你比你单独去买合算多了，对吧，而且它的配料是根据我们的需要配的，不像有些特别少或者特别多，它帮大家都已经配得很好了，就是整个这个比例也帮大家配得很齐全了。还有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很方便，你一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日常的这个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颜色上面呢是黄色的，那么也很容易受潮，而且 B 族维生素呢它不太好保管，因为它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啊，它有很多种害怕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外面会有一层这个生物膜包衣啊，技术更好的保护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不被氧化，所以它相当于锁鲜了啊，这一层生物膜包衣帮大家就锁鲜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啊，天然酵母提取的，在这儿看到没有，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天然酵母提取比那种化学合成它的成本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再有跟大家来讲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出现 B 族的缺乏，真的非常容易出现，所以你要想养自己的身体，你这个 B 族维生素是真的是不能少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对吧，头发的光泽度，还有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对吧，你愿不愿意出门，你愿不愿意说话，你愿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哎呀这些东西都离不开 B 族。你看随随便便的这些小问题或者说是大问题都跟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吧， B1 和 B2 就这两个吧，这两个并不是说它两个是最厉害的，它这个命名就是 B1 B2 是根据发现的时间的早晚哈，最早发现的这个是 B1， 第二个发现的就命名为 B2， 是这样发现的。为什么他们都叫 B 族呢，是因为他们都有共性，他们都是属于辅酶。我们一听到辅酶很多人会想到辅酶 Q10， 对，你可以去那样去理解，它也是 B 族维生素的所有的家族都是属于辅酶的一种啊，这是它的共性。然后它们也都是属于人体当中必需营养素，就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营养素。另外第三点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全部都是水溶性的，它是可以随着尿液和汗液排出去的，所以当你去健身房健身，有没有最近夏天去健身去跑步去夜跑，对吧，去撸铁，类似像这样的都会让你的 B 族维生素加大流失。然后你撸完铁之后你会觉得全身没力气啊，各种乏力，你记着要补充 B 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和头发的状态如果下降了，也可能是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不够了，你要往上补啊。以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哎，怎么有点往下走了，也可能跟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营养是跟每个人都是联系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营养啊就是补充到位，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就离你远去了。好，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到 B 族，因为咱们中国人的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容易摄入不足的。为什么容易摄入不足？我们来说一下啊。B 族维生素首先它是水溶性的，它非常容易这个它也怕高温。好，那么我们的中国的膳食习惯，我们基本上是怎么样？我们基本上是高温烹饪，对吧？炖、煮、煎、炸，这些都是高温的，而且油温可以到200多度。如果是那个煮的，可能还只有这个100度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会非常容易让 B 族维生素流失掉。另外一点，如果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像我们一般来讲淘米，反复的淘米，大家知道吗？这一粒米哈，它的 B 族维生素主要集中在那个外皮儿，就是谷皮儿和糊粉层那一块儿，包括矿物质都集中在那一块儿。所以说，如果大家平常没有习惯吃糙米，你习惯的是精白米，也是容易摄取不到 B 族维生素，因为大量的流失掉了，它主要就是在外面那一层。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我手上的这一粒儿，大家有的时候日常去吃你真的很难去补充到，为什么呢？我今天把这一粒当中所含有的 B 族的八大成员，它在食物当中对应了多少分量，我全部现场带过来了。比方说我们就是从那个所含有的这个 B1 我们来说起啊，这当中含有的这些 B 族维生素相当于我们说这个谷物当中，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呢，在这边 B1 5.3斤的精米，你一天怎么吃啊？没法吃，对吧？4.6斤的牛肉当中的 B6， 然后 B12 啊，肉当中的 B12。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哈，还有就是那个素食者很容易缺这个 B12 的，因为 B12 几乎只存在于那个肉类当中，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说肉类，动物性食物当中，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是 B12 是很缺的啊。好，然后再看到这个泛酸35斤苹果当中，这一粒哈，一粒当中含有的泛酸相当于35斤苹果，再还有25斤香蕉当中所含有的烟酰胺，再就是2斤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这个叶酸大家平常多吃点菠菜，因为那个菠菜当中的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种食物当中的叶酸含量也比较高，我说给大家听一下，就是猪肝当中的叶酸含量也很高。再有就是生物素啊，6斤的猪肉当中含有的生物素，以及9.4升的牛奶当中含有的这个鲜牛奶当中含有的我们的 B2，所以就在这一粒儿当中。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难做到能够吃得全，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对吧？我们要一次性把它吃到身体当中非常难。系出名门，全球维生素的领先品牌，创始1922年，百年的企业。再有就是每一个产品经历360道的检测工序，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它有700多项创新的产品，全球5大洲拥有50余款专利产品。包括健美生呢，它还跟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中国的膳食补充协会、包括北大医学院中山医院合作啊，来根据我们的国民来推出一系列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这个品牌它是很深入到我们中国啊，深入到我们自己的国民的日常膳食当中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它的大组合，90粒的大包装。大家平常记得要补充啊， B 族维生素我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讲哈，一定要补充的。再有就是我们算下来今天这个大组合，你在专柜里是拿到3瓶，东方购物今天是让你拿到7瓶带回去，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9毛钱，相当于你一天吃一个维生素只要1毛钱，对吧？1毛钱，所以性价比就是这么高。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还有大概3到4套，小组合还有7、8套，售完即止，全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批次，02151199000。
1: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1: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
3: 其实我头发都不敢洗，那一路哦，个头发就在落了地上哼，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长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2: 哎，胃口好，人么子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你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要好了。
3: 现在个头发都不了，我摸上去个都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4: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5: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6: 协调能力、
5: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6: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 六。
7: B 六
5: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 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7: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 一、B 三、B 六、B 九和 B 十二共同起作用。哦，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 ？B 二、B 三、B 六、B 九啊，
6: 这么多，
7: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说到 B 族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共性，比方说它又叫快乐维生素，对吧？就是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另外，它都是辅酶，对吧？对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营养的消化吸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作用。另外，所有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当你在天热的时候，你出汗增多，你尿液排出的多的情况下 ，B 族维生素的流失也会加大。中国人的 B 族维生素的这个摄入不足的比例是高达80%啊。这个有据可查的，就是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80%，而且它在人体当中，因为它最快4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被代谢走的，所以当你这个 B 族维生素在体内的流失过多，或者说是它这个存量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好多的问题，头发的问题啊，这个洗澡的时候一洗就是地上掉一大把，对吧？还有皮肤上的这个小疙瘩、小斑斑点点，以及你口腔当中的小包包，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精神状态，对吧？提不起精神来，就这种，或者说是你整个人的食欲不好，然后人会头晕、恶心，或者说是整个人没力气，这些都是跟我们表现出来的 B 族维生素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就是你看不见的，比方说叶酸，叶酸不是说孕妇的专利，叶酸跟我们血液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有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缺，对吧？你不能缺呀，对吧？因为它缺了之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大家可以拍照下来，这都是很多都是官方的数据，然后大家自己现在手上也有痘包，你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是缺了 B1 会怎么样，缺了 B2 会怎么样，对不对？让豆包告诉你啊，它会带来哪些问题，这个现在都是一个很透明的时代了，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些问题我不希望发生的时候，我只要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 B 族维生素补充好就可以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 B 族维生素当中来自于加拿大的健美生它是卖的最好的呢？因为它有很多独到的一些技术。 B 族维生素我们刚刚说到它有很多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说到哪些怕吗？在这儿它怕光、怕热，对吧？怕酸、怕碱、怕水，对不对？它也不能说怕水吧，它就溶于水吧。然后你看我小上的，我手上的这一块啊，在这儿，这样的一粒，它跟我们传统吃到的那种黄咔咔的那种 B 族维生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是 B2， 就是核黄素裸露在外面，但是这个呢，它有一层生物膜包在外边，那相当于就是它这样帮助你更好的防止它被空气的氧化所影响到它当中的营养物质，相当于锁鲜了嘛，所以大家能理解哈。所以为什么我吃这个 B 族维生素，我每次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跟家人分享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记得随身携带，因为确确实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生产批次，大家如果说是出去旅游啊，你出汗出得多，你都记着把它带在身边。还有就是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加班熬夜，对吧？吃了一些饮食不均衡，你也可以通过吃 B 族维生素来 让自己的身体饮食更均衡一些。总之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营养的法宝啊。最关键是大家要选对东西啊，买对产品，而且能吃到性价比高的。我们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是今日特卖的方案，专柜的价格是198九十粒儿，这个性价比已经老高了。198能够吃到九十粒儿。今天我们是598能够有七瓶，平常是六瓶，今天多了一瓶。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毛钱一粒儿，这个就是说老人家来吃，还有家里面的上班族，对吧？上班族都可以来吃的啊。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营养素。我说它基础，并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反而说它特别特别的重要。江苏的朋友也在订，天津的朋友也在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了我们上海人的餐厅啊，我觉得很多的菜都能够代表上海菜。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到了家里面，家常菜孩子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道菜一定是家长常做的，要么就是葱烤大排，要么就是红烧大排。但要是说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红烧大排谁烧的更入味，谁烧的更好吃，我觉得松鹤楼可以上餐桌来拼一拼。咱们今天的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大牌的组合应该来说是新品上市，而且给大家带到的是份大量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1: 韦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的红烧大牌加葱烤大牌，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关键今天这个分量、这个价格也是惊到我了，
0: 太量足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料理好的大牌，一共是四袋红烧大牌，
1: 没错，
0: 每一袋是三块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那么每一块大牌给到的啊，每一袋有三个的话，等于说是12块。
1: 对。
0: 12块大牌，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2块的葱烤大排。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咱们上海人的应该说法，这个叫做葱烤大排，对不对？
1: 对，
0: 火字旁一个这个烤字，
1: 烤。
0: 它这个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大排、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的处理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拿那个肉锤。在家里咱们肯定是不是用肉锤，拿那个刀背嘛，
1: 刀背，
0: 大砍刀的刀背嘛，这样。切一下，
1: 是，
0: 但是呢，肯定是人家拿这个肉锤在生大排的时候，这样砸过，把肉筋砸开的，
1: 对，筋膜敲掉
0: 更好，
1: 没错。
0: 为什么有些家里面烧的大排，时间一长了很硬，又塞牙，就是因为这一道工序
1: 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好，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葱烤大排啊，还有一道工序，先两面薄油煎一煎，裹上淀粉煎一煎，
1: 是，
0: 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啊这些调料，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葱烤大排，每一道都代表着咱们松鹤楼的

0: 高端的工艺，
1: 是
0: 太湖的猪大排，
1: 一定要太湖猪啊，
0: 每一块都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散，更好吸收调料味道。然后请注意加入淀粉、盐、黑胡椒，搅拌均匀，然后再放入调料中充分裹匀，腌制4到6个小时，
1: 是
0: 红烧煎。你看，先煎，哎，再放料汁，
1: 是
0: 最后葱烧，明白这道理了吧？再来进行葱烧，
1: 是。
0: 所以整个的过程它是很多的，很繁复的。首先你得先敲，敲散了整个大排的筋膜，然后再来裹上面粉，裹上淀粉，
1: 对，
0: 两面浇到金黄，
1: 是。
0: 再放酱汁儿，酱汁烧完了以后是一个初调味，还有二次调味，
1: 是，
0: 就放入酱汁儿和葱来垫底，给它来做。这个葱的味道是吸饱了大排的酱汁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鲜。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拆一袋哈，
1: 这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每一袋里面都有3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
0: 撕开来啊。还可以再来进行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储存，
1: 我来剪掉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2次储存。第一个呢是外包装，第二个呢，请注意了，这个是里面的抽真空的包装。
1: 大排，
0: 哎，这个是葱烤大排啊。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
1: 直接剪吧，好吧？
0: 我们到底量有多少啊？让大家可以。
1: 这个没有做任何调理，我稍微用热水烫了一下，
0: 加
1: 了
0: 一下，
1: 对，
0: 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直接打开。
1: 是
0: 这个，我想问一下，薛总啊，哎，这个咱们今天在松鹤楼吃到的有什么？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你看这个满满都3大块
0: 啊，
1: 是
0: 三大块啊。
1: 是，
0: 我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是最小的那块啊。
1: 是，
0: 看一下我的脸，
1: 你脸还算大牌，
0: 有没有？
1: 是，
0: 一整块跟我大牌跟我手掌一样大小的脸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大牌我跟大家讲，
1: 非常的嫩啊，
0: 很酥烂。
1: 对，做的是非常。
0: 我不用这个夹子，我得让你看。
1: 是，
0: 我拿筷子这么一撕，
1: 是就已经烂掉了，是的，
0: 说明它是真的，全部都是夹开的，
1: 没错，
0: 全部都给大家砸过的，
1: 是
0: 我随随便便啊就煎这么一块，我就拿这一块肉，
1: 非常软了啊，
0: 是这个大排在我嘴边，我觉得没有办法停留超过1分钟，
1: 是像这个的话，你看回去稍微加一下热，我们不需要做，我再说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加一下热，我就是用开水烫了一下，然后的话一块完就是只能吃上我们美味的大排，
0: 3个字，咸，
1: 是
0: 鲜，香，
1: 是
0: 最好这个大排啊，有点卤，那把米饭呢浇上去，
1: 对，
0: 米饭拌着这个大排的酱汁，
1: 没错，
0: 哎呦，别提多爽了，
1: 是的，真的好吃啊，关键是这个大排都是回去真的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只要加一下热就行了。
0: 我们今天直接加热，
1: 好，
0: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吃法，热水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稍微的讲究一点的，来，南瓜稍微垫个底，
1: 是，
0: 把大排的酱汁往下，你不爱吃南瓜的话，土豆可不可以啊？
1: 没错，
0: 豆腐可不可以啊？
1: 是，
0: 或者说咱们用最简单的，
1: 快啊，
0: 豆腐皮千张皮垫的底，是不是也很好吃？其实只要是淡的吸味儿的食材，
1: 没错，
0: 放在下面都没有问题。其实还可以什么？还可以用咱们这个无锡的这个
1: 面筋，
0: 面筋啊，
1: 是
0: 千张包啊，
1: 是
0: 腐竹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你看大排啊，首先肉是够厚的，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很薄很薄的大排，
1: 没有。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整块大排给到大家，
1: 整块
0: 一包就有咱们今天的360克左右，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放心。已经过去10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苏式红烧大排
1: 是
0: 有4袋，每袋3块，12块，
1: 没错。
0: 我们的葱烤大排有4袋，每袋3块，一共是12块，
1: 24块，
0: 是199块，
1: 合算的。
0: 刚才仔细算了一算，8.3块，
1: 没错，
0: 是做好的大排啊。
1: 是，
0: 你不要跟你自己去那个菜场去买猪大排去看，
1: 是的，
0: 不要跟菜场去买猪大排看。
1: 对，
0: 刚才薛总也去查了，松鹤楼
1: 同款。
0: 某点评上的同款大牌，
1: 对，
0: 多少钱？
1: 18块，
0: 18块，
1: 我们看到，
0: 18块，
1: 一模一样的。
0: 某点评上，你看，哎，等会儿，我们怎么证明是松鹤楼？看到了没有？松鹤楼，看到没有？
1: 对 对，这个牌子，
0: 标牌，看到了吗？松鹤楼，18块，
1: 对，
0: 18块，
1: 红烧大牌，有没有看到？
0: 松鹤大牌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
1: 没错，
0: 毕竟还要再加的葱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它的一个零头，8.3元一块，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200元不到，带走整整的24块我们的大牌。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000。

0: 考三、嗯、
1: 是的，
0: 考三。这个同时也想起来，咱们汤伯虎点秋香点的是哪儿？就是苏州。
1: 苏州，
0: 嗯，啊，还是那句话，苏州松鹤楼，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江苏出名了，嗯、应该是来说全国都非常的知名。
1: 没错，
0: 在上海的城隍庙，你也可以吃到咱们的松鹤楼。
1: 是，
0: 包括说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松鹤楼的面馆、嗯，我也吃过很多次。
1: 有，
0: 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红烧大排，
1: 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这个通脑大排，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有一说一，嗯、你一碗面，你它的阳春面
1: 十块钱，
0: 十块钱不贵，
1: 是，
0: 但是加上葱烤大排
1: 28块钱，没毛病。
0: 为什么？阳春面十块，
1: 是，
0: 大排18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跟松鹤楼大厨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饭店嘛，饭店肯定会现做嘛。松鹤楼这样的牌子，我跟大家讲，嗯、全国这么多家的松鹤楼的门店、哎，我想请大家仔细去想想看看，怎么做到几，应该来说几千家门店可以了啊，几千家门店口味跟苏州的一样，嗯，怎么做到几千家的门店出菜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五六分钟之内呢？
1: 是，
0: 你自己烧大排，你自己烧过的，
1: 对的，
0: 五六分钟烧得出
1: 一块大排吗？要敲啊，要煮啊，要腌制啊。
0: 那么很多说，哎，那人家大排调味好的，给放在后厨直接微热微着好了。
1: 没错。
0: 我就再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做过菜的，
1: 嗯，
0: 这个大排要是一直微着，肉不会老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边，
1: 对，
0: 大家意会就可以了。
1: 嗯，
0: 全国松鹤楼。跟我们今天买到的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味道一样，制作方法一样，
1: 是
0: 品尝到的制作的你达到家里面和在饭店里他们的制作方法
1: 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啊。你回到家里面，你愿意用热水稍微热一热，
1: 嗯，
0: 也可以，
1: 可以。
0: 你愿意稍微把锅烧热，大排拆带下去再加个热，
1: 也行，
0: 回个锅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接下来元旦节要到了。
1: 嗯，
0: 那有一些洋节，对不对？
1: 哎，
0: 很多人说也要来过一过，也没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展现厨艺的时候到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我完全没有厨艺啊，我是一个厨房小白。
1: 嗯、
0: 我进了厨房里面，油瓶子和酱油瓶子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1: 嗯，
0: 很简单，今天我敢把我的父母叫到我家，我说今天你们不用动手，
1: 哎、
0: 我维甲也不叫外卖，我们也不出去吃，我下厨给你们吃。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松鹤楼给的我自信。
1: 嗯，
0: 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中华老字号松鹤楼苏式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
1: 4+4，
0: 自己不愿意做饭。这就是一道大菜，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们今天拆两袋，家里面的老公孩子吃到肚子都圆滚滚了，
1: 6块呢。
0: 一袋有几个？
1: 一袋是3块，
0: 3块，一袋是3块的大排，
1: 嗯、
0: 这是红烧的，有12块，
1: 没错。
0: 葱烤大排有12块，
1: 对，
0: 每一个大排啊，
1: 24块，
0: 精修的技艺
1: 是。
0: 首先从选材，
1: 我们是
0: 泰湖猪大排，
1: 我们因为是苏州的企业嘛，用的泰湖猪给大家做。
0: 泰湖猪吃的不仅仅是一些青草啊、哦，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会吃点螺丝的，
1: 对的。
0: 哎，这个其实肉的营养更好。
1: 大家懂得
0: 加入淀粉、黑胡椒、胡椒粉等搅拌均匀，请注意啊、没有马上下锅哦。
1: 嗯，
0: 放入调料当中要腌制入味4到6个小时、
1: 哎，
0: 而且要全部敲过一遍，看到没有？
1: 对，
0: 全部把肉筋、肉膜全部都敲掉一遍。
1: 大排麻烦的就在敲的地方。
0: 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嗯，
0: 先用薄油煎到两面金黄，
1: 嗯，
0: 再放入酱汁慢炖2个小时，肉入味了，
1: 这是红烧、啊、
0: 肉入味完了以后，葱烧的是煎至两面金黄、再以葱香铺底，配入酱汁慢火收汁，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肉是又嫩又香，来，
1: 对，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
1: 好，这是红烧的、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
1: 对，然后的话是你我稍微烫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愿意不要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外面会脆化，
1: 总共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1: 总共是3块、啊，
0: 建议大家直接的3块给到大家。
1: 红烧是单独包装的，
0: 红烧是分开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红烧分开装？
1: 嗯，
0: 那个葱烤大排要放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葱烤大排需要把这个葱的酱汁儿也完全浸饱在当中。
1: 没错，
0: 你来看看红烧大排。
1: 嗯，
0: 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大排是什么汁儿？
1: 嗯，
0: 是宽汁儿。
1: 嗯，
0: 它不是那种啊，这个薄汁儿。
1: 对，
0: 宽汁儿呢，你拌饭也行啊。包括是你看
1: 弄点面啊，
2: 弄点面 啊
1: 汤的味道都不用调了呀，
0: 你来看看、直接我拿筷子
1: 对
0: 就能够直接打开，
1: 对的，因为我们是做的很软烂，
0: 很轻松，很软烂，
1: 没错，
0: 很方便，
1: 是，
0: 而且每一道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直接打开，
1: 嗯，
0: 里面的肉也很厚实，
1: 是，
0: 来，这个时候要请薛总再做一件事情，不要倒在这里，直接倒在饭
1: 里，好，来，这是新拆的一块红烧大排、
0: 哎、新拆的一块啊、哦、
1: 直接
0: 这个就很过瘾了，
1: 哦，
0: 这个饭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就不应该拿筷子了，各位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这样了，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饭，哎，我说句实话，这么一碗饭，
1: 嗯、
0: 直接拿起来，
1: 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可以，
1: 真的好吃。我们这个是松鹤楼红烧大排，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真的是。
0: 中饭不要吃了，
1: 中饭碳水够了啊。
0: 不是，光讲碳水啊，蛋白质也够。
1: 有，
0: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大排油不大的。
1: 没错，
0: 大排基本上没什么肥肉的。为什么大家爱吃大排？哎，第一，猪肉很方便，你看。弄碗面
1: 是，哎，也可以
0: 的。松鹤楼的阳春面10块钱一碗，
1: 是的。
0: 现在这碗面变成28块钱，
1: 加上这一块厚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看真的是很厚的，
0: 特别棒，
1: 都大，很非常大，非常的厚实啊，不是这种小大排。你看这是我的手啊，我本人还是蛮重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的一整块，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很大，120克一块鱼。
0: 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120克一块，
1: 鱼
0: 120克一块啊，因为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证一袋的红烧大排有360克，
1: 没错。
0: 那么平均成3块的话，每一块大概是120克左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1: 哪有哪个大牌都长得一样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一袋360克左右，
1: 是约
0: 三，可能还多一点，
1: 3块在里面啊。
0: 每一袋有3块，给到大家，红烧大牌12块，葱烤大牌12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780070881，5111999000。

0: 再次要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越来越繁忙，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今天是刚才在跟薛总开玩笑，
1: 是
0: 咱们199今天买到的是纯肉，
1: 全是肉，
0: 24块大排，
1: 对的，平均核算到8块多一点。嗯，我们松鹤楼同款的红烧大排，刚才给大家之前看过图片了，18块钱啊，18块钱一模一样的大排，
0: 对，
1: 但是今天减了10块，才8块钱一块。
0: 我刚才看了啊，咱们今天有5斤7两多，
1: 对的呀，
0: 5斤7两多的大排，你光买5斤7两多的大排多少钱？我
1: 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而且第二点啊，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熟的，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个生大排啊，
1: 是的，
0: 生大排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因为您自己现在跑到松鹤楼买这一块大排18.5块左右，我们今天平均一下8.3块左右，
1: 没错，
0: 你可以直接吃到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都是我们松鹤楼大厨的精心调制，
1: 杨荣忠师傅做的，
0: 全部都是倒不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啊，都是他来进行调
1: 味，
0: 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的。他怎么来进行调味的，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的23年，也就是1757年，到现在已经260多年的历史了，
1: 没错，
0: 到现在为止仍然恪训古法，用古代的方法来进行调制，很简单，我们自己家常菜大排怎么做的，它就是怎么做的。
1: 是，
0: 首先选用太湖猪大排，每一块是轻轻敲打，它不是普通的刀背，是那个肉钉锤，每一个大概有一分多的长度的小刺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刺儿是钝的，
1: 是
0: 它不是尖的，尖的话它就等于是切开了，所以它是慢慢敲，使肉质是更加的松散，而且更加的入味儿。第二点，加入淀粉、黑胡椒盐，然后放入酱料当中，
1: 腌制
0: 4到6小时，
1: 是
0: 让它入味儿。然后请注意，不是马上放酱油，直接先煎到外壳起脆了以后，
1: 没错，
0: 外壳只有起脆了，再放入酱汁，这样酱汁才能锁得住，才能吃得住，才能深入的进去，
1: 没错。
0: 慢炖2个小时，红烧慢炖2个小时。那么葱烧怎么办呢？下面先香葱铺底，
1: 煎出来，
0: 全部的香葱铺底，用葱油，下面的香葱就有一半是变成葱油了，
1: 对的。
0: 然后再配以酱汁，慢火收汁，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吃到我们的松鹤楼的红烧大排，
1: 是，
0: 或者是松鹤大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松鹤
1: 大排。松鹤大排
0: 一样啊，你如果觉得这个袋子麻烦，来拿出来，
1: 对，
0: 直接的放里面这个包装，
1: 这个
0: 放到冰箱里随随便。如果说我们要放在家里面的话啊，先放冷冻，
1: 没错，
0: 放冷冻啊，一定是放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出来放在冷藏，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吃的话直接热水泡一泡，
1: 我这个就是用热水稍微冲了一下，
0: 开水泡开就可以了。所有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这个袋子全部都是食品接触级别的，
1: 来，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咱们今天自己来再来看看，
1: 倒出来，
0: 你看这个大排，
1: 你看
0: 够不够大，
1: 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
1: 每块都这
0: 么大，又厚又肥啊，
1: 真的很厚实啊，超级大。这一块
0: 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是，
0: 我们随便的撕开来给大家，
1: 随便我随便撕一个啊，
0: 撕一块啊，看看厚不厚实，关键是看里面肉里面，是不是味道全部都吃到里面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薛总抖了一下，抖了一下，这里就撕下来了，看到没有？哎，这块就别浪费了，
1: 非常软烂，
0: 我就尝掉了啊。
1: 是，然后这一块总共里面是3块，这一个组合是24块。我的天哪，是吧？是我们到底松鹤楼的葱烤大排是烤的是非常的入味啊，是。
0: 还有一点。没有那种肉鸡，
1: 因为我们用的太湖猪，
0: 太湖猪肉，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香味很足，
1: 对，
0: 葱香味很足，
1: 葱烤嘛，一定要葱烤。
0: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这个砂锅里面呢，其实很多的
1: 红烧的，
0: 这是红烧，然后呢，下面啊，请注意了，不用麻烦的，
1: 对。
0: 有腐竹放腐竹，
1: 没错，
0: 有豆腐皮千张皮放千张皮，
1: 是，
0: 有老豆腐的也可以放一点，
1: 对的，
0: 老豆腐放进去也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哎，那只豆腐铺个底，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上面的这个汁儿就慢慢的渗下去了。
1: 是。
0: 豆腐吃起来都很好吃。
1: 没错。
0: 甚至你可以土豆啊，或者是芋奶啊，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说句实话，这一道菜一家人吃
1: 够
0: 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一人一块大排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1: 好。
0: 不是只有8块大排啊。所有的都乘以3。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袋里面有三块大排，每一袋是360克，一块大排，
1: 红烧大排12块，
0: 120克，
1: 没错，
0: 红烧大排
1: 12块，
0: 12块，葱烤大排12块，
1: 24块，
0: 一共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平均一块只要8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哎呦，咱们今天现在看到了现场还有一道菜啊，
1: 葱烤大排，
0: 这个年糕葱烤大排，
1: 没错，
0: 哎呀，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江南人其实昨天是冬至嘛，很多人北方人说，哎呀，冬至吃饺子，对不对？其实南方人吃年糕啊，吃元宵啊，吃那个汤团啊，
1: 汤团
0: 这种糕团黏糯的东西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年糕，咱们葱烤大排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有一点啊，这种那个这个大排年糕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还有最后的43组哦，
1: 是
0: 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
1: 一块才
0: 8块，每一块大排，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女生的一个手掌，男生的半张脸，
1: 是的，
0: 就这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大
1: 小大牌，
0: 或者很薄的大牌，你拎起来就，以前大牌只能一片一片来形容，哎，这个大牌我能用一块一块来形容，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片和块的区别就能从体积上，从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大家松鹤楼的大猪调味，我可以这样毫不讳言的讲，您在松鹤楼坐下来花18块钱吃到的大牌，跟我们今天在灯光购物买到的大牌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保证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薛总就是来自于松鹤楼的，
1: 没错，
0: 他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也没有在非松鹤楼的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跟我们在无论是松鹤楼的任意一家面馆的门店也好，或者说去到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松鹤楼去开车去苏州冠前街，
1: 是
0: 看到的门店也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保证是一模一样啊，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对啊，
0: 但是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24块大牌，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没毛病，
0: 相当于是只需要8.3，
1: 8.3元，我们松鹤楼一块红烧大牌，刚才面馆里看了阳春面10块钱，
0: 对，
1: 一碗。
0: 一个叫17组了，
1: 一个红烧大排18块钱，一碗红烧大排面28块钱啊！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7组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非常的抱歉啊，现在现货已经全部售罄了，哎呦，那有些观众说了，我现在要这个吃怎么办呢？我如果说是现在想要购买，是不是预约你别让我等到一竿子等到年后啊什么时候的。
1: 我刚才跟空隙跟那个工厂打了个电话，没问题。这大概的话一周之内给大家送到，我们尽快吧，
0: 尽快
1: 好吧，我尽快送到。但是
0: 有个好处，就是您拿到的也是
1: 更加新鲜的
0: 批次，
1: 你拿到肯定是22号以后的生产日期。
0: 的确，
1: 对，但是呢，这个预约也只有100组，因为
0: 预约只有100组吗？
1: 对，因为年底
0: 的，开放不了了，
1: 因为年底的这个
0: 各大饭店也在，
1: 不是那个料啊什么都在涨价、啊，
0: 而且还有一个你们各大饭店也在要你们问
1: 没错，
0: 包括说你们松鹤楼其实除了吃面之外，其实也接待一些年夜饭的，
1: 是的，
0: 也接待一些年夜饭，
1: 苏帮菜年夜饭，
0: 我说句。是吧，这个红烧大排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红烧大排、葱烤大排这两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一共多少块啊，各位就算是预约也一定要赶紧预约下来，
1: 是
0: 因为今天预约的话一样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块钱，24块葱跑大排，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83组名额了，最后的38组的名额了啊，83组的名额了，
1: 83组。
0: 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赶紧拿一下1号键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苏州松鹤楼一直是坚持古法制作，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从选料上面，它就开始严格把控了，只能选择太湖猪大排，其他的猪混不进来。其他的猪，羊猪啊什么的混不进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太湖猪的生长环境，包括说太湖的水域喝的水都不一样啊，吃的草都不一样啊。然后再进行说调味，加入淀粉、盐、黑胡椒，先搅拌均匀，然后入味儿，要腌制4到6个小时，腌制4到6个小时，自己在家，你一共24个小时，
1: 没错。
0: 你请客人来吃饭，你让他们再等4到6个小时，你不得昨天就开始做吗？
1: 对的，
0: 昨天就开始做。你为了一道大排，你做。就昨天开始做吗？
1: 关键你前面还要敲，你
0: 还要敲呢，
1: 你还要预
0: 还要敲一遍呢，
1: 对的呀，
0: 还要拌呢，
1: 对，哦
0: 哟。然后到红烧的时候，先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再慢炖2个小时。你看，咱们就按照4到6个小时，我就算它5个小时，慢炖2个小时，7个钟头，各位。烧个大排7个钟头，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没有。
0: 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是啊。
0: 葱烤大排也是一样的，也是差不多要炖的2个小时、
1: 啊。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0: 刚才拆了一包了，
1: 拆了一包
0: 来展示一下。
1: 对。
0: 你看葱烤大排在这边啊，直接打开来以后，整个的大排的大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大排的大小。在这里，整个大排的大小。
1: 对。

0: 看是不是差不多我这半张脸，嗯，差不多我这半张脸吧，
1: 要的嘞，
0: 哎，真的，而且关键上
1: 随便一撕啊，
0: 虽然大牌大啊，嗯，但是你看
1: 一点都不柴，
0: 撕开来你看厚度够厚，
1: 你看这个厚度，
0: 而且不柴，
1: 没错，
0: 一撕很容易撕开，
1: 是，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拿肉筋锤把肉筋
1: 敲过
0: 肉膜都给敲开了，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替大家尝一下啊。嗯，
1: 尝一下这个我们葱烤大排，哎，我们杨荣臻师傅调的味道啊，
0: 味道很好，
1: 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
1: 哎，你说
0: 没有肉渣，嗯，没有那种假牙齿的状态，
1: 是，
0: 关键是咱们吃到嘴巴里以后啊，味儿非常的足，嗯，现在我就缺一个什么呢？来碗白米饭，
1: 那这里有，
0: 来我们再来看看，
1: 好，
0: 如果说咱们今天家里面要做一道大菜的，哎，
1: 是，
0: 来三块大排，嗯，下面铺一点咱们今天的这种。稍微煎过的年糕，一定是稍微煎过一点的年糕，
1: 没错，
0: 因为煎过的年糕它的味道吃得更足，
1: 没错，
0: 更好吃，有点像什么我们排骨年糕里面的那个年糕的口感，因为吸收了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酱汁以后，这个排，哎，这个年糕都有这种大排的口感，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厚，
0: 哎呦，这个肉
1: 多厚实啊，不是那种很薄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又大又厚，这次真的是演绎
0: 出来，给大家保留了一点点的骨头的，
1: 没错，
0: 这点骨头
1: 不是大排，是肯定有大排的骨头的，
0: 骨边肉会很好吃，
1: 对的，大排如果没有骨头就不叫大排了，哎，那叫肉排了，
0: 对，
1: 我们每个大排都是有骨头的大排，嗯，
0: 有一小根一小根啊，大概占整个大排不到一成吧，嗯，十成当中不占一成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再来梳理一遍价格啊，来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有四袋，一袋三块，
1: 没错，
0: 每袋都有三块。
1: 是，
0: 葱烤大排一袋也有三块，嗯，24块，199块钱。嗯，今天虽然要预约，预约也赶紧抢下来，
1: 真的值。
0: 这个公历新年之前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大排的节目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公历新年之前肯
1: 定
0: 没有，
1: 肯定没有。
0: 如果说元旦要吃的，嗯，现在就囤下来。
1: 是，
0: 喜欢的话，一下一号键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3组了。
1: 是，
0: 薛总，我们还能不能再追加一点？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
1: 忙。维嘉老师，我知道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但是真的追加不了了。首先我们
0: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了。
1: 首先我们是那个
0: 只能不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只能电话订购。大家遇到电话繁忙也稍微等待一下。
1: 最后这40组了，加不了，因为原材料在涨。
0: 其实37组了，
1: 我们人工也人手不够，因为各大饭店啊都在
0: 到年底了嘛。
1: 没错，
0: 这个就大家肯定不用想了，到了年底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的这个着急上火的要做。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松鹤楼还是那句话，
1: 是
0: 您在全国的松鹤楼吃到的松鹤大排也好，红烧大排也好，都是同一个口味，同一个制作流程。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进行精选的选到的这个味道，
1: 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可以正宗的是苏式大排，
1: 保证
0: 咸中带鲜。这个鲜是哪儿来的？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1: 对，
0: 调出来这个鲜味儿，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算是这个卤，我跟大家讲，来点白米饭稍微淘一淘，我说句实话，我找到了我大概18、19岁20岁那个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大排的这个胃口了。
1: 可以的，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体育生嘛，
1: 体育生，
0: 下课的时候大概4、5点钟得训练2个小时，
1: 要，
0: 然后再晚上还有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学习的这个脑力。
1: 对，
0: 回到家我妈妈怎么样，她说今天做了松烤大排，我说来了多少，一大海碗，就是大家吃麻辣烫的那种大海碗。
1: 我懂，
0: 一顿吃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好吃的大海。
1: 是，
0: 首先每一份都是我妈妈拿那个时候拿刀背一点一点细细的剁一遍，
1: 大排肯定要敲，
0: 筋膜全部都给剁开，
1: 没错，
0: 然后再两面裹一点那种淀粉，然后煎个煎黄，再加一点卤汁儿。
1: 对，
0: 我今天

0: 天一看啊，居然和我们松鹤楼的大排的做法一模一样，
1: 那必须的。
0: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平时不太做饭啊。但是真的，你看所有的每一道工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外面的这个非常入味的壳怎么来的？里面很松软的肉怎么来的？太湖猪大排每一块都是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软弹嫩。
1: 没错啊，
0: 然后开始调味了。淀粉、盐、黑胡椒等等调理搅拌均匀。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淀粉，等会儿就知道了。调料当中要腌4到6个小时，加入淀粉是为了呈现这个两面金黄，只有金黄酥脆了以后再放入酱汁，这个酱汁才能吃得进去。第二点，在这儿啊，我们今天先敲散了以后调味料才能吃得进去，
1: 没错。
0: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来做，我们就不说前面的敲打放调味料的时间，我算它1个小时，把这个1小时去掉，4到6个小时，我们取中间值5个小时，酱汁慢炖2个小时，7个小时，做一道大排7个小时，你在家里面你会这么去做吗？
1: 是，
0: 你也做不了，
1: 麻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做到这7个小时，因为我们可以专职做大排，不去做别的。
1: 对的，
0: 您还得接孩子做家务，准备别的菜肴呢，所以这道大菜就交给我们。
1: 是，
0: 来，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咱们不看了哈。
1: 好，
0: 来，今天红烧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葱烤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所有的加在一起24块大排，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能够再减5块钱，
1: 我
0: 相当于是194块钱，
1: 没错，
0: 整整的刚才说到了5斤多的大排，
1: 24块大排平均才8块钱，在我们门店18块钱，门店这一套组合要400-500块钱，
0: 的确，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只要199啊，而且关键现在预约也不多了，最后没几套了，但是真的加不出货，魏佳老师不好意思啊，年底什么的都在加工，真的是加不出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赶紧囤吧。
0: 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十八岁是吧？他最后两分钟
1: 是，
0: 大排太好吃了。
1: 嗯，真好吃。
0: 这一口吃进去，全是
1: 肉和肉和那个酱料的香味，对吧？
0: 我说实话，你现在光买五斤大排多少钱？对吧？你光买五斤大排，你回去你还得料理呢。
1: 对，你还得敲。
0: 过年过节的也不是谁随随便便的就能花七个钟头去做一顿大排的。
1: 没毛病。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调味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吃口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您在松鹤楼吃的就是您现在买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一模一样。
1: 因为我们牌子就叫松鹤楼啊。
0: 第一，我们不假手于人，找代工商。
1: 对。
0: 就是松鹤楼自己的工厂来进行生产和制作。
1: 对的。
0: 调味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行政总厨替大家来进行调味。
1: 是。
0: 而且它要先敲。再腌制，哎，再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放酱汁，要慢炖两个钟头以上，直接的整块大排都入味了以后，您就这么想吧，先来一碗饭，然后呢把酱汁和大排浇上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是，
0: 连饭碗底都给你舔干净，
1: 没错，汤很鲜嘛，
0: 对的，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12块红烧，12块咱们的这个
1: 葱
0: 烧，喜欢的话，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扫描左下角还能立减5块钱，194，带走24块大牌，80070881510211991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很多人都说在家里面要各种各样的采购。那除了采购这些吃的喝的之外呢，其实咱们的漂亮的衣服也要穿起来。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是罗西亚的非常好的一款全新款的连衣裙儿，你可以把它搭在这个外套的里边啊，当一件小内搭，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穿在外边，营造一个全身的这种非常淑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哈。我们今天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高老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季，他会觉得哇，藏肥显瘦，穿着起来很风凉。但是对于连衣裙的材质很重要。前两年呢，可能比较流行那种小碎花，花比较明显的。但是这几年你再穿的话呢，好像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像这种浮光锦的面料，仿造制的，会给人的感觉既有高级感，穿起来也完全不心疼。我们做到三个颜色啊，在我旁边的这件是绿色系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弧。福禄啊，寓意也很好。
0: 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寓意特别好，就是福禄嘛，对不对？葫芦寓意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宝葫芦啊，
0: 对对对，
1: 绿色的连衣裙。然后当中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高老师穿的，它其实是有点灰蓝色，
0: 对，
1: 穿了以后超级显白。
0: 是的，它就是特别显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就好像那种非常美的那种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面映出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走动的时候，从前往后，或者说是你在跳舞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在聊天在散步的时候，这件衣服都能够营造出了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1: 对的，流光溢彩啊，我们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
0: 是
1: 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紫气东来，然后呢美好的寓意，包括这个颜色偏红色系，但是又不像大红色那么显炎热。
0: 是的，
1: 它也是的啊，仿佛光景的面料当中有那种紫金色在那边闪耀的。
0: 是的是的，很高级。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呢，连衣裙就追求一个就是款式多样。那么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款式是，哎，谢谢，它整个的款式是特别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来穿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的手臂上有点小肉肉，对不对？这边有点小胖胖，
1: 圆圆，
0: 对不对？小圆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种无袖的啊，你看，要是无袖的话，这个胳膊就一下子会显有点显得
1: 壮。
0: 壮实了，对不对？他给你把胳膊给他遮住一下，再有就是整个的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呢，它让我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锁骨一露出来啊，一下子至少要轻到差不多5斤左右，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的身上的这个面料，你可以把它怎么穿呢？你可以有两种穿法啊，一种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A 字版，
1: 宽松版来穿，
0: 宽松版的，哎，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腰带拿掉，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束一下腰带，当然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松松的在这个旁边束一个腰带，然后呢这样呢可以整个这个腰线也能够显现出来，都是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高级，非常显高档。就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是在市面上买到类似这样的面料，有的时候可能要到几千块钱，
1: 肯定要的。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1: 是的，然后呢，红色系的这件，我跟这个高老师用另外一种技法了。很多人说，哎，有腰身。那腰带去哪里了？来，腰带在背后。就这个腰带可以拿掉，可以放着，也可以系到前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腰围的大小来。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一条连衣裙哦，高老师跟我都喜欢有口袋的连衣裙。它这个口袋比较深的，那你拍照手没地方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以有个地方放一下。包括就算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它是一条加长款的连衣裙，
0: 对，
1: 跟普通比较短款的遮不到膝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什么叫做浮光景的感觉啊，就是我在这边穿的过程当中它是紫色，但是我只要转到这一边，它这个深红色就显现了，再转到这一边，那边就变成蜜金色。它整件衣服其实是流光溢彩，非常华丽，穿着起来就给人感觉很上档次。另外我们看一下裙子的长度，我高跟鞋穿完以后要1.7米以上哦，但是它是彻彻底底把我膝盖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包裹住的，甚至于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很容易走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裙子的长度不仅不走光，而且在室内的时候膝盖的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这种流光溢彩的高级感满满的裙装，在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起来 和穿起来。领口的设计不易走光，手臂的位置既能藏肉，但是又不是过长。过长的话，天气再热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太闷热了，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既有通风性，然后穿起来又舒适。今天我们价格是这样的，好多阿姨们发现了有两个价格一直在跳动，一个是179，一个是299。如果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其中的一件，179。但你说这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连衣裙我太喜欢了，我要买两件，那就是299。
0: 对，其实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
1: 买两件，
0: 买两件，因为你在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衣服肯定不可能要就是重复嘛，对吧？你可能就是要追求一些变化。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冷色调的，你可以这件蓝色，蓝色就是冷色调，然后再加上这件葫芦的绿色，这件也非常漂亮。我可以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哈，
1: 比一下，
0: 它也非常好看，你看
1: 很清新哦，
0: 你倒好看吧？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看中了蓝色绿色这种冷色系的都可以来订购。那如果说大家看中了这个比较喜庆点的红色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件的价格才299。
1: 2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元啊。来，第一时间抢尺码，电话线已经开始来了啊，好多观众在疯狂订购当中了。体重在180斤左右的阿姨们选择 5XL。160斤左右的 4XL， 145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红的，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因为这件绿色它非常的有生命力，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大家出去玩，也是那种很雅的绿色，带有口袋的，并且呢寓意又好，有葫芦的造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家里边如果刚好这个衣柜里的裙子看着都是老款式了，今天才29.9两条裙子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款式也好，这种花型也好，这种设计也好，是真正意义上藏匪显瘦，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150公斤的，如果下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很多裤装容易暴露你的缺点，穿完以后显得腿比较粗啊、卡裆啊，坐着不舒服啊，那夏天嘛，肯定是穿裙装更为凉爽，穿到这种裙装以后，它通风性很强，透风啊，度很强，我们最大的尺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迅速的来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尺码。我们大概就是三个构成，对吧？就是299就是这样的三个组合，只有这三个组合，对不对？
1: 对的，299。3选2，
0: 就这三就是比如说蓝绿啊、或者说是那个蓝红或者是绿红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两条一起买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嘛，大家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要参加一些这种闺蜜的聚会啊。你像我妈现在啊，我妈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裙子全倒腾出来了、因为她接下来跟那些歌友会的人啊每周啊每个月啊都要见面，然后他就说我哪条裙子我这次聚会穿这一条，我那下次就穿那一条，每次都能都得不一样，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拍照下来，
1: 对的，
0: 发到群里边。那你想想看，你这才两条裙子，对吧？就是可能还不够呢，说不定有些朋友还觉得要买三条。
1: 有实力的阿姨们可以买三条，因为我们三条颜色都不一样，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我觉得特别理解高黎老师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也是的，退休以后呢，发现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一直跟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老邻居啊、老同学啊或者老同事啊聚一聚。我妈就说了，聚会嘛，老是穿来穿去这一套衣服。我说你可以买啊，我说如果你要买很多种衣服的话，那就我觉得每一件衣服的性价比就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这一条裙子在门店当中要500-600的，那你买的话是要想一想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一条才179，两条也才299，性价比又高，夏天你又可以轮换着穿，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0: 对，
1: 喜欢就下单啊。
0: 对的对的，果断拿两条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比一比试一试，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订单件的比较多，那我们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了哪个单件的，你就抓紧时间来买，如果说是看中了就是到晚了可能就订不着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件的现在备货是不多的，
1: 平均备货嘛，
0: 反而双两件的是备货比较多的。这个绿色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它这个绿色的上面的这个葫芦特别特别的清晰，因为它寓意也好，对吧？中国人也讲究对，福禄福禄的，它通体都是小葫芦啊，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你搭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西装的里边，你看也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就搭在这种西装的里边，你这样穿着也非常好看，作为一个内搭，或者你穿在外边，整个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加长款，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有那种很有中国风的那种韵味，
1: 优雅的，
0: 对，
1: 得体的。裙子的长度
0: 很好看，非常好
1: 看，上面每一个葫芦里边还有不同的花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件绿色我非常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三件里面有点吃不准的话，那个绿色非常漂亮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点的场合，其实这件蓝色是 OK 的，蓝色配上比如说白色的小西装作为一个外搭，这件蓝色也是很 OK 的，就是它的这个内搭的质感完全感觉不出来是100来块钱，而且它穿在身上的时候舒适度
1: 很强，很舒服，
0: 就你想象不出来这个衣服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好像一下子温度降低了5度
1: 一样。还有它垂坠的质感
0: 啊，
1: 就是一般做长裙必须得垂坠，如果黏糊糊那种面料粘在你身上就不行。
0: 对，
1: 它就是很垂坠，
0: 你看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最讨厌就是熨烫衣服了，对不对？然后呢，衣服是皱巴巴的，这个不易皱，又很冰凉。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很强，大家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你可以拿一件回去穿一下，它的舒适感非常强。这件衣服其实是带有一点紫色的，
1: 对吧？紫金色，
0: 哎，紫金色，就是那种很台肤色的这种颜色。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是接下来考完试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想办一点这种比较喜庆的场合，这条裙子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我已经想过了。这个学期末开家长会，我决定穿着它去，好看啊，对吧？老师也觉得，哎，孩子的妈妈，挺有仪式感的，来开这个家长会。如果很短的裙子，就对于很多人不是很多场合可以，
0: 是。
1: 而且这个裙子的长度，你跨台阶。你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0: 是，
1: 反而在你流动的走的每一步的情况下，它都是那种玫瑰金紫色的那种闪耀闪耀闪耀，闪耀无比的感觉。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光泽哦，它那个裙子是完全 A 版的，即便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没有任何压迫感。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腿比较粗一点的，或者胃包比较大一点的，或者膝盖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小腿不够直的 O 型腿的，这种腿型不完美的，你全在这个裙装里边啦，完全看不到。所以连衣裙在夏天对于很多下半身丰满的人或者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夏天我们选择很多衣服也不能选择领子太高，对吧？一般就是圆领和 V 领，但是我们这一款哦，它是有一点中式的元素融入在那边的，既有个小圆领，但是下面帮你挖了一块，但是呢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呢又是完全不走光的。所以这款连衣裙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三个颜色难以抉择，就各有千秋，各有各的美。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说大家想要去找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颜色，那就是这款蓝色，如果想要说是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的，你可以穿这件葫芦绿色啊，葫芦绿色非常好看的这件。那么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接下来端午佳节啊，想要显得比较的喜庆啊，气氛比较浓郁啊，你可以穿这件红色啊，红紫色，它也是整个的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非常浓郁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 ，4XL、5XL 蓝色快没货了啊！来，180斤左右的选择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蓝色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快断货了，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绿色紧跟其后，然后还有红色。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冷色调的，是卖得非常好的，像跟蓝色流光溢彩，波光粼粼，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名字就是叫做
1: 仿佛光景，
0: 对，仿佛光景，所以就是非常漂亮，就是上面有一种很就是很高级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像我们一般来讲上了一定年龄的哈，我们的皮肤已经不像小姑娘那么样就是有那种这种光泽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借助面料的借力的，让面料的光泽能够反到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它就是特别适合，它比麻的面料啊，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想要穿出那种气场的这种场合。
2: 哎呦，高老师讲得很对，说到麻的面料虽然舒服透气，但它有一个弊端，容易皱，
0: 很容易皱，
2: 稍微做一下就很容易皱。
0: 对，
2: 一旦皱了以后呢，就给人的感觉
0: 完全没样子，
2: 对吧？我们这个仿佛光景的面料就是能够做到麻的透气性，但同时上面有一层烫金在那边，增加了整件衣服和裙装的华丽感。而且一般啊，像这种面料都是很多高端场合，很多高端太太在下午茶的时候，出席比较隆重场合的时候会去穿着它，因为优雅得体显档次。但你说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块几万块，你也就一个夏天穿穿，我觉得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就花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件能够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穿着得体的连衣裙，
0: 是的，
2: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两件组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了，两件组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在订。大家呢我是觉得哈，其实夏天的连衣裙真的是不嫌多，因为你想想看，你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呢，衣柜里面呢，大家会发现穿过的衣服呢，你要是说再穿呢，你出去的兴致就不浓了，对不对？你跟好姐妹聚会，人家说哎呦，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换的这件衣服，我们吕阿姨看到嘛，吕阿姨就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哎，多少钱？我说你猜一下，她说这件衣服要500吧，我说这件才100来块钱，对吧？这衣服看上去就是500-600块钱的一个服装，但是你看你今天才花100来块钱，所以两件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也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忙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两件套的现在的就是蓝紫这个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蓝紫其实就是这两件，这两件套，
1: 蓝色和紫色。
0: 蓝色我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紫色是刚才李莹穿在身上的，她这会儿换了绿色，那我估计绿色待会儿又要没货了
1: 啊。其实绿色这个颜色，高老师很心痒痒的说，哎呀，我可喜欢绿色了。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穿红色的时候是感觉很华丽，但是穿上绿色的时候觉得很端庄，就是很端庄、很优雅、很古朴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乍眼乍眼那种烫金很明显的，它是在很多细节的灯光下。你会觉得哇，整件衣服当中好像不是普通的绿色。我和高老师两个人都喜欢上面的花型，它不是花朵图案，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葫芦。葫芦葫芦在我们东方的寓意当中就是福禄的意思。你想如果有一些60岁大宴呐、然后70、80岁过生日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哦穿得出哦，又华丽感，然后呢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又很显风凉。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比较丰满，就会担心说，哎，李莹穿的这件跟高老师穿的这件很有腰身，我们到底能不能穿？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有根腰带的，这根腰带绳子你可以拿掉的，绑在后面呢是一种穿法。然后像高老师一样的系在前面，
0: 李莹，你把它先松开，
1: 先
0: 不要紧，
1: 对吧？好，
0: 先松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腰部的那个
1: 余量。
0: 余量，对，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腰身上面会不会太紧了？
1: 太紧，
0: 我会不会穿的不好看？它其实整个的腰身就是一个，你即使不系那根腰带，它整个的这条裙子它都是一个小 A 版。它都是修饰你的身形的，而且让你穿着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系腰带有不系腰带的美，
1: 我也觉得了，
0: 是不是？
1: 对，就在
0: 不要系腰带
1: 那一瞬间，
0: 对。
1: 而且不系腰带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更风凉了，
0: 是
1: 因为你系了根腰带以后，你上下有点不通风的，就是腰带的这一把风送不上来。
0: 现在不流行系腰带，
1: 你这根腰带不要去系，我们拿掉也可以
0: 的。不要系腰带，
1: 你就彻彻底底穿的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手臂有点粗的，千万不要以为穿什么很长很长的袖子就能够遮你的手臂。你手臂越粗，袖管越长越肥，越显得你整个人壮实。我们在这一把上，你看到没有？该遮的余量都放开了，肩膀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溜肩款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夏天穿着清凉、舒服、透气。华丽哦！现在高老师也是直接把蓝色展示开了。
0: 我跟大家讲，不要系腰带啊，因为说句实话，现在系腰带把那个腰身显出来，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你就是这样松松的这样穿是非常好看的，就这样松松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系腰带，我是说特别喜欢系腰带，你也是这样松松的搭一下，你不要把那个腰
1: 就是勒得很紧
0: 哦，一定要这样对吧？一定要这样的吗？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变成旗袍嘞，
0: 那就是旗袍嘞。那我们穿的都要吸气嘞，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衣服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就是随意，对吧？让你穿着起来舒服。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是把咱们这个肉哈、肉可以把它遮住的。然后呢，你在穿着的时候啊，走路啊，或者说是你搭一件外套啊，都很方便。蓝色是远看是蓝色，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近看，它的这个蓝色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金色
0: 的这种花纹啊，就是当你走动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面料也是很就是抗皱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抗皱垂坠，
0: 就垂顺感非常的强。然后它是整个的面料是很高级的感觉，就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夏天穿着很凉快。你放心啊，就是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于35度到40度的天气。
1: 越热的天，你穿着它会觉得越风凉。
0: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是叫仿浮光锦吗？很多人说浮光锦很高级，很高级也意味着很贵，很难打理。你如果买的是真的浮光锦，机洗是不行的，水洗对于温度也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做到仿浮光锦的这种光泽面料垂坠，你反而好打理，水洗机洗都可以。但这100多的价格啊，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以后，每一件罗西亚连衣裙上的吊牌价是599，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高老师遇到吕阿姨说500多要的，对吧？599都有这个吊牌价的。现在我提示大家一下啊，尺码告急，特别是高老师穿的蓝色的这个尺码啊，4XL、5XL 全部告急，特别是两件组。 180斤左右就抢5XL， 不要担心自己穿不上。嗯，你给自己抢个试穿名额，如果穿不上，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两件组热销当中。
0: 对，两件组，尤其是蓝色和这个，比如说蓝色搭上一件红色，或者蓝色搭上一件绿色的，这个是热卖当中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很清新，蓝色呢上面有花纹，但是蓝色的花纹它没有绿色明显。
1: 嗯，
0: 蓝色和红色的花纹都属于暗纹，暗纹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绿色的花纹显得明显。所以绿色的这件，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啊，还有就是说你要是搭配在这种西装里边啊，你看大家都很好看，看到没有？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就这样，你外面套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就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而且面料非常的清凉。当你穿着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对吧？到户外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这种不太容易皱的面料。你看
1: 摸上去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0: 是的，
1: 垂坠质感很好的。
0: 对，而且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绿色的葫芦的底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嗯，浮雕在那边
0: 的。对，就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做工特别考究，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看到没有？很漂亮。这件绿色会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说觉得一件不够，你就以绿色作为圆心，然后辐射到蓝色或者辐射到红色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
1: 现在两件组的绿蓝在热销当中
0: 啊、
1: 蓝色呢，我觉得和绿色一样，在夏天蓝色就是大海的颜色，绿色就是清新的颜色，
0: 很清凉。
1: 就这两个颜色不会给人感觉是很炎热的颜色，对吧？我们夏天穿衣服选择颜色也好，选择花型也好，都是希望就是说不仅自己穿得好看，自己选择清凉的，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视觉也是觉得很清凉的。那这款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它是属于40、50、60、70这些年龄段都能 hold 得住的。
0: 嗯，
1: 就如果今天我们罗夏的品牌来条连衣裙，然后虽然做工做得很好，但是是短裙，那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肯定觉得不够优雅，很多场合不能穿，对吧？现在我们是长裙，直接覆盖到膝盖这个位置，然后走台阶呀、跨台阶呀，完全不易走光，包括还做到两个口袋。一般很多连衣裙是不太会做口袋的，但是我们做两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实穿，很实用。虽然给了一根腰带啊，虽然给了一根腰带，但是系与不系都可以。我甚至于全部打开以后，我都觉得我穿的是小码哦，小码哦，跟高老师都穿小码哦。你看腰围的地方很松弛，而且面料垂坠很好，不易皱。出去旅游，然后呢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这条裙子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现在是每个颜色平均到每个颜色的尺码已经不多了，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内搭，因为它的颜色有光泽感，然后呢又不张扬啊，整个的款式非常的大气，而且好打理啊。你要说真的是买那种什么桑蚕丝的面料，其实是不太好打理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你就真的就是随便去洗一洗啊，对吧？用在家里面随便打理打理啊，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出去也是比较容易防皱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总共做到五段尺码哦，
0: 嗯，
1: 就是码数开的很多，版数开的很多，就是为了适用于大家。像180斤的这个5XL 码是为东方购物特别加定出来的，一般在门店当中4XL 就结束了啊。我们180斤5XL，然后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抢 XL 码。我跟高老师都穿的是 XL 啊，
0: 对，
1: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两件组提示大家，299的5XL、4XL。即将售罄。
0: 因为今天两件组相当于才150块钱不到啊，就可以买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今天的裙子带回家里去了，真的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好看。02151199000。

0: 女人穿裙子就会特别的有这种女人味儿哈，特别是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或者说是在一些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场合里面，你穿裙子呢，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气质来。但是呢，如果一直来变，其实花费也不小，所以今天我们才100来块钱，或者是200多两件啊，100多就是一件，就可以来实现一个整个的造型的大变身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而且我觉得高老师穿得很得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穿对比穿贵更重要。就是有的衣服真的很贵很贵，像我妈就有一条很贵的裙子，出去旅游不舍得穿，出去吃饭不舍得穿，放个几年再穿发现穿不了了，体重变胖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0: 那个样子就不对了，
1: 对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每一年你的体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肤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一年作为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买一条新裙子真的不为过，别说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9一件，299两件不为过了，就是罗西亚门店当中吊牌价599元都不为过。你看你穿了以后，手臂是显瘦的，人是丰凉的，衣服是垂坠的，有光泽度的，然后呢在底摆的位置又是做 A 字的，腿粗的，胃包比较大的，膝盖不直的，然后呢又希望膝盖不要进风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这条连衣裙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0: 是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连衣裙，那我们说价格上也特别的合适，对吧？就大家就花小钱办大事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蓝色、红色目前都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尺码回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高丽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可以搭外面的这种小衣服的是可以的，还有另外的红色和这个绿色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来，五段尺码哦，大尺码这两个快售罄了，180斤的阿姨们毫不犹豫选5XL，因为你再不抢这个尺码就没了，5XL 啊，好料啊，但我们不加价啊，16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你看，像我和高老师选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们裙子也不短的，
0: 对，
1: 也是覆盖到膝盖以下、小腿肚子这一块的。
0: 是的，
1: 我们做加长的、加宽的，然后腰带可系可不系，但是每条连衣裙都是带口袋的。
0: 是的，再把所有的服装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短袖。然后呢，我们的领口的地方呢，你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项链啊，对吧？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首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专门是在锁骨的下方。这个袖子如果说是咱们是一个无袖，就可能咱们这胳膊肉就会露出来，对不对？会有点小胖胖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让你整个这个胳膊的这个小白白肉啊，可以藏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小 A 版的感觉，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把这个
1: 腰带
0: 不用系腰带，你就直接把它松开来，会有两个口袋啊，会有两个口袋，能看到没有？两个口袋很方便的，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放点东西都可以的。腰带呢，如果要系的话，松松的搭在咱们这个裙子的边边上，作为一个小装饰啊，稍微勾勒一点咱们的这个腰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甚至不勾勒，就直接这样松松的也非常好看。它并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A 版裙，
1: 对的，我不喜欢很肥的那种。
0: 其实有的是过于夸张的那种 A 版裙，其实并不好看。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看到没有？你看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给到大家。
1: 高老师跟我都是选XL 小码的啊，
0: 是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衣服呢，他没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显得很肥胖的那种设计，他是在 A 版的基础上，还是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身形。
1: 特别是因为仿浮光景之后，它有金色啊这种烫金在上面，你在光线的转动下，身体就像打了阴影一样，就会集中在那个金色的部位，哪里在发光，就会忽略掉比较全片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我们能够把这种工艺啊做到现在我们的裙装当中，还以那么优惠的价格来销售，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做到仿浮光景面料的连衣裙，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罗西亚这一家，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100多，179选一条，299元，平台每一条才140多块钱，
0: 蓝色可能已经快没有货了，
1: 没货了，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三包蛋饺加3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1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
0: 在
1: 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修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
0: 有
1: 一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
0: 对
1: 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

0: 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1: 哎，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也没吃。
1: 对，
0: 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对，
1: 你看，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夹不住。
0: 不可能是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简单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2: 因为我们有6包6斤，你可以准一包做这样汤。
1: 是，
2: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2: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2: 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2: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0: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
0: 的，
1: 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6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0: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0: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0: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1: 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0: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0: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0: 我
1: 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0: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还在滴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50%以上的。
0: 对的，大于等于50%。
1: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0: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1: 直接
0: 煮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0: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哎，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
0: 是
1: 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2盒，就是56块钱。
0: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哦，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的奶香味，
0: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 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0: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0: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
0: 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1: 是的，
0: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1: 哎，对
0: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1: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哎，
0: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1: 第一次
0: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下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嫂子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
0: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真的很大。
0: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得好，吃得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得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好，
0: 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开胃的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像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这是第二碗盛好了。
1: 就感觉
2: 体
1: 力就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即使你的头发的状态，
1: 是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过程说一下啊。 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1: 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摊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1: 蛋饺，价值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11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吧？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们想想，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你知道吗？
1: 对，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
1: 啊，
0: 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
1: 不能加，
0: 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啊。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 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1: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好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28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顿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的，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都给覆盖到。
0: 还有哦，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它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4: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4: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
1: 没问题。
0: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4: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
4: 哦，
0: 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4: 就是两个搭着来吃，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4: 对，
0: 我的第三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0: 哎，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用磨飞锅去烤。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1: 那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两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对，
1: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啊，
0: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下来。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1: 在一直在
0: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1: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 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0: 受。你都是因为啊，
1: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卤
0: 有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1: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0: 咖喱牛腩
1: 的做法，
0: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1: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
0: 就
1: 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1: 对，
0: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1: 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0: 还省钱了，
1: 钱真的省钱。
0: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1: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何乐而不为，
1: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对吧？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0: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的，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了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
1: 的。
0: 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1: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0: 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对的，
0: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1: 是，
0: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1: 我们自己再去做，
0: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1: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0: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
1: 纹理、
0: 颜色、
1: 对
0: 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你看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因为你是江西人，
0: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
1: 你。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1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0: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1: 可以吧？
0: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1: 对，
0: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
1: 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0: 是的，
1: 对吧？
0: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1: 部位很重要，
0: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
0: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它的第几碗，
1: 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0: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4碗还是第5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儿跟奶香味
2: 儿。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1: 包括像胡萝卜，
0: 那你
1: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0: 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1: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也吃
0: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1: 雪菜牛肉面，
0: 对的，您看，
1: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0: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1: 要有
0: 好的原材料
1: 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0: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1: 对，
0: 吃的又很好。
1: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0: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首。

0: 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啊。
1: 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0: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竹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观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0: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1: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2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0: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1: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0: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1: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
0: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1: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对的，
1: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1: 没有送过，
0: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1: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0: 对的，
1: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到了夏天会觉得自己没什么胃口，然后呢吃不下东西，其实都很正常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越是吃不下东西，你越要吃一些高蛋白的，然后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的，但是同时又是低脂肪的，接近零胆固醇的这些好的食材。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消耗，对吧，因为我们都出汗嘛，你消耗大了不会影响到你身体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盘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高林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天热的时候，我们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好的海参。那么说到海参，我首推同仁堂的海参，因为同仁堂的海参我吃到现在，它当中的那个干净的程度和它那种海参，就是因为大海当中东西都会有那种鲜味嘛，但是有些不干净的它会有一种腥味，就是同仁堂的海参是完全吃不到一星半点的那个腥味，它就是纯纯的那种海鲜的那种鲜味，即食的海参，然后你吃起来又非常方便。所以呢在今天呢，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刚好又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这个天气啊，很多人说汗一出多之后呢，尤其是一热之后呢，人都懒懒的都不想动，所以呢弄吃的也弄得就比较马虎一点，但是呢营养还是要补充进去的。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呢同仁堂的海参，
0: 啊
1: 哪怕你吃的再简单，但是你的营养滋补还是要到位的。高蛋白啊，低脂肪，几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是的，这个时候刚好是吃饭的这个饭点了，我们就先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它长得有多么的粗壮，
2: 是
0: 它的整个的个头也好，它的品质也好，就是从你肉眼上面先来感受一下，
2: 是
0: 同仁堂的海参，
2: 是
0: 因为到了越到天热的时候啊，其实大家越要注意自己的那个一日三餐，
2: 对，
0: 千万不要只吃点青菜豆腐萝卜啊，这种这个人是扛不住的，
1: 肯定是扛不住，哪怕你说烧点粥，我跟你讲，你这个也要放一点啊，
0: 海鲜粥，
1: 海鲜粥，对吧？这个呢，我就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啊，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不如看好东西，对吧？首先来说呢，我们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啊我们的净含量，所以你看啊，首先它就意味着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水。
0: 对，
1: 那你看我倒出来没有水，说明什么呢？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海参上，而不是花在很多的啊有一些水上面了，对吧？直接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根海参实实在在的这么粗壮，而且呢是非常挺直有力的。我这样晃动它的时候，你看它完全就保持了它的整个的挺立的状态，甚至你看我把它横过来，它没有这种软塌下来这个感觉，我把它拨弄一下，它依然马上就能够回弹上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就说明很厉害。再来你看它的刺，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转一下360度，你看这个刺啊，转一圈，你看这个刺，哇，
0: 四到六排刺，
1: 而且这个刺啊全部都是三角的，这个刺啊尖端的发白，说明是什么呢？深海的这个养殖。
0: 对，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底足，你看啊，整个底足非常的密实，牢牢地扒在岩石上，保持身形的不动。最重要的是，
0: 我口水已经出来了，
1: 这个都好东西，一看就知
0: 道了。我看到海参我就想，
1: 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海龙须啊，这个海龙须，你看紧紧地贴在我们的壁腔之上，而且呢颜色又发亮的，有那种青灰色的一个感觉，
0: 对，
1: 你说多新鲜呢，
0: 来来，
1: 不像有一些扒开来就是塌，是吧？
0: 给他
1: 好，给
0: 大家
1: 看一下，
0: 给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海参啊，它的那个肉哈，大家能感受得到吗？那个肉乎乎的感觉，
1: 有这个弹力足啊，我一刀切下去，你看它有阻力的啊，来一刀，来两刀，来一下切下去，这个你切下去，它的刀的回弹力啊非常之足。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切开的横截面，
0: 哇呀，漂亮的不得了，
1: 满长满筋哦，像这种全部都是满长满筋，
0: 对，
1: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那它整个的腔壁非常的厚，肉壁很厚，而且里面这个筋啊非常的满，把全部都堵住在这个里面了。
0: 哎，这个像不像那种那个运动员？
1: 哎，你看，
0: 就是那种结实，肌肉很结实的运动员。
1: 对呀，非常的有力，肌肉强劲啊，所以你像这种，而且你不用担心，它全部都是用纯净水洗的，干干净净，四遍的这个清洗之后，
0: 那什么意思呢？
1: 直接拿起来吗？我就直接拿起来，我就直接吃了，这个都不用洗，直接开蛋。
0: 它用到的最后一道是二欧反渗透膜，
1: 对，
0: 那清洗，所以为什么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那种腥味儿，就是鲜味
1: 儿，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对，
1: 而且呢，那个沙子颗粒感全都没有，关键是没有那种泡发过度的附住住的鬼，怎么个
0: 没有，
1: 不是烂住的，全部都是 Q弹有弹性的。
0: 好，到了吃饭的这个饭点了，你们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因为孩子刚刚考完了试，对吧？家里面如果有这个高考生的，孩子刚考完了试，今天是他12年的求学生涯后的第一天休息。
1: 哇，
0: 那么这个休息的日子你是不是想过给他要好好的来调理一下，因为确实孩子也非常的辛苦，
1: 前段时间消耗过大，
0: 真的，来，今天红烧肉来了，
1: 来了，
0: 红烧肉的这个再加上 咱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嗯，这道菜呢是同仁堂的一道名菜，嗯，就是他把上海人的爱吃的红烧肉跟这个海参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海参当中会有红烧肉的香味儿，嗯，然后呢红烧肉当中又有海参的鲜味儿，
1: 浓油赤酱，哎，跟这个海鲜结合在一起，这是人间美味，
0: 真的是人间美味，
1: 而且营养的搭配堪称一绝。
0: 我感觉你口水应该已经出来了，
1: 肯定的是的，
0: 对，
1: 这个男士嘛，
0: 对对对，
1: 吃肉的。
0: 这个海参我们是把它片成一片一片的，嗯啊，片成一片一片的，嗯，我发现吃完海参以后好像头发都变黑了。
1: 哇，这个东西
0: 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因为是特别爱吃海参，嗯，就是这个因为海参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嗯，黑色食物入肾经，
1: 对，
0: 这个你看它已经煮了这么长时间了，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软乎乎的，
1: 它平板支撑一样的，弹性十足的，对吧？而且吸收了整个红烧肉的浓油赤酱的肉汁类的这个质感，再跟海鲜的鲜甜的口感放在一起，我跟你讲，你没吃过，你真是人生一大遗憾啊！所以买回去一定要给最亲爱的人烧起来吃一下。
0: 非常好吃，来来来，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这个必须要吃一下的。
0: 这一道菜，我觉得怎么，啊就是、它好像没有对手，找不到对手。
1: 吃海参啊，我就吃海参了啊，
0: 嗯，吃海参，吃海参。嗯，你一定要用红烧肉，
1: 每一次都跟我惊艳，每次吃到这个还是觉得
0: 好吃，嗯，哎，吃不厌的这道菜，嗯，因为我们每次做直播都会做这道菜，真的好吃，嗯。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嗯，我们说一根海参是一盘菜，嗯，今天我们的海参再烩一点芦笋，嗯，烩点这个蔬菜类的，
1: 对，
0: 咱们这一盘，我们今天其实这大概当中就加了二分之一吧，
1: 对，
0: 一小半嘛，对
1: 不
0: 对？
1: 嗯，
0: 对，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道菜啊，就直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嗯，我今天每一道菜都想尝，就是想吃。
1: 第一是饭点儿的，第二个看着就诱人。夏天我们要吃清淡一点的，是吧？
0: 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
1: 对呀，啊，再加上这个绿色的蔬菜，哎呦，这全都好了。
0: 今天有没有福利？
1: 今天当然有福利了。
0: 什么福利？
1: 来吧，分量上我们给大家。
0: 分量上有福利。
1: 分量上福利啊！我跟你讲，首先我们来说啊，正常来说我们是1500克。
0: 1500克。
1: 嗯，1500克。
0: 这一包就是300克。嗯啊，这一包是300克。
1: 300克。
0: 大家可以看到了。嗯。
1: 好，那五包正好是1500克。
0: 五包就是1500克。我们现场替大家称一下分量啊。
1: 我们一般正常来说，足斤足两，那我们是对得起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是诚信的这个厂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只仅仅是对得起消费者啊？嗯。我们把这个量。给大家真的是做足了啊！哎呦，不要掉出去啊！还有一包，还有一包，
0: 一共是五包，一共是五包。我们替大家称一下，这会儿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等到我们称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提前知道。
1: 来来来，正常来说我们是1500克，但是请看一下这个分量。当我把五包全部放进去之后，大家看啊，2100克，哇，足足多了多少？足足多了600克，
0: 是这个构成吗？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构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这个构成。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共50只，
1: 对，
0: 1500克，
1: 对，
0: 固形物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了，
1: 对，
0: 1500克，嗯，专柜价是5999，直接帮您送到你家里，嗯，今天是由1999的价格直降300，嗯，只要1699，嗯，另外特别加赠给大家的这个古扇滋味海参260克一盒，我们就给大家两盒，
1: 对，
0: 啊，两盒，嗯。专柜总价是198块钱，给大家来两盒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加上积

0: 时刻啊，这个时刻它其实身龄要变得更长，而且个头变得更大，嗯，其实价格也应该更高。
1: 也就是说，由30克直接升到40克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同仁堂海参的今日特卖。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般来讲能够买到这么好的海参是非常不容易的。嗯，包括在我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做到了未检出。
0: 对，
1: 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这张单子的只有同仁堂，
0: 是
1: 只有同仁堂。所以就是很多人一看到同仁堂就非常的喜欢。
0: 放心，
1: 大家如果今天也看中了这个大组合、小组合，真的就抓紧时间来拥有它，因为确确实实是每一次货源来的都非常不容易。021511990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2: 啊，
1: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2: 哇，
1: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2: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2: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2: 看到了，
1: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2: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3: 买三斤拿四斤，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同仁堂海参。一般来讲，我们说同仁堂的海参在市面上的价格是非常坚挺的，因为它对于自己的这个养殖，包括它的这个海域的监测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3: 就是它在整个的中国，就是在那个我们说大连那一块儿，它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在这个里面呢，它会挑选。达到它标准的，它才把这个海参捞上来。
4: 对，
3: 没有达到标准的，它都是不会说是去开启这个捕捞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所以说，你现在在屏幕当中看到的，我们这些每一只海参，都是经过同仁堂严苛挑选过的，而且呢，就是说它达到很多标准的之后，才能够成为您的这个餐桌上的贵客。
4: 对对对对，它首先一级海域。这个海域的要求其实标准很高。那么第二个呢，它整个全部这个海域当中生产海参，它全部经过了兽药啊、农残的这些检查，所以这些呢重金属的检查之后，它全部都是未检出，才给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吃到的是非常放心的、安全的、没有添加的这个海参。
3: 对，
4: 这才是我们真正花钱愿意去吃到的好东西。
3: 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大家买海参哈，大家都会去说在市面上去看一看，走走看看。因为我之前我的那个身边的朋友也会问我说，哎，高丽你我现在想买点海参补一下，买什么海参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第一是要选择。最好是吃那个刺身。
4: 对，
3: 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刺身的。我说一般来讲，我们说辽宁那一块的，他会有专门的那种刺身，那个刺身身上会有一根根刺，但是那个身它的个头，它的整个的肉质是相对来说比较饱满的，跟我们吃到那种软趴趴的，有时候菜场买到那种软软乎乎的

0: 身上那个刺儿都是圆不隆咚的那种，基本上看不出来刺儿的那个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如果你想要品质好一些的，那么你尽量要选择有品牌的同仁堂啊，同仁堂它这个整个我们说辽参的营养标准同仁堂是参与制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啊，辽参当中还会有营养的标准吗？你可能不知道辽参，因为我们说这个海参当中的营养其实除了蛋白质之外哈，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海参多糖，
1: 对，
0: 氨基酸，对吧，叶酸，包括硫酸软骨素 DHA EPA， 这些都是海参当中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如果说你拿同仁堂的海参去跟这些市售的海参比，你就发现它的营养真的是高出一大截儿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就是沉默底下的看不到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这个同仁堂都是检测给你看。
0: 为什么你吃上去的口感好？
1: 对，
0: 其实就跟它整个的那个养殖的环境，
1: 对，
0: 还有它的养殖的这个
1: 过程
0: 这个细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点儿刚好是12点钟了，我不知道大家中午吃什么。其实海参如果是吃的话呢，咱们尽量放在早上吃。
1: 对，
0: 空腹的时候来上一根，
1: 来一根
0: 对，来上一根。因为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一般来讲想要滋补自己的肾，你想要让这个肾经，比如说得到更好的滋养，比如说吃些黑豆啊、黑米啊，还有就是黑色的海参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们现场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就几道菜了，又是美味来了。
1: 是是是。
0: 干丝儿，
1: 干丝，
0: 干丝配海参。
1: 大煮干丝呢，咱们淮扬菜当中一道名菜，上海人都非常熟悉。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干丝当中给你放海参？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啪一下升级了。你要招待客人的话，这个菜全就扭了。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道菜是这样的，这道菜当中是如果你纯吃干丝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干丝上面有海参，你这道汤品当中有海参，那这一道菜的营养就完全不一样
1: 了，
0: 它就会非常非常的鲜明。你拿个那个勺子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给我装一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啊，
0: 你的那个
2: 来我的筷子，
0: 对对对，
2: 海参。因为海参的鲜味啊，它能够渗进你想啊，这种干丝它是吸味儿的，
0: 对，
2: 它为什么放一些山羊啊等等啊，
0: 对，
2: 就是把这个味道吸进去，那海参那是鲜的呀。我来吸一下这个干丝啊，
0: 这个真的味道好到不行，这干丝里面是不是
2: 鲜的不得了，
0: 是不是很鲜，它跟一般
2: 的
0: 干丝就不一样。
2: 对，它这个鲜的原因跟海参是有关系的，海参的鲜味全部渗透进这个干丝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干丝你的植物蛋白加上
0: 我们今天吃的嘞，
2: 蛋白质不足啊，
0: 吃的嘞真的是没有停下来，好吃的不得了。那你除了吃这个之外呢，其实你还可以炖汤，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做成这个炖蛋的，这个也相当不错。
2: 对，这个海参大到什么程度啊？我就这么给你看啊，海参的品质，你看啊，我把这个海参拿起来给大家看，
0: 哇天哪，
2: 这个海参已经是煮过了，你看依然是牵连不断。这一整根，我说句实话，你老两口一人分一半吃吃都可以了。哎，你说你简单，我等着点，等着点嘛，营养还不够呀，对吧？
0: 一人一半呀，
2: 一人一半呀，你把这个海参，
0: 你拿过去尝一下呀。
2: 好，
0: 就归你了。
2: 好了，
0: 你来吃吧，我来吃。
2: 这么大一个海参，那今天真是补了到位了。
0: 绝对补，这个在那个一般来讲，商场里面得要花多少钱啊？
2: 这一根大概198左右，
0: 198
2: 中，一根这一根，
0: 我觉得没有这么大，
2: 还没那么大。
0: 198你吃不到这么大的。
2: 就我这个品质真的是好，侬可以理想觉得的，烧过煮过依然是发这种青灰色的光泽感，这种光泽感我跟你讲，它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滋味，很就是很新鲜的这个东西，这才是真正你花钱要吃到的好东西。
0: 哎呀，真好吃。今天我觉得，有了这个同仁堂的海参，你家里的这些普通的干丝都能够吃出那种海鲜的味道。
2: 还有一个大菜，这个大菜给大家看啊，拿，这个是经典的小米海参，小米海参粥，这个大家都懂的吧？这一份一位198，甚至更多298都有的。
0: 对，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讲品牌哈，同仁堂，同仁堂药木，它这个里面会有专门的有一道这个滋补品，
2: 对，
0: 就是专门讲到那个，就是辽参膏，看到没有？这本书，同仁堂药木。专门讲辽参膏呢，大补元气，开心添精神，定经济，通血脉。然后你看，这是专门讲到辽参膏。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海参。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吃海参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来选择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仁堂。而且今天是买3斤拿4斤，
2: 对，
0: 就多了1斤。重点是在我这旁边，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我们一般来讲到说海参，因为它长在海里的，
1: 对，
0: 现在我们说海水有的时候大家也有不放心的时候，
1: 是
0: 同仁堂的海参，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未检出，
1: 对，
0: 全部未检出。那你看它这些，你开心吧？
1: 哎，你吃到心里是放心的，
0: 你吃的时候你心里开心吧？你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而且它是24个海水的那个检测的区域，
1: 对，也就是说全都检测，
0: 对，也就是说这些海水的那个它的那个捕捞点，但凡是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点没有达标，它这块的那个海参它是不会去捞起来的，
1: 对，
0: 啊，它是这样的，做得非常到位。
1: 对，
0: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有小组合和大组合。
1: 对，
0: 刚才我那个大组合，我都没怎么说，就已经走掉三套了。
1: 是是是，因为这个大组合的个头会更大啊。
0: 对，30头的，然后呢，这个每次都是先卖光的，我们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人可能都在看中这个大组合。
1: 对，
0: 今天的这个是买3斤拿多少？
1: 还加上300克。
0: 加300克。
1: 3斤6两。
0: 加6两，买三斤，多拿6两，
1: 多拿300克啊！哎，
0: 你一般在菜市场买菜的话，他都不会这样给你去。
1: 那当然，这是海参呐、啊。
0: 对，这是海参哈。
1: 而且50克一头的海参，大海参啊。
0: 50克直接升级为60克。
1: 对，60克了。
0: 专柜的总价是7999，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
1: 对，
0: 直降700的只要1899，另外2盒加赠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哇，来，
1: 对，
0: 你拿着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它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
1: 古扇滋味海参，
0: 对，这个拿着啊、
1: 这个、好，
0: 我们今天现场也把它炖煮出来了、大家看一下
1: 哦，各种漂亮，你慢点
0: 来
1: 哦，这个来我来吧，
0: 来看一下，
1: 就这一盅，
0: 对，你就家里面、假如说是孩子接下来想在家里、或者老人家还得，你就可以炖给他，这都是属于上档次的滋补品，
1: 好，
0: 我放过来这边行，没问题。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算来平均单只的价格是49.9，
1: 对，
0: 49.9一只，一只，
1: 也就是60克了，
0: 对，
1: 你
0: 吃到的是60克的海参，60克的同仁堂的海参，
1: 对，
0: 所以这个组合我是觉得性价比，在这个夏天，大家没什么胃口，消耗又大的时候，
1: 是。
0: 吃海参呀，
1: 当然了，
0: 对不对？不对自己好一点吗？
1: 滋补一下，哎，苦夏难挨呀、那这样的话，海参补进去的时候，你放放心心，多多定定啊，
0: 对，
1: 你就过去了。
0: 然后接下来出去玩呀，到仙居，到神仙居去玩。我们哥前两天刚刚从神仙居回来
1: ，OK 行，
0: 好玩的，好玩的不得了，对不对？大家就出去玩就有力气了，否则你出去玩都没劲儿。直接扫码打电话02551199000。

0: 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2: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3: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2: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3: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2: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3: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3: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3: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3: 真的假的？师傅，
0: 10年了吗？
3: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4: 现在已经14年了。
3: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3: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0: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组合备货告急，我们大组合还有三套，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1899，然后呢每一头是有60克，而且是同仁堂足金的海参，不要错过。大组合又订走一套，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就是所有的备货如果售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啊，我提醒一下大家。
1: 因为这个海参都是天生天养的，
0: 对，
1: 你要保证我们今天实际上给大家每一头都是大概在60克以上的，这个非常之难。而且呢，为什么选择同仁堂？你看这个过程你就看得出来。
0: 对，
1: 海参它的整个的过程啊，全部都是靠手工人工啊，杀嘴
0: 去死皮，
1: 去死皮，去内脏。然后呢，把一些所有东西都给你去掉之后，
0: 我跟大家讲，去死皮和去杀嘴这个环节，其实很多品牌是不做的，
1: 因为它算分量的呀。
0: 对，因为这个是算分量的。
1: 对呀、
0: 这个死皮和沙嘴要占掉将近10%左右的分量，
1: 对对对，
0: 我当时问过的。但是同仁堂他觉得这个海参如果不把死皮和沙嘴去掉，那对于这个大家的口感
1: 严重影响。
0: 对，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不计成本在做这些事情。
1: 对，而且你看死皮跟沙嘴没有营养的呀，你吃进去对你是没有帮助的呀，又影响口感，所以同仁堂宁可把这部分的分量明明可以算进去的分量去掉。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叫足金参，我们是足金足两的，不只是足金足两，我们是三斤还给你直接拿到4斤的。
0: 对，今天是小组合是买3斤拿4斤，大组合是买3斤拿到3斤6两。
1: 对，
0: 那个大组合现在是备货告急啊，我提醒大家，就如果大家看中，每次我们的大组合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这个同仁堂的确实是大海参，吃起来过瘾，这个没办法。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它在海底自由生长了6到8年之后，
1: 对，
0: 它长成的是什么样子？
1: 好吧，直接给大家看啊。我们这个呢，首先来说呢，它基本上啊，我们说它市面上有一些85%的这些固形物含量。你看我这个啊，直接固形物，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还有15%的水啊。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倒出来，我大概就倒了一滴水出来，所以它几乎啊，就是你忽略不计。所以其实都是你花的钱都花在了买海参上面
0: 了。是的，
1: 对，好，再一个，你看这个。这个个头、这个粗壮，
0: 对，
1: 对吧？这个粗不粗，壮不壮？而且它不是那种软塌塌、腐渣渣啊，各种鬼形。你看它在晃动它的时候，
0: 这个海参哈，就是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除非你去那种专门吃海鲜的地方，
1: 你看，
0: 然后花高价钱去点，
1: 横过来
0: 一只大概200块钱，
1: 要的。
0: 嗯，
1: 你看我横过来，它都能够这样，你看到没有？我手一手往上一弹，它巴拉巴拉的，而且所以这样的海参才是真正的好海参。而且你看这个刺，这一圈，你看。啊，我转一圈给大家看啊，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
0: 快六排了，
1: 快六排了，
0: 六排刺儿，
1: 而且这个刺你看多么的粗壮结实呀，对不对？而且再来看整个的底足非常的密实，好，底足看完之后给大家看什么？来看它的海龙须，哎呦，这海龙须，你看我们吃海参其实主要还是吃海龙须啊，对吧？值钱就值钱在这个地方嘛，它完全没有说趴在上面掉在上面，我全部都是紧紧的扒在这个长臂之上的，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同仁堂经过千挑万选给大家。你看像这一只就是我们的大组合了，
0: 对，
1: 这个大组合大概有60克以上，我这个新鲜到什么程度，我这刀一下子切不下去的，它是要有点弹力阻力的，我得把它扶住，这样才行，你看对吧？好，来一刀一刀给大家切出来啊，这都是现场啊，我们盲挑的，就这样随便挑了一只给大家切开来看，大家看它整个的表现啊，不要渡港了，德海参就不要渡港了，对不对？满肠满筋全部塞满，你想想看，它这个就是肥嘟嘟那个壮实的那个劲儿，你看肌肉饱满的，
0: 小树桩一样，
1: 对不对啊？这才是真正的，
0: 你看小树桩一样，
1: 这个子哦，
0: 真的是肥啊，
1: 对吧？你看这个弹力，
0: 这个海参，
1: 这个弹性。那我把这个弹性你看压下去，你看稍微压下去了，
0: 对，
1: 我哥这是每一个呢，每一个
0: 它每一个的肉质都特别好，我就发现同仁堂的海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那个肉质怎么就那么的就是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口感，
1: 哎，
0: 那种嫩和那种弹牙
1: 啊
0: 和那个就是那个，但是又要有一点劲道，
1: 要的
0: 光软啪啪的像豆腐一样的又不对了。
1: 高老师，这只海参真好吃，
0: 真好吃吧，
1: 滑的，而且是 Q 弹的，一点海腥气的味道都没有，一点点沙子都没有，
0: 对呀，
1: 吃进去是满嘴的这个鲜甜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真的好闷的。
0: 它的这个海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仁堂每次的海参的品质是真不一样，是真不一样。然后呢，我们把它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来做这个这个我们的红烧肉。红烧肉呢，你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做这个红烧肉的这种 光是吃红烧肉是有差点意思了。
2: 对对对对对，已经要求不止于此了。
0: 对，你要加一点好的这个肥美的咱们这个海参，对不
2: 对,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道这个红烧肉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了。它的这个红烧肉当中是有海参的鲜味，然后海参当中，哎，你要不要吃块红烧肉？
2: 来吧。
0: 它这个红烧肉因为沁了海参的鲜味，也不一样的。
2: 我得挑点肥的
0: 啊
2: 这个那肥
0: 带点肥的，
2: 带点肥的，那就可亏了。
0: 它里面有
2: 红烧，你看我刚刚接着那个海参把它加进来的，就是要蘸蘸它的味儿。
0: 对，它一定是红烧肉加了那个海参的鲜味。
3: 红烧肉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吧？
3: 红烧肉跟以前完全是浓油赤酱，纯红烧肉不一样，加了海参的鲜味，它更有一种鲜甜的穿透，它的层次更加复杂。切切块，哪块？
0: 真的，
3: 你正常烧红烧肉里面，你放一根，那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了。
0: 越是夏天越要吃这种。
3: 对，滋补啊，有这个滋补啊。
0: 真的，
3: 有些滋补品啊，不能一年四季吃的。海参可以，没问题。你就吃好了，常年你来滋补，你吃几个月，你吃一年，你坚持下来，你试试看。它会给你身体是有反馈的。你可能一天两天不觉得，你骨头哎，你该亏多了。哎呦，你好像状态很好啊，好像没有岁月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啊，而且你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有劲儿。
3: 有
0: 劲，吃了海参之后人有劲儿。
3: 那当然。
0: 然后你把它炖汤。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晚上喝那个小米粥。咱们这个小米粥里面加一点海参也相当不错。
3: 不是相当不错，这一碗里面你外卖198块钱，最起码了一人了，你要两个人那就是400块钱了。
0: 对。好。我们今天是节目当中是今日特卖，那么今日特卖其实今天就是会给大家会有福利的，
3: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那个刚才已经称过了哈，
2: 再来一下，
0: 就是再来给大家称一次，应该是1500克，
3: 对，
0: 按道理应该是1500克，
3: 是，
0: 我们实际上拿到多少，来给大家称一下，
3: 来，每次啊，我们都说，同仁堂，包括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都是真实的啊，这个都确确实实，没有半分虚假。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实实在在，分量十足。那这个分量十足，足到什么程度？足到超过了它应该标的这个范围。我们上面应该是，就是说，1.5公斤，也就是
0: 那你看现在
3: 1500克，对吧？我们现在是2100克，
0: 2100，
3: 就是实际上多了600克。你想想看，多了1斤2两来，
0: 对，
3: 对不对？
0: 我们承诺是小组合多1斤，大组合
3: 多
0: 6两，多6两，多那个300克，小组合多600克，
3: 是，
0: 大家自己根据需要来。大组合每次是卖的最快的，
3: 对，
0: 因为大组合相当于每一头有50克升级为60克，小组合呢，因为它头数多，
3: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多的这个分量也足，
3: 哎，
0: 那么它是由每一头由30克升级到40克，
3: 也很不错了啊。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每一头的价格是25块多，
3: 对，
0: 25块多可能就是一杯奶茶，
3: 一杯咖啡，
0: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
3: 对，
0: 但是你可以吃到这么好的同仁堂海参，
3: 40克的大海参，
0: 值得吃的，因为夏天我们的消耗其实是最大的，
3: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今天的海参了，0215111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桐树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哇，真的是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0: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1: 对
0: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1: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2: 是吗？
0: 您
1: 没问题。来，
0: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1: 现场给大家来接上一杯。
0: 啊、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1: 来来 来, 来。
0: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3: 干杯、
0: 啊！
1: 干
0: 杯！干
1: 杯！
0: 干杯！
1: 直饮纯净水啊！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3: 恒温而且有点甜，
1: 没错，
3: 有点甜。
1: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3: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桐树塘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3: 对。

0: 组合是真的快没有了。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很多，因为天气热了，越是天气热越是消耗大，
1: 对，
0: 越是大家想出去玩越要吃好东西。嗯，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要不出门，你在家里面可能还可以吃得清淡一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天气热了然后有消耗了，对吧，你总要出去买菜吧，对吧，你总要出去那个遛个弯吧，你总要跟闺蜜聚会吧，你出去一趟是不是就都是一身汗，
1: 对，
0: 对吧，而且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那你就要想到说消耗大，我这个进出我要平衡，
1: 对，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其实真的消耗一大之后人有点空，哎，有点虚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其实我们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身体里面有底子，这个底子呢它是给你一种非常你自己有信心的那种足，它是内在的神也好，你的精也好，它是有种内在的精足的这个感觉，但是呢一消耗大了那自然就虚空了呀，
0: 对，
1: 神情涣散是吧，精力不集中，有的时候萎靡不振啊，倦怠乏力，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哎呀，就好像就是微微哒哒，就是微微哒哒，跟这个季节它也有关系，
0: 对吧？对对，所以我是身边有很多的人，我会跟他们讲说，越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当你没有胃口，大家知道为什么天气热没有胃口吗？能晓得吧？
1: 能讲，
0: 因为天气热，我们人的这个消化液会分泌的少。天冷人的消化液会分泌的多，因为消化液是受我们这个人体这个也是调控的，
1: 对，
0: 那么当你天气热的时候你的消化液分泌少了，你自然就没有什么胃口，你也吃不下去太多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那些高蛋白的，就是很这个食物的密度很高的，
1: 对，不要吃很量，不要太多，
0: 不要吃很，对，因为你量多你也吃
1: 不
0: 下，
1: 数量
0: 不
1: 要太多，对，
0: 你来一大碗稀饭没有什么营养
1: 的，但要精，
0: 你要吃就是吃这么多东西，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拳头的东西，
1: 浓缩的精华，
0: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精华，
1: 对，
0: 就海参里面不光是高蛋白不光是低脂肪，不光是这个零胆固醇，它里面还有 DHA
1: 海参多糖，
0: 还有 EPA
1: 对，
0: 还有海参多糖
1: 对，
0: 还有这个 SOD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当中的那些硫酸软骨素，就对我们的关节比较好的那个硫酸软骨素，在海参这一根海参当中都有的，而且最重要它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合成的，它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现在要多吃真正的食物，
1: 对，而且海参的好也不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老祖宗啊几百年上千年就告诉我们海参是个好东西啊，
0: 对，
1: 这个是滋补的上品啊，
0: 上海呢，大上海这个我们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还是喜欢吃红烧肉，
1: 也对呀，因为它其实也是蛋白质的补充呀，
0: 对对对，
1: 对吧，又吃得下胃口又好，
0: 但是我们来看
1: 哎呦能亏得个海参哦，
0: 肥
1: 不要都干了，稍微你买过海参你懂一点点，你就这一个镜头你看过去，这个厚
0: 是真的
1: 吃不到，这个厚实的这个感觉，
0: 我跟你讲不光是说我们说小餐厅吃不到啊，我跟大家讲大餐厅都吃不到，
1: 我个夸自由党来了
0: 大餐厅都吃不到，
1: 对吧，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之前去那个
1: 大肚子
0: 去好多那个大餐厅啊，就点海参，那个海参小到哎呀我都不好去说他们，那个海参小秘密，像一条小沙虫一样，
1: 对，
0: 就那么一点点，像条小蚯蚓一样，
1: 大概也就是大概3到5公分左右，五公分左右吧，
0: 而且软软的不行，
1: 很细，
0: 软趴趴的，
1: 哪有这根，
0: 跟
1: 你看
0: 我们这
1: 个刺，你就不说别的，你就看这个刺，你哪看得到这样的刺啊，那我就给你看一下呢，你看这样的刺，
0: 哎呀真好吃，
1: 那你看可以，我随便挑来根，这上面的刺大家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种刺包括这个肉壁的厚度是吧，这种品质，我说句实话，你说吧，你自己说，你在外面，你饭店里或者别的地方给你买，哪有这样的品质？不要浪费，直接到嘴巴里。这个是没好吃的。告诉我，其实该要说，
0: 自己一定要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有的时候就会感慨，在朋友圈里面翻这些各种留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50岁，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比如说到了50岁，你就发现身边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各种不好的消息。
1: 对。
0: 然后呢，像我妈妈前段时间也是身边有些朋友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妈妈现在她说她出去玩，就很难找到伴儿。哎呦，这个朋友呢， 就是会有一点
1: 问题啊，
0: 哎，这儿不舒服，对，那个朋友呢那儿不舒服，所以他现在出去呢他找不到伴儿，还好我爸身体还蛮好的，就他俩就结伴儿，
1: 这是福气啊，
0: 哎，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现在呢只要是还能吃得动东西，吃好东西，
1: 对
0: 啊，海参是不白吃的。
1: 我是知道啊，高老师是个孝顺的女儿啊，给爸爸妈妈这个海参啊都吃的，对吧？
0: 蜂蜜，
1: 对，
0: 海参啊，包括那个就是给他们买那个驼奶
1: 啊，驼奶
0: 对，都是身体，
1: 这都不是白花钱的，
0: 真的，我跟你讲，
1: 不是白吃白，
0: 真的不是，这个人的身体都是吃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月以后的身体都是一个月以前打下来的基础，
1: 对，
0: 这本书就是同仁堂出的这本百年传承，这里面都是同仁堂的这些方子哈，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他当年就是有一个叫做辽参膏啊。那辽参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辽宁那一带的哈，就是大连那一带的这个辽参膏。然后呢，同仁堂海参它是辽参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就是辽参膏，辽参当中需要有哪些营养？辽参膏它好在哪里？辽参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体现在哪里？辽参营养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同仁堂健康。
1: 对，
0: 看到没有？它的营养标准是他们来制定的，
1: 对，
0: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市面上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海参，你看到的，比如说氨基酸，
1: 对，
0: 这个 SOD 的胶原蛋白，叶酸，叶酸是 B9 啊，
1: 叶酸软骨素，
0: 海参，对，海参多糖，硫酸软骨素 DHA EPA， 你看它的量啊，
1: 对，
0: 对吧？这是这个灰色的是
1: 市售部分的，
0: 是其他的。这个红色部分的是同仁堂的，你看这个柱子，你看这根柱子，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同仁堂的海参，你如果今天买不到大组合，你就买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也很 OK， 我们小组合是买三斤拿四斤，
1: 对，眼见为实，
0: 还要再称一遍，
1: 称一下，好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说是说三斤啊，实际上我们每次就是让大家买个放心嘛，哎，邱坤宁刚，你不要短我称啊，不要怎么样的，
0: 那小崔大妈需要缺斤少两，
1: 要缺斤少两，我们可不是缺斤少两的问题啊，咱们可是给大家，
0: 我们实意诚意满满，
1: 对吧？诚意满满，你看啊，我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放在这个里面，一个一个全部放好，
0: 对
1: 吧？不要乱扯嘞，好吧？猛量能可以叫啊。说是说多少？说是说1500克，
0: 对，
1: 实际称下来多少？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一斤二两，一斤你量。
0: 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上一根儿，啊，可以这样的，或者是晚上，你要是说像我爸妈喜欢吃那个小米粥，啊，你们就小米粥里面不要光是小米，
1: 对，
0: 你可以在里面来一点海参，
1: 对，
0: 啊，就是小米辽参粥，这种也是非常滋养的，
1: 当然。
0: 啊，这样你每一顿吃下去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是，
0: 不能很单一哈，单一是不行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还会送，哎，古扇滋味海参。
1: 哦，这个不便宜啊，
0: 送两盒，
1: 两盒就198，200块钱嘞。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是送给大家两盒，这个其实以前都是很少送的。
1: 对。
0: 今天这样的两大盒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今天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大组合是快没有了啊，大组合我们售完以后是不追加的。
1: 对，
0: 大组合是30头，每一头我们今天升级到60克，
1: 是，
0: 每一头升级到60克，
1: 对，
0: 算下来单只的价格就40来块钱，哦，40来块钱，这个
1: 8年以上申领啊，
0: 对，真的是
1: 难得到，
0: 真的是很难得，
1: 对，
0: 那么小组合是每一共是50头，
1: 对，
0: 每一头升级到40克左右，加了500克嘛，就3斤到4斤，算下来单只的价格是2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想吃点好的海参，同仁堂是绝对跳不过去的一个选项，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0: 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嗯，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1: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0: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1: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0: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1: 看到了，
0: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1: 什么环节？
0: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其实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说只在一个海域来捕捞海参，他在全中国有24个他的这个海水的检测基地，捕捞基地，对，而且都是一级的，在这些地方，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因为你想看一般的品牌，它只有那么一两个捕捞地，那么这个地方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它都得捞上来。
3: 对，
2: 但同仁堂它有选择，对吧？
3: 对，
2: 它有选择，它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不好，我可以换一个地方，我有24个地方可以挑，
3: 轮着来。
2: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充分的保证它的品质。
3: 对，
2: 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同仁堂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一个，他把什么重金属啊、农残啊、兽药通通未检出这个大的版列出来，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
3: 对，
2: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吃海参，因为不了解这背后的这些津津道道，你也不知道说，原来海参还可以
3: 有那么多
2: 圈养的。
3: 对，
2: 就像我们吃这种鸡肉
3: 啊什么的，包括一些，对，
2: 它有圈养的，对吧？也有那种散养的。那你吃散养的，是不是就觉得味道特别鲜美啊？
3: 价格贵好几倍了。
2: 对，
3: 对吧？
2: 它那个营养就不一样，对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也是因为同仁堂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方面做到位了。这24个海域的监测点，24个捕捞点，是它最大最大的实力的凸显。
3: 是，
2: 我跟大家来讲，
3: 这个才是人家啊，这个公司的真正的实力。你想要24片这个
2: 一级海域
3: 的这个非常难得到，
2: 对
3: 吧？它必须公司要非常大才能有这样的。第二个，它是有耐得住寂寞，要把时间真正的交还给海参自由生长。
2: 对，因为它的海域大，就好像我们说，你本身海域都这么一点点，你能捞出多少海参
3: 呢？你里面就这么多，
2: 你天天都在卖，你的海参你不都是催出来的吗？对不对？那它就可以经得起时间，对吧？它就是你不到深林，你不到6到8年，我就不会去捞你。
3: 所以，但是你要说催出来呀，包括有些围堰呢、保水剂往这一放啊，实际上都检得出来，都测得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范围。但是同仁堂里面，你刚才看到所有的重金属、农残、兽药几百项的这个检测指标，一样都没有，这真的是让我们啊吃一个放心。
2: 对。吃的放心很关键，那包括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家吃啊，上班族都是可以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明显感觉到出汗出得多，然后呢食欲不振，包括人的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呢，如果是大家吃得不太好，睡得不太好的情况下，整个人的精神的这个萎靡的状态也比较容易出现。那实际上啊，随着我们汗液的流失，体内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会随着我们的汗液流失出去，这个维生素就叫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一个家族啊，它不是单一的 B1、B2，它有很多种成员组成，包括烟酸、泛酸、叶酸啊、B12，这些都是属于整个 B 族家族当中的一个成员。那么而且 B 族维生素呢，它在补充的时候呢，尽量是一个家族一起来补，而不是说单一的补充某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呢，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了，高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这款 B 族维生素。这款产品呢，在东方歌舞是一个，就是在 B 族维生素里面它是销量排名第一的一个产品啊，在整个东方歌舞的所有的 B 族当中它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回头客，它的粉丝也是非常多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 B 族维生素你到市面上去可以买到很多，但是你想买到一个百年企业，对吧，创始于1922年，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整个的产品畅销全世界的各个渠道，你想找到这样一个品牌其实还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就大家可以一直来吃，保质期是24个月。我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瓶啊，在这儿首先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权威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它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缺了你是需要去补充的。那么在这儿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这边的 B1 B2 B6 B12 以及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是 B7 还有泛酸啊，这些都在这儿，每一片的含量也都帮大家标得非常清楚。那为什么要标出来呢？是因为 B 族维生素就跟我们吃很多的营养素一样的，就当你的量不够的时候，其实就是它的作用就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所以跟市面上这种单一的啊，就比如说我一片当中就只有 B1 只有 B2 啊，只有叶酸，只有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些产品来讲，像这种复合型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它呢并不像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搭载了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它搭载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呢，其实它是会累积富集在你的脂肪当中的，它不是像水溶性的可以随着尿液排出去。所以如果高黎来选择，我是一定不会去选择过多的这种复合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的，我是一定是单独会选择水溶性的啊，然后我缺多少我来补多少，这种方式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每一粒呢，它是有这个有一层生物膜包衣，你可以看到它跟我们传统的那种黄色的那种我们以前吃到的那个 B 族是不一样的，对吧？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是因为 B 族维生素有很多种害怕，它怕光、怕紫外线，怕热、怕空气、怕酸、怕碱，它怕很多的东西。那么如果说你就让它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其实很容易受到它的营养物质，很容易受到空气当中啊，包括水蒸气啊这些紫外线的影响。所以它有了这层生物膜包衣之后呢，你看到它就特别的方便。我把它掰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里边还是可以看得到整个的 B 族维生素存在的，看到没有？就这个黄色的，这个是核黄素，也就是 B2。 所以大家放心，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方面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呢是有一些营养素是特别缺的，比方说 B 族维生素它非常容易缺，因为我们的烹饪习惯呢是高温，对吧？高温其实很多的营养素就会流失。 B 族维生素刚刚跟大家说了嘛，它是怕高温的。然后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这种奶制品也吃的不太多，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淘米的时候可能淘的会比较的精细，或者你吃米的时候你更倾向于吃一些精米， 而不愿意吃那些粗杂粮。 B 族维生素在谷物类，它主要是在这种就是谷皮和谷粉层当中，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缺的。这个缺的比例高达多少呢？不足率是高达80%啊，不足率高达80%。所以当你比如说去淘米啊，还有经常抽烟喝酒啊，熬夜加班啊，对吧，夜生活啊，还有就是高温的烹饪习惯啊，这种或者是挑食啊，体液流失出汗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会随着你的这个汗液排出体外，还有尿液排出体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的缺乏。缺乏会有很多种这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来，我在这儿跟大家一一列举一下。比方说 B1 也叫精神维生素，就是它跟我们的精神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它其实是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B1 如果缺乏的话呢，咱们会容易有脚气的问题。这个脚气不是那个脚上痒痒的那种脚气啊，脚气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神经性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疲惫、头晕，还有食欲差，对吧，人整个人不舒服。另外就是口腔当中你的黏膜，呼吸道的黏膜容易受到损伤，这个是 B3 就是烟酰胺，也叫那个烟酸。皮肤上面有小斑斑小点点的，有一种号称叫皮肤的橡皮擦，其实就是烟酰胺，外面买很贵很贵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 B 族啊，它就是 B 族维生素。 B5 也叫泛酸，皮肤很干或者是肠胃不适，身体呢没力气，这都是泛酸啊缺乏带来的。泛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是辅酶 Q10， 大家都吃哈，辅酶 Q10 的一个前体。所以说当你的辅酶 Q10 想要更好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泛酸先帮你处理一些前面需要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泛酸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维生素 B6， 让你的精神啊变得更差，如果你缺乏的话。所以其实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啊，你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啊，或者是人容易着急啊，对吧，这都是缺了 B6。 还有就是 B7 也叫头发营养素，当你的头发的质量不高，哎，我跟大家讲，我最近我应该 B7 补得蛮好的，我觉得我最近的头发，我之前其实我这边的头发一撩起来的时候，这边会看到很多白颜色，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今天这样撩起来，你可以发现最近我的 B7 真的是认认真真有在补。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近景好不好，就这一块你现在真的很难看得到，就这块还会有那个，对，它还能查得到，但是很少了，我就感觉到它有这个 B7 发挥作用的这个信号在这边。还有就是叶酸，叶酸就是我们血管内脂质硬化，对吧，或者是你容易这个有一点点好像精神不好带来的一些问题，贫血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叶酸带来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叶酸是孕妇的专利，其实叶酸对于我们血管当中有一个物质叫同型半胱氨酸那个物质的生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血管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叶酸很重要啊。叶酸还有就是维生素 B12，跟我们整个人的抵抗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告诉大家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是少不了这个营养素的。 B 族维生素的所有的家族全部都叫必需营养素，而必需营养素的定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摄取到一定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你不要觉得90粒多啊，它其实吃起来很快的。像我们家最近又断货了，所以我要赶紧补货，因为我爸妈都在吃。还有天气热，夏天的时候出汗出的多也要吃。这个一瓶的价格是198块钱，是可以买得着的，198啊，198一瓶，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198一瓶，当中是有90粒，所以我们今天598。大家算一下在专柜里买几瓶啊，买三瓶对吧，买三瓶。今天我让大家拿1、2、3、4、5、6、7，让大家拿7瓶，598在专柜里面拿3瓶，今天在东方购物让你拿7瓶，并且满千送百活动之后1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3毛钱。 啊，单粒的价格3毛钱，就算你说不参加这个活动，你单粒也才9毛钱，还不到1块钱，所以这个是真的好东西，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你看这个瓶子，避光也是为了保证 B 族维生素不要被光线所影响啊，这种纯避光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啊，就是枫叶国加拿大制造，看到没有？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真的东西非常好。关键是大家要拿到这个好的产品，然后呢跟家人一起来分享 B 族维生素对于身体的帮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2: 它是有9种，
3: B 族有9种，
2: 就光 B 族就有9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2: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B1 B2 B3 B5 B6 B12 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5: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我知道大家可能平常都有吃辅酶 Q 10或者吃鱼油的一些习惯，但是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你吃鱼油吃辅酶 Q 10，其实不要忘了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它是水溶性的，就是你出汗出得多，对吧？因为夏天咱们出汗出得多嘛，出去买一趟菜啊，或者说是出去玩一下呀，都是容易大汗淋漓的。你出汗出得多，它 B 族维生素会随着汗液和尿液排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及时补充，咱们也很难及时补充，因为 B 族维生素它不是光是一个品种，对吧？它有 B1、B2、B3、B5、B6、B9、B7、B12，这么多，我们很难做到补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这种好的膳食补充剂，你吃一粒儿，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哈。它跟鱼油之间就是一个隐形的相互催化，它跟辅酶 Q 10更加是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平常如果是有吃鱼油啊，吃辅酶 Q 10的习惯啊，你就再加一粒 B 族就可以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它是有蓝帽子的，这个蓝帽子呢很关键。大家在吃，比如说吃东方购物的这个辅酶 Q 10，大家也会去选择有蓝帽子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蓝帽子的这个辅酶 Q 10，它会相对来说，它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说，比如说它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的，对吧？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帮你切切实实的补充到 B 族维生素，不是说吃了以后像没吃一样，啊，吃了以后像没吃一样的那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虽然是 B 族维生素，但它的量太低了，它量不够。量不够的情况下呢，就是你吃了以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你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感觉。必须要科学补充啊，必须要科学补充，就好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含量是吧 ？B1、B2、B6、B12 这几个，跟我们说低含量的相比较，它的含量上面就非常高了。你看，像比如说很重要的泛酸，低含量的3，我们是13，对吧？你看 B6 很重要，低含量的只有 1.9， 我们是5，对不对？所以相对来，你像这个 B1 只有 1.9， 我们13，这个是 1.9， 我们13。所以你一定是含量上面上去了，你的身体才是有感觉的，对吧？这几个营养素是每一个都不能少的。那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平常吃的多少 B 族维生素呢？我今天也把食物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前面啊，在我这个前面，我们相当于在这儿，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这个地方5.3斤的精米所含有的 B1， 以及4斤牛肉当中含有的 B6， 以及4.5斤的鸡肉当中含有的 B12， 以及35斤苹果当中含有的泛酸，2.5斤还是25斤，香菇当中含有的这个烟酰胺，包括还有2斤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6斤猪肉当中的生物素，以及9升左右的牛奶当中含有的 B2， 啊，我这一粒儿可以干这么多的活儿。所以为什么我刚跟大家讲说，当你 B 族维生素缺乏之后，你很难把它补全，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分布很广泛的，而且它们呢就像葫芦娃一样，它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定是在一起共同来工作，效率最强的。你补 B 族维生素，你最后的结果呢，它一定是一个水桶原理，对啊，就是那个我们人体当中的含量按照最低的那块木桶来作为一个那个补充的那个量，对不对？你肯定不是，你储存量肯定不是按照最高的那块木桶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你既然吃 B 族维生素，你这个八大成员你就全部都把它吃足呢？然后它又左怕右怕，前怕后怕，对不对？我刚跟大家讲说 B 族维生素很娇嫩，它虽然是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辅酶，但是它会有很多种害怕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就是好品质好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来给大家说一下 B 族维生素它能干什么。维生素 B1 也叫精神维生素啊，它可以维持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很正常的功能，促进咱们神经

0: 再看到 B6 是促进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啊， GABA 是让你的这个就是睡觉睡得香香的，对吧？然后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所以 B6 跟我们精神的松弛啊，跟我们整个人的状态的松弛有很大的关系，也很好记，666，对不对？好， B12 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以及合成，活化氨基酸的。再看到烟酰胺，烟酰胺也叫 B3 减少咱们的黑色素，然后对皮肤的代谢有帮助，以及促进铁的吸收。再有就是泛酸，泛酸也叫 B5 是跟脂肪啊、糖类啊、代谢转化有关的。那泛酸也是跟辅酶 Q10 的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就是叶酸，叶酸是减少咱们血液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的，以及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叶酸很重要啊，千万不要觉得叶酸是孕妇的专属，叶酸对于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来讲都非常关键，它甚至对于我们大脑的年轻化有很大的这个，因为大脑其实如果受损了，其实就跟你的那个大脑的那个血管啊，它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那个身体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增加会有一定的联系。生物素是 B7，针对于我们的白发和这个掉发，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应该来讲我的生物素啊这些都补充得很好，因为我感觉我头发之前其实这样一撩起来会有很多的白头发，最近好像白头发我没有去拔它还居然变少了，而且我没有染头发，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这些营养素都不白吃的，所有的营养素都不白吃。今天我们是最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2号，它跟一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不一样，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卡其色的。一般的是什么颜色的呢？大家有印象吗？一般的是这种，看到没有？一般是这种黄色的，就是核黄素裸露在外面，但是我们今天是卡其色。然后我把它掰开，这个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这个卡其色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一层生物膜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些 B 族维生素不被氧，就我刚刚说的B 族维生素很怕这些外界的东西，对吧？什么空气啊、氧啊这些东西影响，它更好的能够保留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而且我们今天是生物发酵啊，生物发酵出来的。今天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当你出汗出得多啊，当你这个高温烹饪的吃了一些高温烹饪的食物，或者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加班熬夜，对吧？或者是这个荤素搭配的不太好，这种情况下，让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平衡打乱了的情况下 ，B 族维生素可以来帮助你建立好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平衡。这个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90粒，一天只要吃一粒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啊。咱们只需要吃一粒，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了。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瓶，我们今天就是小组合是拿两瓶，对吧？大组合在专柜里就是拿三瓶。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性价比都老高老高了啊！小组合是今天是四瓶，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家庭分享装，因为家里面像我爸爸两瓶，妈妈两瓶，对吧？我先生一瓶，我一瓶，就没了，就基本上就分光了。598的这个组合七瓶装是最划算的，9毛钱一粒，它就是你的这个万丈高楼这个大厦，我们说给大家这栋大楼的这个底下的基石是非常关键的，它就是打基础的。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它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呵护好你的健康，作为你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卫士，是我们人体当中必须有的啊，是不能缺乏的，是必须有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香嘞。自个好像没胃口，
3: 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哦，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2: 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

0: 就吃自己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你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1: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2: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3: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B3、B6、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
4: 哦，
3: 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4: 啊，这么多，
3: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5: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
4: 嗯，
5: 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啊，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6: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7: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0: 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B 族维生素真的是绝对不能缺的啊！我们身体当中其实 B 1 B 2 B 5 B 6啊 B 7 B 12 B 9每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员，他们都会帮你的身体啊，就是相当于就是像他驻守边关一样，他就是守住一方这个关卡的大将军。所以每一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员都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呢，为什么给大家讲来这个 B 族维生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皮肤的状态也好，精神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你的头发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口腔，对吧，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抵抗力，还有你的血管的年轻的状态也好，都是跟 B 族维生素完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这个很基础很基础的这个营养知识大家一定要有，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找上我了，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呢这就是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大家解决的。它缺了又不行，它本身是叫这个必需营养素嘛，对吧，它你缺了又不行，缺了又会容易出一些问题，但是呢你要是那个补充呢，其实又不需要花很大的钱，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讲说 B 族维生素它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花了一点点的钱，但是呢可以帮大家做很多的事情，就相当于你是投入每天给自己的健康吧。我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一天是9毛钱嘛，对吧，就是大组合一天是9毛钱，就是一粒儿哈9毛钱，这个9毛钱你吃到8种维生素，8种 B 族的成员，那么比你单独去买合算多了，对吧，而且它的配料是根据我们的需要配的，不像有些特别少或者特别多，它帮大家都已经配得很好了，就是整个这个比例也帮大家配得很齐全了。还有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很方便，你一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日常的这个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颜色上面呢是黄色的，那么也很容易受潮，而且 B 族维生素呢它不太好保管，因为它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啊，它有很多种害怕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外面会有一层这个生物膜包衣啊，技术更好的保护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不被氧化，所以它相当于锁鲜了啊，这一层生物膜包衣帮大家就锁鲜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啊，天然酵母提取的，在这儿看到没有，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天然酵母提取比那种化学合成它的成本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再有跟大家来讲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出现 B 族的缺乏，真的非常容易出现，所以你要想养自己的身体，你这个 B 族维生素是真的是不能少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对吧，头发的光泽度，还有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对吧，你愿不愿意出门，你愿不愿意说话，你愿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哎呀这些东西都离不开 B 族。你看随随便便的这些小问题或者说是大问题都跟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吧， B1 和 B2 就这两个吧，这两个并不是说它两个是最厉害的，它这个命名就是 B1 B2 是根据发现的时间的早晚哈，最早发现的这个是 B1， 第二个发现的就命名为 B2， 是这样发现的。为什么他们都叫 B 族呢，是因为他们都有共性，他们都是属于辅酶。我们一听到辅酶很多人会想到辅酶 Q10， 对，你可以去那样去理解，它也是 B 族维生素的所有的家族都是属于辅酶的一种啊，这是它的共性，然后它们也都是属于人体当中必需营养素，就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营养素。另外第三点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全部都是水溶性的，它是可以随着尿液和汗液排出去的，所以当你去健身房健身，有没有最近夏天去健身去跑步去夜跑，对吧，去撸铁，类似像这样的都会让你的 B 族维生素加大流失。然后你撸完铁之后你会觉得全身没力气啊，各种乏力，你记着要补充 B 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和头发的状态如果下降了，也可能是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不够了，你要往上补啊。以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哎，怎么有点往下走了，也可能跟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营养是跟每个人都是联系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营养啊就是补充到位，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就离你远去了。好，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到 B 族，因为咱们中国人的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容易摄入不足的。为什么容易摄入不足？我们来说一下啊。B 族维生素首先它是水溶性的，它非常容易这个它也怕高温。好，那么我们的中国的膳食习惯，我们基本上是怎么样？我们基本上是高温烹饪，对吧？炖、煮、煎、炸，这些都是高温的，而且油温可以到200多度。如果是煮的，可能还只有这个100度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会非常容易让 B 族维生素流失掉。另外一点，如果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像我们一般来讲淘米，反复的淘米，大家知道吗？这一粒米哈，它的 B 族维生素主要集中在那个外皮儿，就是谷皮儿和糊粉层那一块儿，包括矿物质都集中在那一块儿。所以说，如果大家平常没有习惯吃糙米，你习惯的是精白米，也是容易摄取不到 B 族维生素，因为大量的流失掉了。它主要就是在外面那一层。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我手上的这一粒儿，大家有的时候日常去吃，你真的很难去补充到。为什么呢？我今天把这一粒当中所含有的 B 族的八大成员，它在食物当中对应了多少分量，我全部现场带过来了。比方说，我们就是从那个所含有的这个 B1 我们来说起啊，这当中含有的这些 B 族维生素，相当于我们说这个谷物当中，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在这边 B1 5.3斤的精米。你一天怎么吃啊？没法吃，对吧？4.6斤的牛肉当中的 B6， 然后 B12 啊，肉当中的 B12。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哈，还有就是那个素食者很容易缺这个 B12 的，因为 B12 几乎只存在于那个肉类当中，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说肉类，动物性食物当中，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是 B12 是很缺的啊。好，然后再看到这个泛酸35斤苹果当中，这一粒哈，一粒当中含有的泛酸相当于35斤苹果，再还有25斤香蕉当中所含有的烟酰胺，再就是2斤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这个叶酸大家平常多吃点菠菜，因为那个菠菜当中的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种食物当中的叶酸含量也比较高，我说给大家听一下，就是猪肝当中的叶酸含量也很高。再有就是生物素啊，6斤的猪肉当中含有的生物素，以及9.4升的牛奶当中含有的这个鲜牛奶当中含有的我们的 B2， 所以就在这一粒儿当中。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难做到能够吃得全？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对吧？我们要一次性把它吃到身体当中，非常难。系出名门，全球维生素的领先品牌。创始于1922年，百年的企业。再有就是每一个产品经历360道的检测工序，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它有700多项创新的产品，全球5大洲拥有50余款专利产品。包括健美生呢，它还跟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中国的膳食补充协会、包括北大医学院啊、中山医院合作啊，来根据我们的国民来推出一系列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这个品牌它是很深入到我们中国啊，深入到我们自己的国民的日常膳食当中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它的大组合，90粒的大包装。大家平常记得要补充啊， B 族维生素我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讲哈，一定要补充的。再有就是我们算下来今天这个大组合，你在专柜里是拿到3瓶，东方购物今天是让你拿到7瓶带回去，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9毛钱，相当于你一天吃一个维生素只要1毛钱，对吧？1毛钱，所以性价比就是这么高。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还有大概3到4套，小组合还有7、8套，售完即止，全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批次，02151199000。
1: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2: 人家就是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了，自家好像没胃口。
3: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 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梳，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2: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你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3: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4: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5: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6: 协调不
5: 力，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6: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 六。
7: B 六
5: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 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8: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 一、B 三、B 六、B 九和 B 十二共同起作用。哦，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 ？B 二、B 三、B 六、B 九
6: 啊，这么多，
8: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说到 B 族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共性，比方说它又叫快乐维生素，对吧？就是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另外它都是辅酶，对吧？对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营养的消化吸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作用。另外所有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当你在天热的时候，你出汗增多，你尿液排出的多的情况下， B 族维生素的流失也会加大。中国人的 B 族维生素的这个摄入不足的比例是高达80%啊，这个有据可查的，就是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80%，而且它在人体当中，因为它最快4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被代谢走的，所以当你这个 B 族维生素在体内的流失过多，或者说是它这个存量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好多的问题，头发的问题啊，这个洗澡的时候一洗就是地上掉一大把，对吧？还有皮肤上的这个小疙瘩、小斑斑点点，以及你口腔当中的小包包，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精神状态，对吧？提不起精神来，就这种，或者说是你整个人的食欲不好，然后人会头晕、恶心，或者说是整个人没力气，这些都是跟我们表现出来的 B 族维生素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就是你看不见的，比方说叶酸，叶酸不是说孕妇的专利，叶酸跟我们血液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有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缺，对吧？你不能缺呀，对吧？因为它缺了之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大家可以拍照下来，这都是很多都是官方的数据，然后大家自己现在手上也有痘包，你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是缺了 B1 会怎么样，缺了 B2 会怎么样，对不对？让豆包告诉你啊，它会带来哪些问题，这个现在都是一个很透明的时代了，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些问题我不希望发生的时候，我只要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 B 族维生素补充好就可以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 B 族维生素当中来自于加拿大的健美生它是卖的最好的呢？因为它有很多独到的一些技术。 B 族维生素我们刚刚说到它有很多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说到哪些怕吗？在这儿它怕光、怕热，对吧？怕酸、怕碱、怕水，对不对？它也不能说怕水吧，它就溶于水吧。然后你看我小上的，我手上的这一块啊，在这儿，这样的一粒，它跟我们传统吃到的那种黄咔咔的那种 B 族维生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是 B2， 就是核黄素裸露在外面，但是这个呢，它有一层生物膜包在外边，那相当于就是它这样帮助你更好的防止它被空气的氧化所影响到它当中的营养物质，相当于锁鲜了嘛，所以大家能理解哈。所以为什么我吃这个 B 族维生素，我每次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跟家人分享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记得随身携带，因为确确实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生产批次，大家如果说是出去旅游啊，你出汗出得多，你都记着把它带在身边。还有就是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加班熬夜，对吧？吃了一些饮食不均衡，你也可以通过吃 B 族维生素来让自己的身体饮食更均衡一些。总之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营养的法宝啊，最关键是大家要选对东西啊，买对产品， 而且能吃到性价比高的。我们大组和小组合今天都是今日特卖的方案，专柜的价格是198九十粒儿，这个性价比已经老高了，198能够吃到九十粒儿。今天我们是598能够有七瓶，平常是六瓶，今天多了一瓶。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毛钱一粒儿，这个就是说老人家来吃，还有家里面的上班族，对吧？上班族都可以来吃的啊。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营养素。我说它基础，并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反而说它特别特别的重要。江苏的朋友也在订，天津的朋友也在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酱油的时候。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七月十五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
0: 入伏，哎，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鼻燥，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舒
1: 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超市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是、啊、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呗。
0: 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个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哎，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叫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羊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过来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本，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 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
0: 现在油也贵、
1: 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400块， 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勺汤的。
1: 标准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着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哦。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哎、是的啊。
0: 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
0: 哦、
1: 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
0: 哦，
1: 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即便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下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嘛。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
1: 哎，
0: 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0: 三个多少片？
1: 3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
1: 一个是
0: 一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
0: 哎，
1: 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1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下来1个多月、2个多月、3个多月、4个多月，
0: 就老两口就2个多月，
1: 不到5个月，对吧？
0: 对，
1: 不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0: 天？不挺好的吗？
1: 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个大罐，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2套大罐。
1: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
1: 哎，
0: 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的，
0: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馨了，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
6: 可以，可以，
1: 像这么相辅相成。
6: 对
1: 啊，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5: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5: 好。客气。
7: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8: 你好。
7: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8: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7: 平的，
8: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型的。
7: 哎，对，
8: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7: 哎，这个好黑，这
8: 对，这就是黑片。
7: 哦，
8: 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7: 这么严格。
8: 对，
7: 哎呦，
8: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
7: 哦，
8: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7: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8: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7: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8: 对，特别好看是吧？
7: 哦，
8: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7: 哦，
8: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7: 哦，这叫扔掉的。
8: 对。
7: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片。神像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6罐还是8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3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8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2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再不就跟我说，哎呦，这胶质感。
9: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7: 哎呀，
9: 你看看，哎，
7: 你看，
9: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7: 你看这上面那个，
9: 跟我们西洋参对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
7: 绝了。
9: 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夏季，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说西洋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7: 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
9: 你这么听。
7: 甜甜的，然后
9: 软软糯 糯，一点都不僵，不硬啊，
7: 好
9: 吃。好
7: 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
9: 嗯，
7: 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9: 对，
7: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1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9: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7: 你看看，
9: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5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7: 这个，
9: 但是你要到1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7: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9: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7: 哎，
9: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7: 是。
9: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嗯，真的是特别多。
7: 哎，
9: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
7: 哦，
9: 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
7: 嗯，
9: 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
7: 嗯，
9: 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
7: 哦，
9: 所以我们说，
7: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前
9: 面打粉，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7: 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主要是
9: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色。
7: 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吧，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9: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
7: 哦，
9: 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
7: 嗯，
9: 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
7: 嗯，嗯，
9: 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
7: 的
9: 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
7: 挺快，
9: 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
7: 啊，
9: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7: 来啊，我
9: 手边
7: 比一比啊，
9: 这根参，
7: 大家
9: 看
7: 看，这是两个切片的参，
9: 貌
7: 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9: 是的，
7: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9: 对，
7: 怎么这么
9: 大？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道。
7: 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9: 因为
7: 我这个，
9: 因为它不出，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
7: 哦，
9: 感觉年份足了。
7: 哦。
9: 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7: 我们是顶头啊。
9: 哎，您还会，啊，还会买吗？
7: 你看我们是顶头。
9: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7: 对
9: 吧？
7: 太细了。
9: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
7: 嗯，
9: 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7: 嗯，
9: 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
7: 嗯，
9: 你要保证的。
7: 嗯，
9: 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
7: 嗯，
9: 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
7: 嗯，
9: 它咬上去是不脆的，
7: 嗯，
9: 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
7: 嗯，
9: 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
7: 嗯，
9: 品质在变坏，
7: 嗯。
9: 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7: 多干，
9: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
7: 嗯，
9: 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
7: 嗯，
9: 他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7: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
9: 嗯，
7: 人家的品控把控的，哦，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
9: 的，哎，是
7: 的。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
9: 哎，
7: 它压呀，
9: 是的，
7: 它也是六十克里的呀。
9: 对，
7: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
9: 嗯，
7: 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
9: 嗯，
7: 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
9: 对，
7: 怎么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
9: 都要检测。
7: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三克，以前最早的评审写的是四克。
9: 对，
7: 按照三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9: 是
7: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9: 哎呦，我跟
7: 大家说，
9: 是就一把，你大概
7: 就
9: 是二十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7: 你大概毛估估就知道
9: 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两三片出
7: 来，那能行吗？
9: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7: 就吃个两三片，
9: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
7: 不能
9: 说没有
7: 这么少啊！
9: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他说就是三四片。
7: 那不行，
9: 三四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一两五十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
7: 嗯，
9: 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
7: 嗯，
9: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二十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八罐。一共就是160天、
7: 哎，
9: 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7: 5个月
9: 左右，一个人。
7: 这才五个月，
9: 对，一个人，
7: 这才五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9: 对，
7: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蔫了？
9: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7: 很多的，
9: 绝对不是老年人专利啊，
7: 我办公室有多少三四十岁的都在泡的，
9: 哎，
7: 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9: 对，
7: 00后早就在吃了，
9: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
7: 90后
9: 所以懂得补的人，
7: 啊，
9: 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7: 是完全不一样。
9: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7: 吃，
9: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
7: 啊，
9: 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7: 此话怎讲？
9: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 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7: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9: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7: 没有什么饭前。
9: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生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哦。然后把这个生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7: 这个。
9: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生片。

0: 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1: 好，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三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三罐装。
0: 对，
1: 但是八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啊，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 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朋友，差2块钱，120啊。
0: 是。
1: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级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深吃出好来的。
0: 是的。
1: 你说我非得订三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1: 可以，
0: 橱里面放着
1: 都行。
0: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1: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是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蚝。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
5: 是
4: 啊，西洋参，你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液体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1: 哎，阿姨好，阿姨好，
9: 啊，
1: 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0: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0: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嘛，很多年了。
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0: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0: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0: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0: 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0: 常吃的。
1: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0: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10: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0: 是？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10: 这个
1: 补
10: 每天
1: 好的
10: 当茶喝的，
1: 那不错，哎，那不错，
10: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吃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2个半月左右。
0: 是的。
1: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 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0: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1: 是
0: 会补到上火。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1: 虚的。
0: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
1: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0: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哎，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1: 今天买大过程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0: 对，
1: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买年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0: 是
1: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0: 对呀，
1: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0: 对，
1: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
0: 像、啊。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1: 不卖啊。
0: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1: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 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
0: 哎，
1: 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
0: 对,
1: 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
0: 嗯，
1: 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
0: 是
1: 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1: 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0: 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
1: 嗯，
0: 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
1: 哎，
0: 外甥女，
1: 有，
0: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1: 总会有的。
0: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

0: 了八组现货啊，嗯，一转瞬即逝，还有十七分钟了，
1: 对，是的，
0: 我就算两分钟订一套，十七分钟
1: 对
0: 都不够您订的，
1: 还有
0: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性价比非常高，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归经呢，主要是归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先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要您把子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女流的问题？
8: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9: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10: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四五年了吧。
1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10: 都长寿，绝对
12: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3: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10: 嗯，
13: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1: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甥来，
12: 神像牌啊。
10: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2: 因为神像老牌子。
10: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4: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0: 那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它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6: 哎，
10: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
16: 那
10: 只是喝白水
16: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

0: 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需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你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了，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1: 也都可以喝吗，
0: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1: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0: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1: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
0: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1: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0: 对，
1: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0: 那个时候是这样，
1: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让他们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香参，
0: 不是啊，
1: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0: 对，
1: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0: 对，
1: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中间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
0: 啊。
1: 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老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0: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1: 了吗？就是说呀，
0: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1: 也当然，
0: 真的有用。
1: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套，最后三组现货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程，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0: 对，
1: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0: 对，
1: 然后你再订，
0: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1: 大不了再
0: 送你一罐，走的路长不长，
1: 对不对，在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0: 是，
1: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0: 而且啊
1: 多好，
0: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五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
1: 是
0: 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年的爱足三就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精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1: 所以一定量要够，
0: 对，
1: 时间要足，
0: 对，
1: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0: 对，
1: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0: 是
1: 自己健康最重要，
0: 你看要心疼，
1: 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0: 对，
1: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0: 不划算的，真的
1: 8罐装是最划算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1: 一会儿给大家，就要说我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上送来白虎狼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相声，伊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好，感谢观众的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一再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周都有。
7: 对，
9: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9: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滋补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9: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7: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9: 邱老师，
7: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9: 你来上一罐嘛。
7: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老两口一定得备点，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9: 有的。
7: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9: 就是说，
7: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9: 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
7: 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9: 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7: 银耳，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这个胶质感，
9: 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
7: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9: 没加任何东西，
7: 就是我们的
9: 吃来着，
7: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9: 就真粘稠。
7: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9: 烧精力饭。别扔。
7: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的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一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9: 好，
7: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9: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的多的钱了呀，跟这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7: 夏季特别硬性，
9: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7: 是的，
9: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7: 对，
9: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7: 是，
9: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
7: 嗯，
9: 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取名，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5: 您自己吃吗？
10: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1: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送人。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对。
10: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1: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2: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
12: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香参真的是老香的，就一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不破烂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9: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香参，
16: 对，
9: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6: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9: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6: 一个买了，
9: 放在哪里了？哎，放在这里啊！
16: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9: 哦，看到了，看到了。
16: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9: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6: 对。
9: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6: 常吃的。
9: 你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6: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9: 真的呀？
16: 真的。清凉。补气。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很多些叔叔阿姨都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天太热了，上海就那么炎炎夏季，而在这个季节说要出去旅游，得选择什么样的地方？要选择清爽凉快的，可以避暑的。那告诉大家，这个行程当中就是一个天然避暑一个圣地，也是平均气温是在19到20摄氏度这样一个气温的情况下，你可以出门的时候啊，短袖包括是短 T 恤，对不对？然后呢，稍微带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这个行程有两个不同的团期，希望你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仍然可以到那边去避暑啊，可以在游玩同时欣赏美景和美食，同时还能够体验到非常舒适的环境。那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湖北的旅游呢，可以说它隐藏着很多的奇山秀水。可能您过去对湖北的旅游还不太了解，但是今天我们将要带到给您的就是隐藏在深山之中保持着最原生态的这种山水风光，带到给你。而且刚才说了，真正的避暑之旅该去哪里，今天跟我们走，介绍给您。
0: 确实看到这个行程之后我自己就很心动，为什么？到了7月份的时候我想，哎呀，到哪里去玩啊？现在飞机无论是从价格来说，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不是很舒服，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变成了是什么？双卧火车往返，来看看我们行程大概是个怎样的走法。
1: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去到的叫大美恩施，刚才说这是隐藏在湖北深山当中的一片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我们搭乘上海的火车呢，动车的卧铺啊，来到了恩施的市区。来到这里首先要看的什么？恩施这里它是一个土家族自治州，所以它保留了很完整的土司的一个土司城。这里是什么？土家族以前有一个土司制度，而土司在过去来讲就是当地的土皇帝。这个土司城是全国目前保存相当完整的一个土司城，也就是土司以前他自己的私人宅地啊。这次带您去看一看，
0: 是
1: 包括土家族有一个很习惯的叫女儿文化。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段很熟悉的旋律《龙船调》，这就是恩施土家族的一首传统民谣，而它的诞生地就在这里。这次我们将带您去到这个女儿城，去看看他这个女儿家的文化，还是非常新奇独特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去到的就是我们这次自然风光的一大代表，可以说是整个恩施旅游的一个名片景点，就是它——恩施大峡谷。
0: 是的，
1: 国家5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来这里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个景观，漂亮吗？在整个华东地区，你是见不到这样的一个大山大水的景观，而在这里被称为我们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走进峡谷之后，你会被这个群山环绕、青山绿水的感觉所迷醉。那么这次我们将要带您去游览这个著名的景观。有人说，哎呦，去这个景观很漂亮啊，爬山会不会很累？而且大热天，哎，您放心，首先它的气温非常舒适，很凉爽，20度上下。其次，我们将上山的索道、下山的电梯全都包含在今天的门票当中，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费腿啊，让你轻松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但里面像七星寨，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啊，一柱擎天，在整个石柱最窄的地方才4米，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观啊，我们再去看一看，
0: 150米左右呢，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也是属于这个恩施大峡谷当中的一个镇古之宝，
1: 地标式的景点是吧？包括这个云龙河地缝，向下深到75米，一个U型的这么一个向下探索的一个地缝，
0: 对，
1: 我们要带您搭乘电梯去到谷底，映入眼帘的就是眼前的这个景观啊，整个瀑布林立，青山环绕，非常漂亮啊。然后我们还要去到一个叫腾龙洞，同样也是国家5A级的景点。这个腾龙洞看到吗？巨洞藏幽，亚洲第一，这里写的亚洲第一。其实我要告诉你，这个洞口啊，高达72米，能够飞入直升飞机，哎，就是这么大。洞的深度达到了将近60公里，整个洞内从容积来讲的话啊，世界第一。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无比的溶洞。我们在这个洞里游览，除了看到整个洞的一个地貌之外，还可以看两场表演，一个就是激光秀，还有一个是歌舞民俗表演。
0: 确实，
1: 大家在这个洞里
0: 大家听说过这个恩施，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了。它也是我们地球当中非常奇迹的一个地方，它被誉为整个地球当中喀斯特地貌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如果你要说看过整个全球当中喀斯特地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定要来到我们的恩施大峡谷，而在其中整个大峡谷都是5A级的景区，
1: 对
0: 不对？好，看完我们整个恩施大峡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呢？
1: 来到了鄂西临海。
0: 又不

0: 的风景
1: 哦，不一样的风景，
0: 前头是喀斯特地貌，后面是一个原始森林。
1: 是的，因为在整个恩施啊，它在湖北的西部，所以整个鄂西这一片，这称之为164公顷的巨大原始森林。嗯，而这次我们就要到原始森林当中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叫平坝营原始森林。它就在整片原始森林的核心地带。嗯，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大自然是如此的美好，所有的这种巧夺天工的这种崖壁、这种山洞、瀑布、森林，一一展现在你的眼前。
0: 是，你看有峡谷，有森林，而且森林还是原始森林。
1: 是，
0: 你看看啊，峡谷当中是非常的阴凉的，原始森林同样也是啊，而且又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1: 绝对是，因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6%。
0: 是，很多朋友说就是在上海七月份的时候又闷又热，你到那边去赶紧呼吸一下。
1: 今天上海已经蛮热了啊，
0: 呼吸，
1: 但是
0: 对吧？
1: 去到这里19度的气温，就是7、8月份啊，19度的温，我跟你说，早上起来你要穿外套的。
0: 是的，
1: 这就是鄂西临海，
0: 舒服呀，
1: 一定要去玩一玩，对
0: 吧？好，这个吸完我们整个的天然大氧吧之后，又来到另外一个平山，
1: 也是个峡谷，平山峡谷。刚才说了恩施大峡谷，看的是什么？山川大地，
0: 是
1: 巨大的陆地上的一个山川地貌。来到这里看的是什么？峡谷的水。
0: 哎，是的，
1: 这个水质现在被评为恩施的旅游景点当中一个最网红的景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最深的地方达到20多米，但是水质清澈见底。大家镜头当中所看到这样的一条小船，是不是好像漂浮船一样腾空的，完全漂浮在水面之上？
0: 是的，
1: 这就是平山峡谷最闻名遐迩的一个景观，漂浮船景观。
0: 确实，
1: 这次我们到了平山峡谷，同样我们安排游船，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这种仙境一般的静水漂流。
0: 您看过去之后啊，每个朋友们都可以来乘坐我们的这游船，而且游船到当地你需要这个什么收费的，我们这个全部包括在我们整个的旅费当中。看完我们的平山峡谷之后呢，
1: 仙山供水，这里是一个人文景观，刚才看了很多自然景观啊，当中穿插一个人文景观。这里被称为宣恩县，这里整个宣恩县城啊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而它的老城区是更被完好的保留下来。这一次我们带您入住在这个宣恩县，
0: 是
1: 住着一个非常高级的酒店啊，然后从我们的酒店步行10分钟，我们吃过晚饭之后啊，就进入了它的老城区。而大家现在眼前所见到的就是整个老城的一个夜景的体现。
0: 哎，是的，
1: 它除了一个华灯齐上的，在整个古街道上面，更有很多的一些文艺的表演，
0: 对，
1: 还有当地最地道的小吃供您品尝。所以这个仙山供水成为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夜景的景观。
0: 确实，
1: 中央电视台多次来拍摄。
0: 对，这个仙山供水当中，我们这是仙恩县，它整个县城都是4A级景观。
1: 对，
0: 所以说你在整个县城当中，我们是住上了几晚啊？
1: 住一晚，
0: 住一晚。
1: 对，
0: 你从白天到晚上，晚上再到白天，整个欣赏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4A级的景观。
1: 是的，
0: 去完我们的仙山供水之后，到达哪里呢？
1: 来了大清江。这里清江是我们长江的一条支流，而整个水质以清澈碧绿而闻名，
0: 是，
1: 所以整个清江的游览被称为清江百里画廊。又是不一样的游览方式。在这里，我们将要坐船游览。整个船程4.5小时，沿途你将看到的就是各种瀑布景观，各种高耸入云的山峰，各种碧绿如翠的这种水质，全都一一映现在你的眼前。
0: 对，
1: 最终我们去到了一个景点叫蝴蝶崖，整个崖壁有一个展翅的蝴蝶一样展现在你的眼前，非常漂亮。当中有一股清泉从这个崖壁当中喷射而出。
0: 是的，
1: 这就是整个是被称为百里画廊的一个大清江。
0: 那看完我们大清江之后，
1: 我们就回到了恩施市区。整个8天的行程，最后我们搭乘火车再返回上海。这样整整8天，一个暑期当中完美的避暑之旅。
0: 确实，您看看整个8天当中，第一点你不累，对不对？
1: 对。
0: 第二点，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因为我们这个团当中会分两个年龄段，一个是70岁以上啊，是4580元；一个是70岁以下呢，是4980元。我就问一下，70岁这个划分，70岁以上的朋友们能跑得动吗？这个景区
1: 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给你打造的这条产品的特色，这个特色啊，就是适应所有的中老年的朋友，只要你在上海能够出门散步，这个行程就一点问题没有。为什么？我来告诉你。
0: 好，
1: 动车的卧铺往返，而且注意这里，保证中下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如果2个人订购的话，我保证您 一个中铺，一个下铺，不会出现上铺的。老倪，您刚才啊上了火车，
0: 又
1: 补到最高的，晓不晓？对不对？放心，只有中下铺，不会出现上铺的啊。
0: 是的。
1: 第二，我们全称的高端品质酒店。嗯。怎么高端？来，我过一下啊，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高端在哪里。
0: 好。
1: 市区我们将要住两个酒店。嗯。啊，一个是紫金国际酒店，恩施的市区，大家自己看标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刚才说了，宣恩县很著名的一个酒店，离那个市。古城区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距离。
0: 是的。
1: 什么君澜酒店，大家看什么标准？哎，这是我们市区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住的景区，我们不光要住市区，
0: 景区
1: 景区一定要住的，对不对？大峡谷我们要住在女儿寨度假酒店。嗯，这个酒店在整个大峡谷的景区当中的天花板酒店。哦，就是它。而且我今天承诺，今天所有订购的客人，您入住在这个大峡谷女儿寨度假酒店，每一间房都是景观房。
0: 这都能够保证啊？
1: 保证。哦，推窗见景，每间房都有一些阳台，而阳台走到室外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万丈大崖壁，嗯，就是它，
0: 是，
1: 所以每一间房都能看得到。嗯，那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标准啊，房间、客房是不是
0: 干净卫生又有景观？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一碗平坝营的原始森林，刚才说这个森林，哎呦，温度很舒服啊，19摄氏度。住一晚你才能体验得到，对不对？我们给您安排住在原始森林当中院子酒店，你自己看这个客房的标准。
0: 是的，
1: 它整个酒店就在那个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当中，这就是我们给您的酒店标准。
0: 是的，那看完我们的酒店标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那到底钱哪里省回来呢？是不是吃当中不会啊？我们顿顿餐都含，而且会有11顿的特色餐。
1: 对，
0: 除此之外，刚才说到，您只要是出门可以啊，这行走散步的这个行程玩下来是不累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都含，而且景区内的交通，告诉您，索道、电瓶车、游船、电梯，只要能有代步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您不用另外花钱。今天我们全都一价全含，通通包含了。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空调旅游车，一人一正座，导游当中还包括了上海全陪的以及当地的优质导游的服务，
1: 有一个啊
0: 陪同，然后呢有一个当的这个导游，对不对？除此之外，我们是30人的团。夏天的温度，因为我们是7月份嘛，一个是7月11号，一个是7月17号的这个出团的日期。恩施大峡谷是19到23度，而在平坝营的这个草原森林只有是19度。
1: 19度，哎，侬早上起来是要穿件外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对吧？出去锻锻炼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有兴趣啊，赶紧是把7月份本来说，哎呀，这个月份到底出不出去的？看完我们整个行程说，到那边去避避暑还蛮舒服的。
1: 这个8天的时间，你会摆脱在上海那种闷热的天气啊，不用站高温了。
0: 对，
1: 所以好好去看看这种真山真水的原始风貌。
0: 确实，您现在只需要这个打电话来啊，把名额抢占下来，预付款每人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呢，都可以退的。先把名额，宁愿多的不要少了，因为确实，无论是从景观房间，包括是我们动车的这个
1: 车票、
0: 中铺和下铺的车票，都要提前帮您来进行预定。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龙船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是龙船调的故乡。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在巍巍武陵山腹地，滔滔清江奔涌千里，恩施一个山川奇特、万物灵秀、文化流长的宝地，它与湖北一江两山、湖南张家界共同构成了中国中部地区旅游的金三角。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联手推出国内游金牌路线，大自然的恩赐与厚爱以鬼斧神工般的魔力造化了恩施的奇山异水、惊世大峡谷、震撼腾龙洞、灵秀大清江、恢宏土司城，如诗美景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全程入住当地精品酒店，体验别具一格的特色度假酒店，尽享舒适的度假模式，餐食全含，享用当地高规格土司宴，体验豪气摔碗酒，一价全包。这是一个你来过便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地方，大美恩施，一生相思。
3: 空气好，一点都没有那个
4: 污染的
3: 啊，污染。
5: 我微信高头就是个大的山，
3: 你连
5: 七十七，
6: 七十七了
5: 。在大峡谷里头啊，全程阿拉老先生一道在走下来，
7: 跟你们三次了。哦，
6: 跟东方旅游啊，
3: 跟东方购物嘛，我每年带我妈来一次。
8: 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有
4: 记忆的，感觉有个美好的回忆，对吧？
3: 哎，老乡的了，心里想收藏，来服务周到。
1: 哎，
3: 哎，真的，那导游来得好来得，真开心啊！
6: 导游好，
3: 这一次也是的。就像那电视放出来，吃了好，住了好，
1: 是吧？
3: 哎，服务好，导游。

0: 信。
1: 现在大家年纪年轻哦，应该有大家走走。
0: 只要人家来过，要上去的公司的地方真的老好了，老漂亮了，对吧？还有什么什么蝴蝶呀，哎，青冈，那么觉得哎呦，真的老漂亮。
1: 蛮好蛮好，真蛮好，值得一来，像画出来一样的，非常的美。
2: 照的景色很好，那个江水也是很清的。环境也是好，空气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选择到恩施来。
3: 这里山美水美，云彩美，就是这里的人情啊，这里的风情啊，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一个印象。
4: 但是就感觉一个开心，然后一个人会开阔，这个开阔不单单是眼界的开阔，然后觉得自己的心胸也很开阔。
2: 我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城市很嘈杂，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到了那个恩施那个地方呢，那个清江那个环境很清闲，很幽静，使我们都是退休的人，到这儿来能够旅游，我们这个生活就会年轻。
3: 我们还早，年轻早，所以我们还要享受大自然，享受恩施的美景。

0: 赶紧啊，我们现在的电话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刚
0: 才还有朋友发消给我说，哟，恩施这个地方好啊，它是个避暑康养的刚需，然后呢也是真正的富硒养生之旅，圈子里的社交新货币，就大家在看这个青山绿水的时候，你看的是什么世界级不同的喀斯特地貌，
1: 对，
0: 然后拍的照片是什么悬浮的漂浮的船，然后看到的还是这个民俗文化当中还有我们这个摔碗酒，对不对，各样子都说八天啊，这天天玩的不重样，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什么，住得好吃得好玩的还好，
1: 对，
0: 您看看一样都是去避暑，一样你不是躲在空调房间当中来避暑，不是说我不出去看看片子就好了，大自然的美景你走过到过才知道什么叫做与众不同，您先看我们整个的景点当中起码都是4A 起，对不对，有多少个4A， 4A 以上都是 5A， 地质公园呢，我们是世界地质公园的恩施大峡谷，它就是 5A， 5A 当中包括了什么，七星站呀，云龙河的地缝啊，腾龙洞啊，都是 5A， 这些你说了为什么会被评为5A 级的景区，对不 对，
1: 对，
0: 景点你在家里头翻翻杂志看看电视能享受到的不可以，因为它是属于整个的啊，你360度照片包括你的整个的摄像机当中装不太下，这就是大自然旅游给大家带来的一种美感，
1: 是像这样的5A 级的景点的话，可以说在国内其他地方你是见不到第二处
0: 的
1: 像这种恩施大峡谷被称为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主要的景观看什么，除了这种奇峰怪石，另外我告诉你，七月份去还有机会看到云海，
0: 对呀，
1: 这是它的一绝，我们搭乘索道去到山顶之后，您只需要平步的走上那一条栈道，沿山栈道，而映入眼帘的峡谷之内很有机会就能看到这样的云海，
0: 是的，
1: 壮观无比啊，
0: 你要知道现在这张照片你觉得美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其实你到那边去会说，哎呀这张照片张张能够出到大片，都觉得手机不够用，照片不够用，
1: 是，
0: 而且到那边不仅仅会有眼睛视觉当中的冲击，空气的清新，
1: 哦，太舒服
0: 了，体感上的舒适度，包括是闻到那些花香啊，包括是绿草的清香，还有耳朵当中有很多一些听着当中啊，这个小鸟在歌唱的这种声音的，包括是风声这种感觉，你会发现沁人心脾，就是这么来 的。除此之外，再看看五 A 级的景区当中，还有我们腾龙洞，
1: 哎，腾龙洞一定要去看一看，被称为容积量来讲世界第一，如此巨大的溶洞，你可能在以前看过其他的一些洞穴啊，洞穴景观，比如说贵州的很多地方都有，
0: 不一样，
1: 但是恩施的这个腾龙洞，它有这样的一个称号，真的是不一样，你走进洞内之后，你会被那种巨大的岩石形成的中空的那种洞穴啊所震撼，
0: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是的，
1: 天然的音乐交响乐的
0: 是
1: 音乐，
0: 我告诉大家这张照片摄影师已经通过广角镜头来拍了，但是不是还是没有带全，
1: 你想72米呢，
0: 对呀，你在里头是不是只有那么小一点点，对不对，来我们把这个一点

0: 练之后，你抬头望去，你会发现，天哪，这颈椎啊都能够非常的好的拉伸一下。好，看完我们这个腾龙洞之后啊，还有什么？
1: 平山峡
0: 谷。平山峡谷
1: 这个景点，我强烈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去？夏天去，
0: 对呀，
1: 你才能见到这样的美景。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外头热，然后里头呢是属于非常的清凉，对吧？而且因为水呀，水流开始充裕了，你可以看到清澈见底的。
1: 为什
0: 么叫清澈见底的水流？
1: 夏天去，风水期，这个时候的出来的水质又是清幽无比，清澈见底。我们要在这儿就看那种漂浮船的感觉，每个人都很向往。因为你现在打开随便什么某音啊、某书啊，你去搜搜恩施旅游，它可能就跳出来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就看到人家各种拍的这种漂浮船的感觉。
0: 都有。
1: 这一次，您也可以有机会，就是拍出这样的美景。
0: 这边我一定要有一句说一句，因为什么？很多的旅行团就算是5000多块钱七月份的出去啊，这个游船它是不包括在里头的，
1: 要自费的。
0: 导游会跟你说能游蹭啦，又蹭到额外来自费。这个自费项目，有时候你想想，哎，自费项目我到底要不要去？你去那边为什么？就是为了乘坐这个船，对不对？
1: 大家
0: 看的就是这个景。
1: 你有没有看到
0: 购物？今天为您所炫耀是什么？全部包含在其中了。我们是整个旅费当中，因为要去玩就要把景点的特色你要玩到。
1: 是。
0: 我们整个价格虽然只有4000多，但是这个最为经典的漂浮的船是为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上去，
1: 每个人都可以上。
0: 哎，对，
1: 而且您看我这里写着啊，这个门票多少钱？210元，
0: 不包括了，对吧？
1: 告诉你为什么210元？这个门票只要90元，而这条船要120元。
0: 我们反正是都包括在我们行程当中，
1: 懂了吗？
0: 好，再看一看七星寨，
1: 包括七星寨啊，这都是恩施大峡谷的，包括土司城。
0: 哎，
1: 各位，您到了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一定要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土司文化。哎，土司城就可以看到。全国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个土司城，
0: 而这个土司城啊，再多插一句哈，它跟三有关，有333和330，还有90，都是三的倍数。
1: 哎，
0: 您去找找这个答案，哎，特别有意思。看完我们土司城之后，再看看我们的大清江。
1: 大清江，一定要看一看什么叫清江百里画廊，也就是说，在这4.5小时的船程当中，映入眼帘的每一分钟都是一幅一幅漂亮的山水画，
0: 确实，
1: 全都是让您尽收眼底。而最后看到的就是。是这个蝴蝶崖，你就看一看，光在画面之上、图片之上，你看到这样的美景；而在现实映入眼帘的时候，这个高耸入云的崖壁展现在你眼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没有？
0: 是，
1: 一定要亲眼见证。
0: 对对对，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1: 平坝
0: 营的原始森林。
1: 您可能看过我们上海什么共青森林公园，那叫公园。
0: 对，
1: 各位，那叫公园。
0: 不一样。
1: 什么叫真正的原始森林？您可能未曾体验过。这一次我们让你去游览，而且住在这里。我们要住在原始森林里面，可能你没有经历过吧？我们这次的团期。暑期，如果您的孩子有时间，不妨带他去走进大自然。
0: 是的，
1: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迪士尼，不要一天到晚乐园，对不对？带孩子好好去看一看真正大自然，去体验一把。
0: 对，特别是电视机前一些叔叔阿姨，平时喜欢旅游的，他们旅游都是分春季和秋季，冬天和这个夏季是不出去的。
1: 是，
0: 我告诉你，七月份今年这个暑期当中，你可以到那边去
1: 安排一
0: 下，体验一下，因为那边大。然后呢，奇特，然后拍出来照片也不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再加上除了我们自然景观之外，还会有很多一些人文景观也包括在其中。
1: 你看，仙山供水这个名字，当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拍摄。因为它将当地的这民俗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美景，包括这个打上灯光的华灯其上的感觉融为一体。像这种叫。游龙的感觉啊，水上游龙，你都可以见到，而且每条船上都有当地的一些艺人在上面的表演，这个感觉跟上海周边的一些古镇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去看一看。
0: 然后再提到我们这土家族，土家族他们有个女儿文化，对不对？那边呢，这个嫁女儿也好，讨媳妇儿也好，首先第一点要能歌善舞，
1: 对
0: 对吧？你要先会唱歌，然后呢再会跳舞。他们这个。谈恋爱是唱歌谈的，
1: 哎，真的是
0: 不是唱歌谈的？
1: 刚才听到那首民谣吗？叫六口茶，就是男女在互相对唱。
0: 他们这个做劳动的时候唱歌，然后呢游船的时候唱歌，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唱歌。
1: 在
0: 那边你会发现人人会唱歌，个个像百灵鸟一样。
1: 是。
0: 那再看看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携手我们这个东方明珠，对不对？为大家所向，整个的价格划不划算？我们就找
1: 市面上差不多的，
0: 好吧？
1: 也是7晚8天的好不好？然后在我们同样的团期也是5000出头。我们今天4580和4980，对不对？价格好像差不多，比我们贵不了多少嘛。
0: 来看看隐藏的哦，
1: 平山峡谷不包含游船，它是交通小交通费用要自理的，看到吗？
0: 你这样一个人加上去，我们要多出大概
1: 150块钱。我刚才跟你说什么？ 多加120块，光那个船120，那个门票是90，
0: 对，
1: 它只含90，120不含，
0: 对，
1: 你要现场另外自理的。大峡谷，我跟你说，这个地貌景观，山川大地，如果不含索道、不含电梯，你觉得你爬得动吗？
0: 放弃
1: 了，我可能啊，
0: 我也爬，对
1: 对不对？
0: 也不行，
1: 这个必须要包含，我包含了，
0: 是的，
1: 那个索道、电梯，这是上下大峡谷，底下还有地缝呢，还有一个小蛮腰的向下的一个。电梯也包含，还有一个地面缆车也帮您包含，所有的该代步的交通工具全都帮您包含。
0: 是的，
1: 包括像这个啊，那地缝的看到吗？哎，所交通全都要包含。
0: 你别看它5000多，你说哟，这个品质高嘛，对吧？它其实好多还有很多一些暗藏玄机的，不包含的，
1: 是
0: 隐性消费的项目。
1: 你看它的餐食，
0: 再加上餐食，
1: 只含6顿午餐。我们11顿正餐全都要包含，
0: 全包含。
1: 它的餐不包含，不要说特色餐了啊。
0: 对，然后它行程当中还不含这个腾龙洞，不含大清江，不含对平白银的
1: 平白银的森林，这个一定要去。然后你再看看我们给您的安排的酒店好不好？我们说暑期出游，
0: 对，
1: 机器本来没。
0: 住的
1: 你如果再住的不好，白天玩不好的，对吧？
0: 对，
1: 一定要休息好。
0: 休息好。
1: 我们给你安排的酒店市区，两个酒店都是这样的品质，你自己去查，我能查到，你也能查到。
0: 紫禁国际酒店，对吧？N19紫禁国际酒店，
1: 君澜，
0: 哎，君澜，
1: 我相信你都听到过这样品牌吧？高端的品牌。
0: 然后要
1: 景区
0: 沉浸式体验的，
1: 对，大峡谷女儿寨度假酒店，景区里面酒店的天花板，
0: 对，
1: 推窗见景，我刚才说了。我保证今天订购的客人每一间都是景观房，直面这个万丈崖。
0: 所以今天赶紧宁愿多订几个，也不要少订，因为景观房很难抢的。
1: 对，
0: 你会发现，特别是在景点当中，酒店它是一边是景观，另外一边不是景观。
1: 对了，
0: 所以我们曾老师要提前先把那个景观的给包留下来。
1: 我都锁定的，
0: 好吧？你再加加不出来的，它又不可能变出一个
1: 景观房。特别是暑期，你想想这个房间怎么拿，
0: 对吧？还有平白银当中原始森林的酒店，
1: 我告诉你，这个平白银的原始森林当中，酒店是不多的。
0: 是。
1: 特别是高标准，它有些住小木屋，那个体验你肯定不好。
0: 对的，
1: 我给您安排的月子酒店，
0: 我们就怕景点当中的一些酒店跟你说，哎呀，景点当中的酒店，你想想，哟，我被清扫已经落后了。
1: 对，
0: 我们不仅仅是干净卫生，而且还是有特色。
1: 对，
0: 那看完这个之后，再看看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今天这个价格，70岁以上。4580元，70岁以下呢是4980块钱，给大家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价全包，所有的酒店啊，包括是顿顿餐食全含，景点的大小门票、索道、电瓶车、游船、电梯全部包含，11次正餐全含，包括了特色的吐司宴、涮碗酒，对吧？我们还有空调车，一人一座的，上海有全陪的导游。当地会有优秀的导游来进行服务，包括这边个人的这个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也帮大家所赠送了。
1: 对，
0: 两个团期啊，目前我们7月11号和7月17号，抢的都是非常的这个厉害，特别是7月11号的，特别多。
1: 刚刚放假。小孩子嘛，读书也读好了，辛苦了一个学期，对不对？
0: 对，
1: 带着他出去玩一玩。
0: 很多一些爷爷奶奶说，小朋友放假，他们也好轻轻松松了，大餐吃多，不要努力想。8天的时候跟着团一起走，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气温也合适，就怕7月份出去闷热不舒服，人挤人。到了那边之后，气温又很适合。恩施大峡谷19到23度，我们平坝营的原始森林才19度。好吧，又是个天然大氧吧，又是个复习的地方，立刻来把握住了啊！今天。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每个人现在还不用付，对吧？
1: 对，
0: 你先打电话抢。
1: 你现在做的只是抢一个名额，你不用纠结团期，11号好还是17号？
0: 对对对，
1: 没关系，我们在之后还有一个现场签约的环节，那个时候你再来确定你的日期就好。
0: 好，赶紧来拨打我们订购专线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多呼吸几把空气。来到这里会感觉雾气蒙蒙的，而我整个人也在先进雾气当中，包括我身后的缆车，你看到没有，它也在雾气当中旋绕在里面，真的感觉非常的迷人。沿路上我还看到这些小水流，然后不光是水很清澈，而且相当的冰凉，好舒服啊。走在山路上呢，我还看见一只小动物，这是一只螃蟹，你看它在走路，可能是山上留下来的。

0: 看到了土家人熏腊肉的场景。哎，我旁边坐着也是土家族，对不对？大爷你好，您平常你们家里熏腊肉这么熏的是吗？
1: 啊，是就是这么熏的啊，是这么熏的。
0: 对，我看到底下呢是用火烤的这个一锅水，然后水的蒸汽呢慢慢往上蒸，然后将这个腊肉一直在熏在熏。据说他们每年在年底的时候呢，会集中的宰杀这个猪，于是呢就开始了熏腊肉的过程，而且一熏，据说是要熏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每天早晚各熏一次，不能够间断。
2: 他就和那个自己穿的什么衣服要搭配好，那个颜色要调好，所以才体现那个土家族的这风味。
0: 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这桌宴席啊，在古时候可得是大官才能吃得起，它叫土司宴。当年呢，土司在招待跟他同级别甚至更高的朝廷官员的时候，才会大摆这样的宴席。他用的食材呢，都是当地农家自己种植的食材，所以相当的健康养生。土司刨汤，据说这道汤呢是当地的一个名菜。为什么呢？用的是新鲜的猪肉，新鲜宰杀制作而成，江山永固。那现在呢，也希望大家吃了它能够牛气冲天。那还有一些当地的野味呀，还有这么多一大桌的美食，就是为了招待东方购物的贵宾们。希望你们来到恩施，能够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走进这个土家风情的菜馆的时候呢，我以为这里有人打架斗殴呢，噼里啪啦的摔碗的声音，还有你看地上满地的碎的碗片。哎，原来我打听呢才知道他们在喝这个碎碗酒。碎碗酒是土家当地的一种特有的风俗民情。那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一个陶土碗，里面装的可以是米酒、玉米酒或者是杨梅酒。当碗里的酒一饮而尽的时候，除了表达你我之间的那种珍贵的情谊之外，还寓意着岁岁平安。有时候看一些神话电视剧啊，那些神仙眷侣都是居住在深山野林之中，没想到今天我也体验了一把。这个女儿寨度假酒店因为四周这个山林围绕，所以呢容易聚拢雾气，今天我也体验了一把胜似神仙的感觉。
3: 无论是从吃，包括我们的民俗，其实民俗当中还有很多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您看到现在画面当中所播放的，就是我们整个住的哈，这个
4: 女儿寨度假酒店就是这个了，看到吗？这个阳台正对着就是整个万丈崖壁，它的名片景点。每天都让您看得到，
3: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些品质的酒店，对吧，包括是紫金国际酒店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
4: 金兰酒店啊，
3: 各个都是叫得出口的。包括你到那边去酒店拍好照片啊，打个卡定个位，别人说哟侬才都恩死死的干活啊，大地都说啊，你说才4000多块钱，别人说确实8天的这个行程啊确实是值得。那再给大家看看吧，如果您刚刚是吃好晚饭跟全家人一聚在一起的话，来看看我们的行程到底有多么的丰富了。
4: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美恩施的动卧8日游，整个8天。那么这8天时间，我们从上海搭乘动车来到了是恩施。恩施看什么？土家族自治州，它的土家文化是当地一大特色。
3: 是
4: 土司城是当地的一个地标的文化代表，整个土司城规模宏大啊。看看土司当年自己居住的地方，女儿城，整个土家族文化当中的女儿家文化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代表性的输出。那么这次说去到女儿城去看看什么，看看当地人那种能歌善舞，当地人有句话，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哎，这次到女儿城你去领略一下。然后我们再到了恩施大峡谷，这里是整个恩施的名片景点了，
3: 是
4: 5A级的景区，世界地质公园之称。整个是奇峰林立， 青山环抱。而像这种七星寨、这种一炷香的景点，在全世界所有景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3: 确实蛮奇迹的哈。
4: 对，
3: 你看到那些这个嶙峋的怪石啊，包括是这个地貌啊，其他地方真的长不出来。
4: 是，
3: 所以它是地球当中赋予大自然的一种啊馈赠了。
4: 是的，包括这种云龙和地凤，纯天然形成的向下深度啊75米的这么U型的一条地缝。
3: 它也被这《中国地理》杂志当中被誉为撕开来的一条绿。绿色峡谷的风道，
4: 是的，没错。你到进到峡谷底部的时候，映入眼帘那一条条瀑布，那一排排的树林，真的是非常漂亮，那个非常的赏心悦目啊。
3: 确实，然后在那边啊，登高然后望远，可以呼吸到很多一些新鲜的空气，打打卡、拍拍照，多好看，对不对？
4: 对。
3: 然后再看看，这是我们的腾龙洞。
4: 腾龙洞，被称为世界上容积来讲最大的一个溶洞，深达60公里，据说同时可以入内1000万人。
3: 一千万人，我本来想1000个人已经很多了，1000万人那得多庞大呀，
4: 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在这个洞里游览，除了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种奇特的地貌，还有这样的激光秀带到给您，还有当地的民俗歌舞表演带到给您，是一个巨大的纯天然的音乐厅。
3: 是的，
4: 非常舒服
3: 看完我们整个的恩施大峡谷啊五A级景区之后，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峡谷的风貌，还会有原始森林的特色，我大家所欣赏了。
4: 在整个恩施呢，属于湖北省的西部，这里被称为鄂西临海，达到164公顷。而这次我们在这个核心地区呢，去到这个平坝营的原始森林，
3: 是的，
4: 它被打造成了一个景区，这里有峡谷，有高山，有瀑布，有更巨大的原始森林，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含上电瓶车，含上索道，让您轻松的去浏览一下你平常绝少能看到的原始森林的地貌。
3: 是，
4: 同时我们还在这儿住上一晚。
3: 对对对，然后再说一下我们整个的温度哈，这个平坝营的原始森林只有这个到7月份19度，然后我们这恩施大峡谷也是19到23度，
4: 对，
3: 非常舒适。您说7月份，无论是7月初也好，7月中旬也好，7月底也好，上海是闷热难耐，那甚至于是占高温，你到那边去正好是避暑。
4: 我就说在天热夏天的时候，你偶像当空调空的。我的大多数
3: 是呀，
4: 但是你这里纯天然的天然空调，19度，
3: 裙子、外套、丝巾都可以备起来，在青山绿水当中拍拍照，就像是这个非常非常具有先进哈。然后看完我们平坝营的这个原始森林，呼吸完了新鲜空气，包括是负氧离子之外，另外一个峡谷，
4: 这个才叫真正的先进。
3: 哎，平山峡谷，
4: 在这里看水，这个水质被称为中国仙本钠，
3: 是
4: 什么意思啊？最深的地方20多米，但是那个水质能清澈见底，这个铺在湖底的鹅卵石你是清晰可见的，20多米深，
3: 对，
4: 你就想想这个水质纯天然无污染，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仙般的景观展现在眼前。
3: 我们是包含游船的吧？
4: 对，我刚想说，你要玩这个怎么玩？必须坐船嘛。
3: 对呀，
4: 我们帮您包了游船。
3: 哎，
4: 您坐在船上体验一把这个漂浮船的感觉。
3: 是的，
4: 而且先进
3: 啊。这漂浮船为什么要坐这个船？第一，船上你坐着不累；第二点，船上无论是水下的景观和水上的景观都能欣赏到。
4: 哎，
3: 对不对？
4: 你看这个水质，
3: 哎，
4: 这样的景观漂亮吗？拍出来照片能想象会，刷爆你的朋友圈吧。没关系，这次你也能体验到了
3: 啊。好，
4: 然后宣恩的夜景，仙山供水，去看一看，
3: 是
4: 整个可被中央电视台为什么多次来这里拍摄，有原因的，
3: 对，
4: 非常漂亮的一个夜景啊。再接下来大清江，大清江是被称为清江百里画廊，长江的一条支流。
3: 是的，
4: 这次我们带您坐上游船，4.5小时游览在整条清江之上，而沿途什么叫百里画廊？每一分钟都是一幅山水画展现你的眼前。
3: 是的，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山山水水、峡谷，对吧？包括还有人文的景观。你看8天的行程，全部让你
4: 天天不重样的，
3: 对吧？天天不重样。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住的，好吧？住的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在市区当中，有过这个紫金国际酒店、君澜大酒店，包括在景区当中会有大峡谷的女儿寨的度假酒店。今天订，我再跟你讲啊，这个曾总，今天订肯定能保证都是
4: 保证
3: 景观房，
4: 推窗见景，这是我对您的承诺啊。
3: 所以
4: 仅限今天下单啊，这个房间是有限的，
3: 是的，
4: 特别暑期，
3: 对，哎，
4: 然后。
3: 平坝营
4: 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你要住在这里能住一晚，暑期里面是真住不到。我到冬天起暖宝宝起，对吧？
3: 是啊。
4: 但是夏天真正的避暑胜地，别的地方碰

0: 对吧？
1: 卧铺往返。嗯轻松舒适，侬可能高头大家嘎嘎三五啊，吃点零食啊，一个早浪汉就到了，对不对？而且保证中下铺，你两个人订的话，今天一个中铺一个下铺，这是我对您的承诺啊，
0: 是
1: 绝对不会得有上铺才一样，啥个补上什么啊？全程的高端品质酒店，刚才大家看了，
0: 是
1: 不管是市区的还是在景区内的，我们给您提供的都是当地天花板级别的酒店。
0: 是的，
1: 所有的大小门票，最重要是这个索道、电瓶车、游船、电梯，就是景区内可代步的交通工具，全都要帮您包含。
0: 它只要有的。
1: 对，
0: 都给你了，
1: 对，
0: 对吧？
1: 我们用最轻松的方式来游览啊。
0: 确实，行程内的11次正餐全含，
1: 对，
0: 反正就是餐餐全含。然后呢，也包括了特色吐司宴，以及是刷碗酒，
1: 对
0: 吧？空调车，一人一正座，
1: 这个蛮重要。上海的要有个全陪。阿拉不是刚才侬独到火车，让侬自家过去结束了啊。我们上海有个自家人来侬身边，
0: 对，
1: 上海全陪。侬到了当地有啥个生活高头的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哎，找他，
0: 找得到人，
1: 哎，有个自己人在你身边。哎，
0: 导游是服务好你，他有文化历史，有的好说了。那个呢，等于说是你说要问什么，照顾好你的，对吧？
1: 对。
0: 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出团日期，7月11号和7月17号，我们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因为这个季节到那边去4000出头的一个价格。
1: 暑期你随便打开手机看一看，你看看，
0: 而且又是个避暑的圣地，
1: 8天，4000多，
0: 对。
1: 暑期你就看看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要多少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4980元是70岁以下的，
0: 对，
1: 如果你70岁以上，今天恭喜您，你可以享受400元的优惠，
0: 是的，
1: 4580元就可以。那不要担心自己体力累不累噻，
0: 对，
1: 这条线路我们给您的配置，只要你在上海能出门散步，这条行程轻松搞定。
0: 对，我们之前去的都是什么77呀、80多的，都是整个行程。
1: 刚才一个老先生89岁，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啊，太厉害，行程这个名额不多了，现在只需要把名额定下来，然后呢，每人预付款是100元，只要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好吧，但是名额没有了的话呢，真的是多加也加不出来。还有需要提醒一下，宁愿多订。有些朋友喜欢跟自己啊，导游好啊，小朋友不想来多，对吧？多一点点去，能帮你拿位置抢好，抢好之后你说了，哎呦，某就他们不去的，如果说没有时间的，我们退掉就可以了。
1: 对，这样主动权在你手里。
0: 是的，
1: 你到现场来加，今早马光结束了，你动车票，私干了想，像我们给你的这个往返的这个火车，包括全程的高品质的酒店住宿，对不对？你上哪里去订？
0: 是的，
1: 订不到的。
0: 再把时间和姿势留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龙船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是龙船调的故乡。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在巍巍武陵山腹地，滔滔清江奔涌千里，恩施一个山川奇特、万物灵秀、文化流长的宝地，它与湖北一江两山、湖南张家界共同构成了中国中部地区旅游的金三角。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联手推出国内游金牌路线，大自然的恩赐与厚爱以鬼斧神工般的魔力造化了恩施的奇山异水、惊世大峡谷、震撼腾龙洞、灵秀大清江、恢宏土司城，如诗美景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全程入住当地精品酒店，体验别具一格的特色度假酒店，尽享舒适的度假模式，餐食全含，享用当地高规格吐司宴，体验豪气摔碗酒，一价全包。这是一个你来过便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地方，大美恩施，一生相思。
3: 空气好，一点都没有那个
4: 污染的
3: 啊，污染。
5: 我微信高头就是个大的山，
3: 你连
5: 吃都吃。
6: 七十七了
3: 。
5: 阿拉在大峡谷里头啊，全程阿拉老先生一道才走下来，
4: 跟你们三次。哦，
6: 跟东方旅游。
3: 跟东方购物嘛，我每年带我妈来一次。
5: 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有记忆的感觉，有个美好的回忆，对吧？
3: 老乡
4: 一个来了，心里想舒畅，来步步走到。
6: 想要
4: 真的，那导游来得好，来得真贴心啊！
3: 导游好，
4: 这一次也是的，
3: 就像那电视放出来，吃了好，住了好，哎，娃娃好，导游。
7: 我现在就来到了亚洲第一大溶洞，据说洞内呢常年的温度在12到18度，所以

0: 刚才有这个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呢，说81岁的能不能去？
1: 哎，没问题，我放心。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配置，所有的标准，包括景区内所有的交通都包含，这样才能保证你，你只要在上海正常能出门散步，那么今天这个行程你完全没有问题。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我说的气温舒适度，你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就炎热闷热，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说我才气塞不啊，我不才气了，对吧？
1: 对呀、
0: 啊。你到了那边去，哎，这个19啊、20啊、25摄氏度，这个气温正正好好的。
1: 而且这种负氧离子超高啊，我跟你说，啊、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6%，我把它举重过来讲。你很少找得到第二次。
0: 是啊，到那边去这个吸氧，然后换换整个的这个。
1: 而且恩施是个富硒地区，
0: 哎、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富硒对吧？
1: 那里你去尝吃一点富硒的东西，
0: 土特产。
1: 太多了，各位太多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一价全含品质纯玩。嗯，你要当地要买买的阿拉巴达，你自己去看，
0: 是、
1: 啊、好不好？包括那个女儿城里面、嗯、有的教馆啊，你自己去逛一逛。嗯，但是我跟着我们走，就好在这里真正的做到一价全含，而且真正是品质纯玩的团。
0: 确实，无论是老两口自己去，还是这个跟亲戚啊、朋友啊、嗯、以前一直玩的好的，还是带孩子去。
1: 对，
0: 这个行程啊，告诉大家第一点，它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景区都很大。
1: 对，
0: 对吧？你不用担心说人挤人的问题，嗯、说就算是暑期团，也不太会什么拥挤到这个。
1: 不会，你想在暑期，你一年当中没有多少机会能够跟家里的老老小小一块出游，
0: 是的，哎，很适合，
1: 这次非常合适的一个机会。
0: 气温也很适合，今天价格也很适合，先把名额抢占下来。东方购物订购中心的是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在咱们东方购物非常畅销的极佳鱼油，其实呢也是小月月的升级款啊。因为像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忽冷忽热，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呢，我们的整个的天气呢比较闷热潮湿，好像提前入梅的感觉，但这两天呢又依然非常的清爽。所以啊，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咱们尤其注重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说了高 EPA 含量的鱼油，咱们今天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鱼油抓紧要囤一点，因为为什么呢？未来鱼油的这个价格和趋势要有一个变动和浮动了。所以如果说您一直经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人也提到现在的一个气候的关系，因为大家会发现最近的那个气候的状态就是湿度特别大，那么这种大你会发现身体上面是黏黏腻腻的，那么回归到身体里面其实粘度也会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血液在流进我们血管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跟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发生摩擦，所以这种摩擦带来的就是我们每天可能都需要给身体提供一些修补的材料。那么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其实欧米伽三这个成分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外源的方式，就把鱼当中脂肪给你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再经过加工之后，我们才能得到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把这样的成分跟我们的膳食多搭配，才能给到我们身体精准且充足的材料。
0: 是的，而且现在呢，很多叔叔爱吃鱼油也都知道了，咱们吃的是什么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和含量啊。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而且呢，现在很多叔叔爱都知道，咱东方购物卷的是啥，就是鱼油的一个纯度。咱们今天的瓶身标注的是95%，同时关键呢，我们是高 EPA。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25毫克，同时 EPA 突破4位数，这和它的提炼的技术也是有关系。同时，咱们 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 有25毫克。其实经过检测之后，我们远超出咱们的瓶身标注哈。
1: 啊，是的，因为我们也确实对每一批鱼油，我们进入东方购物的那个仓库之前，一定要再重新检测。那么会发现我们现在卷的鱼油它的数值都是99分以上的，所以今天的欧米伽三同样也是达到了99.5，而且呢我们这里面的 EPA 的含量达到了1197，关键还有像 DPA 在海豹油啊海洋哺乳动物当中有的这些那个成分，在我们今天的鱼油当中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极佳的鱼油呢是做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的同时，我们呢还是这个野生捕捞啊，
1: 对，
0: 捕捞的方式也是有这个大大不同的。这次呢我们也是标注在咱们瓶身上面的啊。
1: 对，这个其实啊因为鱼油的那个提炼的范围会非常多，
0: 对，
1: 包括有一些它可能会用到鱼的一些杂料，比如说鱼头、鱼的内脏来提炼鱼油、也会有，但是这样的鱼油它的品质可能就会相对次一些，
0: 对，
1: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可能比如说像重金属或者一些多氯联苯二戊因的物质可能就会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深海的野生的这些小鱼它富含的欧米伽三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同时我们在加工的提炼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我们里面的很多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清除，所以今天野生捕捞意味着我们的原料是特别好的，含量也会保证大家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请邱老师呢低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高纯的鱼油和您平时买到的那个比如说颜色特别发黄的鱼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1: 对，大家会发现我们的鱼油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鱼油的油泡的颜色跟我们的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鱼油意味着它把其他的油脂的杂质去除的比较干净，
0: 对，
1: 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可以得到充足的欧米伽三，跟你膳食当中的其他脂质去做平衡。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真正高纯的鱼油呢，滴滴精纯，它基本上呢跟水的颜色是一样的。还有很多的叔叔还会说了，哎，我们知道现在欧米伽三纯度越高越好，但是呢就无奈是什么呢？一吃下去鱼油就打嗝，一打嗝就反心，
1: 对，
0: 那个味道啊，很多人受不了，怎么办？我们就说了，极佳的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呢 一直被模仿但是没被超越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长绒包衣的技术，
1: 我们
0: 对吧？
1: 对，它有一个称呼就叫不反腥的鱼油，所以你在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在胃里面不崩解，到肠道里面才会崩解，所以你无论是空腹吃还是饱腹的时候吃，你即使吃完之后要打嗝，它都不会反出鱼腥味来。所以让很多看到鱼油望而却步，知道它好但是又不愿意吃的人群解决了他们的困扰。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鱼油不但是 Omega 3含量高，EPA 的含量高，关键是它解决了我们反腥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我们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所以啊，我们说建议大家呢还是随餐吃，对吧？
1: 对，
0: 随餐吃呢吸收更好。当然我们说它叫做不反腥鱼油，也解决了很多人说鱼油难以下咽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得拿出一份公函来了啊。观众您看到我们是英文版，然后呢我们对照翻译成中文了，来让观众要了解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不光是咱们的极佳的鱼油，现在呢东方购物有好几家的鱼油都要面临着涨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咱们的比如说原材料的上涨啊。极佳鱼油呢是从今年的8月1号起价格的上调幅度约为15%-20%。
1: 对，是因为今年呢，
0: 想想
1: 因为深海捕捞的这些鱼的数量在锐减，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全球气温的一个变暖，所以海洋当中的这些也在发生一些问题。
0: 对，
1: 而且在捕捞起来的这些鱼群当中很多都是小鱼，所以这小鱼还是要被放归到大海，没有办法成为原料。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鱼油的原料，特别是作为我们提纯高纯度Omega 3的这个鱼的原料，真的是相当的紧俏。
0: 对，
1: 所以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价格还维持在非常好的力度的情况下，一定先囤一些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非常的给力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1瓶60粒，家里边如果说我们4个人在吃，老两口小两口都要吃的话，那基本上一瓶也就是半个月的量了啊。
1: 对的，
0: 咱们今天呢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2瓶，同时今天还特别再加赠1瓶，也就是9瓶装。观众朋友们，专柜当中高纯鱼油其实真的不便宜的。
1: 对，
0: 对吧？一瓶下来的话8-900块钱，我们今天多加一瓶不好吗？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总积分加赠下来的话大约接近60块钱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可以当钱花。所以今天呢相当于是整套组合1938块钱，同时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我们今天一粒鱼油大概在2.84块啊。
1: 你没法想象哦这个价格，因为前段时间在北京的展会就有人质疑我们，他说现在像这种高纯度的鱼油都已经买到400-500块钱一瓶了，你们怎么还在卖200多块一瓶？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对我们的观众相当负责，高纯鱼油是从我们东方购物开始买起的。
0: 对，
1: 我们对鱼油的 Omega 3的那个所谓的卷也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卷起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守着这个底线，但凡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得到便宜，我们也一定不会跟着别人的分歧走的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每一瓶也都是60粒的大包装的给到大家，今天有9瓶装带回去，同时还有高额积分，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夏天到了之后，您会发现呢，我们格外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注意心脑血管方面问题，湿度特别大。咱上海的天气不像北方啊，人家那边是干热，咱们这儿是潮热潮热的那种。湿度一大，你的血液的粘稠度相应的变得高，同时很多人说，哎呦，我早上起来为啥就觉得头晕啊、胸闷啊、乏力啊，包括可能有时候手发麻呀、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啊。
1: 是的，因为这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当你身体的那个血管作为一条道路，它在运载这些氧气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运载到我们特定的部位，比如说您的心脏为它供血的血管如果出了点问题，这个氧气供应不没法给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憋闷绞痛这些感觉。那么为我们大脑供血的是特别的两套那个通路，一个是在我们椎体动脉里面，一个在我们的颈动脉里面。这个地方但凡堵了，你经常就会有那些晕，或者说经常会有些头疼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身体给你的这些反应我们得把握住，但是呢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方面如果有紧急的情况，你真的得到专门的机构去解决这些紧急的问题，但日常我们还是要以保养为主。所谓的保养就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你去给对，而且要给足。所以你看看你今天一日三餐，我们三餐饭都吃过了，
0: 对，
1: 你看看你的膳食当中有欧米伽三吗？我们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在合成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它的材料。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血管重要，就是因为
0: 看看啊、
1: 对，
0: 咱既然邱老师说到三餐的问题，您来对照一下米面、鸡肉、猪肉、牛肉，你今天可能说，哎呦，我晚饭里面我刚好有吃过。
1: 是的，
0: 鸡鸭蛋或者牛奶，每天一人一杯，对吧？一个蛋你可能要保证到的，但是您会发现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哪怕你今天晚上吃了虾了，我问一下叔叔阿姨，您是生吃的还是煮熟的？还是高温烹饪过后的，
1: 对，
0: 咱的欧米伽三微乎其微，但是饱和脂肪和它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一些临海的国家呢，像他们吃这种生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那你摄入的欧米伽三可能在深海的这个海鲜当中可能会有。但是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烹饪习惯，包括咱们的饮食习惯，决定的是啥？我们目前每一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每天几乎要到快接近2000毫克的量了。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包括像婴儿配方奶粉当中，
0: 对对对，
1: 都会有 DHA 的一个添加。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所以当我们年纪开始变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含量也会在增加。而我们日常膳食，你要找到在我们的比如说某些深海鱼当中，要能达到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难。因为这两天一直在翻那个中国食物成分表，然后我也在看，就是怎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既吃到这个足够的欧米伽三，然后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又不损耗它，而且还要价格便宜，
0: 对，
1: 真的很难。
0: 是，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一粒鱼油是多少？
0: 对，
1: 1500毫克的鱼油，我们是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哎，是
1: 吧？
0: 对，
1: 跟2000毫克是不是特别接近？同时这一粒鱼油我们凑完单之后是多少钱？3块钱都不到。哇，所以如果从补充这个欧米伽三的效率来说，我们同样是从鱼的脂肪当中提炼，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我们不但能获得精准的含量，同时还能获得更实惠的价格。
0: 对，因为像邱老师姐在跟我说，她还经常要补充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三文鱼啊等等。
1: 我几乎隔天都
0: 要吃。对吧？隔天都要吃，但是关键那个价格还不便宜吧？
1: 现在都涨价了，29块多100克。
0: 哎，
1: 然后这100克，我们也实打实的说啊，就是说。如果通过食物成分表去查我吃的那个三文鱼，查得到吧？未必。但是如果通过一个均值来看的话，那这100克三文鱼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不会超过300毫克。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缺口。你要我如果全部通过像三文鱼或者这种高端的深海鱼去获得我们2000毫克欧米伽三，我也吃不起。所以我说鱼油它就是通过加工之后，不但让我们吃的精准，含量足够，同时还把我们吃的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0: 对，
1: 但关键要说下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
0: 对，
1: 细胞的细胞膜决定了你的营养物质进不进得来，代谢的物质能不能出去。那你想想，如果我们的营养进不来，这个细胞是不是会饿死？如果代谢的废物出不去，它是不是会撑死？所以当一个细胞不断的被衰减的时候，它的外在环境也在发生改变。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的营养材料不全，你身边的细胞可能它就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补充营养的目的是给身体材料，而这个材料不是 可有可无的那个状态。嗯，因为它们被称为人体必需营养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每天都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到身体里面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它。那么像今天鱼油的加工也是得到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升级。我们在80年代看鱼油的时候，那稀缺的不得了，
0: 对，
1: 没有什么高纯度的说法，三菱鱼油就是出道提纯，大家都说出道提纯的鱼油好，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出道提纯鱼油是不是颜色特别黄？
0: 对，是
1: 颜色特别新。嗯，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脂质成分，还有很多海洋当中的一些污染的成分。嗯，所以我们才会经过中度的一个纯度。
0: 对，
1: 那个时候你看东方购物开始卖的就是七零鱼油，
0: 七零鱼油
1: 高纯度就是从我们开始的。
0: 是，
1: 然后七零鱼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吃，后来吃了之后才知道，哦呦，原来吃完之后它确实比三菱鱼油好啊。
0: 对，是。
1: 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现，哦，原来欧米伽三的纯度非常重要。到我们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总算可以提炼出90以上的鱼油了。
0: 对，
1: 那现在不光是在这个基础上，90的基础上，我们还把 EPA 做高，因为我们知道 EPA 是血管需要的营养，
0: 是，
1: 所以你看看这个鱼油的更新迭代发生了多少时间。
0: 对，而且关键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今天呢把抽检的报告也给观众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之后呢，您会发现呢，咱们这个批次呢啊，抽检的批次呢，纯度达到了99.5，对吧？考95分，您觉得学生考得好？那我问99.5是不是更好？
1: 对，
0: 而且呢，观众可以看到，咱们今天欧米伽三啊，几乎是达到了1492.5毫克，
1: 是的
0: ，EPA 的含量更高，突破4位数，1197毫克，这个离不开我们说到咱们的超临界萃取的技术，技术更迭的同时，我们才有高纯鱼油。而且关键呢，就像邱老师刚才说到的，鱼油呢，我们把价格做下来，纯度做高的同时，关键还让大家能够坚持去吃的好习惯。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它不反腥。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不反腥的鱼油。
0: 对，
1: 因为要做这一道不反腥的工艺，其实很多的工厂是做不了的。
0: 哦，是。
1: 而且你会发现，到了天热的时候，鱼油啊放在常温下它会捏在一起，
0: 对，
1: 对吧？你一扒，哎呦，那个油都散出来了，那个味道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不反腥的这个鱼油，因为它专门的长绒包衣，所以在夏季你放在常温下它也不太容易粘连的，颗颗分明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质量的保证也是特别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的极佳鱼油呢最近呢且买且珍惜。为什么呢啊？不光是极佳鱼油，如果您要是关注咱们东方购物的话，人也经常做保健品给到大家，尤其是鱼油，价格最近啊一定要敏感一点。因为什么呢？原料上涨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市场的环境的变化呀，运营的成本啊都在发生变化。同时您看到了2026年8月1号起上

0: 说每天每餐当中我们都必不可少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嗯，所以我们在囤电视机前的你也想一想，对吧？
1: 对，
0: 跟着我们走肯定没有错的啊。
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36个月，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放心大胆买，大组合构成，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的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话好道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现在画面当中就看到的是我们刚才说到咱们的捕捞方式也是野生捕捞，对吧，邱老师？
0: 对，是的，
1: 是。
0: 我们在瓶身上就有标注啊。
1: 哎，是，这个是咱们瓶身当中就标注出来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这两年的鱼油大家都知道，一吃高纯鱼油，第二个现在鱼油不分季节了，对吧？不像你原来秋冬季节，你说我吃一吃。
0: 对。
1: 现在啊，真的是每天大鱼大肉的吃着，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夏季的时候还是温度比较高，一天比一天炎热，再过一段时间，你看像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三伏天，
0: 是
1: 包括梅雨季一来的时候，人更难受了。
0: 对，而且我们说鱼油呢，因为我们吃到欧米伽三叫人体必需脂肪酸，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又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1: 对，
0: 所以无论是老人家还是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其实只要日常膳食当中没有办法满足到这个足够量，都应该通过额外的营养补给的方式来补充。
1: 是的啊，站在我身边的沈总呢，其实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就是咱们吉家这款鱼油，包括原来买过小月月鱼油，其实就是你们家的，
4: 是的，
1: 对吧？
4: 都是我们家做的。哎，
1: 对，你看我刚还做直播没到一半的时间，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涨价函、通知函，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刚转台过来啊，上面写到是今年8月1号开始要涨幅，大概在15%-20%。
5: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国际的航运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年的形势是特别严峻。第二个就是原料，
1: 对，
5: 原料这一块的涨幅是非常的大。基本上要占到这个15%-20%里面的80%都有，都是原料涨幅。
1: 对，
5: 那个航运价格嘛是国际情势，大家现在也知道这个石油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情况嘛，
1: 就没办法，就是非涨不可了。
5: 不是非涨不可，我们也没有逼不得已。
1: 对，也是逼不得已，也没办法。
5: 我们也希望保持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下半年，大家可能看到的就不是9瓶，甚至8瓶，可能也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就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少2瓶嘛，大概就是。7瓶，
5: 至少的，
1: 对吧？至少的
5: ，
1: 这还是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所以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你想1998块钱，咱价格可以不动，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涨幅来说的话，那我下次少两瓶我也要想买嘛。
5: 就是前面邱老师也在讲的，就是外面基本上都买到400块、500块一瓶的鱼油，
1: 对，
5: 我们现在买200块，其实我们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是。且买且珍惜，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你的这款鱼油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不返新的鱼油。
5: 没有错，我们在这个 工艺成本上，
1: 对，
5: 要比别人就贵很多。
1: 哦，对，
5: 我们这个制作周期在做这个磨砂工艺的时候，别人可能一道工艺它就出现这个明胶就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上面需要去做一个实验，耐酸的实验这些东西，
1: 对，
5: 它必须。

0: 需要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才能拿出来，它的成本就比别人高，
1: 成本就高，对吧？你看，一个是成本高，人家的运营的成本又高，再加上原料呀，各种各样的国际的这些问题呀，所以啊，我们说了，观众们，今天拿到手，您看一看，原来吃的鱼油呢，可能就是像那种亮面的，咱今天是这个不反腥的磨砂的这个鱼油，这个工艺好像在东方购这么多的鱼油里边，好像就你们家有，
0: 只有之前只有小月月，现在只有这个姬家这款鱼油，
1: 对，
0: 我们可以讲。目前愿意做这样技术的人非常少，因为它很贵嘛，
1: 是，对，
0: 很贵，所以我们这个成本能比卖相同价格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就已经获得实惠了，
1: 获得实惠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且买且珍惜，加库存吗？今天就先这些货卖，对吧？
0: 其实我们这批货卖完，我们现在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
1: 我都不知道，
0: 因为这是刚刚给我的公函，而且人家也很客气。
1: 对，
0: 就提前2个月先跟我们讲这样一件事，
1: 先说清楚，
0: 因为这个航运过来的话，它至少也要1个月的时间。
1: 哇，
0: 所以下一批货什么时候能到，至于是什么价格，我们现在都不敢讲，
1: 对吧？你看咱都不敢说给一个准数哈，大致估也都不知道啥时候，所以啊，我们说8月1号，也就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就要涨价了，
0: 对，没有错，
1: 对吧？且买且珍惜，好吧，来，我们沈总休息一下啊。我跟邱老师呢，继续跟我们观众朋友要来说一说鱼油这个事情。哎，因为呢，现在的吃鱼油啊，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
2: 嗯，是的。
1: 像我最近做节目，我都会说的，我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做那个检查嘛，最后后面发现胆固醇呀、低密度呀、对吧？一下子呢，都是这个箭头朝上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为什么我吃鱼油跟我们的这些指标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讲讲。
2: 所说的这些营养物质到了身体里面都是我们身体的材料，大家会发现这根血管啊，你看上去是根管子，但贴近我们最里面的这一层叫血管内皮，如果你把它放大看，它就是一个一个细胞密集的排列在一起，所以对着我们血管内径的全部都是细胞膜。那你想一想，我们的细胞膜在跟我们的血液在摩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容易破？那么这些破的时候，它就需要材料去修补。就好比我们家里面都会备着那个创可贴，都会备着那个橡皮膏，哪里地方有个洞，你去，对吧？要补一下，贴一下，不补这个地方可能就有问题。那我们身体也有这种智能，这是身体自己的行为，但是它要的是材料。但这个材料当中，我们饮食当中来源的，那个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是非常多的，它也可以去合成磷脂。但是问题是，它里面要解决的就是细胞膜的通透性的问题，要允许营养物质进去，它必须就要欧米伽3作为一个物质参与，那么它可以让细胞膜有这个通透性，既能进去又能出来。那么这是修补的材料问题。另外一个，大家会发现这里有2辆小车，大家都亲切地叫它高密度和低密度。
1: 对，
2: 那么低密度是什么呢？它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这些脂质运载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其实这些脂肪也会成为我们的材料，
1: 对，
2: 但是它在运载的过程当中有个特点，它很容易把这些物质给抛洒下来。
1: 是
2: 抛洒下来之后，那如果你这里正好是破损的，这些脂质往下沉积之后，
1: 对，
2: 形成的泡沫细胞，你这边内径就越来越小。其实这是累积起来的问题。但我们身体也很智能，它还有一辆车，是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然后沿路会把这些脂质再会带回肝脏去。
1: 对，是
2: 带到肝脏去干嘛呢？它去合成像维生素 D， 合成胆汁就用掉了。用掉之后，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2辆车谁来造，还是身体来造的
1: 啊。
2: 然后在再造的时候，它也要材料。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中国营养学会会对每种需要的营养素给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量的一个范围，就是因为它根据我们身体的代谢运行情况，会去了解对于这些特定的营养素大概补充到多少量，那是满足我们身体一天的这个需求，是一天的需求。
1: 对，
2: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以前啊，我们碰到很多人都会把营养素、把鱼油当成药，他就觉得我没问题，我就不吃；我有问题，我快点吃，吃很多。其实这个做法是错的。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补充是弥补膳食的不足。
1: 对，
2: 你的膳食当中，比如说你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吃呢？对吧？
1: 对，是。
2: 所以大家来看看，今天早餐、中餐、晚餐都吃过了。
1: 对，
2: 您的一餐当中，包括你子女在外面叫外卖的这些食物当中，
1: 对，
2: 有没有欧米伽三？
1: 是，
2: 如果没有，再回国来看看，吃的食物当中是不是油脂特别多？
1: 对，
2: 是不是吃的那个荤食当中的，比如说肉类，它天然就带有很多饱和脂肪，
1: 对，
2: 是不是特别多？
1: 是。
2: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我们正确的材料、正确的运载，或者说身体里面有需要修补的时候不给它材料， 会发生什么情况。嗯，一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累积啊，一开始一点点，慢慢的越堆越高。所以说当你这个问题啊突然之间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说我要尽快的用它去解决，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说把你每天的营养做好，每天缺的材料给补齐了，
1: 对，
2: 那我们就轻轻松松的获得身体的健康状态。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九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咱们的高额积分呢，像大组合构成的还加赠到几乎快60块钱左右了，相当于整套组合下来的话，再减去咱们自动订购5块钱，里外里能帮你省去65块钱。
2: 是的，
1: 还多拿一瓶。平时是常规节目是8瓶装，咱今天是9瓶。刚才我们也说了，涨价函你也看了啊。
2: 对，
1: 8月1号开始的话，我们的价格浮动是要在15%到20%。如果维持1998块钱不变情况下，至少要少2瓶的。所以啊，咱家里边如果说哎都在吃鱼，这是一个囤货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0: 咱们都在说啊，血管的健康呢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为什么呢？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嘛。你想想看，你说你的心肝脾肺肾重要不？都重要。你的心脏重要吗？你的肺重要吗？当然都重要。但是你要想想看，都是靠什么？靠血液，靠血管泵到你的整个的脏器当中的，
1: 对
0: 吧？
1: 是的，我们的血管连起来绕地球两圈半，所以你心脏泵的一下出去，这些血量它要最终达到你的末梢，然后进行物质交换，交换完了以后，这个血还要再回到心脏，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无论是主干道还是我们的这些小路，都不能有任何的拥堵，一旦拥堵之后，可能你出去的血量会少，有可能回来的血量也会少，那慢慢我们身体拿不到它该要的营养物质和氧气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提示，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会出现什么感觉，下肢大家经常会讲感觉闷齁死，对吧？
0: 对。
1: 然后脑子有的人会觉得早上晕晕乎乎的，然后经常还会有些疼。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手麻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手麻呢确实就是说我们的末梢循环，因为所有的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图，在手指头这里有丰富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手扎一下都会出血，对吧？所以像这个地方都是到了终点，然后要往心脏再去那个收回的这个血液，所以这些地方如果给到你提示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反思我们的饮食结构。所以我经常会让大家去看自己一日三餐的状态，您今天早餐有欧米伽三吗？就如果你没有深海鱼，而且刺身的方式去吃，或者说很多人说我吃了那个亚麻籽油，对吧？亚麻籽油它是阿尔法亚麻酸，作为我们 EPA 的前提物质，它要转换的，然后转化的过程当中，你最少要有碱饱和化酶和碳联脱氢酶，碳联加强酶，如果这两个酶没有，那转换不了，如果有的话，转化率是多少呢？5%到10%。所以我们说阿尔法亚麻酸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因为它在转化的过程会跟欧米伽六的这一系列脂肪酸去竞争那个酶，但是它如果没有转化到 EPA， 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可能就会少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直接，也是一步步研究下来会发现，原来在 Omega 3当中对血管帮助特别大的营养成分就是 EPA。
0: 对，
1: 所以为什么鱼油在90以上的鱼油的情况下还要再给你做一道工艺，
0: 对，
1: 把 EPA 提高，对吧？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所在。
0: 我要打断一下邱老师了，因为现在备货特别少了，我就反复和观众说，一个是什么呢？纯度，您可以呢先把我们的这个抽检的报告拍下来，
1: 是，
0: 然后手机呢打开问一问，今天的欧米伽三纯度呢抽检下来是99.5，这个抽检的批次啊，然后呢欧米伽三呢，你想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做到了1492.5，包括 EPA， 大家都知道 EPA 对血管好吗？那你想突破四位数，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同时，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挤出来看一看，这个实验，我每次都会说，
1: 对，
0: 叔叔阿姨，你现在吃的鱼油，如果说7080，也欢迎大家回去挤一挤，你看一看颜色，因为还是有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说不太懂，对吧？以为鱼油呢就是那种，比如说特别黄、橙黄明亮的那种颜色，
1: 那不对的，那
0: 就是、其实不对啊，
1: 那里面杂质就特别多啊。
0: 哎、
1: 我们好多欧米伽三挤到嘴里面，跟水的颜色就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那么这个里面因为是把其他的脂质成分都给你去掉了，还有一个鉴定方法，大家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0: 对，是
1: 冷冻室里面你放个一个月的时间，别去管它，一个月之后你去看，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不会凝结的，不会有絮状物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是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就凝结的硬邦邦了，然后有一些就是50左右、70左右鱼油，
0: 对，
1: 它里面可能就出现像那个橄榄油那种絮状物的那个状态，
0: 对，
1: 所以两种方式都是在教大家怎么鉴定欧米伽三含量高不高的一个表现。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我们说到欧米伽三的纯度不一样，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金子你大家都知道嘛，18K金还有24K金的价格，
1: 是的，
0: 3-9金、4-9金完全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来，观众您自己看啊，纯度70的。你看像这种我都不建议你吃，80的也不建议。你看咱东方购物像80的这些鱼油，我们最早都是好几年前，对不对？
1: 是的，10年前了，我觉得。
0: 然后你看像90的鱼油，像他们一粒下来都还是18块钱左右呢，对吧？
1: 90
0: 鱼油在咱东方购物现在都不卖了。你看看像他们到什么91的鱼油，一粒下来21块钱，
1: 而且还有、
0: 对吧？
1: 就是市面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真的做到那个就高纯度的鱼油，90以上的，
0: 对，
1: 不会便宜的。所以他怎么来做到让你心动去买？100多块钱，
0: 对，
1: 它一粒只有500毫克
0: 哦，是。
1: 然后呢，它一瓶只有30粒，
0: 对，
1: 所以这样算下来， 大概是100块钱不到。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1500毫克，然后60粒的话，你最起码在这个90几块钱乘以六，90几块钱乘以六是多少钱？500多块钱。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猫腻在这其中，嗯，含量分明给大家看。另外，剂量也给的特别的精准，
0: 是，
1: 就是1500毫克一粒，
0: 对，
1: 同时那个量的话60粒一瓶。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9瓶装啊，常规节目呢是8瓶装，而且今天呢东方购物的积分呢基本上加赠到差不多快60块钱左右了，相当于每一粒只需要3.58块。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买2套的，单粒价格算下来2.84块。我跟大家说了，你一定要吃高纯鱼油，但凡你吃低纯的鱼油，你不如不吃，嗯，不要讲究数量啊，不要跟我说，哎，我吃个3粒5粒也达到你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纯度，嗯，那您想想看，你摄入的杂质有多少，你的花费要有多高？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且买且珍惜，嗯，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炎炎夏日，一定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侪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尤其酒瓶装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我现在啊就是负责人，他们审定的，直接沈总呢站在我跟前，我就直接问了，补货吗？今天？
1: 只有这一些，
0: 只有这一些，
2: 好像应该只有个位数了吧？
0: 对，只有个位数了，没办法，对吧？
2: 没有办法。
0: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像现在呢说到的什么厄尔尼诺的现象呀，对吧？包括还有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运输的成本，
2: 对，客观的，这是客观的，现在国际的一个形势问题，所以运输的。愿意走船的人越来越少。
0: 哦，是，对，大家都知道现在航空本来就贵嘛，你看，然后呢，走船的人又越来越少，燃油啊，包括还有这些石油的费用，对不对？
2: 对，
0: 以及还有说现在好像这个捕捞的鱼的原料也在少了，
2: 因为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气候原因啊，
0: 对，
2: 今年的鱼产量跟往年来比，相对来说是下降非常多的，
0: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在升高的同时嘛，
0: 对，
2: 这个水温、海温啊。它也会在升高，相对来说鱼就越来越往下，就它生活的环境，它要冷的地方嘛，
0: 要冷的地方，
2: 它就要往下面去游，
0: 对，
2: 它的捕捞的难度就越来越大，量也就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困境。
0: 对，没办法，所以今天你看啊，我们把这个涨价的这个公函，然后呢也拿到了节目现场，这个涨价的幅度还蛮大的，15%-20%，而且从8月1号开始，这个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
2: 其实他也下面也讲了。他是因为知道这个涨幅非常大，
0: 对，
2: 所以他提早了将近一个多月来通知我们。
0: 哦，是，
2: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其实前面我也在想，能避免能给大家带来鱼油的方式也很多。他们也跟我们讲的，你也可以做成像原来那种配比啊，不要做这种一批高的，这个工艺减少，那成本就低了嘛。
0: 对，你程度也可以再做往下做嘛，
2: 对不对？
0: 嗯，
2: 你们他外国人就跟我们讲嘛，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各种方式来提供你要的这些产品，但是价格上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啊，但是我们已经高纯鱼油吃惯了，咱也不降这个标准，对吧？包括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鱼油也要涨啊？就是这个不返新的技术。
2: 对，这个长绒包衣，目前来讲，东方购物的话，只有现在这个几家鱼油能拥有。
0: 哦，就你们家这个成本估计也是放在那儿的。
2: 对，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去年我们前一款这个产品没有的时候，将近有2个月。
0: 对，
2: 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我，我们的售后一直在跟我讲，老板你这个我受不了了，天天有人来问，
0: 对，
2: 所以接下来如果涨价的话也有天天来问的话，我这个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了，
0: 所以且买且珍惜。像下一次比如说，如果按照比如说我们价格不变的话，那估计也得少个一瓶两瓶，
2: 它200多块钱一瓶嘛，
0: 对吧？
2: 20%，2000块钱到20%，就将近400块钱
0: 了，至少要估计少掉两瓶了，
2: 要少掉两瓶，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这么点现货，批次新鲜，
2: 对，
0: 卖完结束，对吧？最后两组了，没办法了，是吗？
2: 我觉得大家还就两组赶紧抓紧吧，
0: 两组抓紧，好吧？你看，我们都已经采访到这儿了，电话线已经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咱常规节目是8瓶装，今天是9瓶，对吧？而且我们是60粒，我们不是小粒，不是什么500毫升，什么1000毫升，对吧？
2: 任燕这样跟我讲的话，可能我们接下来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0: 对吧？他们也会考虑，那我这个剂量我做小一点，我不是成本
2: 也
0: 下来了吗？也是一种方式了，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看到这儿，我们抓紧。

0: 时间先打电话，因为只剩最后两组大组合构成了，021-5111-9900。
1: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九瓶装即将要售罄了，怎么办？身体？
3: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你让我临时去弄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货去哪里弄。第二个问题就是，
0: 现货没了，卖完了。
3: 这样
0: 好吧，就是我们把现场摆台的这一套加上，然后我们再想点办法。你专柜或者是其他你车后备箱的有几套，能先给我们支援一下吗？
3: 我可以先大家前面找我内买的，我先匀两套给大家吧。
0: 匀两套，好吧。
3: 还有这个摆台的话，我跟我的员工讲一下，也给大家备上，
0: 好不好？
3: 这个应该全都是没开过的，我可以向大家保证，都是全新的，而且批次也非常好。
0: 对，要么就是赶紧给我们再开几个预约，好不好？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说这几套又出去了。
3: 主持人，预约我可以先给你们开，我尽量去想办法
0: 来
3: 满足大家，
0: 好不好？
3: 但是能有多少个名额，我不能保证。
0: 名额不能保证，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去商量一下这个名额的问题。但是你现在趁着他已经答应你了，抓紧订，好不好？
3: 你先预约上。
0: 先预约上，
3: 没有错，
0: 我们想办法，我们来想办法，
3: 只有我去想办法了吧？
0: 对，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约了，021-5111-9900。

0: 因为现在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说那预约我也要买的，我们能约多少名额？30套？
1: 这个太多了，
0: 太多了。那20套呢？
1: 我只能说现在我能给大家先讲加去准备10套，
0: 只有十套的名额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了，你看连我们现场的摆台，包括还有他那买找他那买的，对吧？只有十组预约名额，
1: 对，
0: 多一套都不给了，给不出来
1: 了。其实这十组相当于要100多平，去弄100多，将近100平吧。
0: 哎呦，预约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完，你看都在这商量期间1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在预约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所以那我们就想办法吧，好吧？
1: 好的，
0: 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预约名额了啊！这个因为也是为男神的审定了、啊。
1: 我现在满头大汗，说难听点，让我这么快去准备那么多货，其实我也是非常为难的，我要去帮大家
0: 想办法去吧，
1: 多想办法
0: 好吧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最后的几组的预约名额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然后呢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手我们抓紧吃起来啊。只剩最后两组预约名额了，我不话说话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杰恒的我们的按摩式的涂抹膏。因为呢，像现在呢，天气慢慢热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前两天啊，闷热的不得了，家里边的空调呀、电扇呀，全部都已经打开了。但是你会发现呢，好像这冷风啊，就往你的这骨头缝里钻，比如咱们大椎的地方、肩颈的，还有胳膊肘啊、手腕呀，包括还有您的膝关节啊等等。但凡要是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平时也有吃氨糖的一个习惯，只不过呢要经过您的肠胃道消化吸收，可能呢时间会久一点，会慢一点。如果说当下我就想让它稍微舒服。

0: 个氨糖它必须要经过身体的这个吸收之后呢，而且呢，毕竟我们人体有200多个关节，所以呢，它比较分散，
1: 对，
0: 不像我们今天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直接你哪个地方不舒服，直接就给你涂抹在哪个地方，然后渗透力更强，针对性更强，起效速度也会更快。
1: 对啊，所以呢，我们就说来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啊，我们看看人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氨糖了啊？你会发现呢，哎，咱们人生到了20岁到30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巅峰状态，
0: 对
1: 吧？每个人呢，精气神好的同时，打打这个篮球呀、排球呀、足球呀、运动啊，你会发现，哎，你的关节都会跟得上的。
0: 对。
1: 但是从30岁开始之后啊，咱们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逐渐开始减少，45岁的氨糖只有18岁的18%，这个量其实非常惊人的。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节的磨损又增加了氨糖的需要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女性啊，进入中年之后，咱们氨糖流失的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
1: 因为女性呢承担了生育的工作，包括呢可能呢您的生理结构也好，还有就是咱们承担家务方面也好，可能是要大于男性的。
0: 对，
1: 这时候你会发现身体里边流失的氨糖的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哈。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硬骨啊，这个是我们的硬骨。但是硬骨呢，我们在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骨。软骨起到一个什么呢？缓冲，保护，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减少这个摩擦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透明的地方是什么呢？透明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滑液，它是减少你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滑液氨糖它这个滑液是比较多的，对吧？再加上软骨呢它是完好的，所以你跑啊跳啊它完全不影响到你，是吧？而且你也不会觉得酸啊痛啊胀啊等等之类的情况。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啊，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的整个的氨糖的这个整个的流失啊，
1: 对，
0: 它只有大概18岁的20%了，80%没有了。那这个滑液少了，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我们的软骨开始有摩擦了。
1: 是，来就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模型啊，观众朋友您看看，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走路咯噔一下，包括有时候呢，磨损的时间长了之后呢，骨头生疼，像针扎着一样的不舒服，对吧？
0: 滑液没了，软骨也开始磨没了。那么磨没了之后，那你想啊，任何的保护都没有，缓冲都没有，那就怎么样？叫硬碰硬。
1: 对，
0: 那硬碰硬之后，那当然你是难受的。还有呢，甚至于啊，它这个是补偿性的，它会增生一些骨刺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啊，我跟你讲，每一脚你膝关节这转过去的时候，哎呦，那个针扎的疼啊。
1: 对，
0: 哎呦，
1: 所以啊，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那怎么疼的时候呢？补充一点钙吗？钙是管咱硬骨的，对吧？软骨的地方。你如果要是磨损的时候，或者说哎我当下就这儿疼的时候，你难道还要再等吃完这个钙大概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涂抹式的结合的这种氨糖的，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本产品当中呢是添加了这个氨糖量的。
0: 对，
1: 而且在咱们盒身当中啊，可以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功效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呢我们是有氨糖，第二个是什么呢？软骨素硫酸钠的配方，同时我们还有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护到您的是什么？保湿您的颈肩腰腿膝等部位。
0: 对，
1: 而且在咱们的今天的涂抹式的按摩膏里边，我们还有特别添加了欧洲的七叶树籽提取物，以及还有油橄榄果等植物的精华在里边哈。
0: 对，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的关节，针对我们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呢，它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养护的作用。
1: 对，
0: 那我们说啊，跟之前相比啊，我们现在全面的提升，主要呢是我们的四大主要成分啊，2026款的主要四大成分，第一个那当然就是氨糖了，
1: 对，
0: 氨基葡萄糖啊，增加我们的滑液，让我们的软骨的滑液增加之后呢，你这个润滑就增加了啊，减少它的摩擦。
1: 是，
0: 当然了，有人说那个滑液进去之后，那它也会流失呀，所以你看它要补充这个透明质酸钠，它呢就像锁水一样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营养液啊牢牢锁在里面。那么同时呢，软骨素起到什么作用呢？让你的软骨啊，原来坏的这个软骨、破损的软骨啊，它进行修护。所以你看，既有滑液，又在锁水，又把营养锁住，让这个营养素让你再把这个 个软骨在修复，那这个呢是针对了我们的软骨的问题。但是今天我还添加了什么呀？
1: 对，
0: 添加了我们的七叶树籽油
1: 啊。哎，
0: 这个像软组织呀，你有些损伤可能是软组织的这个挫伤、划伤的，那这个东西啊，它是适当的进行一个缓痛，包括消肿，让你呢全面的针对啊你这个关节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疼痛的问题，全面的缓解和舒缓。
1: 是的啊，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涂抹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经常咱女性有时候抱孩子，您的腕关节、肘关节，对吧？不舒服的地方怎么办啊？其实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轻轻挤出一个差不多黄豆大小。然后呢慢慢的推开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说哎呦关节这块不舒服，对吧？咱提重物也好，抱孩子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个阿姨会说哎呦我腱鞘这个地方啊特别的难受，对吧？经常有时候要贴一个那个什么止疼膏之类的。
0: 是，
1: 当下我跟大家说，你涂抹完之后你会发现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对吧？像有一层油膜一样覆盖在您的手腕间的同时，慢慢的啊3到5秒钟您就能感受到一些丝丝的凉意，这时候呢就沁到你皮肤里边了。
0: 对啊，你要吃进去的话，你想你要经过整个的肠道的吸收，慢慢进入血液，然后再输送到你每个关节的地方，这个时间是比较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而且呢它比较分散，它的力量不集中。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它是什么呢？直接涂抹在你有问题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创新的这个透皮技术，什么概念啊？
1: 是，
0: 它第一是小分子，
1: 啊，
0: 这个小分子呢，它分子更小，所以它氨糖快速的能够渗透到骨关节的部位，就见效快，生物的利用率呢也会更高。
1: 对，
0: 所以3到5分钟即可缓释。第二个是什么呢？距离近呀。
1: 哎，
0: 你想你涂在皮肤上面，
1: 对，
0: 它只需要经过你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再穿过你的皮下组织，直接到达你的疼痛的地方，需要缓解的地方，让这个氨糖，包括我们的软骨素啊，包括我们刚才啊说到的透明质酸钠呀，这些全部进入到我们这个所有需要去养护的地方，增加滑液，修复软骨，这就是真正让你马上就感到立竿见影，它就有感觉了。
1: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也都会问了啊，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外头看到基本上一支的价格也都在100-200块钱，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确实用起来又比较的快。观众可以看到，咱们的新升级版在专柜当中一支的价格就要达到，
0: 因为全新的升级，无论是我们的配方的升级，还是我们的这个分量的升级，以前是60克嘛，我们现在是100克，它这个升级啊。就是很大了，所以359一支，359一支啊。
1: 是的啊，但是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让大家买得起的同时，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4支装，咱们的价格呢是698块钱。今天呢，我们多加100块钱，我们就变成798，拿8支带回去。
0: 哇，这100块钱花的值。
1: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个福利在的。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有一个开放试吃啊，
1: 试用，
0: 对对对，就是开放试用啊。
1: 对。
0: 大组合呢，这一罐359元的啊，这一支我们是免费开放一支试用，因为很多人说我吃不准，你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也那么贵了，对不对啊？那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肘关节啊，我的膝关节啊，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我运动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针对性的地方，你涂抹一下，3到5分钟，你感受一下。凉凉的，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关节地方让你形成一种特别感觉到舒服一点的缓解一点的效果啊？
1: 是的啊，就是哪里疼哪里不舒服咱就涂哪里，而且关键的大组合构成呢，今天呢我们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您试试看，全家人都觉得说舒服了好用了，我们亲朋好友送一些也没问题，再把剩下的咱们几支留下来啊，试用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拐骨骨折，
3: 是骨上大概有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2: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膝关节的。
2: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2: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我就给我整个身上的那些。
2: 哎呦，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2: 受伤了就磨损。
4: 关注老年人健康，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
5: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门诊，
6: 左腿已经10年了，随时随地的疼，走一步疼一步。
7: 蹲不下，起不来，都是走个路，走着走着特别没劲，那个腿没劲儿。
8: 本身那个技能就需要靠运动， 一旦走不了路散不了步，对他来讲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质量下降太多了。
9: 到我这来的时候他身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0: 腿只能这样。
9: 哎，对对，
10: 只能这样，
9: 半屈状态
10: 啊，只能这样带。
9: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11: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

0: 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八支装，也就是大组合构成的，我们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我觉得啊，叔叔阿姨，你哪怕抱着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试试看，对吧？再说关节疼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当下就想让自己稍微舒服一些。
2: 对，其实针对啊，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稍微去跑一跑啊，当然是慢跑啊，
1: 对，
2: 这个你不要太快，因为呢体重太大之后呢，对膝盖啊，它这个膝关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像我这个年龄啊，你真的其实这个软骨啊，它其实磨的也损伤也挺大的了。
1: 对，是
2: 每次走的路远一点，或者爬山的时候角度大一点，
1: 对，
2: 或者说你走的这个楼梯走的多一点，搁在跪下就肯定吃不消了。
1: 对，吃不消，
2: 对吧？吃不消，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吃那个氨糖软骨素吧，你见效你最起码好几天。
1: 对
2: 吧？因为它要通过你吃进去口腔，然后呢胃肠道的吸收，然后呢再慢慢进入到血液里面，再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而且它全身不止只有一个关节啊，
1: 对，
2: 206块骨头，205个关节，那这个它都要平均雨露均沾全都分到的呀，量就不一定足了。但这个不一样，就像我们按摩一样，
1: 对，
2: 哎，你说我肩颈疼，我就人家在跟你做那个这个上臂的时候，你就不要给我做人，直接给我做肩颈呀，因为我肩颈是我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呀。那这个涂抹呢，就是针对你的有问题的这个关节，你去涂抹它，所以见效又快，针对性又强，而且呢生物利用率还高。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就刚才就是大刚老师说这个话题，人身上有206处关节呢，
2: 对，
1: 您看看颈部现在好多人有这个问题，
2: 是，
1: 对吧？咱说到的富贵包，但是现在呢，您看大家都是全民看手机，
2: 对，
1: 手机低头族，对吧？
2: 对，
1: 那这时候久而久之，你的颈部你就会觉得难受，
2: 哎，
1: 包括还有是什么肩关节。
2: 很多
1: 的50肩60肩的抬不起来胳膊，包括还有腰椎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叔叔还说，又经常拖地扫地，这个腰一旦弯下去直不上来，对吧？包括还有肘关节，还有腕关节，抱小孩呀，经常有时候可能看手机呀，包括还有提重物呀。您看很多的阿姨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手看不出来，到老了之后手关节都变形了，
2: 关节膨大嘛，对，关节膨大。
1: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膝关节，
2: 这是这个问题是相对更多一点的，因为全身分量全都吃在这个膝关节上面嘛，
1: 是，
2: 尤其你每次都走的时候都要去弯折它，
1: 对，
2: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真的挺受累的。
1: 你想想看，咱起一下、蹲一下、坐一下、站一下，这全都压在这个膝关节上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没有征兆的走一走啊，就咯噔一下，然后腿就会软一下，这个膝关节会别一下的，
2: 对，吃不住劲儿了。
1: 是的啊，包括还有踝关节、脚趾关节，女性观众朋友们，年轻的时候穿那种尖尖鞋、高跟鞋，对吧？穿完之后
2: 好看是好看，
1: 但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踝关节啊，你的腕关节啊，包括那个脚趾都会有变形，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像丹老师说到的，吃的氨糖你可能还要消化吸收一段时间，但是像今天涂抹似的，你就哪里不舒服涂哪里，
2: 对，
1: 就跟你外边去做按摩一样，
2: 对，
1: 你说你肩颈要是不舒服了，他还先给你来一个全身按摩吗？不是，
2: 对不对？不需要了，哎，
1: 直达您的这个位置哈。
2: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你口服氨糖，它经过食道经过胃肠道，经过消化液的溶解，而且小肠绒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到你的关节组织，而且不是只有到你的痛的这个关节组织啊，它所有关节组织它都要到的。
1: 对，
2: 但是外用就不一样了，小分子直接进入到你的关节组织，而且吸收快，因为它有透皮技术。
1: 是，所以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再涂抹一次。你看，像我经常有时候抱孩子，对吧？这个肘关节，包括还有腕关节的地方特别不舒服啊。每次怎么办呢？您看啊。基本取出差不多黄豆大小来，哎呦，它这个还掉下去了，看到了吗？
2: 对，
1: 哎，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润滑的这个地方啊，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然后呢，我涂抹在什么呢？比如说像我肘关节，我刚涂的是腕关节，肘关节这个地方，哎，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下立马涂上去。
2: 这个是立竿，我们立竿见影，它马上就让你有感觉的。
1: 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有整个透明质酸钠，包括还有一些植物的成分在里边，吸收很快的同时，有一层像油膜一样的，
2: 对，
1: 慢慢形成这层保护膜的同时，你会发现啊，稍微等个5秒钟左右的时间，那个啊，有一点嗖嗖像那种小风的这种凉意在这儿，很凉，很舒服，
2: 快速的渗透，透过你的表皮、真皮，直接渗透到你需要去缓解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吧？而且是小分子，而且它是透皮技术的，
1: 对，
2: 那这样就快速见效，而且就是针对性的按摩，
1: 而且
2: 你不会浪。

0: 飞到其他地方去，我明明是肩膀疼，你给我按大腿去，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的。我要解决的问题是肩膀，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叫按摩膏，就像有个人针对你的有问题的关节这个地方再来做按摩。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说到了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啊，很多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
0: 对，
1: 咱们今天的698四支带回去，您觉得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多加100块钱，咱们多得四支带回家，相当于一支99.7，真的啊，100块钱不到，
0: 是
1: 关键。你说好用不好用？我一下带回去那么多啊！
0: 来吧，今天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八支装呢，我们大组合免费开放一支试用。就像我们把这个顾虑啊，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到底好不好用？它到底也将近100块钱一支嘞。
1: 是，
0: 那要不好用，我怎么退啊？我怎么弄呀？没关系，这一支你打开了你就用，你哪个地方痛你就用在哪个地方，你看看见效快不快？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对吧？老伴儿啊，哪个地方痛也是一样的。这一支如果你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关系的啊。你其他七支你没有开封没关系，直接原数全，多少钱你买的你多少钱退给你，这一支我们就算送给你了。
1: 所以啊，我们说到大组合开放试用的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的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崴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软骨造成了一些软骨的损伤、裂隙或者掀起来了。如果它进一步不断的发展，造成软骨下骨大面积的破坏。
4: 关节软骨损伤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失去自体关节。也就是说，由于遗传、不当运动、年龄增长出现的老化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5: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我呢是因为就是刚刚这个膝关节了，膝关节肯定负担重嘛，明确的症状就是膝关节不下楼梯。我大概是用了五天是哪能用的呢？就是大号要抬一趟，早上头起来抬一趟，因为正好天冷嘛，只有搿两个辰光好抬。脱了以后呢，大概脱了5天，就是早浪向趟，夜头趟，就走了下楼梯哦。最多一趟是从5楼直接走下来，那是关节，有辰光痛了吃不消，搿物事抬一抬。搿么后头就人家，就是买了个抬了呢。那阿拉觉着就是讲东方购物，就是讲来了介绍方面，跟阿拉用的搿个效果方面啊，大致是相等的。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八支装是在热卖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给到大家。我们就说了啊，就像刚才那些叔叔阿姨刚开始呢，觉得说，哎，试试看，抱着觉得说我薅个羊毛的态度用一用，但凡觉得用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七支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你要知道啊，这是咱们杰恒的第二代产品了。
0: 对，
1: 第一代就有很多的顾客觉得说用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的好口碑。我们来看看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说的哈。
0: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好评板上面啊，把这些都给大家看一下。这可以说是什么呢？安糖的新革命。见效真的快，我是出去旅游回来全身疼的， 啊，肩颈也疼，关节也疼，实在没办法。看到这个产品说见效快，用了之后还真的见效，起效也很快。那么现在每天坚持涂，出门也带着，帮我很大的忙。哎，我特别说一下，很多人出去旅游现在都随身带这个。
1: 对，是
0: 因为你每天可能就不止像原来走个5000、6000步，你出门可能走个1万多、2万步，甚至还有带坡度的爬山。你看现在每天走的路多了，哎呦，就像开始钻心的难过。听朋友介绍买的这个真的没有白买啊，涂抹几天就很好。再来看啊，最近爱上了瑜伽，几节课下来之后呢，相应的肌肉也不适应起来了，所以安排上这个涂抹式的氨糖，可以快速的缓解肌肉的不适感，一天一抹可以维持一天，是吧？不影响运动，有了它可以放心的运动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嘛，那你的血液流通的速度也增加了，哎，你的整个的氧，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增加了，对你的身体的全身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吧？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你看我是什么滑液滑膜，膝盖肿痛，走路都不敢用力啊，那两条腿用力都不平衡，那这个氨糖乳膏啊，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恢复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再看左边，你看啊，真是个好东西，对吧？效果好，是个好东西，用了几次啊，舒缓这个几次以后见效很快，腿部不舒服都减轻了。我妈妈胃不好，不能老吃药，正好看到，对你说的这个有道理的，它不用吃进去，不用吃到体内去，它只是外涂外抹，这个氨糖就下单了，每次运动完也会跟着涂。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是做了全新的一个升级啊，原来呢是那个红盒装的，现在呢，观众您看到咱们升级到第二代，而且里面添加的东西更多了啊。
0: 对，
1: 首先呢，我们收到了添加了氨糖的同时，来和声转到这边啊，咱们可以看到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还有是什么呢？哎，软骨素硫酸钠的一个配方，协同保湿成分的透明质酸钠，以及呢，还有就是涂抹在咱们的肩、颈啊、腰啊、腿、膝等部位都没问题。同时，很多的这个男士还有皮肤特别干嘛，对吧？涂上去觉得不舒服。来，今天我们还甄选了欧洲漆树叶子的这个我们的提取物，包括还有呢，就是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的精华，全部都是在里边的哈。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这四样成分呢，尤其四样核心的成分呢，它其实啊各司其职，来统一综合协同来保护我们整个的关节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软组织啊。我们来看氨糖，那润滑的作用，对吧？促进软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有了滑液之后它就润滑了呀，它就不容易嘎嘎嘎的咔嘣咔嘣的，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但是呢，它容易流失，对吧？所以我们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是补营养液，这个叫锁住营养液。透明质酸钠呢，它是提供了，就是提高啊，提升了这个关节液的粘性，它提供了它的缓冲，换句话来说把它锁住了，让它慢慢发挥作用。那这个作用是再加上软骨素，它能够延缓软骨的退化以及促进软骨细胞的增殖，所以这三样都是针对我们软骨的这个修复以及润滑的。那么还有我们的漆叶树脂油是干嘛用的呢？那它是缓解关节的肿痛，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软组织嘛，软组织你肿在那儿红肿的，它也是关节的肿痛呀，软化角质层呀，打开整个吸收的通道，这是我们说的它四样合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再加上什么呢？透皮技术。
1: 哎，是
0: 我们说以前啊，我们看一些运动比赛，打篮球的、NBA 啊，包括踢足球的，很多一些暴力的技术性的犯规之后，很多人哎呀不能动了，在旁边啊捧着一个腿就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有队医过来，啪啪啪对着他用那个一喷，喷完之后很神奇的，你看马上就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它用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透皮渗透的这个技术，能够快速的让它能够渗透到你的，作用到你受伤的这个地方，让你修复掉，让你缓解掉。所以一样的道理，因为它不再需要通过吃进去什么消化液的消化再吸收，通过血液运输到你全身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这个周期长，时间长，而且分散的也更多。我们这个呢，透过表皮层、真皮层进入皮下组织，薄薄的就那么一点，直接渗透到你的这个骨关节，就是你的软骨这个组织这个地方来了，而且小分子更快的渗透进去之后，把这个四大要素啊全部作用在你这个地方，快速见效。而就像什么呢？针对性的按摩，针对性的输送饮料。
1: 关键啊，我们就说了，涂抹起来非常的方便。观众朋友们，我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涂了啊，我先给大家挤出来一下，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差不多呢，它就是一个黄豆粒的一个大小。你比如说，经常您的腕关节这块提重物啊、 抱孩子呀，包括最近呢，你说这儿受凉了、受风了，
0: 是，
1: 哎，涂一涂，很简单。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像你涂平时身体乳一样，
0: 对，
1: 或者说哎，你像涂一个面霜一样，就这么简单，三五下的这个机会啊，您看到了时间啊。就已经全部都吸收到了，
0: 对，
1: 而且呢，你会发现好像皮肤显得稍微光亮了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透明质酸钠保湿的成分在里边。涂完之后，你稍微晾个3到5秒钟左右的时间，你慢慢就会感觉到说，哎，皮肤像一层亮亮的，包括可能呢有一种丝丝的凉意在里边。
0: 是，
1: 这时候慢慢透过你们的真皮层，然后再去让它吸收哈。
0: 对，总而言之呢，它对于我们啊这个软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软骨啊有问题的关节。有问题的这些，包括肩呀、啊，包括颈呀、啊，包括背，包括腰哈、啊，是吧？包括膝呀、啊，包括踝啊，这些全身的这个关节有问题的，第一针对性强，哪个地方痛直接抹哪儿。
1: 对，
0: 它不需要在全身的这个内循环呢、啊，再帮你供到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由于是我们的透皮技术，它快。它马上就透进去，马上就有感觉，对吧？它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呢，一般出去旅游你要带。
1: 对，是
0: 长期运动的，你比如说经常跑步的，在它的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打网球的，
1: 对，
0: 在它的运动包里面，它往往要放上这样的一支。旅游那是必须的，要不然你第二天你根本你可能
1: 走不动。
0: 今天爬过山，明天你可能说你们去吧，我不动了。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忘看我们聊得开心。今天试用完之后呢，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反复强调了，四支装不划算。咱今天呢多加100块钱，再多得四支的同时，关键呢我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有试用的名额，免费开放试用一支呢。观众朋友们，这一支300-500块钱，你说你外头去买你肯定舍不得，但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试用的机会，你用用看嘛，
0: 你用得好那么你就留下来，因为你要是用得不好你就全额退款，这支你就白用，好吧？你其他的七支没有开过封的全部退还，今天花多少钱全部退你多少钱。
1: 对，
0: 但是一旦好用，就像刚才那个爷叔说的，我能下楼了，
1: 对，
0: 我从5楼一下子就下去了，对不对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如果关节不好，他其实受他的行动受限，一旦行动受限，他的整个的生活半径啊，他的生活的质量呀，
1: 对，
0: 大幅度的下降。你说这100块钱花的值不值？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试用名额，02151119900。
8: 氨糖这个元素，我很早就接触了，这个东西就是软骨的建骨材料，但是呢，年龄越大，这个东西越少，慢慢的关节就不好了。口服氨糖确实也有用，但是中老年人的消化功能不断下降，所以很多人感觉越来越没用。这个涂抹型氨糖可以很好的把氨糖通过皮肤渗透到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涂哪里。现在这种科技真的发展很快，口服氨糖落伍了，我们要跟上时代。
9: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估计相当适应，不像叫你去吃盐，这些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1: 等个膝盖好一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2: 这是一个。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郭博士，您现在看这个画面，您会觉得疼啊？我自己心里会哆嗦一下，因为为什么呢？您看看啊，那么长的针管，然后呢，在咱们的这个关节里边把那个积液抽出来，哎呀，然后再要打一些什么这种封闭的或者说透明质酸钠润滑的东西，对吧？天气一变，你看就是人说的嘛，人老西先老嘛，对吧？这两天的天气稍微舒服一些，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大老师前两天的时候说那湿度跟亚马逊雨林一样，
1: 对呀，
0: 很多家里面人已经开始开空调了。
1: 有关节的问题的人，那是我跟你讲，比天气预报还灵啊，就是酸了呀，胀了呀，那然后呢就影响到行动了，而且这一天就哪不舒服，
0: 对，
1: 做什么事情脑子就想，哎呦，隔地方又疼又不舒服了，所以这个生活质量是下降了，对吧？尤其是万一你还走不动了，走不了了。那这个事情可就大了啊！
0: 对，是，所以我们说啊，叔叔阿姨，现在晚上9点多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
2: 对，
0: 你蹲一下，起一下，你做3个回合，你就听见你那个膝盖，
1: 对，这个声音，对吧？
0: 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啊，你大椎的地方，你现在靠在这个沙发上，你看着我们的电视，可能手里边还要刷着手机，晚上一到早上起来睡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儿着凉了，那儿进风了。这块觉得疼了，今天这儿咔嚓咔嚓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伴随而来了。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身边的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人呢、啊，他其实其他都可以，脑子也好，我你肌肉力量也行，
0: 对，
1: 他也很想运动，但是什么呢？关节不好，关节不好撑不起来啊。你这个体重，你比如说你有个140-150斤的，你膝关节不好，哎呦，我明明腿部肌肉还可以的，但是我膝盖这里，哎呀一下钻心疼，我的手马上要去扶一些其他的东西了。人一旦这个手撑上拐杖之后一借力，那你的关节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了。
0: 所以啊，
1: 对不对？
0: 就说全身上下有那么多的关节呢，咱及时呵护起来。今天呢，大组合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
1: 试试看。
0: 哎呦，干嘛不试试呢？
1: 对对对，这个羊毛不好摆，不好来，
0: 是吧？你想线上线下，你现在这么多渠道，你跟那时候说让你耗一支这个按摩膏的，我觉得少吧，对不对？
1: 我说句实话，正常买一买要350多块钱呢。哎，那你说，哎呀，在外面他去真空包装都包装好了呀，不可能让你拆开来什么弄一点点试试都没有的。我们是整只的让你试啊。
0: 是的啊，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到我这来之后，他身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 腿只能这样。
0: 哎，对对，
1: 只能这样，
0: 半屈状态
1: 啊，只能这样带。
0: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2: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4: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5: 嗯，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那个练肩的时候，这里就是肩这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酸痛的情况下，你就把这个东西抹在上面，记住抹的时候呢均匀抹开，然后差不多你抹个10几秒钟，稍微快一点的这样抹开以后，这种体感非常舒服的感觉，包括非常清凉的感觉，尤其那种痛的感觉是可以得到很快的缓解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方啊，当中有那个氨糖，外用氨糖，大家知道外用氨糖其实它如果说局部的话，它会比口服的氨糖效果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些像红花啦、像虎杖啊这种，其实我们从传统上面来理解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止疼的东西。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八支装的试用名额仅剩最后3组了。
7: 大家都很识货。
6: 我刚才好像仔细看了一下，像李总手里拿的还是第一代的。
7: 对对对 对。
6: 对吧？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绿盒啊，是第二代的。
7: 第一代是60克，哎，第二代呢，我们是100克。哦，容量上增加了不少啊。
6: 对，
7: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添加的成分上呢，全面升级。全面升级啊。
6: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难免有时候咱关节这儿不舒服，那儿呢可能稍微觉得有点疼，对吧？咱涂抹一下，让你觉得说哎有点缓解，然后呢当下能够觉得动一动舒服一点，对吧？咱关节有时候疼的时候，我跟你说啊，钻心的疼，
7: 疼起来真要命啊。
6: 哎，真要命。
7: 而且你动不了，你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你知道吧？对不对啊？所以尤其你比如说你要是出去旅游，对吧？正好这个
6: 上，我跟你说啊，大王老师，我去年10月份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是随身带了一支。
7: 要的，这个真的是管用的。
6: 因为我平时不爱走路，
7: 对，
6: 对吧？你突然一下子，你一天走个1-2万步，
7: 你第二天吃不消呀，
6: 吃不消的，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叔叔阿姨会经常说，说我那经常走路，我一天要走2趟3趟的这种，
7: 对对对。
6: 但是你架不住你是什么呢？走的时间长了，
7: 是
6: 你还是会觉得关节有点不舒服。
7: 尤其年纪一大之后呢，这个关节它使用到这个寿命了，它确确实实磨损的程度呢，要比起年轻人要来得多。第二个呢，它的整个氨糖软骨素的它整个的合成啊，它比起你18岁的时候，它下降的不是10%20%啊，
6: 对，
7: 它直接80-90%往下下降了。
6: 对，
7: 那对您来说滑液少了，关节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到一定程度了，
6: 对，
7: 那这个时候你真的你是需要补充一些东西进去了，
6: 对
7: 吧？滑液呀，像氨糖呀，像软骨素呀，像透明脂酸钠呀，这些进去之后呢，它能够保护一下，对吧？修复一下你的这个软骨组织，增加它的润滑的程度。哎，你会感觉啊，好像就是什么呢？你加了点油，原来的那个生锈了，你现在加点油，它就灵活了呀，刚才它就没有声音了嘛，对不对？
6: 是，就跟咱那个像自行车链条上点油
7: 一样的呀，
6: 然后这个门呢，好像咯吱咯吱作响了，
7: 轴这个地方，对吧？
6: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开放了试用的名额，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关注老年人健康，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门诊，
2: 左腿已经十年了，随时随地的疼，走一步疼一步，
3: 蹲不下起不来，都是走个路，走着走着特别没劲，那个腿没劲儿。
4: 本身那个技能就需要靠运动，一旦走不了路散不了步，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质量下降太多了。
5: 他要透过表皮层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还在跟大勇老师在聊，我说到了年纪啊，就是，人一到年纪，他会教会你很多事情，
8: 身体会告诉你，
7: 身体会给你报警的，
8: 扛不住了，
7: 对吧？你看，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开空调，玻璃头，我觉得特别冷的时候，我就自动赶紧加一个外套，因为你怕什么呢？怕你的大椎，怕你的肩颈这块凉。包括呢，我还跟大勇老师刚才说，我说啊，真的从去年开始啊，我不敢穿这种短裙啊、短裤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的踝关节、膝关节，尤其是膝关节，你就觉得凉。刚才呢，他大勇老师在我说他爱人啊，基本上现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还要穿袜子，
8: 要的呀，
7: 对吧？就是你不能再光脚说，哎，我脚全都裸露在外头了。
8: 对，
7: 因为这时候是什么？就像你的零部件一样的，用了这么多年，难免会老化，出现问题，
8: 对
7: 吧？今天这个风钻进去了，明天空调的这个冷气吹进去了，这时候你老会觉得不舒服。你当下是什么呢？难道说，哎，我立马吃一个这个氨糖钙片，我使劲的去吃？你好歹要几天才能见真章？这时候你最需要做就是，哎，我这儿稍微当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8: 不舒服，
7: 我涂一涂
8: 哪儿，就像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在帮你按摩局部，你这个地方，它就针对性强，
7: 对，
8: 而且呢，它是因为透皮技术，它见效快，
7: 对，
8: 再加上我们说句实话，它里面的配方好啊，主要呢是这个我们可以涂抹式的氨糖，
7: 对，
8: 氨糖是什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氨糖是什么？叫氨基葡萄糖，
7: 对，
8: 氨基葡萄糖起什么作用呢？哎。是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改善骨关节的功能。好了，那你就懂了。你不是关节不舒服吗？你不是软骨磨损，这个受到问题了吗？那我今天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来帮助你就把这个东西给补上了。而且不是说你只有这个氨糖，你看一下，我们其实除了氨糖，除了氨糖，我们滑液给你增加进去了，软骨素也给你进去了，延缓软骨退化。增加这个软骨组织细胞增生，再来呢，透明质酸钠把这个我们所营养素给它锁住了，让它呢好好的保存在这个里面，好好的多延缓一点时间。再头一次我们给你添加了七叶树籽油啊，让我们整个的啊消肿啊，或者关节的肿痛呀，缓解关节肿痛呀，包括打开这个吸收的通道呀，它来得更加的迅速。最重要的是什么？透皮。你以前吃进去要经过吃胃液什么吸收啊、消化呀，在血液的输送呀，这个周期比较长，时间比较长，而且到达我们200多个关节当中啊，它分散的也多。我们今天集中的把这个东西涂抹在你的这个地方，透过表皮层，透过真皮层，直接皮下组织直接到关节。这个就链路很短，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关节上的皮肤薄薄的，就那么一层，直接就透进去了呀。对吧？再加上我们是什么呢？小分子，
7: 对啊，
8: 这个小分子再加上我们的透皮技术，让我们速度快，吸收的生物利用率大幅度提升。
7: 而且呢，我现场再给大家图啊，每一趴呢我都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基本上呢，肘关节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运动完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提完东西之后都会觉得不舒服，抱完孩子，很简单，你看看我手一上去，然后呢。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涂完之后你会发现吸收也很快，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儿是不是皮肤好像稍微像有层油膜一样，有点亮的这种感觉，
8: 对了，
7: 对吧？
8: 所以这个啊，第一个它就使用起来很简单，
7: 对，
8: 它不需要吃，因为吃很多人还有肠胃啊，就是胃可能不舒服，他吃的太多，每天什么鱼油啊，什么的辅酶 Q 十啊，再加上这个他可能吃的东西太多，那么直接涂抹呢，它第一不增加这个胃的这个负担，第二个呢，直接见效快，针对性强，吸收率更高。
7: 对，
8: 而且外用它方便呀。
7: 对，
8: 对不对？
7: 就是这一支原来咱还没这么多克数啊，现在是100克给到大家。
8: 对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7: 有升级啊，这个是升级
8: 款。原来是60克，
7: 对，
8: 原来60克，今天我们是100克，
7: 对，
8: 能100克。
7: 是，
8: 也多了40克嘛，这一支里面多了40克的量，基本上要多出将近小80%左右来。
7: 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这个试用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是什么呢？4支装698块钱不划算，多加100块钱，咱们多得4支，相当于量翻倍的同时，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我们就说啊，就当薅羊毛，对吧？
8: 对。
7: 家里边但凡有时候叔叔阿姨现在你看遛弯的次数也多了，
8: 是是 是, 是。
7: 早上出去买趟菜，晚上吃完饭还得再遛弯，觉得回来。这关节有时候不舒服的，立马涂一涂，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哈。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哟，我才讲的呀，真的，那我怎么玩了？前两年我可能跳广场舞跳了太猛了，就是上下楼梯才老费劲啊。阴天落雨天，侪老不舒服。后来呢，我就去寻专家，就让我呢吃安糖。第一年吃了呢是蛮有用场的，蛮好的，可以蹬，可以跳。我后头就第二年吃了就觉得效果不好。第三年越来越差嘞，立起来要半天哦，加西药敲敲，后头才会得好。有一种就是堵麦的，只要堵一堵就好了。那么我就去买了。买了以后跳舞我在打羽毛球的辰光，我就抖一抖踏一踏，就是活动一下，不想要我半天也没问题。
10: 我呢是因为就是讲搿个膝关节啦，膝关节肯定负担重嘛，明确的症状就是膝关节勿下楼梯。我大概是用了5天是哪能用的呢？就是大号要踏一踏，早上头起来踏一踏，因为正好天冷嘛，只有搿两个辰光好踏。脱了以后呢，大概脱了5天，就是早浪向趟，夜头趟，就走了下楼梯啊。最多一趟是从5楼直接走下来，那是关节，有辰光痛了吃不消，搿物事脱一脱。搿么后头就人家，就是买了个脱了呢。那阿拉觉着就是讲东方购物，就是讲来了介绍方面，挂了用的搿个药物方面啊，大致是相等的。
5: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咱试用的名额也是告急了，因为我们说到了人老膝先老，对吧？膝盖呢是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走都不敢走，但凡看见人家出去旅游吧，我也想去，无奈这双腿给困住了自己，对吧？上下楼梯，您看看原来的老公房住在5楼6楼的。现在很多老人家说，哎呦，能有条件我就换到电梯房，
8: 对，
7: 能往楼层低我们再往楼层低的换。
8: 对，
7: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啊，你只要膝盖好，你的关节好，困不住你的时候，你的生活半径大了，你的整个的开心的状态也不一样，
8: 你生活方式，你的生活的内容是大幅的增加。首先我们说啊，年纪大了我们有，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营养品啊，维 Q 十啊，
7: 对，
8: 心脏的能力增加了，对吧？
7: 是，
8: 你鱼油啊，你的血管里面要好了，对吧？但是这是内，你另外在什么呢？你要动起来，你要让血液流通增加，你要让自己的心肺功能增加，肺活量增加，这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7: 对，
8: 那就要运动呀，运动自然离不开，你要靠你的膝关节支撑全身的分量，你要走，你甚至有点慢跑，你要打打球，
7: 对，
8: 是吧？挥拍运动，仰头，全身都能够得到这个锻炼呀，甚至游泳，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离不开你的关节呀。一旦关节不好，好了，你明明肌肉还可以，你也有运动的意识，但是你动不了嘛，你就僵在那儿，
7: 是，
8: 你的血液流通嘛也慢了呀，各种问题也慢慢出来了呀。
7: 所以我们就说啊，管住嘴，迈开腿，你也想迈开腿，咱得有
8: 迈不动腿，
7: 迈不动，
8: 咱得
7: 有一个好的关节，有一个好的身体嘛，对不对？

0: 对，所以啊，叔叔阿姨，我们说一天，有时候还有一些叔叔说，哟，一天走个10000多步的，天天刷那个微信计步的。
1: 哎呀，有心无力啊，现在。
0: 对吧？哎，我们呢哪儿不舒服了，把哪儿涂起来。
1: 你试试看嘛。
0: 试试看。
1: 反正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一支啊，免就开放试用的，免费试用的嘛。
0: 对。
1: 那跟你说明白了，你就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我就走10000步的，走8000步的。
0: 对。
1: 你不是后面有点疼了吗？或者走到一半你要休息的时候，你就把它涂一下。
0: 对。
1: 哎，你涂一涂。对吧，你试试看，隔个3-5天、
0: 对，
1: 隔个1个星期，反正这一支它有100克来，
0: 哎，
1: 足够你用了啊，出去旅游随身带一带、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要透过表皮层，
1: 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2: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1: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3: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4: 补充
3: 的，额外补充的。
4: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3: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档产品是跟咱们这个夏季的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到夏天以后啊，肠道会明显的状态变差？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吃生冷的刺激的食物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夏天熬夜呀、加班啊，吃一些这种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会让你整个的这个肠胃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可能比如说拉稀跑肚啊，对不对？都有可能的。夏天气温高，食物呢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是冬天可能还能放一下，可是夏天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对不对？所以你中午比如说有些食材放到晚上，咱们都要注意一下加热啊，就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滋生这些细菌。那么其实话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了，高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跟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肠胃健康相关的一个好东西，就是乳酸菌。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是超级受欢迎的。然后我今天带来的是在整个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是菌数含量最高的一款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它是那个比较高的版本来体现在这儿，最早的这是最老的版本，在这个位置2500亿的含量。然后呢就有这个蓝色的版本是1万亿的啊，这里面1万亿是指

0: 每一条啊，然后呢再到这儿是15000亿。15000亿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是指这样一条，注意了，一条是15000亿的乳酸菌，所以非常厉害。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只要吃一条就足够你的身体当中保持那个肠道的那个均衡，对吧？让你的肠道内的有益菌大量的繁殖，而有害菌和那些中间力量啊，把它撇一边去吧，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让肠道里面处在健康的状态。我们的肠道是非常需要乳酸菌的。在这个时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乳酸菌就是特别为了我们说，一个就是季节到了，咱们要呵护咱们的肠道，另外一个我们说各种人群我们也是需要有这个今天的这块好的乳酸菌。它当中是有三大菌来帮助大家，全是球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还有个是误糖片球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这个菌啊，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纳米级的，然后呢它跟我们常规吃到的那种这个不一样。我们常规吃的那种是怎么吃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常规我们吃到的那些都是粉状的，就是你吃到那些粉状的就是要拿一杯水去冲泡，对不对？或者是这样倒在嘴巴里面，但是你要去咀嚼，然后呢再要再到胃里面去消化。它这个呢就是凝胶状，而且是纳米级的凝胶状的小分子，所以它消化吸收特别特别快。我挤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了，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里面含有的这个乳酸菌包括三大乳酸菌，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专门针对于我们这个肠道微环境保护有益菌生长，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以及针对营养吸收的。这个就我们直接吃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我替大家尝一下啊，你看我今天是特意挤出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凝胶状，它就有点像果冻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就这样，可好吃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吃过吗？酸溜溜甜滋滋像果冻一样，对不对？你每天吃这一条15000亿的活菌，15000亿的那个有益菌，然后三大菌，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三大菌分别是针对于肠道微生物的，菌群平衡的，针对于营养吸收的这三大菌，啊，分别针对于我们不同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胃这个地方有个贲门，有一个幽门，对吧？过来以后，这块是小肠，小肠是负责吸收，大肠是负责排出。对不对？然后这三大菌分别针对于我们这三大菌来进行一个工作，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一天只要吃一条就可以了。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三种菌全部是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的名单当中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酸片球菌，一个是这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菌全部都有，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有关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名单当中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我们会有这个两个组合哈，两个组合，一个是7盒装，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30条，每天吃，我们每天就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当中的菌数太多了。咱们768元是3盒，1358元是6盒。我一直就是，我妈妈就一直是买这个组合吃，尤其是夏天，她以前夏天就是根本不敢出门，然后现在肠道维持健康了之后，她现在前两天带她刚刚去那个南浔，然后又去了乌镇，南浔离乌镇离南浔很近，20多分钟，我也建议大家去那个地方玩。但是你出去玩一定记着带上好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今天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相当于958块钱，就可以把今天的咱们这个新生命的整个全进口的这个乳酸菌带回家里去了。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小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1: 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2: 细菌的家，
1: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3: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 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2: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戒掉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咱们夏天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把肚子吃坏不是我们自己想把它吃坏的，是因为夏天咱们肠道特别脆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温度高，对吧？你看过两天就是接下来一周就是下雨，下雨的天气其实也是很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对吧？霉菌啊也是很容易滋生的，因为潮湿嘛，潮湿闷热，食物容易这个容易变质，然后呢会滋生大量的这种细菌，你吃下去之后直接就是在肠道里面，会影响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对吧？很可能还会拉肚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天热了，就是少不了来一根冷饮，对吧？吃个烧烤，来个冷饮，吃个西瓜，对不对？西瓜没吃完还放在冰箱里，放在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哎呀，那个刺激啊！然后吃完了西瓜，咱们再来一盘这个炒螺丝，或者再来一个小龙虾，那真的是这个重油重辣再加上冷的刺激的，对我们的肠道都是会影响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夏季是我们的肠道非常脆弱的一个时候。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乳酸菌它是怎么样来呵护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我们这个肠道是这样的，整个的小肠这个位置呢，小肠这一块呢，它差不多平摊打开就是200平方米左右的一个面积啊，2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它是主要管吸收的。所以如果你这块吸收不好，这个里面没有把它处在一个很好的平衡的状态，你吃再多的好东西，它的吸收会打折扣啊。然后呢，小肠吸收完了之后，进入到食物就开始，食物的残渣开始进入到大肠，这一块叫升结肠，啊，这块叫横结肠，这块叫降结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个叫大肠，然后开始垃圾排出体外啊，整个食物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大家应该刚刚吃完中饭，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生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咱们这个菌哈，乳酸菌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我就拿这样一条，好嘞，拿这一条，它是怎么样帮助。首先这个里面有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你夏季吃坏了肚子之后帮你迅速的调理，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它做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属于片球菌属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有益菌。那么它主要就是帮助你来抑制那种夏季这种高发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肚子不舒服啊，然后让整个的肠道当中啊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来呵护的。它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屏障啊，保护你整个这个肠道，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屏障如果是被打破了的话，你的整个的肠道当中的这个环境就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物糖片球菌，也是在咱们这个肠道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你整个的这个小肠更好的消化吸收，而且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抵抗力。所以这三大菌相当于就是三大的王牌菌，来帮助你共同的呵护咱们这个小肠和大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微生物的一个内环境。好，我把它放到前面来给大家说一下。关键是吃，咱们今天呢这一条当中，以前我们说吃这样的一条的益生菌，大家或者说是有益菌，大家有印象吗？大概花多少钱，或者说是吃多少？大概要吃到30亿，对吧？或者说是50亿，对不对？这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条，我手上这样的一条是15000亿，注意了哈，是15000亿的有益菌。就我刚刚讲的那三种菌，在这个位置， 我们每一盒当中帮你印，所以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这一盒当中是15000亿吗？不是一盒，是一条，我这一条当中就是有。

0: 三军啊，就我刚刚讲的三大菌株，咱们都在这个里边。你呢，在吃的时候你下去了，然后我是让大家看清楚以后告诉大家，哎呀，好好吃，它就是那种酸溜溜的，甜滋滋的，带着一种淡淡的果冻的味道，它就像你小朋友吃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就相当于身体当中一下子就进去了很大的一个作战部队，作战力量，让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当中啊，处在一种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三大菌是我们身体当中缺一不可的，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咱们菌群平衡的保护，有益菌加速生长的，以及针对于咱们营养吸收的三大菌都有了哈。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是专门帮大家谈下来的，全部是原装进口的，三盒装是768，六盒装是1358，然后如果是大组合的话，送400元积分哈，就是只要相当于958块钱，对吧？958块钱，你如果说是一个月吃一盒，你这一盒，你这个大组合可以吃6个月，吃半年的时间，才9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对吧？毕竟夏天咱们肠道的这个呵护太重要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2: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3: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哎，伊抢了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哎，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1: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天到了，咱们要穿裙子了，咱们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腰身。如果说是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哈，咱们真的是需要来呵护一下自己的健康。以往呢，可能咱们要吃个一条，吃个两条，今天不用了，咱们今天吃一条就够了。这一条是15000亿，目前在东方哥我们说，一条当中单条能到15000亿的这个均数的哈，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个是最高的了，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带到我的精致生活、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就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小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宝宝的那个便便是金黄色的，我们叫香蕉便，对不对？然后也不会很臭，那除非他拉肚子了，对不对？正常的香蕉便有形状，然后整个的那个品质看上去是非常好的，是跟宝宝当中的身体当中有大量的乳酸菌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乳酸菌在人体当中哈，在出生的这个1岁以内的孩子当中能达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的时候呢只有80%了，你看少了20%。到了青年期呢，对不对？如果说是咱们爱吃小龙虾，爱喝啤酒，然后又是久坐，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来了，只剩一半了。好，我们到了中年时候，这个时候中年的压力很大，对吧？各种出差、熬夜、加班，你只剩1/3了。咱们终于退休了，60岁以上了。这个时候退休以后都是要开始要，我们说叫什么呢，就把以前落下的功课咱们要补上。有一部分功课就是咱们的身体，咱们的这个原来由于工作给他欠的债，咱们要开始要给他补上来了。

0: 就是你看你只剩下10%了，90%的乳酸菌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尤其像比如说这个时候是饭后，对吧？你刚好胃有点胀胀的，有点不舒服。你像现在这种季节里面，本身天气又热，又容易滋生细菌，对吧？那个食物，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个洗没洗干净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吃下去了。还有水果的表皮儿，对吧？你也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洗干净，一不小心就吃下去了，很容易的，我跟你讲。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这个东西每天都要来一条。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就直接这样吃啊，
1: 你看，
0: 那它是这种凝胶状，可好喝了，因为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就这样，就这种纳米级别的，所以它的这个不能浪费啊，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它帮助你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屏障，让你的这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一块不会说是特别的那个肉乎乎，那就这一块，咱们到了夏天，咱们要穿裙子呀，对吧？咱们这一块不能老是那个鼓鼓的呀，对不对？咱们要把小腰身给露出来呀，是不是？那你夏天咱们在穿这衣服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块靠谁来帮你打扫呢？我们要靠好的益生菌，对吧？好的有益菌，好的乳酸菌，好的物糖片球菌，好的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来打扫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我们今天是三大菌啊，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物糖片球菌，这三菌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0亿啊。然后呢，我们每天再次跟大家说，不用多，每天吃一条就足够了。这会儿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天热的时候把好东西带回家里去，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一点。全部是全进口的啊，全部是全进口的。目前东方购物能够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这个乳酸菌的，而且能够到每一条能到15000亿的，确实是不多啊。这个是目前我能拿到的最高的这个菌数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在热卖当中，我会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坚持吃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成效，不一样的腰身，不一样的腰围。02151199000。
2: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3: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4: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5: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1: 是吧？
6: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些送人，还是搿搭个数，
0: 有人问高黎说，哎，为什么夏天我特别容易这个肠道不舒服，特别容易，哎呀，动不动就跑卫生间。其实夏天咱们肠道格外脆弱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本身天气 热嘛，温度高嘛，闷热嘛，对不对？你要是不注意，对吧？那吃上一口或者怎么样，那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夏天其实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马上接下来一周都在下雨，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整个的这种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你的这一块，就是考验你的这一块它的脆弱，就是生态是不是够稳固，是不是容易脆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又时不时来一根冰棍儿，我最近就很想吃冰棍儿，然后我就忍，我就一直在忍。冰棍儿，如果你再来盘小龙虾，对吧？小龙虾咱们再配一瓶啤酒，冰啤酒。哎呀，是吃起来是过瘾啊，过瘾的不得了。但这种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是不是都得加重咱们肠道的负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这种重盐重辣的加重咱们消化的负担，再加上本身这个天气闷热，食物它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不舒服。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时候咱们要有一些外在的力量。我们大组合还有个三四套，今天大组合定的非常多，所以如果大组合待会就像我前面卖的那个莲子我们就卖缺货了。就我今天栏目里面两个产品，一个是莲子，一个是咱们的乳酸菌。如果要像莲子一样缺货的话，我们这个今天能加预约吗？加不了是吗？加不了预约，大组合加不了预约哈。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大组合，抓紧时间，因为全部都是全进口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就是乳酸菌，然后呢，我们今天它不光是一个菌，它其实是三菌联动，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这三菌帮你联动。每一条，我拿一条出来啊，它这里面一包是30条，每一条的当中的菌有一菌是多达了15000亿，所以你看到的这个15000亿，注意了，它不是这一盒当中的量。它是整整一体，它是这样一条的量啊，它是这样一条的量。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哈？就是以往我们比如说打仗，我就小米加步枪，对吧？但是这个就是导弹，你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且我们有海军、空军、陆军三军全部联动，而且用到的是大量的数量级的，去压倒性的。占绝对优势的，在你的肠道当中给你进行一个地盘上的这个巩固，所以它就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敢反复的吃就一条接一条的呢？因为它全部都是好的东西，好东西咱不嫌多啊，对不对？当然家里面咱们就别这样吃了，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这三种菌分别是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拿着这个模型讲哈。咱们就是调节咱们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因为夏天特别容易失衡。因为夏天本身你吃下去的东西就容易滋生细菌，对吧？食材就容易滋生细菌。你盘子没洗干净，碗没洗干净，筷子没洗干净，在外面叫个外卖，路上一送都容易滋生细菌。那么肠这些菌就被你，我们说这个从口入嘛，对吧？菌从口入就吃到你的肠道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繁殖。有害菌是繁殖的速度非常快的，你不能由着它繁殖，由着它繁殖那就被它给这个占领了，你就得让有益菌给它下去。好，然后就减少咱们肠道当中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加固咱们肠道的这个防护墙。如果你这个防护墙啊经常被有害菌占领，那么它会以你这个占领的这个地方为一个据点，相当于是他的据点了，他就开始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不能让他一直占领，你得要把他赶走啊！就是说你别想鸠占鹊巢，你赶紧走啊！就是这种，我们就用这个有益菌把他赶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里边还可以来帮助你分解食物当中的乳糖、膳食纤维，产生乳酸。有很多年纪大的朋友，你像我爸妈，我爸现在就是这样的。哎呀，他一开心，他吃了一顿好的，然后他就两顿都吃不下去了。哎呦，我就觉得我爸真的，因为他年纪大了嘛，他的消化吸收就慢了，对吧？我爸今年80岁了，比如我带他出去吃一顿好的，他吃的时候很开心，然后他就中午吃完了，晚饭他就吃不怎么下了，他甚至要到第二天早上，啊，他才能够稍微能够再吃一点。那你像这种情况，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用它来帮助你更好的分解食物当中那些乳糖啊、膳食纤维啊，这就叫促进消化，因为它可以产生乳酸，它分解之后是可以产生乳酸的，然后帮助你消化吸收，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有益菌 啊，就是它是这么来帮助你的。当你的肠道健康之后，当你这里不会是叽里咕噜的时候，当你这个地方你穿衣服的时候，这块都是松松的，大家明白吗？就这块松松的，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两组，今天不能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名额哈，是不是？然后我们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8: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1: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8: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9: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10: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属于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0: 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呢是全进口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现在因为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会儿大家应该是吃完了中饭，对吧？吃完了中饭，很多人现在是不是一天就吃一顿，或者吃两顿？然后呢，会不会，怎么说啊？就是如果说你一天只吃一顿，或者说你一天吃两顿。年轻人你会发现皮肤状态不好，尤其是不认真吃早饭的，我们去看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认真吃早饭的，他的皮肤会起很多的小痘痘，就是那种胃火很旺，然后呢肠道菌群失衡的感觉。其实你这种情况下从外界来去给他那个进行各种调理是很难调理好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的整个三顿饭吃好，对吧？规律的，对吧？然后按时休息，以及我们给予肠道当中需要的那个好的东西，有益菌是很重要的。然后吃好饭，就刚刚我们也看到说，吃得进，然后排得出，而且你排得出的这个形状，大家要学会去观察，就是你每一次大完了之后，其实应该去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大的这个形状和颜色，就看这两点，对吧？一个是形状，就是它是不是成型的啊？它是那种很黏腻的，还是说它是一颗一颗的，对吧？如果是很黏腻的，一颗一颗的，这两种形状，这两种都 不太好。那如果是香蕉便，金黄色的香蕉便其实是最好的。大家是不是已经好久没有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当你吃了好的这个今天的有益菌之后，香蕉便不是梦，金黄色的香蕉便不是梦，因为香蕉便就意味着你的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健康的，它就是一个信号。如果说这个颜色上也要看一下，如果是发黑的或者发青的，可能都是说明这个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是你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就颜色是很干净的那种金黄色，也是说明一个这个肠道当中的环境是好的。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呢，它是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减的，就好像辅酶 Q 十一样。辅酶 Q 是我们说随着年龄的递增它会往下走，对吧？氨糖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乳酸菌也是一样。但是呢，因为乳酸菌它关系到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肠道的健康又是跟我们的消化吸收是直接正相关的。你每天你的身体，你吃海参也好，还是你吃一盘青菜也好，对吧？我们说食材之间其实没有尊贵，只有各自取长补短。那么这些食材你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其实都是需要你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来帮助你来完成这些工作的。可是如果到了老年，你的有益菌只剩下11%了，你的这些消化吸收当然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当乳酸菌开始到在人体当中逐年减少，其实也是一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开始逐渐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大家说是不是，对吧？年轻的时候乳酸菌是多么的数量是多么的大呀，对吧？80%、90%的占比，但现在可能只剩了，这可能还只是个平均数据，有些朋友可能还更少，对吧？甚至数量会更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空投力量，空投力量，空投下去。那么空投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采访有说10000亿，这是老版本，这个是10000亿的老版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5000亿的最新的版本，这个版本是每一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全进口的这个一条当中就能吃到15000亿。那么你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它是果冻凝胶状的，然后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多朋友都说，高丽你说的果冻凝胶状我很难想象，我之前吃的都是粉状的，我之前吃的都是那种要泡水的，你这个要不要泡水啊？不用泡，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就可以了。我是为了让大家看得仔细看得清楚啊，这就是果冻凝胶状，看到没有？看到了没有？我现在挤出来的这个总量是5克，那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啊，总量是5克，一般我们一包就是1克到2克，我这里面有5克，然后我这里面的菌的含量是15000亿，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就直接就可以了，酸溜溜甜滋滋的也很好吃，你很容易坚持下去。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好东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东西，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发现它，然后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夏天咱们要穿裙子了，对不对？要穿旗袍了，要穿各种各样的裙子了，咱们要把腰身显现出来了。那如果你的这一块一直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说胀胀的，对吧？腹部胀胀的，咱们这个地方老是鼓鼓的，那穿衣服也不好看呀，是不是？所以就是它主要是让你的这一块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大家明白不？我们一共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三合装，一个是六合装。三合装是那个每一盒当中是30条，一盒就吃一个月，然后六合装呢就吃6个月。那这个呢，我们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也就是958块钱，900来块钱，然后吃半年，一个月才花到，你就买两套大组合，对吧？你才多少钱呢？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我觉得价格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身体健康是最值钱的。我们这三大军全部都是有中国咱们中国的这个新食品原料的名单当中啊，那嗜热链球菌、乳酸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三军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好了，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夏天来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它。如果妈妈要出去旅游，爸爸出去旅游，也要推荐爸爸妈妈除了辅酶 Q 十，除了鱼油带上。这个今天新生命的乳酸菌是一定要记着放到包包里的，或者随身携带的，因为真的很重要。如果待会下一盘有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021511199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3: 打开，家伙，
2: 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4: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5: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8: 是吧？
6: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3送1，也是搿搭搿
9: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0: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11: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9: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我们的这个直播快结束了，然后呢，最后还有1分多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肠道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我刚刚那故事没讲完啊，之前我妈是不敢出去旅游，就是因为她肠道不太好，她每天吃完早饭之后，早饭前她要大一趟，早饭后她马上就得大一趟，所以她就很害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会拖累大家。那么后来给她吃了这个菌之后，今年去了，就是吃完这个菌之后，今年已经玩了3个地方了，出去玩了3次了，每次出去都会带上这个新生命，所以我把它拿到我的栏目当中，其实 其实你今天可以不买，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好东西，对吧？当你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你可以去吃它。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还帮了我妈妈，跟我妈妈同房间的一个阿姨，因为那个阿姨当时呢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妈就刚好带了这个益生菌，就塞给她吃了两条。她吃完以后就找我妈要，她说你那个我要买啊，就是这个真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好东西，是当你吃了以后，你的身体是真的是会有感觉的，尤其是像这种跟肠道健康相关的好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它为什么能够见效那么快哈？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菌数多，15000亿，绝非浪得虚名。好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哈，每周一都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下周一又会给大家带来新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我们下周一再见啦，02151199900。

0: 果说是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哈，咱们真的是需要来呵护一下自己的健康。以往呢，可能咱们要吃个一条，吃个两条，今天不用了，咱们今天吃一条就够了。这一条是15000亿，目前在东方哥我们说，一条当中单条能到15000亿的这个均数的哈，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个是最高的了，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带到我的精致生活、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就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小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宝宝的那个便便是金黄色的，我们叫香蕉便，对不对？然后也不会很臭，那除非他拉肚子了，对不对？正常的香蕉便有形状，然后整个的那个品质看上去是非常好的，是跟宝宝当中的身体当中有大量的乳酸菌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乳酸菌在人体当中哈，在出生的这个1岁以内的孩子当中能达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的时候呢只有80%了，你看少了20%。到了青年期呢，对不对？如果说是咱们爱吃小龙虾，爱喝啤酒，然后又是久坐，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来了，只剩一半了。好，我们到了中年时候，这个时候中年的压力很大，对吧？各种出差、熬夜、加班，你只剩1/3了。咱们终于退休了，60岁以上了。这个时候退休以后都是要开始要，我们说叫什么呢，就把以前落下的功课咱们要补上。有一部分功课就是咱们的身体，咱们的这个原来由于工作给他欠的债，咱们要开始要给他补上来了。就是你看你只剩下10%了，90%的乳酸菌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尤其是像比如说这个时候是饭后，对吧？你刚好胃有点胀胀的，有点不舒服。你像现在这种季节里面，本身天气又热，又容易滋生细菌，对吧？那个食物，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个洗没洗干净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吃下去了。还有水果的表皮儿，对吧？你也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洗干净，一不小心就吃下去了，很容易的，我跟你讲。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这个东西每天都要来一条。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就直接这样吃啊，你看，那它是这种凝胶状，可好喝了，因为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就这样，就这种纳米级别的，所以它的这个不能浪费啊，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它帮助你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屏障，让你的这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一块不会说是特别的那个肉乎乎，那就这一块，咱们到了夏天咱们要穿裙子呀，对吧？咱们这一块不能老是那个鼓鼓的呀，对不对？咱们要把小腰身给露出来呀，是不是？那你夏天咱们在穿这衣服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块靠谁来帮你打扫呢？我们要靠好的益生菌，对吧？好的有益菌，好的乳酸菌，好的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来打扫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我们今天是三大菌啊，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这三菌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0亿啊。然后呢，我们每天再次跟大家说，不用多，每天吃一条就足够了。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天热的时候把好东西带回家里去，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一点。全部是全进口的啊，全部是全进口的。目前东方购物能够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这个乳酸菌的，而且能够到每一条能到15000亿的，确实是不多啊。这个是目前我能拿到的最高的这个均数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在热卖当中，我会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坚持吃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成效，不一样的腰身，不一样的腰围。02151119900。
1: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 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3: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4: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想来做了，我就定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4: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哎，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7: 是吧？
5: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搿种，
0: 有人问高黎说，哎，为什么夏天我特别容易这个肠道不舒服，特别容易哎呀动不动就跑卫生间。其实夏天咱们肠道格外脆弱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本身天气热嘛，温度高嘛，闷热嘛，对不对？你要是不注意，对吧，那吃上一口或者怎么样，那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夏天其实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马上接下来一周都在下雨，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整个的这种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你的这一块，就是考验你的这一块它的脆弱，就是生态是不是够稳固，是不是容易脆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又时不时来一根冰棍儿，我最近就很想吃冰棍儿，然后我就一直在忍，冰棍儿，如果你再来盘小龙虾，对吧？小龙虾咱们再配一瓶啤酒，冰啤酒，哎呀，是吃起来是过瘾啊，过瘾的不得了。但这种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是不是都得加重咱们肠道的负担？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2组，今天不能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名额哈，是不是？然后我们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8: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昨天上海发布讲了，今年上海的夏天时间会非常的长，而且特别的炎热。所以您想这样子的夏天，怎么样每天晚上能够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呢？我们说身体下面垫的席子是非常重要的，而牛皮席啊，可以说真的是啊，给到我们凉爽舒适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今年首发的来自于栏目的用到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打造的牛皮席啊，品质真的不一般，特别的柔软舒适，而且可以说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如果你之前在外面心心念念想买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这档我们节目一定不能错过，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关注好的牛皮席很久的观众，这档节目一定是要锁定住频道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说到牛皮席，我们离不开栏目这个品牌，但是栏目今年把一个特别特别优质的产地的牛带到了东方购物。说到法国，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罗浮宫。说到我们的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些奢侈品。在奢侈品当中，他们最喜欢也是相对金字塔顶端的材质是什么？就是牛皮。
0: 是，
1: 今天我们就用到的是法国的牛皮，为大家打造这一床牛皮席。真的放在家里那种奢侈的感觉，那种时尚的感觉，更重要的就是夏天睡眠的舒适感觉全能带回去。所以说这档节目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个皮子在外面几乎看不到。
0: 哪怕你是从事牛皮席行业的业内人士，如果说起啊法国很好的进口过来的头层的公牛皮啊，他们做这个牛皮席啊选料就是特别特别的上乘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牛皮席是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我跟傅宇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灰色。咱们都是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一个三件组，会有一个大的5尺6尺的一个头层牛皮席，还有一对枕席啊配给大家。而且我们也是打破了以往说牛皮席可能只是那种什么原皮的颜色，我们做到特别好看的，比较的淡雅，给你家里面各种比较高档的装修环境啊软装氛围都能够很好的百搭的两个颜色。
1: 是的，这是源于什么？这是源于栏目优质的柔质工艺的同时啊，才能做到这么亮这么舒适。你看在我们举起来的时候那种光泽度，那种档次感，有没有想过您家有某些法国进口品牌的一些奢侈包包是不是这种感受、是不是这种光泽度？
0: 是，
1: 它的原皮特别特别好，来自于法国啊。
0: 你看我跟傅宇把这个席子拉起来，我们两个人手上这个分量是沉甸甸
1: 的，
0: 特别特别的厚实。因为我们是啊法国进口的头层的这个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没错，
0: 整层都是头层牛皮。
1: 是，
0: 而且因为它是软性，你看我们抖动一下，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
1: 的，
0: 它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就要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栏目特别选择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来打造。因为在法国那边，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养牛啊，他们是非常精细的圈养的方式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牛啊他们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好，他们这个饲养方式也比较的先进啊。首先我们这个席面啊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蚊虫叮咬呀树枝刮擦呀，保证整个的席面是非常的光洁特别的平整的。
1: 是的，几乎没有任何的疤痕。有疤的是进不了栏目的一个我们的原材料的。所以说您会发觉啊，整张牛皮啊整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0: 是，
1: 我们买东西一直说的，就像买红木家具，你要买的是什么？整木，不能买拼木。整木的价格就非常的昂贵。其次，您再看我们的皮质的细腻度，细腻度啊！我一再强调，就是为什么？哎呦，法国的奢侈品包包会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的牛皮的细褶度特别的细腻。您看娇娇在看的地方，您看上整张皮子啊，光泽度的细腻度几乎是很均匀的。
0: 啊，我们请摄像给一下近的镜头，给我们观众来看一下这个席面上面。法国进口牛皮自然的头层牛皮的毛孔，
1: 对
0: 这个纹理，对吧，都会显现在上面，这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排湿透气，而且皮肤贴在上面就是非常的亲肤，特别特别的滑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并且我们说这个整张的这个头层牛皮要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有些可以把它什么剖层1/2、1/3做成那种薄的轻飘飘的，但我们今天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它为什么会这么的柔软？我们用到特别好的不仅是植物的植鞣工艺啊，用到好多种都是什么天然的植物的来源，皂角呀，对吧，紫苏呀，杨梅呀，姜黄呀，把它们打造成了特别好的植物鞣制的粉末，经过植物鞣制把它的质地做得特别特别的柔软。
1: 对的，所以说才能呈现出如此漂亮的我们说某一些知名品牌的这种蓝色，就像蓝色的海洋一样的。而且像这样的植物鞣制我们都是达到了一个高级别啊，我们待会展示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颜色怎么这么漂亮，很多地方您是看不到。没错，好马配好鞍，好的原材料才能配上 上好的一些植物鞣制的工艺啊。
0: 是，包括你看，在我们整张席面的这个背后，你看看自然的牛皮的柔密啊，也是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看，我们正反两面做工都非常的精细，
1: 真的好。
0: 然后我请服务员给大家来比一下这个席子的厚度哦，我们的厚度哦，几乎是比两枚叠起来的1元钱的硬币厚度还要来得厚。
1: 是的，
0: 我们还做了精致的包边。
1: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了，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抛层，买牛皮的人都知道有头层牛皮、二层牛皮，甚至有很多的抛层牛皮，但是我们是把牛皮头层、二层跟我们的肌肤层啊、哦，都给您做到了。2个1元的硬币，您拿回去。打开了以后就拿2个1元硬币去比一比，达到这个标准您收下来，不达到这个标准您可以直接退货。但是为什么栏目说我一定要达到这个这么厚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长时间睡在上面，人哦，2个人加起来有个100斤、200斤的一个重量，长时间下压在上面，它不会有任何的塌陷的一个问题。
0: 是，
1: 这条牛皮席用个10年、20年、甚至30年，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的席面，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平压的工艺啊，整张我们这个双人的大规格牛皮席啊，铺在大床上面平平整整。
1: 是，
0: 那你啊垫在身体下面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很建议大家裸着肌肤、光着肌肤去感受到它，特别的细腻哦。尤其我们说这个席面，你是可以在什么哎去洗澡之前把家里面空调打开，
1: 是
0: 它这种粗大的毛孔能够把这个空调的凉意啊吸到席子当中。你要睡觉了，空调关掉，稍微打点小风扇，你不会说皮肤把这个地方捂得很热，对吧？出汗呀、黏腻呀、燥热呀，牛皮席是你能够你看，比如说翻个身。你再翻回原来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依然是特别特别的凉爽的。而且我请傅宇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的测温实验，哎，它这个席面啊就是非常有那种温凉的感觉，舒服的感觉。
1: 没错，那我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你来看看，我们在现在空调的一个环境中，您看席面的温度是多少？24.5度。您去想象一下，20几度的席子，当您身体睡上去的时候，那种感受，你皮肤在接触它那一瞬间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我随便再找个地方再去点一下，
0: 是。
1: 它的温度是非常的什么，我们称之为叫它是非常的均匀的，你看也是24点，我就在我这边再点一下，来再看看，还是24.7度。
0: 是，
1: 就是它能让我们夏天这个燥热的皮肤在接触它那一瞬间，哦，凉爽，舒服，你很想去快点闭上眼睛进入梦乡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牛皮席。如果你没有用过牛皮席，问问身边的朋友，他们都会告诉你这种感受啊。
0: 特别是容易怕热，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对吧？夏天可能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卧室当中睡觉，尤其出汗很多，特别是男士，哎，蒸笼头，我们今天脖子、脸庞出汗特别多的，所有的我们这个就是。垫的身体下面是很好的，这样的就是说头层牛皮的这样一个软席，
1: 没错。
0: 我们让很多的男士啊，枕到的还是头层牛皮的枕席，
1: 是。
0: 所以你的脸庞呀、脖子呀、肩膀贴在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舒服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枕席啊，还是一个信封式的这样的一个枕套，所以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一个法国进口头层牛皮打造的一个双人大席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3件套给到大家，
1: 是。
0: 包括咱们这个席子啊，还有多重的认证，
1: 没错。
0: 首先它是真皮，
1: 对，
0: 而且这个头层牛皮的原料来自于法国进口，
1: 对，
0: 包括咱们产品还有相关的功能性。
1: 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我们每床牛皮席都在国内获得了真皮认证，你看好啊，这是真皮认证。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栏目的牛皮在市场上的价格真的是贵？因为它货真价实。第一，我们拥有的真皮认证。其次，A 类，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我们这次选用法国牛皮？为什么我们前面采用到植物鞣制？因为我们达到 A 类，过两天放暑假了，您的宝宝、您的孩子要在这个席子上睡觉的，对他们的皮肤，我们要额外的保护，所以说我们做到了 A 类标准。其次，因为席子我们夏天啊菌群比较多，我们还帮您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哎，你说法国，我买那些奢侈品包包，至少说我能知道它是法国进口的，是哪里进口的？你有没有标准？来，往这里看，欧盟标准。然后注意这个地方啊，欧盟标准，欧盟哪里？来，法国，看到了吗？不光是给你一个标啊，直接告诉您这张皮子的原料就是来自于法国。哇，这个太奢侈了啊！其次，我们今年还特别准备了。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产品上面有这样一个抗菌的一个标志，所以呢，我们还有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今天席子上面应对3大细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边所有这个抗菌率的数据啊，起码有到92%，甚至大于99.99%。所以你可以啊，不太怎么担心这3个细菌在我们席面上面大量大量的滋生。还有刚才傅也想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席子啊，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是一个床笠款的。
1: 对。
0: 因为很多观众说牛皮席啊，我要比较的平整服帖的铺在我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咱们今天很贴心，我们有给大家配到是一个床笠款的一个可脱卸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直接就是说你。 平铺没问题，太平本身有平压工艺，特别的平整了。我们在这个席子啊下面还有可以拉链脱卸的这个床笠的这个部分。如果你说我需要把它啊绷在我家里面比较厚的二十几公分的席梦思上面，你可以把这个配件拉链装上去啊。拉好了以后，全部套好服帖了以后，就是你看正面、侧面对吧？床尾、床头全部都是啊，
1: 严丝合缝。
0: 所以这个你说我平时起床的动作幅度比较大，对吧？我可能左右两边坐的力量比较大，没问题。它一直是特别的平整服帖。而且我们左右两边，哪怕很多观众说我卧室房间比较小，可能不是两边都有床头柜，或者只有一边有床头柜，遥控器呀、手机啊什么东西，我们这个床笠款的配件的左右两边还有给大家你看收纳袋，你可以把手机呀、眼镜啊。充电器呀，都可以插在这个旁边。
1: 是的，晚上您在床上躺的时候，看一些新闻，刷一些抖音，看看朋友的一些那个最近的一些情况。看好了以后，您不要再去摸，哎呀，把手在直接在床旁边，就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在我这边。
0: 对，我们实物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实物给大家看一下，它特别好的帮您做了这样一款，你看，
0: 也很精致哦。
1: 眼镜也可以放，而且它里面是分层的啊，两层，眼镜也可以放，手机也可以放，你的老花眼镜放这里，手机放这里，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很方便，往旁边一插。
0: 是
1: 晚上很多的时候啊，就像我父亲有时候一睡觉把手机往我们的枕头底下一放，哎呦不舒服，不要，就把手机放在旁边。这就是栏目在高端牛皮席上面每一个细节都为大家想到了啊。
0: 已经有很多观众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而且栏目在我们国内的一二线大城市都有很多的门店专柜。如果你光我们上海这边啊，就是东逸床品这个实体商店你是能够看到它的。包括你在广州那边对吧，杭州那边银泰百货呀，包括无锡那边的华联商厦，同款啊，跟我们一模一样，两个颜色的栏目的床笠款的，用到法国进口的公牛皮做原料打造的双人的牛皮席三件组，专柜价格五尺就是13880元，六尺是15880元。确实啊，好的牛皮原料做的牛皮软席，每年价格都在不断的往上涨。但是今天看我们东方购节目的观众有福了，我们给你特别优惠的价格。
1: 是，
0: 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啊，来看一下东方购也是跟栏目也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进入到夏季以后，绝对是一个应季好商品，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幅度。不需要外面13000多、15000多，这个真的就是将近14000和16000了。
1: 没错。
0: 这档售价是多少？直接我请傅宇来揭晓。
1: 来。
0: 3、2、1，
1: 新品首发价，我们的五尺做到了3380元，六尺也做到了3680元。你想这两个价格，您在市面上普通的牛皮席都买不到，今天您带回去是法国进口的原料帮您制作的法国的牛皮席。哦，这个牛皮席档次太高太高了，
0: 而且是不剖层的，厚度很厚，
1: 没错，
0: 经过植物鞣制工艺，对吧？还有抗菌的功能，还是 A 类的席面的品质和等级，
1: 是
0: 完全物超所值。同时，我们还不是单单是一个大的席子，还有是一对的同样品质的枕席是配给大家，完整的一个三件组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金爆赠品，再送什么？傅宇来揭晓。
1: 3、2、1，
0: 再送了两双头层牛皮的拖鞋，
1: 是
0: 每双价值350元，两双我们颜色随机送给大家，给大家发货，总价值700元，所以除了双人牛皮席以外，你看看我们这边的所有四个单品的赠品，是你在外面你可能花13000多、15000多你都拿不到的，
1: 肯定的。
0: 咱们今天东方购赋予送给大家，
1: 没错，这也是在今天的今年的这款栏目的法国进口牛皮席的新品首发，您才能拿回去的两双牛皮拖鞋。哇，这个是我们上海人的梦想啊！夏天我们在以前在弄堂里边牛皮拖把点。凉爽舒服啊，你穿上去的时候脚感冰冰凉凉的，这个浑身上下都舒适。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枕套，这两个枕套是很多男士蒸笼头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夏天您除了身体热，你的头上啊出汗啊，脸上出油，把睡在这样的枕套上面，冰冰凉凉，舒舒服服的，这就是今天整个赠品。但是前提强调啊，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您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啊。
0: 对，所以大家选择尺寸，或者您需要是哪一个颜色，我们是有到蓝色、灰色供你来选择。在外面，他们像枕套呀、拖鞋呀，都是单卖的。今天我们首先头层牛皮的软席完整带上枕套的三件组给大家，再给你送两双拖鞋。这个机会在外面真的难得一见，把握住机会来东方购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两天的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啊真的这次是完全打算对吧，夏天盖的夏被呀，包括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夏季的一些寝具啊床品是要拿出来了。有没有想过如果从今年夏天开始您能够夏天舒舒服服躺在牛皮席上面来度过夏天，那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呢牛皮席也分有三六九等，我们今天是要金字塔塔尖的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头层牛皮来打造的这样的一床牛皮的双人大席子，还给你配到了一对枕席啊，枕在我们这样的头层牛皮席上面，身体下面跟老伴儿跟伴侣垫的也是这样的头层牛皮席，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看看我们东方购这种高清直播画面里面啊，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的原皮啊，那种毛孔粗大，纹理细腻，关键你去感觉这个我们厚实的这个席面啊，它非常非常的柔软。这个除了本身像傅宇讲的法国进口过来那边的公牛皮本身的这个皮质特点以外，也跟我们栏目哦他们那个植物鞣制工艺是分不开的。
1: 对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栏目一直在坚持做高端的牛皮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在工艺上面的原料的区别跟工艺上的区别决定了栏目的牛皮席很多消费者在线下一摸以后哎呦跟普通牛皮席就是不一样。
0: 是，
1: 但是确确实实在线下您要去买，因为一分价格一分货嘛，价格是有点贵，但是什么时候买栏目最合算，每年这个时候在东方购物首卖的时候，也只有在东方购物首卖，赠品又到位，价格又到位，席子又到位。然后我们再看看市面上的牛皮席，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席子啊是厚实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做原料之外，它柔软厚实的还有个特点，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那个牛本身啊，法国公牛它的体型很庞大，所以它这个原皮啊它这个就是说宽幅很大，它不需要像市面上面有些可能牛的体型比较小对吧，牛的年龄也达不到，然后呢中间这个宽幅很小，它需要把这个席子啊四拼八框。
1: 对，
0: 你看这个席子我们的背面就看得很清楚哦。
1: 是的，
0: 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中间这边就上面是两块是拼的对吧，斜角这边又拼，对角线这边又拼，这个四拼八框啊你就会感觉到说它其实不是说一整张的原皮的这个原料能够做很大的宽的五尺或者六尺的这个席子。如果万一你想这边胶水粘合不牢或者工艺达不到对吧，你放在那个床尾的那个地方蹬个腿呀，经常去铺它拉它打理它，如果是脱开了或者这边啊没有说粘合得很牢，你这个席子可能就不经久耐用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我们今天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这样的原皮，它的皮张非常的大，不需要你说七拼八框做那么多的拼接，我们每床席子上面也仅只有三处拼接。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看一下我们的席子，
1: 对，
0: 你看看很完整，我们就是在牛的脖子和肩胛骨按它们自然的生理结构拼了三处，在中下段所有靠近床尾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就是在你看这个是床头的那个
1: 床头的部分，
0: 就是两边，
1: 没错，牛是没有肩的，所以说牛的肩颈是一定要拼接的。
0: 是，
1: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牛的颈部也要，因为牛的颈部一直在动，那个皮子啊过于的褶皱，在对栏目来说这个皮子是不能用，但是很多有些鞋把这个皮子也用，所以说栏目在这两端，包括牛脊肩颈部位，全部帮您做了一个跟之前您主品上的牛的是一模一样的皮质，帮您做了拼接。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买栏目虽然说贵，但是一床栏目的牛皮席就等于用了一头半的牛。所以说很多消费者说，哎，我还是选来选去还是选栏目，因为为什么？我外面买一头牛皮席就是买一头牛回来嘛。但是栏目是一头半，这就是栏目为什么这两年在商场您去看都是万元以上的价格啊。
0: 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外面刚才我们所讲的中间原皮，它的宽幅比较的小，所以它要在四边的地方在框花在拼接，这个可能用到后面如果粘合的工艺达不到比较容易脱开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栏目哦，我们的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的原皮，因为我们选择体型也很庞大又是公牛，你看我们的宽幅直接达到了1.8米。
1: 是，
0: 所以只有你看牛的自然生理结构三处拼接，别的下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几乎下面就是整张席面没有任何的拼接，这个也让我们感觉到说是用的时间更加长，更加的坚固耐用。
1: 既然已经花了这样的钱了，那你一定要选择是整张的。顾客朋友夏天朋友到您家来一看，你用的是整张牛皮的感受不一样，而且整张牛皮铺在家里那时候档次感跟拼接牛皮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每次都要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东方购物实实在在告诉你怎样的皮子是好的，怎样的皮子是欠缺的。但是今天所有的栏目不光是整张，还是法国头层的进口牛皮席。
0: 12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再看它这个席面，
2: 漂亮。
0: 刚才我们节目演示的是另外的一个蓝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灰色。灰色，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颜色就是像很多我们的女士名牌的奢侈品的包包那个大象灰的颜色，特别特别的高档。而且灰色上面依然能够看到 粗大的毛孔，细腻的纹理，关键这个席子啊特别特别的软，就是哪怕你说我们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这个皮张的原料，跟法国那边他们的公牛皮你来对比，那个皮张是又厚实又特别特别的柔软。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就明确我买牛皮席，我不要硬席，我还要软席当中相对是比较软的，那你就选择我们今天栏目这款法国进口的公牛皮做原料的。
1: 对，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同样是牛，法国的牛皮就是软，为什么法国的那些奢侈品包包的牛皮包这么贵？我告诉大家，简单的来说，就是法国养牛的

0: 您要去选择牛皮席就很少，一床的我们普通的牛皮席都是这七八千块钱的价格，更何况你要选择说，哎呦，我还要再高端一点，我能不能买到进口牛皮？像我们买一些奢侈品包包一样，哎，为什么我们要买进口的？要买一些奢侈品品牌，因为它的包的手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床都是来自于法国的牛，去享受一下这种奢华、这种舒适、这种夏天的凉爽、睡眠的一种感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产品也给大家保证100%的。法国的头层牛皮，
0: 没错，
1: 不是说下面牛哦，原皮皮砖那个地方是法国牛皮，我们拼接地方不是法国牛皮，完全不一样。富裕代表我们的品牌方可以给大家做承诺，100%的法国的头层牛皮，这个郑重承诺大家都可以拍下来。同时，我们的做工工艺啊，植物鞣制。它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漂亮的颜色，对吧，这个厚实柔软，这个质地不是很多化学的什么合成的那种鞣制的方法，植物鞣制，皂角呀、紫苏呀、姜黄呀，对吧，杨梅呀，这些成分做成植物鞣制粉末来鞣制。而且席面还是 A 类的标准，皮肤敏感的、体质敏感的宝宝婴幼儿直接贴身贴肤，在上面睡觉玩耍打滚没有任何的问题。刚才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我们针对三大细菌还有抗菌抑菌的这个作用，
0: 没错，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0: 是，
1: 所以外面别的渠道真的13000多、15000多，今天东方购物帮你省的是1万元以上，我们直接把前面那个一给拉掉了。我们的夏日限时价5尺3380元，6尺3680元，这个6尺啊直接省了12000多。
0: 对，
1: 你即使外面正价你花13000多、15000多，正价买我们这床啊席子，不会给你配枕席，不会给你送拖鞋，但我们今天赋予前面这么多的4件单品。实物在那边，我们看一下，送给大家。
0: 来，全部在我这边。两双牛皮拖鞋，非常的舒适。你像夏天，牛皮席睡得凉凉爽爽的，根本我的脚也要凉凉爽爽的。
1: 是，
0: 送上牛皮拖鞋，在市面上真的是很少了啊、哦。今天送给大家将近700块钱，2个牛皮枕套。你身上垫的是牛皮席了，已经很舒适。但是很多人说我是真龙头，我希望我的脸部也能贴到牛皮席，感受那种牛皮的舒适、牛皮的凉爽。今天2个牛皮的枕套也送给大家，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本年度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礼，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过去。你哪怕说，哎呦，我再犹豫一下，想一想，没问题的，东方购物是不需要你提前付款的，您直接发到家里，您去摸一下，比一下厚度，去脸去贴一下，是不是像我跟娇娇说的这种舒适度，去感受一下，喜欢留下，不喜欢您退货。但是过了今天，没有首发礼了，您有可能到市面上买的价格就是13000多。我前面粗算了一下，3000多跟13000多，这就达了将近3折都不到的价格，
1: 专柜是两点几折，
0: 不可能。您去想，您再能嘴皮子磨破了，您到家纺行业去，您到任何地方去，能达到2点几折吗？太少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我们有5尺、6尺，还有蓝色、灰色供你来选择，完整的3件组加上赠品，我们一步到位给你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今天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于生活品质，对吧，都是很有要求的。
1: 是，
0: 不是说东方购这边你们做什么啊？新品首发，对吧？应季商品过来，价格划算我就买，我还要看东西呢。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是想买牛皮席，我们让你一步到位的买到牛皮席当中金字塔塔尖的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做原料的大的双人的这个软席，品质真的好，完整的一个三件组。我觉得您家里面如果什么，哎，红木家具呀，对吧，很好的用什么实木地板，家里面那个大豪宅大别墅，您的卧室当中啊，这样的一床牛皮席啊，真的应该选定下来铺好了以后感受一下，又有档次，自己切身躺在上面枕在上面又特别特别的舒服哦。我觉得真的就是说每天要用的东西，对吧，吃的或者跟睡觉相关的很多东西哦，你用好一点的，外在很多比较虚的东西咱们现在不怎么追求了，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牛皮席能够来到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直播，不仅是它的背皮，它的进口的周期时间非常之长，它的做工也很复杂。
2: 对的，
0: 历时多少时间才能够来做直播？
2: 从在法国开始选牛背皮，开始再到进口，至少说原料需要到将近6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只是进口，但是你要知道，栏目是在几年前就指定了这头牛，我们将来是需要的。这头牛开始从生长到现在，至少要7-8年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你去想，哎呦，他们的一些法国的一些包包价格贵，贵有贵的它的原因。虽然说有一部分是产品品牌的溢价，但是它对原材料的苛刻的要求是你没法想象的。今天每一床牛皮席都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了。
0: 是的。
2: 然后进来以后，再经过栏目高速栏目的一个天然的
0: 柔制工艺
2: 啊，您去看看多少道柔制工艺啊。
0: 这个是等到栏目凭借他们的品牌实力拿到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公牛皮的原料以后，你看要腌制，表面要做处理，对吧，然后还要把这个牛皮啊做高温的膨胀，初期柔制，再加后期柔制，多道柔制工艺都是用到植物柔制的方法，
2: 是
0: 还要老师傅人手工片皮哦，有些真的是凭借他们几十年的经验手工来完成这些事情。
2: 对，
0: 上色做成这么好看颜色，我们这个灰色蓝色还要钉板，对吧，还要做包边配皮，还要你看裁剪也是手工完成，还要压光，让它的光泽感、皮面的质感、纹理特别的好，再做成成品。每一张牛皮席，包括它的一对整席配给大家，全部都是精工细作。
2: 是，
0: 你如果跟朋友讲3000多元能够买到这种哦品质的完整的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真的物超所值。我跟傅宇再把这个席子拉起来给大家展示看看，质感真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你买东西啊，所见即所得。我们节目里面拉起来的皮张的质感，跟你拿到的产品，我们送到你家的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蓝色。你首先看，很重啊！你别看我们拉起来啊，好像感觉很轻松，其实我们手啊，四个手的这个力道是要把住它的。
2: 没错。
0: 但是它很柔软，它不是硬席，僵僵硬硬的，拱在那边，顶在那边，很软。这个软也是法国公牛皮的一大特点。
2: 对的，它不光软的同时，您可以看到这是张牛皮席在镜头上面，您感觉像丝一般的滑爽。
0: 是，
2: 这就是法国原牛原皮的一个优势，它的生长环境特别特别的舒适宽广，所以说整个牛皮的舒适度特别的高。
0: 它虽然软啊，但它不薄。
2: 但是你看，
0: 对，我用手啊，像你看敲击鼓面一样帮大家去捶打它，
2: 梆梆的声音啊，哎，
0: 梆梆梆的声音，
2: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软的、什么织物的啦，那种什么布艺的啦，那种轻飘飘的，它是你看敲击声是梆梆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仅是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2: 是
0: 不是那种给你剖层什么可以做2条或者3条薄的牛皮席？我们是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剖层。这个对于富裕那边成本控制来讲，厂家的这个原料的成本来讲，真的是花了血本的。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传，我再给大家比对一下硬币哦，2枚1元钱的硬币叠在一块儿。我们今天头层牛皮做了包边以后，你直观能够看到它的厚度。
2: 对的，很多人说外面的牛皮席参差不齐，有便宜的2-3千的，也有几万元的。第一，我告诉大家，皮的原料不一样，我们是法国的。其次就是它经过剖层了，它把一张牛皮做了3张牛皮席给您用。但是今天我们每张牛皮席都达到2个1元硬币的厚度，确保了什么？确保了我们把头层、二层跟三层，包括皮肤层都给您带到了。那么这样能保证牛皮席的使用寿命。很多人说我买一双牛皮席花了大几万，但是我们用了几年以后牛皮塌掉了，我们这个牛皮席用个10年、20年甚至30年，您只要使用得当，我觉得一直能使用下去。
0: 是，这个是我们席子的背面，它有自然的，就是说头层牛皮它的这个 绒面的这个牛皮的这个质感，但是我们也帮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光洁，嗯，所以你铺在家里面床垫上面呀，床褥上面呀，对吧？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碎屑呀，都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
2: 是，
0: 所以正面、反面，包括包边精细的做工，咱们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2: 没错。
0: 还有就是啊，你的人真的裸着肌肤贴在这个席面上面，哎，
2: 就是你
0: 怕热的朋友们。嗯，出汗多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你不喜欢开空调，特别的闷，对吧？门窗紧闭的，我怎么能够不开空调，打点小风扇，我就能够睡得很舒服？牛皮席席面特别特别的凉爽，这种感觉就是说，它不是说让你什么凉的一缩一抖，对吧？特别特别的那种寒凉，它是微微跟我们人体皮肤很接近，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说燥热呀，出了汗有什么黏哒哒、湿乎乎的。嗯，即使我出了汗，然后呢，我翻一个身。这边它粗大的毛孔把我刚才皮肤贴在上面的水汽、汗渍、湿气全部排出去，这边始终是很干爽的，而且你都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它表面是很光洁的，嗯，没有什么像竹席呀、麻将席啊、卡缝很多、藏污纳垢，对吧？嗯，什么容易发霉呀，有什么吸虫呀。嗯，牛皮席只要表面湿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了。
2: 对，它也被称之为叫懒人席，因为我们第一，我们帮您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其次我们做到了 A 类的标准。嗯，所以说不光是您的肌肤，甚至您宝宝的肌肤，您侄子，嗯，您孙子、你们的小辈的肌肤睡在上面也没有任何问题。夏天一定是睡眠一年里边最难受的一个季节。
0: 是，
2: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体感过热，因为我们容易出汗。嗯，但是牛皮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您一个舒适的夏天啊。
0: 对。
2: 其次，为什么这一款也是栏目旗下的高端系列？您去看看我们获得了多少的认证啊。
0: 这些标在你拿到产品上面一模一样，全部都有，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首先我们一直强调，它的原皮是来自于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嗯，欧盟那边的认证证书的编号一目了然。这边你看，因为它是啊真牛皮做的这个牛皮席，所以
2: 我们
0: 中国皮革协会的真皮标志，我们产品上面也有，还有我们达到了 A 类的标准等级，
2: 这个很
0: 难，不是成人可以接触皮肤，宝宝婴幼儿接触皮肤也没问题。
2: 对，
0: 所以它里面对于什么那种什么甲醛呐，对吧？一些不好的一些什么染料的那种什么助剂呀，它的那个检测要求更加的严苛。
2: 是的，
0: 敏感性肤质人群、宝宝婴幼儿贴在上面都可以，可以放心啊。还有你看这边我们有抗菌的功能，针对三大细菌，有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报告，告诉大家避免这三个细菌在席面上面大量的滋生。
2: 是，
0: 用起来又舒服，对吧？又卫生，又非常非常的健康，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咱们连一对哦枕套形式的枕席也给大家配了。嗯，但是价格才多少？3000多。
2: 对的，
0: 你外面你不配这一对枕套，单独席子就是啊13000多、15000多。
2: 没错，因为这个价格是在每年东方购物栏目的新品首发时候，嗯，我们的首发里才会送给大家的。
0: 是，
2: 这两张席子你要知道，这两张枕席也是头层牛皮，不是说我们送了赠品变成二层、嗯、三层，没有，因为这就是栏目的高端系列，所以说它整个牛皮席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原料帮您做到的。这个两个席子也是头层牛皮的，所以说枕席的价格也要将近2000多。哎，今天而且还有两双牛皮拖鞋。嗯，哦，这个夏天啊，您如果穿过牛皮拖鞋的人啊，我相信啊，夏天他离不开牛皮拖鞋。当你脚一瞬间踩到牛皮拖鞋的里边的时候，浑身的那种凉爽度就出来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嗯，然后呢，我们一对枕席是跟你选择我们这个席子的颜色
2: 完全一样的颜色
0: 相匹配的，嗯，送给大家。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我们5尺的这个蓝色款特别的热销。今天我们虽然有什么首发礼，但是我们的备货因为成本太高，跟市面上面价格落差也太大，我们现在非常的火爆订购，所以你赶紧来电话告诉我们需要的颜色和尺寸，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实上，我们往年老感觉家里面很多夏天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啊，是个就是比较容易坏的那种消耗品，可能每隔两三年折断了、发霉了、有吸虫了都要更换。但是牛皮席啊，真的是经久耐用。很多观众其实家里面你保养的好的话，你夏天拿出来铺在下面，别的不用的季节你就把它也直接铺在家里面这个床褥的下面，一年四季你都不用怎么样去什么折叠呀、打理呀。但是如果你需要收纳起来，我们的包装对吧？我们这个软席也方便折叠，也不占用什么空间，可以非常紧凑的收纳起来。
1: 是。
0: 所以牛皮席很多观众说好处很多，优势很多，我也关注了很久，我也想买。但是真的会发现外面牛皮席现在价格好贵，而且越来越觉得遥不可及，尤其是原皮来源好的、皮张质感好的，像法国那边的头层牛皮的原皮，这种原料做的牛皮价格真的一年比一年贵。
1: 对的，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法国的皮质、法国的皮做出来的一些产品就这么贵，一个包包要买10000多块钱。我告诉大家，法国的牛的养法跟国内的牛的养法是不一样啊。法国的牛就像一头牛住在31厅的房间，它的一个每天的舒适度跟它吃草的一个环境，它整个牛皮的柔软度、平整度跟疤痕度几乎都是很好
0: 的，
1: 再加上我们栏目非常精挑细选，您带回去的每一床牛皮席几乎是没有任何疤痕的啊。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到，我们多次提到，我们今天牛皮原料是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这个就是我们皮张原料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起运国法国，
1: 没错。
0: 然后栏目拿到这个原皮以后，还要经过12道的严苛的制作工艺啊。整张的我们这样的软席的三件组能够在东方购物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就是要历时大半年以上哦。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样的机会大家要且买且珍惜，并且同样产品在我们身边一二线大城市栏目所在的实体门店专柜不是3000多哦，是13000多，六尺是要15000多。这个真的我觉得在线下门店问询度也蛮高的，很多观众也会到店里面去摸一摸，去感受一下皮张真的软，这个质感真的好，但是就是被这个价格吓退了。今天同样东西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购买，直接给大家省掉了10000多以上。看一下我们大的价格版，五尺只要是3380元，六尺只要3680元。我跟傅宇其实往年我们也做很多的牛皮席的节目，这个价格像在行业当中有些什么薄的剖层的，或者2层皮做的牛皮席都未必买得到了。
1: 没错，因为牛皮的价格这两年的是水涨船高，因为牛皮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多，它能做很多的一些产品，但是能经得起栏目品牌要求的牛皮席，尤其是今天这一款是难上加难。第一，它的原材料一定要是法国的，这其一。其次，您带回去的每张牛皮席几乎是没有疤痕的，因为它的牛的品质特别好。这些牛皮我可以不夸张的说，它几乎都是用在什么？用在一些奢侈品包包上的皮质。你想一个包多少钱？10000多。我今天这张牛皮席不多说，5个包可以做，但今天栏目就把这种高端的牛皮做到了我们的席子上，让我们去感受夏天那种凉爽舒适，更让您的家居环境提升的一个档次。我觉得不止一个档次啊，普通牛皮席一个档次，我觉得我们的法国进口牛皮席好几个档次。你跟你的小姐妹说起来，阿拉我想用啥牛皮，但是我用的是，你们是普通牛皮，我用的是法国进口的牛皮席，让他们去看一下整张皮子那种光泽度、平整度，没有任何疤痕的那种感受。但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拥有它的，因为产量太少，因为进口过来的成本太高。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享受到3000多块钱的价格。
0: 是，
1: 您到栏目任何专柜都是13000多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外面价格是特别坚挺的，而且大家可能多次听到我跟傅宇节目里面我们说，这个牛皮席是金字塔塔尖上的，
1: 对的，
0: 是很高档，他们的高端系列。还高端在哪里？精细在哪里？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特别讲究。我买回来这个牛皮席啊，铺得平平整整的，有没有什么翘边呀，对吧？歪七扭八的，没有。咱们今天这条高端的头层牛皮的这个软席哦，我们给大家特别做了一个可脱卸的一个床笠款。它呀，除了牛皮席席面以外，下面给你配到了一个配件，这个配件你可以通过拉链，可以装上去，也可以脱卸下来。你如果说你需要这样子当床笠一样绷在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你就把拉链装上去，然后绷好了以后，你看所有的每一个边都是严丝合缝的。如果你说我不需要，我只需要这个什么一个席面，下面我的那个席梦思没有这么厚，我们这个配件床笠也是可以脱卸的。
1: 是，
0: 你平整的就随便一铺，它也不会翘边，它也是特别什么平整。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种精细的做工啊，就为我们的使用者、观众、顾客考虑得很周到，多讲究呀！观众没有想到的，我们的栏目都给大家想到了，而且所有你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我们的床笠款的左右两边，哪怕你空间环境当中卧室里面没有床头柜，或者只有一个床头柜，手机放哪儿， 遥控器放哪儿？眼镜放哪儿？对不对？我们床的两边都有哦，收纳袋，让大家把这些零碎的小东西睡觉时候可以安安稳稳地放在里面。所以你想，这种专业品牌的细节，这种贴心真的是很到位哦。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跟普通的牛皮席，跟你市面上看到普通的牛皮席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它的原材料特别好，来自于法国。其次，栏目把它对牛皮席这几十年的一些做工的工艺，包括它的顾客的需求，都在这张牛皮上给大家做了体现。所以说这款牛皮席，您到栏目专柜已经跟他说，哎，我要你们栏目里边最高端的牛皮席，一定就是这一款我们的栏目的法国进口的牛皮席。而且这款牛皮席上所有的，我可以说在牛皮席上所有能为您做到都做到。第一，我们是100%的真皮，在国内获得正皮标志。其次，原产地标识我们给大家看的是进口报关单，但是我们在牛皮席上每一床上面都有欧盟标志，来自于法国。A 类标准抗菌都用上了，栏目把毕生所学全部投入到这床牛皮席上面。
0: 对，咱们今天是一张大的席子，一对整席品质一样，还有两双拖鞋。你看看电商网络渠道，没有什么配拖鞋，对吧？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头层牛皮的三件组，夏季的软席多少钱？也是进口的皮张的原料，15000多。相对来讲，你说打个折，搞个活动，有什么大的那个优惠，对吧？618，6900多。咱们今天直接入手，我们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今天花销3300多，五尺，六尺也就只有3600多。一对我们的整席是随你旗子选择的这个颜色，相应的配给大家，是一个完整的完备的一个三件组，还有两双头层牛皮拖鞋，你从整的、垫的、脚下踩的，品质全面提升啊！
1: 对的，但是机会不多，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的赠品，同时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因为是栏目在东方购物的每年的新品首发，栏目会把这一年它的一个独有的家里的独门绝技带到东方，一个高端的商品带到东方。但是如果新品首发一旦过了，我可以向您保证一点，这个价格您看不到。而且很多人在说这个价格能不能保价，保价618，我可以说保价全年。因为您去想法国，法国的一个皮包包什么价格都是要10000多的吧。今天是一整张牛皮席为大家带到，而且不是我们说法国，每张牛皮席您到家里，您先看那个欧盟标志，它的原产地就写的两个字叫法国。所以说您去想，别人用的是包包，您把这个高端的包包直接放在床垫上去垫着睡，这是多么奢侈的一种享受，也只有栏目能给到您的这种感觉啊！
0: 对，现在我们六尺非常的热销，要订购六尺的观众手速也要加快，打电话来，我们有蓝色、灰色和五尺、六尺供你选，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六尺寸的一组了。嗯，我们有一个尺寸好像最后就只有一组了，订购到的观众真的恭喜大家，才花这么一点花销，这么高品质的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的原皮做的双人大席子。 还有整席送给大家，还有两双拖鞋，所以哎呦，真的是啊，六尺寸或者一组了，六尺啊是比专柜价格直接单独订购就省10万2000多啊，
1: 对的，
0: 这真的是5位数省下来啊。
1: 是的，而且六尺的牛皮席啊，它用的是牛的时间还要长，工艺还要复杂，而且这个牛皮席真的是买一张少一张，因为一年进口过来就这些，一旦卖完了就没有了，你哪怕说我拿了10000多块钱，我到栏目专柜去买。 也买不到，何况今天在东方购物只有3000多块钱，而且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赠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感受一下法国牛皮的这个高档舒适。
0: 对，这个往年每年直播可能也就整个夏天也就那么2-3次，所以我们这次富裕还特别带过来首发好礼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机会千万是要珍惜。这个颜色我们也感觉啊，你在镜头里面看到，拿到东西后实物更加漂亮精致，所以咱们订购起来不犹豫，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个尺寸，完整的一个软席3件组，再加 2双拖鞋，拖鞋我们还有鞋盒配给大家，真的好精致哦！送人分享都可以，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领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请两位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好
1: 吧？
0: 来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1: 牛肉干更多了。
0: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五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好全定回去，
0: 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是是，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
0: 看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对，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当，
1: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呦，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1: 然后
0: 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1: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像
0: 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想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嗯、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嗯、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嗯、
0: 好吃
1: 几个问题、嗯、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嗯、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嗯、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啊、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因为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嗯分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鸭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哦，嗯，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
0: 手撕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嗯250克半斤的分量，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就是、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时带，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嗯，啊、嗯，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嗯嗯，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
0: 哎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之前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儿，但它其实猪肉做。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嗯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嗯、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啊、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嗯、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
1: 这个、猪肉
0: 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
1: 对
0: 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啊，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嗯，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嗯。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啊，有5香牛肉干啊，嗯，5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嗯，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净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嗯、会有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牛肉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条全部在了嘞。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
5: 一点
4: 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这牌子，要叫我买立丰的。
6: 那有的好几种口味，啥个酥点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7: 咖喱。
6: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嗯、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嗯、来吃、嗯、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嗯、你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
0: 对。
1: 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嗯、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啊、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这整块猪肉脯，然后特哎呀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嗯、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啊，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啊、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 琅满目的、嗯、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0: 嗯、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啊、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嗯、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嗯、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嗯、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百分百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嗯、这个烈风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烈风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嗯、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烈风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哎、其实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老字号、嗯、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啊、我们想到的就是烈风这个品牌。
0: 想吃猪肉脯，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呦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给我看的是一样。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啊、老师，
0: 你要吃的，来来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啊、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啊、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啊，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嗯，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嗯嗯，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嗯、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
0: 当然
1: 上海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嗯，但是烈风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嗯，啊，要不太甜了，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今天都没有，是吧？
0: 你嗯，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牛肉干，牛肉干呀，
1: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哎，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1包200克，
0: 啊，对，
1: 大组合是2包，这2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160-170块钱，就这2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嗯，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哎、完整的牛腿肉，
0: 我来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嗯，很有嚼劲的、啊，嗯，很好吃，
0: 好吃，嗯，越嚼越香，嗯，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啊，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那个、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就是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烈风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嗯，对吧？嗯、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针干，
0: 鸭针干2-3颗，3-4颗，
1: 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再有了，嗯，好吧、嗯，这个真的很好吃，嗯，然后鸭针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针，特别喜欢吃鸭针，鸭针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针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嗯，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针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一，
0: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针、
1: 啊，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针，嗯，肉头更加厚实，嗯
0: 嗯，哎，滋滋啊，
1: 处理得更干净，对，嗯
0: 嗯，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对吧？那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嗯，哦，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嗯，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针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1: 对，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
0: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针，每包250克，嗯，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5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啊！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99999。
5: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烈风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 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对，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利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8: 利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9: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八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9: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7: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
0: 说来吃去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1: 对啊、
0: 阿姨刚才说了，这利丰牛肉干真好吃啊、哦！
1: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
0: 哦、
1: 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利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对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1: 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
1: 嗯，
0: 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1: 对，
0: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不是说只有利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
1: 嗯，
0: 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
1: 嗯嗯嗯，
0: 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嗯、
0: 后腿肉，利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啊、
1: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嗯，
1: 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
1: 嗯、
0: 够共享嘛，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
1: 啊、
0: 那路上吃饭
1: 吃
0: 怎么办，
1: 饼干
0: 对吧，
1: 薯片这不行。

0: 不过瘾，我还是吃肉更过瘾。
1: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0: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0: 对，
1: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0: 对，啊，
1: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015119900。

0: 三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牛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小黄瓜麻哥五香的
1: 上海。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这个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啊，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对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得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一百块钱
0: 没到完，没到完，因为还有啊，
1: 没到完，
0: 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啊，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它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不是是，
0: 盐
1: 不
0: 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干，
0: 它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正要去公园野餐铺，
0: 对吧？
1: 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它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7119990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立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个牛肉够真材实料。
3: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了
4: 还？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立丰
3: 个。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咖喱，
5: 咖喱。
3: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6: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十里峰嘛，十里峰牛肉干呀，
7: 对
6: 吧？
7: 对啊、
6: 立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7: 对，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7: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6: 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6: 嗯对对对。
7: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6: 是是是，
7: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立峰品牌的。
6: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
7: 嗯嗯、
6: 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7: 多吃两包鸭胗。
6: 两包牙齿
7: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牙针的。
6: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0来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7: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立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立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6: 是是是，
7: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立丰有入驻进来，但是、
6: 啊、
7: 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6: 哎、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7: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6: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两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两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两包鸭胗。
7: 对，
6: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领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立峰难得来一次。
7: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6: 哎、
7: 只有15组了
6: 是是。
7: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6: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7: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7: 啊。对，
6: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7: 但是
6: 你
7: 大组合，
6: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7: 对，
6: 够长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8: 我们这边是那个立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9: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嘛还是吃吃立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10: 立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1: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9: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1: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9: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峰牛肉干好吃。
6: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7: 然后我们还在聊。
6: 对对对，特色美食，真的算
7: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嗯、
6: 对对，你一点一点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啊？
7: 对，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6: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开手开一开，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7: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6: 是是是，
7: 现在小孩好幸福。我们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6: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7: 对，嗯，很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你看包装上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你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6: 不屑于做，
7: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了，
6: 对，不屑于做，
7: 是不是？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6: 老不老味
7: 口味。
6: 嗯，你就像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丰牛肉干？
7: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6: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丰牛肉干，一乐一乐就搁从脖子上，就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7: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6: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八零年代的人，对吧？我是八零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你们都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啊，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7: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6: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7: 这块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丰的这个，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松，对吧？但今天我们的零食
7: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6: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鸭胗，它是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很方便，很卫生，吃起来很方便。
7: 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6: 对，
7: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6: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02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这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荔枫的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个牛肉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条全部在了嘞，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只牌子，要叫我买荔枫的。
5: 那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嗯，香的，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7: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荔枫的味道就是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荔枫牛肉干的糖纸。
7: 嗯，糖纸。
8: 对，小时候也
7: 很考究的，
8: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7: 对，
8: 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7: 我告诉你，我会夹在书本里哦。
8: 啊，对，
7: 夹在书里面。
8: 我
7: 告诉你，就是那会儿看《上下五千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哦，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
8: 对。

0: 对，是的，
1: 对吧？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00毛，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省了要60-70块钱嘞。
0: 对对对，
1: 就这个组合，
0: 对，
1: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0: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1: 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毛一斤牛肉干，
0: 对，
1: 一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0: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不说。
1: 对，
0: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这个，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
1: 明
0: 天去买一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对吧？更经典的啊，
1: 更经典的。
0: 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鸭胗是250克，
1: 半斤一包，
0: 半斤一包，一共是2包，1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不吃了，一会儿又还吃晚饭了，不然晚饭
1: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0: 说明什么？这个很扛饿的。
1: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帮你调得非常好。
0: 对对对，然后再
1: 来，而且很入味啊。
0: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哎，这个包装是的，这立丰牛肉干
1: 还是经典的。
0: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1: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0: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
1: 对，
0: 对吧？精神。
1: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的。
0: 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1: 后切，
0: 对不对？
1: 对，
0: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1: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粗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0: 是
1: 不是？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0: 立丰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1: 我们今天就是五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对，
1: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鞭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0: 那
1: 新鲜批次啊，
0: 这个牛肉干是2包，然后鸭胗是
1: 两包
0: 啊，这不是一包啊，
1: 这
0: 两包，
1: 这个是一包，对，
0: 这是一包，
1: 两包，一包279块钱，
0: 对，好吧。2分40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2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0: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1: 老字号，
0: 对，
1: 然后
0: 中华老字号，
1: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小的时候真的就过年，
0: 60多家啊，
1: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
0: 是，
1: 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0: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1: 咸口的零食，
0: 包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1: 对，
0: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好吧？
1: 对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0: 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来风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1: 来风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0: 因为伊拉呢是八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妈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2: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0: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鹅肉牛肉会好吃。
3: 说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就是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4: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吧？啊，对吧？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3: 对对，
4: 每一包200克，对吧？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3: 今天让大家吃爽
4: 了。价格多少钱？
3: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嗯，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4: 对，
3: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有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都有
4: 都有，
3: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嗯。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4: 对，
3: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4: 是
3: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4: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嗯，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3: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4: 对对。
3: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4: 怎么办？吃了饼干，吃了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3: 对啊，
4: 还是吃肉更过瘾。
3: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店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4: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3: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4: 对，
3: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4: 对，
3: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01511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包，
0: 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徐文广麻哥，很香的
1: 上。
0: 五香道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牛肉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1: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2: 498块钱。
1: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2: 对，
1: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2: 对，
1: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2: 对，
1: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2: 对，
1: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2: 对，
1: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2: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2: 老烟有啊，
1: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的。
1: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2: 对。
1: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2: 对，
1: 它 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2: 对，
1: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2: 是，
1: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2: 对，
1: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2: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1: 别小瞧，
2: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提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
1: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2: 对，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2: 好，
1: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
2: 对，
1: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2: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1: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2: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1: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2: 对，
1: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2: 对，
1: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2: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900。
3: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1: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2: 是，
1: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2: 是，
1: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2: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1: 对，
2: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2: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是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2: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2: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 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2: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2: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2: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2: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2: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2: 对，
1: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2: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食管，
2: 对，
1: 食管。
2: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食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2: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2: 加油！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2: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2: 对，
1: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2: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2: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1: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4: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6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5套，还有5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
0: 来，你
1: 来
0: 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啊，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一个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琥珀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琥珀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琥珀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琥珀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琥珀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一直就有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
1: 我一定要说一下了，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也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0000-021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哦，
0: 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 动，所以他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0: 的。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 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订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
0: 你来吃，
1: 试试。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就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一直就有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511-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石泉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2: 还真是啊，
1: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2: 对的。
1: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2: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1: 对的，
2: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1: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2: 都没问题。
1: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2: 对，
1: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2: 是
1: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2: 对，
1: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2: 然后
1: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2: 对，
1: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2: 是，
1: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2: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1: 带壳的嘛那个，
2: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块，
2: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1: 对，
2: 像不管是
1: 鲜，
2: 对，虾仁也好，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1: 对，
2: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1: 还
2: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1: 闻起来就很鲜，
2: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1: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2: 对，
1: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

0: 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昼严寒嘛。
1: 对，
0: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自带的鲜美，
0: 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嗯，
1: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 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苏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0: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02153919900。

0: 泉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鹤舞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有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力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鲜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然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什么？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太棒了！看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简单的吃，
0: 这个应该是新鸡蛋吧？
1: 蒸了一个吧。
0: 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对吧？ 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对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
1: 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嗯，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0: 23.8块，
1: 对，一包23.8块，嗯，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嗯，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0: 补的
1: 补充营养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秋收冬藏，嗯，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嗯，来年可以打虎，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哎，春节。
0: 是
1: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嗯，躺躺看看电视，嗯，多开心呀，嗯，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9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扇贝柱的，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是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刘诗泉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柱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到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柱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柱，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
0: 十包，
1: 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柱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柱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2: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入，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啊。
0: 就前阵子，
2: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哎，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啊、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啊、
1: 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对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 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说以前古代。

0: 有味精的时候，嗯，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嗯，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嗯，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
0: 对吧？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生鲜蔬菜里面，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
1: 嗯，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嗯，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是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嗯，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嗯，旁边有个秋葵摆摆
0: 好，
1: 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哎，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嗯，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嗯，翡翠白玉什么说几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对对对，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嗯，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嗯，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嗯，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嗯，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嗯，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嗯，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不多的，
1: 对，
0: 不多，
1: 嗯，不要觉得就是
0: 我们家
1: 年过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嗯，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嗯，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圆圆的啊，嗯，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嗯，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嗯，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嗯，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
1: 把握，
0: 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嗯，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1家3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0: 你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的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来，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口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
1: 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
0: 清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
0: 的话呢，你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才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说，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
1: 的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万般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哎，你看我们今天，哎，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啊，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点，
1: 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对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世全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是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煮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含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哎呦，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这要是来点热热乎乎的，弄点汤汤水水的，真的非常好。但你说你喝粥吧，实在是没有什么营养，你要是来点这种馄饨呐、饺子，总归是觉得好像寡淡无味。那今天我给大家来说一道啊，今天可以说是先上加先，观看本档节目友情提示，双手捂住你的眉毛，容易把眉毛时间掀掉了。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呢，是大家非常熟悉，付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三月份的时候鲜食给大家带来了刀鱼馄饨，那时候一档节目真的狂销热卖，几千套卖完。那到了吃黄鱼馄饨的季节，鲜食又来了哈。鲜食因为就是在东海那边，而且人家自己是有捕捞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东海的好的大黄小黄鱼，非常非常好吃。
3: 好东西哦，这么少东西哦，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是怎么样的组合？你喜欢的或者事先吃过的，来，现在先闭眼疼。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主品有黄鱼大馄饨，哦，半斤多一盒，哦，对吧？半斤多一盒，
4: 七大盒，
3: 给大家七大盒，送给大家。黄鱼汤，哎呦喂！为什么黄鱼汤要十袋呢？哎，按照到你给七袋就可以了。
4: 对对，
3: 我们多三袋，你哪怕炖个豆腐，哎呀，放两根小青菜，
4: 弄个一瓶
3: 豆芽，弄个土豆，哎呦，眉毛也是要扶一扶的，
4: 掀掉了，
3: 太鲜了呀！
4: 真的，
3: 我们为什么这么鲜啊？有道理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包装盒上。
4: 鲜食的品牌大家都认识了吧？
3: 放心哦，
4: 我们吃刀鱼馄饨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狂销热卖，黄鱼大馄饨。
3: 对的。
4: 然后您看它是哪里来的啊？它是这个
3: 象山
4: 的
3: 食谱，
4: 对，就是
3: 各位就问一下，
4: 东海的啊，
3: 你去那边吃个蛤蜊，一盒是不是也得1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吧？
4: 是。
3: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看看这边啊，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为什么字和这个说出来的字不一样？大家应该懂的啊。
4: 是的，
3: 黄鱼肉质鲜美，口感鲜美，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4: 一口下去满满全是肉。
3: 再厉害的，给大家来看看
4: 十个啊，
3: 我们的配料表干净的嘞，看看啊，
4: 对，
3: 小麦粉。你做馄饨要不要小麦粉？哎，
4: 必须要的，
3: 要有的吧。来，再来看啊，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对吧？哎，
4: 对。
3: 猪肉饮用水
4: 是
3: 马蹄，
4: 添加量大于等于7.5。
3: 啤酒是干嘛？去腥，
4: 然后生姜。
3: 而且生姜我们是用的是姜汁儿哦，
4: 姜汁儿，
3: 不是姜末。
4: 好讲究，
3: 吃到很辣的。
4: 对的，
3: 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白胡椒粉。为什么用松茸调味料？因为它替代了味精，
4: 太棒了，
3: 明白这道理了吧？很多人吃完那种很鲜很鲜的东西，嘴巴很干，什么原因啊？加了味精。
4: 对呀，让你觉得哎
3: 呦。我们用松茸来代替，各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好，
4: 很讲究，
3: 所见即所得。
4: 所得，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样的一盒拿出来漂漂亮亮的，里面还会有一层包装，
3: 对，
4: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朋友们，
3: 十个，
4: 对，是我们的黄鱼啊，上午打捞，然后鲜捕，然后3个小时内送到工厂，然后工厂把它做成成品，一天之内24小时内就全部要完成，
3: 的确，
4: 手工包特别大，馅料大于57%，
3: 对，
4: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黄鱼汤是一个什么样的啊，
3: 也
5: 是非常的好的、哦、
4: 给大家
5: 就是我们新鲜捕捞的黄鱼、嗯、给大家来做到的，
4: 这个是原汤啊，不是用那种、嗯、那个什么香精去
3: 水后面就是黄 鱼，第二位的配料就是黄鱼，鳗鱼是为了什么，让更鲜
4: 更上一层楼，
3: 食用猪油黄酒葱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
4: 这是
5: 喜欢吃海鲜的、嗯、我跟大家讲，
4: 对，
5: 咱们今天先上加鲜，
4: 熬了180分钟，
5: 一定要扶一扶，
4: 对，
5: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4: 好，
5: 我今天给大家看看啊、嗯、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鱼馄饨，
4: 直接黄鱼馄饨，好，已经给大家直接捞起来，
5: 先等一等，
4: 好，
5: 我们要先把这个
4: 这里有汤的、
5: 直接拿这个黄鱼汤来做馄饨啊、嗯、
4: 好，
5: 你是真的不要眉毛了，福州
4: 我们送了黄鱼汤，
5: 送了黄鱼汤、
4: 哎、不用你自己去熬、是黄鱼就原料去熬的，直接在里放吗，会不会
5: 直接就放进去吧，
4: 会不会烫手啊，
5: 直接就放进去哦，来看一看，
4: 还有一个，我们
5: 这一碗
4: 还有俩
5: 、哦、才成了八个，
4: 对呀、啊、才成了八个，你看
5: 这一碗，我跟大家讲，嗯，早上起来您这么热热乎乎的来一碗，
4: 是
5: 出门就算是明天降温、
4: 嗯、你
5: 不用担心的、
4: 啊、
5: 来，哎，你拿好、啊、
4: 好，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
5: 福州一边品尝一边，
4: 好，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5: 先给大家尝一个哈、
4: 这个、尝一个、嗯、啊，我的天哪，
5: 哎呦，
4: 好胖啊，胖胖乎乎的，
5: 胖胖乎乎的、啊、
4: 这个大黄鱼馄饨，而且你看哈、嗯、这个面就感觉不一样， QQ弹弹的，整个哇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
5: 的确，
4: 然后酒煮也不烂、嗯、这个面也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我给大家咬一小口尝尝看哈，
5: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了，首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
4: 这个鲜量好足哦，
5: 都是天然的，
4: 哇，
5: 小黄鱼
4: 真的好棒，
5: 天然的，大家尝得到的，
4: 太多肉了，
5: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然的黄鱼不是说谁能抓就能抓、嗯、谁能，你可以钓两条没问题，但是你抓的话，对不起，必须要有这个证，首先咱们国家的捕捞许可证，
4: 嗯，
5: 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边浙江省的行政省批章的我们的捕捞证，一定要双证合一啊，一定要双证合一才能去捕捞这个黄鱼，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嗯、正因为黄鱼一般来说，你想小黄鱼拿到了以后、嗯、干嘛，煎一煎或者放个汤就已经很好，直接吃黄鱼好不好，
4: 好啊，
5: 但是做成馄饨是真的很少的、
4: 嗯、
5: 你真的要买的话，对不起啊，
4: 嗯，
5: 这是某著名的外卖软件55块钱，算完他的所谓的 VIP， 算完他所谓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红包，
4: 对，
5: 43.5块，
4: 嗯，
5: 43.5块，再来看看在这边，你看43.5块，
4: 是，
5: 这是生配送的，
4: 没错，
5: 生配送的，
4: 嗯，
5: 什么叫做生配送，就是给你是生的配一包黄鱼汤，
4: 所以自己家还是得煮，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便宜很多了，
5: 来，我就这样说啊、嗯，4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
4: 对的对的，
5: 4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4: 是，
5: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7碗这样的馄饨，
4: 哎，没错，
5: 10包这样的黄鱼汤，
4: 哇，这个汤真的，
5: 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
4: 划算，
5: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194哦，
4: 对，
5: 194哦。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黄鱼汤馄饨是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今天不是多送给大家三包吗？
1: 对的，
0: 按照道理一包汤配一包馄饨嘛。但是啊，我们馄饨本身是有那个馄饨汤的粉的。
1: 对的，
0: 因为黄鱼汤比较难得，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黄鱼汤你拌面行不行？
1: 太好吃了，
0: 你放汤面行不行？
1: 哎，馄饨面。
0: 这个面啊，我跟大家讲啊，不用其他的东西的，
1: 不用，
0: 就放个荷包蛋。哎呦喂，
1: 真的太赞了！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宁波的大菜就是黄鱼嘛，对吧？什么雪菜大汤黄鱼，这是
0: 现在的
1: 宁波必吃的。
0: 我前两天在威斯汀饭店吃了一道菜，叫做麒麟雪菜蒸黄鱼。哎呦
1: 喂，不得了！
0: 你知道这一道菜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385。
1: 黄鱼到哪里都是贵菜，
0: 就是这种贵的，
1: 就是超级贵。
0: 因为我要问他，你是不是天然的黄鱼？他说是的。哎，你看看
1: 什么叫天然的黄鱼，大家都知道很贵。
0: 对呀，天生天养的嘛，没有人工饲养的嘛，
1: 自由翱翔的那种，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馄饨很好吃，黄鱼汤更是鲜上加鲜，
1: 鲜美。
0: 这个黄鱼汤您用来拌饭也好，您用来炖一些蛤蜊豆腐也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7包黄鱼馄饨。给到大家每一包是10个，再给大家10包黄鱼汤，给到大家天然海捕黄鱼，
1: 对，
0: 手工人工去骨，手工给你包的，给大家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关键是真的太好吃了。
0: 我们先看啊，先看这个馄饨吧。
1: 好，
0: 我们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馄饨就是这样子。
1: 还需要一会儿哈，还需要一会儿。
0: 好，没关系。
1: 再吃二回，让
0: 我们先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汤啊。
1: 好，
0: 咱们今天你看。黄鱼汤是可以直接的，放在我们的这个海鲜锅里面的，
1: 对，
0: 就别的什么也不放，
1: 就我们送大家的黄鱼汤，你就直接拿来煮海鲜，
0: 你就弄点什么虾啦、蛤蜊啦、
1: 对，
0: 豆腐啦，都可以。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这么的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汤煮出来的，颜色奶白，然后这里面虾或者是豆腐里面，它只要有气孔，就把我们那个黄鱼的鲜味给吸进去了，比单煮这些食材那得鲜美太多，
0: 真的是的
1: 太多啊。
0: 然后再接下来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我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哇，这个肉真多，
0: 满满的馄饨肉啊，
1: 57%的馅料，
0: 里面57%都是馅料，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黄鱼的添加量30%，
1: 是
0: 57当中有30%，就是整个的这个馅料里面有30%是这个黄鱼，
1: 黄鱼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然后我们送给大家的黄鱼汤
0: 哈，
1: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煮汤，或者是放在我们的馄饨里面。来来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馄饨面里面哈。
0: 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汤怎么这么白？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猪骨
1: 啊？是不是加了色素？
0: 加了牛奶啊？来，给大家看两个配料表。第一个黄鱼汤的配料表，看，就是你今天拿到的这个黄鱼汤。看到了反面啊。
1: 对，
0: 黄鱼里面就是饮用水、黄鱼、鳗鱼、食用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没了。
1: 哎，没了。
0: 再来看看黄鱼馄饨的，再来看看，哎呦，你就开始吃了，
1: 又被你发现了，
0: 满不满足？
1: 我太满足了。
0: 我帮你把这个眉毛稍微捧一捧，
1: 捧一捧，小心我的眉毛
0: 掉下来了。
1: 里面纯纯的，全都是肉啊，观众朋友，而且这肉里面你看30%
0: 为什么这么鲜？小麦粉、馄饨皮这个不用担心了。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猪肉饮用水、马蹄添加量大于等于7.5%，整个的馅料含量有57%，
1: 也就是说，
0: 这个馄饨当中一半以上全是馅儿，
1: 都是鲜鲜的肉。
0: 然后在鸡蛋、啤酒、生姜、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调味料和白胡椒粉，
1: 没有一点色素，没有一点香精，没有一点你看不懂的东西，
0: 也没有防腐剂。
1: 对，
0: 所以拿到以后，各位快速去吃。
1: 这个东西像个大元宝一样，
0: 这个是天然的。
1: 我们给大家就打开来看看，
0: 再打开来看看，哎呦，全部都是馅料啊！
1: 黄鱼肉哦，真的好饱满哦，朋友们，您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黄鱼从海里面出来几个小时之内，
1: 对，
0: 就变成现在我们的成品馄饨了，
1: 对，
0: 就直接冷冻起来了，说明锁鲜锁得快。让大家吃到是真真实实的美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再来看一下，199块钱，您带走的是什么？第一，鲜食的黄鱼大馄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7包，每一包10个的黄鱼大馄饨。
1: 我吃5个就饱了，
0: 一包
1: 好大，
0: 一包有半斤多，
1: 对，
0: 一包半斤多，再加上我们的黄鱼汤，一共给到大家10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1990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半斤一盒，每一盒有10个的黄鱼大馄饨，有7盒。
1: 关键它黄鱼的量给的真的很足，
0: 一盒就得卖50多块钱，50多块，这是黄鱼馅的馄饨。而且市面上50多块钱的馄饨，它能保证黄鱼有多少吗？
1: 不知道。
0: 我们今天黄鱼馅大于等于30%。
1: 是的，整个的馄饨馅是大于57%的含量，然后整个的黄鱼就大于30%。大家都知道吃价格的是黄鱼。黄鱼给你越多，那它的成本就越高。今天成本就是很高，但是口味好，营养好，而且手工帮你去刺去骨了。老年人吃也不用担心。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方便。你自己买回来的黄鱼，你手工去刺吗？
1: 对啊，
0: 你黄鱼的刺很小的，
1: 你自己是无法弄的，所以老人孩子你就尝不到这个美味了。我们今天不用担心啊，手工去刺去骨了，手工包制啊。
0: 关键是现在天气这么冷，你早上起来再去这个菜场吗？你再去买东西吗？而且关键是。你想吃黄鱼，你自己还要再煎、再煮、再弄，很麻烦的。来，今天非常的简单，
1: 今天是完全保留了黄鱼的鲜味儿。
0: 对，开袋即食。为什么保留了黄鱼的这个鲜味儿？很简单，黄鱼从海里到我们的家工厂里面只有几个小时，
1: 3小时，
0: 对吧？然后变成这个饺这个馄饨，
1: 24小时之内
0: 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黄鱼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而且限量含量
1: 重要，
0: 限量含量大于等于57%，其中的黄鱼的含量大于等于30%。换句话说，50%当中一半以上。是我们黄鱼
1: 给的很多，
0: 不是以前说猪肉黄鱼馅，我们是黄鱼猪肉馅，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猪肉馅的馄饨孩子也吃腻了，老人也天天吃了，咱们都想换换口味，
0: 鲜的。
1: 3月份吃刀鱼的，到了11月份咱们就吃黄鱼的
0: 啊。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5111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
1: 真的机会难得啊！今天这个成本可高了，30%的限量都是黄鱼肉，
0: 当然，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呢是天生天养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天生天养的是什么价格？
0: 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天生
1: 天养。天生天养，对，
0: 天生天养的倒没有办法再来天生天养了。
1: 是的
0: 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自己去想，咱们算一下成本。现在市面上您随便买个黄鱼或者50多块钱吧。
1: 对。
0: 哎，50多块钱，
1: 七盒就350了，
0: 还不是说那种点外卖你就可以买得到，
1: 人家也不会给你承诺天生天养，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写在盒身上。
0: 黄鱼大馄饨12只，生的，
1: 对，
0: 生的，为什么只能配送生的？因为黄鱼如果说煮完了以后送到你家，第一容易粘，
1: 对啊，
0: 第二点
1: 没有刚煮出来那么鲜，
0: 冷了以后就容易腥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啊，配黄鱼汤55块钱，算上各种各样的红包，
1: 也要43，
0: 我们就算它40块钱，
1: 3盒120，
0: 6盒就要240。今天给到大家整整7盒，
1: 对，
0: 7盒，然后还没完，7盒199吗？不，
1: 对，
0: 再送给大家
1: 10包
0: 我们的黄鱼汤，
1: 这是原汁原味儿黄鱼给你熬的，不是那种香精兑出来的汤。
0: 看一下配料表，
1: 奶白色的，漂亮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是一点水，这个大家都理解啊。然后就是黄鱼、鳗鱼、食用的猪油、一点黄酒，然后您看接下来都是葱姜蒜呐、大家家里有的白胡椒粉这些东西，这个一倒出来，配上您的馄饨或者配上您家里其他的海鲜，鲜到真的是掉眉毛。
0: 而且精选鲜料，他们是帮您熬制过的，
1: 熬好了
0: 180分钟。
1: 一般中古高汤就很了不起了，
0: 倒出来是白色的
1: 奶白汤，
0: 白色的，100%原汤原味，没有再添加其他的一些配料了。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馄饨更值得一说啊。其他，首先我们来看啊，来自于鲜食的品牌
1: 是。
0: 第二点，黄鱼大馄饨。第三，看它这边小字啊，来自于哪里？
1: 中国
0: 象山食谱。
1: 哎，我就记得以前我们
0: 象山食谱是不是海鲜嘛，
1: 都是要去象山海鲜城。
0: 对，象山海鲜城
1: 宁波里面、
0: 更厉害的在这边选用东海的
1: 天生天养的黄鱼，
0: 天然黄鱼。我不能再多说了，天然黄鱼。鱼肉鲜嫩，
1: 对，
0: 口感鲜美，
1: 是
0: 馅料含量75%，
1: 所以基本上吃到嘴里就是
0: 肉味。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好吗？
1: 好的，
0: 再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馄饨。
1: 我们先把这个馄饨捞出来哈，
0: 捞
1: 在碗里面，然后给大家倒点汤儿，好不好？
0: 好嘞，
1: 我直接把这个馄饨放在这个碗里面，
0: 先来倒到碗里面啊。
1: 好，先放到碗里面，对，就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这个汤儿
0: 直接汤怎么来做呢？很简单，
1: 汤就在这儿啊，朋友们送给你了。

0: 你可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嗯，你用来这个汤，我们一共有十袋。
1: 有十袋。
0: 那他们说七碗馄饨，为什么给十碗汤呢？
1: 我给大家找个绝妙。
0: 你用这个馄饨泡这个汤也可以。嗯，你用这个汤直接加到面里面，你去煮一个什么菌菇啊、土豆啊、海鲜啦、都非常非常的棒。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七碗大馄饨，再加十碗这个黄鱼汤，全部都是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很干净，
0: 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添加剂，199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800700880000215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
1: 我。观众朋友，你知道有多鲜吗？就是为了这一口鲜啊，你可能开车几十公里去一个馆子里吃，
0: 食谱
1: 你都愿意 的。但是今天成本非常低啊，199，我们有7大盒，等于你吃7次。
0: 是的，
1: 每次的成本20来块钱。哎，
0: 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10包的这个
1: 黄鱼汤，
0: 黄鱼汤
1: 啊，而且是原汤啊，硬熬了180分钟给你熬出来
0: 的，
1: 不是那种加香精去兑出来的，所以。这个汤加上这个馄饨给你的体验感，可能你在外面吃100-200块钱才能得到一次。
0: 我们今天这个汤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您自己去买点那种猪肉小馄饨喝这个汤也很爽。
1: 哎，那真是
0: 也很爽，
1: 那真是有点暴殄天物。
0: 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啊，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
1: 色素、香精都没有，
0: 或者就是拿那种所谓的高汤粉来冲的，不是，只有饮用水、黄鱼、鳗鱼。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和白胡椒粉，
1: 好干净。
0: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鲜。
1: 鲜，而且是天然的鲜。
0: 尤其是啊，你其实我说句实话啊，鲜这个字儿对于很多的一些咱们我国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不那么在乎。但是如果说您在长江以南，对于鲜这个字儿的追求真的是太要紧了。
1: 3月份就是吃刀鱼就是鲜，
0: 11月份咱们吃不时不时嘛，
1: 对，禁渔期一过了吃黄鱼那叫一个鲜。
0: 对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鲜字儿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真的好吃、啊。
0: 给到大家，先是这个天生天养的黄鱼馄饨，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纯黄鱼加鳗鱼加一点点的猪油，
1: 真的好干净的配料表。
0: 给大家来做的干净的黄鱼汤，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黄鱼汤10碗，馄饨
1: 10包，
0: 7包。每一包10个，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选择到的。首先，黄鱼来自于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的，这点特别不容易。
0: 不能够再说的更详细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无论是我们的黄鱼汤还是我们的馄饨，都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
1: 没有色素，
0: 每一个配料表，
1: 香精、
0: 要么你在菜场、超市里面能够买到，要么就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看得到。
1: 我家厨房肯定有。对，然后您看这几行字啊，选用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宁波那边、象山那边黄鱼就是特别的有名
0: 啊。对的，
1: 我们今天选的就是道地产区。
0: 对，
1: 然后我们是有捕捞证的，像这种珍稀的资源也不是自己想捞就能捞的，我们有捕捞证，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鲜捕。捞到之后，一般捕黄鱼是这样的，上午去捞，捞了以后3个小时就要送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边。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
1: 24小时做成成品。
0: 不是说哎呦，我们今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鱼没有那么的近海。
1: 哎，对，
0: 一定要大概3-4点钟、天擦黑的时候，
1: 是
0: 就要已经到深海了。
1: 对，
0: 然后开始通过鱼的光敏性，在船上亮一个大灯，让这些黄鱼

0: 浮到海面上来，再拖网去抓这个黄鱼，
1: 然后紧
0: 早上七八点钟就回来了，
1: 送到工厂，
0: 所以就送到工厂了。
1: 是是是，
0: 跟大家来说啊，
1: 哎，这个油煎馄饨好吃到不得了哎，维嘉，天哪！
0: 这要是再来点醋。
1: 绝了、哎、呀，
0: 太
1: 绝了，
0: 太爽了！
1: 而且我们这个手工包的个个硕大无比，嗯、个个像大元宝一样。
0: 而且手工去刺去骨，手工包制，
1: 不用担心。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
1: 再跟大家
0: 分享一下，199块钱，七盒大。
1: 七盒有70只，那每只合下来就是2块钱左右嘛。
0: 还有十袋汤、嗯，先来看汤好不好？
1: 好，
0: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
1: 哎、我们的汤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0: 没有加任何的黄鱼汤。啊、嗯，我们浇到我们旁边，你看啊，这是我们做的一碗海鲜汤。海鲜汤本来就已经很鲜了，
1: 是、
0: 嗯、我们今天就放了一点，来在左边啊，
1: 好，
0: 我们给大家来看啊，来看啊，在这边，
1: 浇一点这个汤啊，
0: 虾炖一炖，嗯，蛤蜊，
1: 对，
0: 炖一炖，
1: 没错，
0: 您自己来看，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给我来三大碗米饭
1: 都够了。因为真的很鲜，
0: 我绝对吃过，
1: 而且这种鲜味啊，不是说让你喝完以后想喝水的那种味精的鲜，它就是黄鱼本身的鲜，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嘴巴里面、口腔里面还会很舒服的那种鲜啊。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黄鱼的馄饨，好吧？
1: 好，
0: 你看馄饨就只要这样啊，哎呀，趁着
1: 好大一个
0: 热，嗯，热水啊，直接。热水倒进去就可以了，
1: 真棒！
0: 而且可以馄饨的这个好处是，你可以直接从冷冻室里
1: 对的
0: 直接放进去的，
1: 没问题。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0: 黄鱼汤再倒进去，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弄点小葱，你要愿意再弄点那个紫菜，弄点蛋皮也可以啊。
0: 弄点虾皮，
1: 对，
0: 这才值多少钱呢？
1: 是。
0: 你来看这一碗，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真的鲜到眉毛都要掉下来。
1: 鲜到掉眉毛。
0: 为什么鲜到要掉眉毛？首先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馄饨
1: 好大个，
0: 里面的馅料占有57%。
1: 维嘉，我跟你说，
0: 57%当中
1: 有点饱
0: 了，一半以上是黄鱼。
1: 对。
0: 这是黄鱼猪肉馅儿、嗯，不是猪肉黄鱼馅儿。
1: 30%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对的，对的。
0: 整个馄饨黄鱼的含量占有30%。
1: 我给大家咬一个口子，给大家看看里面肉有多饱满啊。嗯，
0: 一口咬进去，傅舟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
1: 嘬一下。
0: 先把这个黄鱼的汁儿和黄鱼的汤嘬一去。
1: 你看，
0: 光这一口就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1: 肉多不多、哎，朋友们？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调色、啊嗯，或者是其他过多的调味料。
0: 天然的味道，
1: 天然的颜色，天然的味道，天然的香，天然的鲜，嗯、真的好鲜好鲜，好好吃啊！
0: 的确，
1: 女性朋友吃5个就饱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嗯，女士朋友们吃个5个，男士朋友们吃10个，基本上就很饱了。嗯，但是正因为黄鱼鲜，所以它贵。12只生馄饨配一点黄鱼汤，55块钱。
1: 那要是7盒的话，350到4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盒黄鱼馄饨，啊，199块钱。各位没有完哦，嗯，送给大家10整包黄鱼汤。这个黄鱼汤你炖放馄饨里面当然更好，
1: 奶白的。
0: 但是可不可以放在面里面？
1: 对，
0: 没问题、哦。
1: 我自己做面可以，我自己做那个就是什么蛤蜊啊、豆腐汤啊都可以、啊。我做点其他汤，我也可以放这个汤。
0: 就是煮个白灼一个虾，哎呦，你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黄鱼汤里面都很鲜。
1: 是。
0: 最后的10分多钟的时间了，安全一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199块钱自助订购以后194，7包黄鱼的大馄饨，
1: 加10包汤，
0: 10包黄鱼汤，800708800001251119900。

0: 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这么的鲜，非常的简单，海鲜就非常的鲜，但
1: 是
0: 海鲜当中什么鲜呢？黄鱼、啊、
1: 黄鱼，
0: 黄鱼一般来说啊，
1: 听过没有？黄鱼、哎、
0: 黄鱼一般是怎么样的啊、嗯、就是回到家里面要么油煎一煎，
1: 对的，哎，
0: 弄个几条小黄鱼油煎一煎、嗯、要么呢就是再加一点点的这个水，稍微再弄一点，我们黄鱼汤可能不够了，再加一点啊、嗯、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
1: 哎
0: 我们这样吧、啊、直接再给大家看啊，黄鱼汤怎么弄啊、嗯、就是这样剪开，
1: 好，
0: 这样一刀啊，然后再拿一下，哎，福州从那边再给我拿一包过来，好吧，我们今天这个准备的黄鱼汤真的不够啊，
1: 都被我喝光了，
0: 它有十大包啊，少有十大包，
1: 对，
0: 就这么放进去就可以了，拿一个砂锅，因为我们今天是放在冷冻箱里面的、嗯、你放心啊，你就是这种带冰碴的放进去就可以了，
1: 煮开都是原汤，
0: 煮开就是一股香味，我跟大家讲，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里面、嗯、这一锅的味道，整个演播室的味道就一个字，鲜，
1: 太棒了，而且
0: 冲鼻腔，
1: 吃过之后这种鲜味让你就是口腔非常的回
0: 味悠长。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好吧，
1: 真的，
0: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这个馄饨一口咬下去，
1: 今天吃的太多了，
0: 首先、嗯、这个馄饨的馅儿占整个馄饨的57%，嗯，其中黄鱼占这个馅儿的一半以上，
1: 太好吃了，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包装盒上
1: 很有信息，怎么会那么鲜，太好吃了，
0: 鲜食的品牌黄鱼大馄饨，而且来自于哪里，中国象山食谱，
1: 就是黄鱼特别好的产区，
0: 选用东海天生大黄鱼，
1: 天生天养大黄鱼，哎、嗯，
0: 黄鱼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之外，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1: 所以你看，
0: 给大家看一下配料
1: 表，给大家一咬洁面，里面全是肉、嗯、就是塞得满满的全是肉啊，
0: 配料表你可以完全
1: 放心，好扎实啊，
0: 小麦粉就是做馄饨皮的、嗯、剩下的就是黄鱼，
1: 添加量大于等于30%，猪肉
0: 饮用水，马蹄添加量7.5%，
1: 所以它会很有层次，它又有马蹄的脆，又有黄鱼的嫩啊，
0: 还有猪肉的香
1: 啊，
0: 哎，鸡蛋、啤酒、生姜、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调味料、白胡椒粉没了。
1: 对，
0: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1: 真满满就是肉。
0: 来，我们做一个数学题啊。
1: 好，
0: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黄鱼的含量大于等于20%，是不是这个馅料当中啊大于等于30%？嗯，你看啊，黄鱼含量大于等于30%，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1: 是，
0: 这个馅料里面一半以上全是黄鱼，
1: 真的给的多，大家都知道吃价格的就是黄鱼。
0: 的确是这样
1: 的，没错没错。
0: 按照道理，很多的都是猪肉放在前面，嗯、黄鱼放在后面，更何况我们是天然海捕黄鱼，
1: 对的，
0: 手工去骨去刺，
1: 手工来
0: 吃到真真正正的美味，嗯，真真正正的鲜。但是你想买吗？对不起啊，现在市面上也有，
1: 黄鱼馄饨就是贵嘛，
0: 黄鱼馄饨它叫黄鱼馄饨、嗯、它放一勺黄鱼也是黄鱼，
1: 对，你也不知道它的含量、
0: 啊、我说句实话，它50斤猪肉里面放一勺黄鱼也叫黄鱼，
1: 哎，你说的很对，
0: 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的是30%以上
1: 的
0: 馅料，
1: 对，
0: 30%以上的重量全部都是黄鱼，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57都是馅料，嗯，30都是黄鱼。
0: 哎，不搞了，这个数学太难了。就是馅料里面一半以上是黄鱼，
1: 对，啊，
0: 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得到共识。嗯，55块钱一碗，我们今天几碗？
1: 7碗，
0: 你按照到底7碗就已经超过350块钱了吧？
1: 对，这样的一盒有7盒，
0: 已经超过350块钱了吧？
1: 对，
0: 还有。黄鱼做的黄鱼汤没有加任何的什么浓汤宝了、鲜料精了、嗯、都没有、嗯、
1: 没有
0: 10袋，嗯，一共17个组合给了大家199块钱，
1: 真的划算哦，
0: 划算，
1: 合下来每一个黄鱼馄饨2块钱左右、嗯、每一盒2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的、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194 800-708-800-021 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仙石的黄鱼大馄饨，
1: 东海的，对，天生天养，是
0: 差点说漏，
1: 差点，对，
0: 哎呀，我的天，
1: 天生天养的仙府黄鱼，
0: 首先
1: 象山那边的哈、
0: 这个黄鱼我们做成了两样产品，第一个呢是用黄鱼肉给大家做馄饨，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呢，把黄鱼肉剔下来这些鱼骨咱们不能浪费，做到了直接炖黄鱼汤，把这个黄鱼的骨胶原都给大家炖出来，
1: 真的鲜呢，吃到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江浙沪、江南人就这么喜欢吃黄鱼，
0: 鲜字
1: 这种鲜别的鱼类代替不了，
0: 对的，
1: 但是说实在的，你自己买黄鱼，第一是在家里很难加工，第二它有刺、有骨，老人孩子不敢给它吃啊，
0: 的确是
1: 的，咱们今天吃馄饨直接就吃
0: 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就不看东西了啊，就给大家看一下几个关键的信息，第一，来自于东海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天生天养的黄鱼
0: 很难得喽，
1: 没错，东海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请注意啊，
1: 对，
0: 这个东西要跟这个一起看，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黄鱼添加量50%，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馅料里面一半以上是黄鱼，
1: 黄鱼给的多，成本就高，您吃起来就鲜呀、对，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没有，都是你家里厨房有的东西。
0: 中国象山食谱，
1: 好正宗。
0: 象山就两个出名，第一个海鲜，第二个就是象山影视城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开车去上海，开过去大概是3.5小时左右。但有个问题，你到了那边吃黄鱼馄饨，也要40-50块钱，
1: 40-50块钱，对，真的。
0: 今天、
1: 我们今天2块来钱一个，
0: 今天
1: 20块钱左右一包。
0: 请注意啊，给到大家196块钱，10大包，一包有7大包，一包有10个，
1: 10个，好大，
0: 十包我们的黄鱼汤，也是直接黄鱼鱼骨熬的。
1: 对，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分半钟，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再次要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鲜食的品牌，
1: 对的，
0: 而且是来自于
1: 东海的天生天养的
0: 黄鱼。
1: 黄鱼，
0: 这个黄鱼呢，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大馄饨。
1: 是，
0: 因为我说句实话，做小馄饨真的不值当。
1: 哎，对，大馄饨就是特别给的料得特别多，才能把这个馄饨
0: 保证
1: 撑起来，
0: 保证东海天生天养的大馄饨。
1: 没错没错，
0: 这是这个黄鱼，
1: 大黄鱼，
0: 东海天生天养的黄鱼。第二点，黄鱼的添加量占限料的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整个限量57%，我们黄鱼占着30%。换句话说，是一半以上都是黄鱼。
1: 没错，
0: 它不是猪肉黄鱼馅，是黄鱼猪肉馅。
1: 你吃到嘴里的就是黄鱼的香，黄鱼的鲜，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加香精，也没色素啊，就是非常纯净。
0: 配上我们的黄鱼汤，
1: 对，
0: 配上这个黄鱼馄饨，我建议大家友情提示：一边吃这个馄饨，一边护住你的眉毛，防止掉下来，好吧？
1: 太香了。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199块钱，7包大馄饨，每一包10个，10包黄鱼汤。800-708-800-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啊。前两天刚过完立夏，那么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天气一热啊，内衣裤是一定要勤换的，所以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男女的内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婆李莹，你好李莹。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我跟佳佳两个人平时在聊的时候就在说，哎，我们选择内裤选择什么样的牌子？
3: 是的，
4: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性感一点的啦，然后露肤度高一点的啦、哎。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像现在我这样的啊，都会选择高腰的，而且对于底裆的理疗很重要。我们今天底裆不仅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10A 抗菌级别的。哇。我在这里透露个小秘密，现在我跟佳佳中间一共有6条内裤，
3: 没错，
4: 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199元，只能够带走这6条，
3: 是的。
4: 但是今天哦，在直播前我们又提升升级了我们的方案，做到199元，除了画面当中这6条之外，我跟佳佳后面这2条啊、再额外送给大家，
3: 是的。
4: 所以今天是199块钱，总共8条内裤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3: 满满当当啊。因为的话夏天真的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一定要勤换内裤啊，如果内裤就是穿的这个卫生不当的话，很容易生病的，特别是女士。而且我们内裤什么呢？是高腰的，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我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不舒服，我特别需要去保护好我的肚子，包括说我的后腰，
4: 保暖呀、加压呀，对吧？
3: 是的，这样的一条内裤，我那天穿了之后啊，就正好是生理期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4: 特别舒服啊，
3: 特别的舒服，它微微的压力嘛，把你的肚子也收起来了，然后后腰啊、肚子的这个小腹的部位都帮你去保护的好好的，特别的贴心啊。
4: 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了整个裤子的这个面料95%的棉，
3: 是的，
4: 就是这个棉做到高弹力的，然后呢弹力很舒适之外呢，还有微微加压，这是背后啊臀部的位置。那么正面的位置所有白色的部分，包括底裆啊，做到了100%的棉，而且达到了10A 的抗菌级别。
3: 是的，
4: 我们所谓的加压就是在白色的这一块当中，帮你的胃包、帮你的肚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和收纳。
3: 对的，
4: 但是都是没有胶骨的哦，所以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又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3: 是的。
4: 对于底裆的部位，很多人特别讲究。一般如果很多底裆是做的窄窄的，那你走着走着很容易变成钉子裤。
3: 没错。
4: 但是我们做到10A 级别加宽的底裆，它对于白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达到和符合国家标准的。
3: 是的。
4: 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女性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裤子地方啊一直湿哒哒的不舒服的，
3: 是的，
4: 对吧？
3: 是的。
4: 甚至于很多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一天时间里边可能要换2到3条内裤。
3: 没错。
4: 那今天我们总共8条内裤带回去之后，能够让你在1周时间里边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而且的话什么呢，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它旁边的这个我们的大腿根的一个部位，它不是说那种很勒的那种材质。
4: 对的，
3: 因为很多阿姨妈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穿点稍微的勒一点的这样的内裤，这个大腿边会觉得红红的、痒痒的，会肿啊！
4: 佳佳，你知道吗？这种红红的、痒痒的、肿肿的勒在那边，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3: 是的。
4: 我们以底裆这条来看啊，大家看到弹力的部分，就我们不光是腰围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我们三角裤做成了平角裤差不多的包覆性，包括在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的弹力橡筋，无痕的设计，它等于说你穿一些轻薄的连衣裙啊、旗袍啊、比较包身的一些裙裤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易走光，不易露任何的痕迹。但是选择内裤，刚才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白色100%这个棉的地方，我们做到10A 级别，在市场当中很多达到 7A 级别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对于刚才我说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是抗菌性能啊。其实大于70、大于85、大于70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远超于国家标准，达到抗菌率98%、91%、86%，抗菌效果达到了10A 级别。
3: 没错，
4: 我们穿内裤不是穿一个款式多么性感，穿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分泌物更多，出汗量更多的时候，内裤的多反而能够丰富你的穿搭，包括能够让你觉得说我穿的这个内裤是让我很安心，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3: 没错，而且的话，它这个颜色啊，这个它是这种低饱和度。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确实到夏天啊，女士穿点裙子啊，或者薄点的裤装啊，特别容易透色。
4: 是的，是我们有黄色浅黄部分的，其实浅黄部分基本上就接近于肤色了。
3: 没错，
4: 还有淡蓝部分的，还有淡橘色部分的。
3: 是的，
4: 现在画面当中只有6条，只有6条。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开场之前做升级了，199块钱来。8条，就是佳佳背后的那一条跟我身后的那一条，总共8条全部给到大家的。
3: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除了女士内裤以外，还有我们10条的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的话也是有到了10条，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们除了给自己买以外，
4: 给老公也买，
3: 给自己的老公也买上这样的10条。因为夏天的话确实男士也是啊，一出汗比较多的话，私密处就是特别的容易闷
4: 湿，
3: 对，很难受的，
4: 对吧。我们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内裤还关乎到我们的健康问题。
3: 没错，
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话亭繁忙起来了，好多朋友在订购当中啊。
3: 是的，
4: 我们女士分3段尺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100到130斤左右的选择 L 码，130到16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3: 没错，
4: 男士部分我们是199元，总共10条。
3: 是的，
4: 做到4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男士叔叔们啊，可以选择6XL 码。我另外要说一下，女士是1998条，因为我们是底裆部分做到10A 抗菌级别的，男士部分呢是199元10条，材质部分的大身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让整条内裤变得更有弹力。
3: 没错啊，今天的话199，到时候我们的男士是10条，女士的话是8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000。

0: 我觉得啊，夏天啊最需要勤换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衣裤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因为女士的生理构造和男性的不太一样，很容易闷闷的、潮潮的、湿湿的，让我们身边让我们不舒服。所以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而且要选什么好的材质，对不对啊？
1: 好的材质，
0: 十 A 的。
1: 对的、哎，这个连我和佳佳都不太多见，
0: 对的，
1: 基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出现七 A 抗菌级别的已经很牛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要比七 A 再多三个 A， 做到了十 A 抗菌级别的、哎，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更加放心。很多阿姨们啊都会觉得说我省点钱要到内裤破掉了我才换，其实不对的，因为我们内裤的换洗时间不是根据有没有坏有没有破来的，而是根据底裆。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衣柜看一下，你底裆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点黄黄的，汗渍啊、尿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普通的肥皂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很多菌是洗不干净的，必须要通过抗菌级别的才能够做到让我们穿着起来更干爽。刚才佳佳也讲到说内衣内裤很重要，其实内裤比内衣还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很多女性在家里是不带内衣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内裤哦，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的。
0: 对的，
1: 基本上24小时穿着。那如果是不好的材质、闷热的材质、黏糊糊的材质，那你就是卡在你这个私密处的位置，对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仅是穿着舒适，还达到了十 A 抗菌级别，抵当100%的全棉，就让很多女性朋友们说，我买了之后还想来回购。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记得十 A 的抗菌级别，像是那种小婴儿穿的衣服才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别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底裆用的就是十 A 的抗菌级别，女士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到了夏天了，我们需要勤洗勤换，而且马上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内裤更是要多备一点。刚刚我们说，可能内裤您稍微泛黄之后就要换新啊。如果说您不太会衡量的话，其实三个月。内裤穿三个月就一定要换新的了。
1: 佳佳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牙刷也是基本上3到4个月要更换，内裤也是一样的。而且女性内裤要比男性内裤更换的频率要更高。今天我们除了女性组合之外，松三棉垫也做到男性组合，199元可以10条。另外你看我们这个十 A 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内裤那个标签当中就写着的，十 A 抗菌级别，100%全棉的底裆，就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在炎热的夏季能够避免那些难言之隐。
0: 是的，
1: 大家跟我们都有做体检嘛，每年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这个妇科检查会更为频繁一点。我会发现哦，比如说有一些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会导致白带异常。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说了，你的内裤更换的到底勤不勤，或者说你的内裤材质选择的是什么的，聚酯纤维的、化纤的、蕾丝的，都要规避掉，就选健康的，就选能够达到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有抗菌报告哦，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帮大家做到16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啊，内裤真的好看不是很重要，是穿的舒适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是好的那样的面料。那除了女士的内裤之外，我们还有男士的内裤，男士的话也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0条，中腰的版型啊很贴合我们男士的身形，也不会卡裆，也不会卷边，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5.97元的积分，还有快速订购下的话能够便宜将近11元呢，性价比更加的高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来给我们打电话02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夏天确实啊，我们这个内衣裤要勤洗勤换，咱们要刚刚说了嘛，三个月一换，这样的八条整个夏天完全够用了。哇，
1: 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
0: 是的，
1: 而且八条内裤全部都是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A抗菌级别的。很多人说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经过检测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0: 是的，
1: 第三个是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高达98%、91%、86%，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国家的10A抗菌级别，有这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穿得更放心。包括我们整条裤子啊，不是做成三角裤，很多人说这个裤子啊我比较丰满一点，如果做三角裤的话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包覆感很强，这个标很重要，就是10A抗菌级别，收到的每一条内裤当中都有。而我们整身面料做到的是95%的棉，但不勒哦，在中高腰的基础上做到不勒的，包括呢宽边的设计不卷边，不仅是腰围不勒，在底部三角裤这个地方大腿围这个地方也不勒，不会让你觉得卡裆和不舒服。我再转到背后去给大家看啊，我们背后是做到了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丰满的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0: 对的，
1: 这个无痕的设计很舒服。另外很多人说这个材质闷不闷，热不热，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像那种会呼吸的面料，能够看到我手的一个骨骼的律动。那你就想它的进风性和透风性变得也很强。那普通的很多三角裤是怎么样的呢？来，我带了一条过来啊，这种就是所谓比较性感的，我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路上常见的那种内衣店里
2: 就是这种
0: 内裤，
1: 这种买哦，20-30块钱也要，低腰的。然后呢是三角形的，然后呢段位拉得很高的，然后呢在底裆的这个位置呢做的又很窄的，
0: 没错，
1: 它这个地方虽然是白色的，但不一定是100%全棉的，
0: 对的，
1: 更没有什么10A 级别的抗菌报告。我拿一条我们在手里给大家看，
0: 而且它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窄段，
1: 对的，
0: 但我们你看到没有，包覆到前面了，哎，
1: 对，天哪，我们前片的位置。看到吗？就是肚子加压的这个地方，只要白色的部分都是100%的全棉，再加10A抗菌级别，这个地方很关键。在你洗涤内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分泌物，你拿肥皂这么去搓，但是搓完洗涤完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污渍在那边的，
0: 是的，
1: 黄黄的。而且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到了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还容易很多女性朋友有漏尿的问题。
0: 对，
1: 那你这个裤子如果底裆的部分不是10A抗菌级别的话，就始终很潮湿。
0: 是的，
1: 而细菌就是容易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我们要干爽，穿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夏天哪怕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在私密处的位置
0: 还是很干爽，
1: 很干爽，
0: 哎，这个很重要啊。除了说我们的干爽和这个卫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版型。真的这个内裤的版型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可能生理期会有点点不太舒服的人啊，所以说内裤我就要选择什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小腹的位置、会腰的位置有到一个这样保暖作用的，加压和保暖特别特别的好。上次我就生理期穿了它，我觉得哎呦，确实那个不适感消失掉了，
1: 因为生理期当你觉得有点痛痛的、有点堵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淤寒在那边嘛。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在这一层当中是双层的，就看到没有，双层的这里边，我们不是只有单层。这一面肚子的这一面和旁边侧面背后是不一样，我们做双层的，有了这个双层之后做到一个加压，这一块加压
0: 是
1: 就你侧边的肉肉、肚子上的肉肉、肚脐眼的肉肉帮你推到该集中的部位，但是又不难受。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女款199元八条卖爆了，
0: 是的，
1: 很多女性在想我穿内裤不就是为了健康吗？能够达到10A抗菌级别，价格还做到199元八条。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选择 M 码，100-130斤 L 码，130-160斤的 XL 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啊！我们男士部分做到四段尺码，199元10条，130-153XL， 150-174XL， 170-195XL， 190-210斤的叔叔们，来。6XL 码，
0: 哎，真的啊！今天不论你什么身高和体重，都是能帮你选到你满意的啊这样的我们的内裤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今天呢，我们内裤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七份有到5.97元，再加5块速度订购，下来的话省了11块钱呢。
1: 对的，而且呢，女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8条，男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10条。
0: 是的。
1: 而且无论女款和男款都不是属于三角裤哦，
0: 没错，
1: 我们是用料十足，用料扎实，基本上达到平角裤的感觉。
0: 没错。
1: 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来说，不太喜欢穿三角裤，因为三角裤我肉一多，臀部一丰满之后，走着走着容它很容易卡裆，变成钉子裤，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基本上做到平角的款式。而且呢，在整个裤身的面料做到95%的棉，而且是松山棉垫的棉啊。另外呢，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达到10A抗菌级别的全棉，所以让你穿着起来更为放心，更为舒适
0: 啊。有很多像这个阿姨啊，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些内裤啊，边边上如果说很勒得很紧的话，真的我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昨晚不想调整一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而且有时候你会穿什么比较紧的一些裤子，旁边的那个边际线露出来很
1: 好尴尬。
0: 对的，
1: 所以佳佳在跟我说，她有在练瑜伽，穿这个裤子练瑜伽也可以。而且甚至于在练完以后，你会发现大汗淋漓身上，但是在臀部的位置，还有这个底裆的位置依然很干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10A抗菌级别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当中啊，有7A抗菌级别的，
0: 没错。
1: 但是7A抗菌级别也拿不到1998条，好像是1996条吧。
0: 是的。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达到10A抗菌级别，女款也只想做6条，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来呢 ，MD 说了，哎呀，东方购物来个爆款，对吧？而且材质那么好。让阿姨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一口气狠了狠心，做到199元8条，在颜色上面不用纠结，我们全部都是淡色系的。
0: 是的。
1: 还有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不要买那种大花短裤，花的短裤单一看挺好看的，那你给谁看呢？对吧？内裤还是为你的外裤、外裙服务的。
0: 是的。
1: 颜色太过于饱和度高啊，然后花型太花啊，其实容易露出来，不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夏天穿真丝啊。穿雪纺啊，相对来说面料都是比较薄的，比较透的，所以这种浅色低饱和度的，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有到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要188块钱左右了。您看啊，8条带回家，因为到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天要换一条，大概对不对啊？这样轮换其实可以换很久很久了，是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呢？不知道怎么挑选尺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林这边
1: 尺码版啊。100斤以内的阿姨们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阿姨们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剩完不补货了。男士部分、叔叔部分四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可以选择6XL 码。
0: 没错啊，都可以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选到您合适为止啊。叔叔们、阿姨们都可以选到您这样的喜欢的，而且的话，今天什么？今天组合套装特别的合适，男款也有，女款也有。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啊，不要光给自己买，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另一半也有一份呵护，对不对？
1: 讲得太对了，因为叔叔们，我发现很多的内衣内裤都是阿姨们买的，
0: 是的，
1: 就连这个穿的袜子都是阿姨们买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叔叔们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阿姨们呢是属于在家里有财政大权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买什么由阿姨们说了算。那阿姨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家庭啊，内衣内裤是放在一块洗的，包括你的内裤跟你老公的内裤也是放在一块洗的。那你在自己达到10A抗菌级别买内。

0: 裤的时候，给叔叔们也买上全棉的内裤。
1: 对的。
0: 女款部分，你看啊，我们这个10A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这个标签当中，你拿到以后也会有的。现在这个标签当中，我们有检测报告的，
1: 是的。
0: 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1: 没错。
0: 当我们白带异常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异常了。然后呢，脱下内裤的时候有异味了。
1: 没错。
0: 这个时候你再重视，还不如平时选内裤就选择好的。
1: 是的。
0: 我们内裤啊是中高腰的。但是呢，在腰围的这个地方都帮大家做到高弹力的，而且你看我们基本上达到两指以上的一个宽边，不会卷边。你虽然有大肚腩，但是不卷边，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大腿围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到弹力的。我们总共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
1: 没错。
0: 前面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双层加压，双层加压的白色部分也做到的是10A抗菌级别的。
1: 是的。
0: 背后的位置，哎呦，好料啊，对吧？好多内裤家都是三角裤，但是我们今天那么大的面积，95%的棉加给大家，做到你丰满的臀部完全可以兜住。而且现在绑在假模身上的这个还是一个小尺码的，如果以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它其实包覆的面积是更大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女款的，总共这六条，是我们一开始想提报的，
1: 对的，
0: 199元六条。到我们开始之前 ，Andy 说再加码，加两条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条，还有佳佳身后的那条。就总共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8条，
1: 8条带回家，
0: 199块钱，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女士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我们女性就是会更加脆弱，更加容易生病，所以内裤一定要选好的。
0: 对的，
1: 10A 的抗菌级别的，我们有报告的哦。
0: 是的，我觉得10A抗菌级别真的很牛，因为当供应商告诉我说199能够买到6条8条的时候，我也在说，你这个10A级别的东方购物不能骗人，就得实打实，你要有报告，来他们出具的报告啊，这个是国标企业的权威部门给出的报告，
1: 没错，
0: 它对于大肠杆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便便也容易残留在我们短裤上，对吧？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达到98%、91%、86%，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总共达到10个 A 啊，所以放心穿着。当你大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会比较高。
1: 对的。
0: 当你出汗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难免有些女性朋友分泌物也会比较多。
1: 对的。
0: 而且在生理期之前，你会发现白带增多。这个时候白带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一直长期是穿在内裤闷在那边的话，细菌容易滋生。
1: 是的。
0: 所以达到10A抗菌级别，你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穿着我们的内裤会很干爽，
1: 没错，
0: 甚至于身上大汗淋漓了，你把内裤脱下来的瞬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分泌物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干净净。这个就是为我们健康所考虑到的10A 抗菌级别的内裤。
1: 是的，是的，而且我啊，真的用手摸啊，我觉得我们
0: 软软的、绵绵的，很舒服。
1: 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夏天穿会不会很闷热，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相对比较薄的，更加适合夏天的款式。我刚刚说了，一个内裤我们可能穿3个月就要把它淘汰掉了，所以您从现在开始穿3个月。8、9月份的时候，您可以换下一批了吧，对不对啊？
0: 不舍得穿到10月份再换也行，对吧？来，我给大家抖动一下，看看这个棉质的光泽。我们大身部分啊，做到95%的棉，因为大身部分再做10A抗菌级别了，不行了，舍不得了，这个价格没办法，
1: 太奢侈了。
0: 而且弹力看到没有，高弹的。而且你看啊，我自己比划一下好了，基本上达到腰封上面的位置，能够像佳佳讲的一样，大肚腩的位置，包括这个胃包的位置，是能够帮你包覆起来。
1: 没错，
0: 底部的位置基本上达到平角感觉了。夏天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啊、裤装呀、阔腿裤呀、浅色系的，不走光，不走光啊！总共199块钱8条。
1: 是的，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女士的内裤真的要勤洗勤换，包括说男士的也是啊。男士的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10条带回家，也是有到不同的颜色了，先生一套啊，这个阿姨一套，
0: 要的要的，对吧？阿姨们，我懂得，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啊，自己在买的时候关乎到自己，哎呦。能够买到这个10A 抗菌级别的了，给老公也买，或者你这个内裤，如果你老公跟儿子体重差不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
1: 对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下午时间段电话现在报线当中，
1: 没错，
0: 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130到160XL 码，这是女士部分的啊，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尺码免费做更换。
1: 是
0: 男士部分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 6XL 码。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2211599000。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内裤真的考虑的特别的周到，因为的话，很多阿姨妈可能像我一样，我们现在都爱穿点裙子，是不是？有时候咱们稍微的贪吃了一点点，肚子可能会出来了，你就想要稍微的，哎呦，你就穿个收腹带，很不舒服的，勒得紧紧的，肋骨都感觉要勒进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内裤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不然大家有点微微的压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1: 对的，至少你的肚子不会弹出来的，
0: 对吧？
1: 因为而且年纪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体重倒没重，怎么就是感觉穿衣服没有年轻时候好看了？是因为可能肚子上的肉有点松了，
0: 是的，
1: 有点肉松了，所以需要有这种微压效果的这个内裤来帮助你做到一定的施压。
0: 没错，
1: 我们基本上施压的面积不大的，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穿着体验感受的。我们就在前段的部分帮你做到7A 级别里边有一层，然后呢微微的加压之后呢，就会觉得说既有舒适度又有美观度，穿着起来也不难受。我们真的是大面积的用到了棉，很多人在松山棉店当中买过东方购物的内衣，也买过这个内裤，会发现它的这个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确实在品质和质量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倒是真的8条我们的女士内裤，还有5.97块的积分，加上5块的自动订购，这样一算的话，能够省11块钱呢，一条的话23块钱左右就能到手了。
1: 对的，你想女款男款如果都买的话，相当于省了20多块钱，
0: 对吧？
1: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电话线上有很多的阿姨们在给叔叔们也在订购当中。
0: 没错，
1: 199元的话，男款是买10条，也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女款部分做到的是1998条，不仅是做到95%的棉，100%的棉，还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说我关乎健康，我觉得是该买内裤了，对吧？要买我一样花这个钱，就买的放心的，买的有检测报告的，让我穿着起来也更加安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最后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了，还有最后的六是一组啦。
1: 上完为止啊，佳佳，佳佳跟我说，李，这个内裤好好，我自己穿完以后想给妈妈也买。我说是的，这份是穿过以后都会觉得说再想来回购的。这个就是内裤的舒适性，包括呢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是199块钱六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八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然后呢。 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百分之100全棉10A级别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1: 它这一层是双层的，然后让你肚子的肉呢不容易弹出来，是往里边有一点的收腹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它没有什么钢筋硬条软骨之类都没有啊，它都是软的面料，所以穿着的时候呢，既能够肚子不弹出来，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能呼吸，让你觉得很勒，让你觉得不舒服。
0: 特别合适。
1: 甚至于说，对，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拉一下给大家看。 都是有强弹力在那边的，包括呢这个三角裤的位置，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内裤紧啊，不光是紧腰围，还容易在大腿围这把很紧，我们大腿围这把做的也很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标签当中可以看到是十 A
0: 抗菌级别的，是的，它在底裆的位置啊，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符合十A级别的。是的，刚刚李莹就提醒我了，我觉得八条内裤，如果你自己嫌多的话。 跟妈妈分享一下，跟闺蜜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样一算的话，一条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你分享出去也没有压力嘛。
1: 20几块钱，佳佳在市场当中，我想了一下，聚酯纤维的，有可能能买到的。
0: 对，
1: 要么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棉混纺的，
0: 是的，
1: 都要在底裆做到10A级别的收据石化，并不多见。太少了。因为在市场当中能够以这个价格入手的不多的。
0: 没错。
1: 你看哦，今天我们黄色系的有淡蓝色系的有，另外在我们的背后两条。
0: 是在这档节目开始前额外送给大家的，是的，
1: 品质材质一模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士内裤，男士其实是彻彻底底的平角裤，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10条给到大家。
0: 没错啊，我们的尺码的话，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啊。
1: 对的，我们来看女款部分，100斤以内的 M 码，13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这是阿姨们的尺码啊。来，叔叔们，你们的尺码来了，130到150的 3XL，150到170 4XL 170到190 6XL 码，承诺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内衣裤常换起来。今天的话，两款都可以带回家，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关键是买了还不心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2111，我要1999000。

0: 这个内裤我真特别喜欢，因为到夏天啊，我就是穿一点稍微的紧紧的那种裤子，我特别担心很尴尬，那种内裤边边啊，就是有那种痕迹在，我觉得哎呦不够隐形，走在外面的话就没有自信了。
1: 还有很多阿姨肚腩比较大，然后穿那种低腰的内裤卷边了，也很尴尬。本来夏天够热了，你一卷边，等于肚子上有3层到4层了，不就更热了吗？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做到的是防卷边、宽边的设计，中高腰的设计，包括在肚子这一边做到了一个10A 级别的加压，这个是能够在我们穿着上面就看到效果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底裆部分做到100%全面基础上，也达到了能够拿得出报告的10A 级别的抗菌。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没错。
1: 包括在颜色选择上哦，我跟大家都说，哇，低饱和度的内裤内衣太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因为你高饱和度看得很亮眼，给谁看？请问给谁看？对吧？最多就是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给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讲究什么？你这个内裤得为你的外裙啊、外裤服务啊，所以做到低饱和度，你要穿深色的内那个外裤是可以的，穿浅色的裙装、裤装都是可以的。哎，
0: 是的啊，我前两天啊穿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它都不是说特别深的颜色，就饱和度一高啊，我
1: 尴尬吧，
0: 全部都露出来了，
1: 尴尬，
0: 太尴尬了。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调得特别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呢，五一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嘛，你要错峰游出去旅游，内裤要带的呀，对吧？最好能够做到勤洗勤换速干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在底裆部分做到100%抗菌处理的，
0: 是的，
1: 那你就放心穿着啦。然后呢，哪怕是爬山呀、涉水呀，玩了一圈之后大汗淋漓了，回到酒店再换一条内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共是8条呢。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内裤啊，松山棉店一定是爆款爆款爆款。但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来我们 APP 上买这个内裤的时候，发现你要的尺码没了，而且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的2条可能没了，到时候哦，很有可能哦，199元只能够带6条回去了。哎呦，
0: 那可亏大了。
1: 今天你购买的福利是199元女款啊，可以带10条回去。所以所见即所得，画面当中，哇，平时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我和佳佳中间，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因为连我们背后的这2条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199元8条，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夏天我们真的要常洗常换，男士的生理构造和女士

0: 太一样的。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卫生啊，包括说底裆的部分一定要是十 A 抗菌级别，才能够穿得安心和放心啊。我们都收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1: 对的，十 A 抗菌级别没有报告，我跟佳佳都不敢说，也不能说，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是个官方平台，必须得正规化，有就说，没有就不能说。你看大肠杆菌，就是很多大便的时候会有粪便残留在短裤当中的大肠杆菌啊，
0: 是的，
1: 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白带有异味，就有可能这个白色念珠菌你某一些指标有点超标了。
0: 是的，
1: 我们是抗菌率高达98%、91%、86%，
0: 没错，
1: 抗菌的效果符合十 A 级别。有了这个报告，我们在整个内裤上面有这样一个标签，十 A 抗菌级别这个标签在那边，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拿掉啊，我们才敢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啊，男款女款都是199，女款的话是有到8条，男款有到10条。那同样呢，我们是有到什么5.97的积分加5的自动订购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尺码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1: 对，女款部分单段尺码我跟佳佳试穿过了，
0: 对，
1: 穿完以后都在说给妈妈补单再来买，你们也买起来啊。100斤以内的女性朋友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款部分的。男士部分叔叔部门也是做到了三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6XL 码，也同样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女士妈妈们啊，千万不要光给自己买了，不管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了，我们10条再回去让他们分一分也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最后一步都说时间啦，我们的组合套装不多了，所以的话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对的，供应商跟我说了，199元8条，只限本档直播。那再看重播或者 APP 上的话，有可能就恢复到199元6条。所以今天199元8条，平摊下来每条真的才20多块钱，这么超值的价格能够买到在抵当部分100%全棉之外，还有10 A 抗菌级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棉是棉，抗菌是抗菌级别。好多内裤可能你买到手之后，发现吊牌上面也写着是抵当100%全棉。但是它不具有抗菌性，我们现在是除了100%全棉做到稀释之外，还能够做到抗菌。它的抗菌报告什么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抗菌率都是高达98%、91%、86%，完全符合抗菌10 A 的标准。
1: 是的，最后的我们的1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251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

0: 关键的是他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他能用，而且这段时间他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十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1: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1: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1: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0: 全部都有了。一一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1: 30公分的底盘，
0: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1: 是。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62到63左右。
1: 是。
0: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1: 对。
0: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1: 把它吹走了，
0: 它是可以吹走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1: 是
0: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1: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0: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过来了，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0: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1: 因为
0: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的，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头
0: 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冲，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的
0: 是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 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爱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1: 是
0: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0: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0: 然后通过爱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0: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0: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0: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0: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0: 了吗？看到没
1: 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0: 它能够
1: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0: 看到没有？
1: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0: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0: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0: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1: 对，
0: 我们今天爱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0: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1: 是的，
0: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0: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0: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0: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0: 对，
1: 这个我们爱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0: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0: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0: 菌种就多喽，
1: 对，
0: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0: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0: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0: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爱美特的循环扇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0: 但是爱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0: 所以市面上卖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时候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0: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爱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0: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299，给到大家。哇，
1: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0: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
0: 货。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1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因为
1: 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
1: 糟糕。
0: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夜间
1: 风扇，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饭电那个电扇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待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3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3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这个、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
2: 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武夷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
2: 心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3: 是的，
2: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啊、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过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喽。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了甲醛，家具当中产生了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6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对
2: 不对？当然，
3: 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
2: 对，
3: 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把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进来，
2: 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
3: 嗯，
2: 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就是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它
2: 的整个的这个制。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墙壁，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腰啊什么的腿都能
2: 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
3: 数字
2: 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
2: 厉害的。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六九九。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
2: 下的价格
3: 8000多家，
2: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几乎打折。
2: 售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9。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过年的时候了，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我希望能够带一些能够给对方带来滋补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铜盘春堂，而且带来的这款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一款全新品。因为刚来讲呢，就是铜盘春堂它在深溶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见面，给大家看一下全虚生晒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品，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全虚的，而且是生晒身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如果能够达到一等品，价格是非常的贵的。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我只有100套的货，299能够拿到240克。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要早一点来下订单，否则到后面就没有。首先来看到啊，就是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很多朋友都说明天能不能收到，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假如说是想在大年初一啊或者初二啊走亲访友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对于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它也是我们传统的说对于人身当中的一些作用，比如说补我们的元气，补五脏之气，生津液，包括滋阴，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生津液的作用都非常的强。那么它在吃的上面呢，就是方法会非常的多样，假如说大家泡水或者是炖煮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铜盘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也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后呢，进来看到这边呢，是中华老字号，生味特别的浓郁。如果你用它来泡水，第二天你把那个参拿出来之后，你的那个杯壁上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就是因为它的参龄达到了3到5年，所以它的参味就会特别的浓郁。再来看到道地的产地，我们都知道野山参的产地是辽宁的怀仁，对不对？来看到今天我们的产地就是野山参的同样一个产区，辽宁怀仁的那块地方呢，也是得天独厚的好的人参的这样一个产地，今天就带来了。 一等品，每一盒当中有12支，我现在就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啊，而且也没有吃过。之前呢，可能大家要花很高的价钱去买。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特意赶在了春节之前，给大家拿到了这批少量的现货。这里面一共有12支，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啊，帮你进行了真空包装。这个就是全虚的，全虚的，我拿下来啊，生晒身。它是带有虚的，不会帮你把这个虚拿掉，因为所有吃生的人都知道这个虚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虚比如说益气啊，生津啊，对吧？然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啊，这个生是很就生虚是很重要的一块。今天我们是帮你保留了生虚的这一部分，然后头包括人参的当中的这一部分以及生虚的这一部分全部都帮你保留3到5年的参。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切成片炖汤，或者是熬水，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类的滋补品，都是相当不错的完整的一个。还有就是假如家里面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你想给他炖一只参鸡汤，大家有没有炖过啊？参鸡汤就你里面一只老母鸡，然后把这一只参放下去，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整个汤味特别的浓郁。我之前也是替大家提前先品尝过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拿到了这么好的全虚的生晒参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是颅体虚残缺的三等品的参考价差不多是1.5元一克，如果是到了二等品，就是颅体虚，它是较完整啊，门店的参考价差不多是3块钱一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等品，颅体虚都非常的完整，门店的参考价是5块钱一克啊，5块钱一克，大家看好了，因为是一等品嘛，本身的数量包括品质方面，如果又能到这个3到5年这样的一个参龄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很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我们240克是299，所以性价比真的没得说了。今天就是一个王炸的构成。然后来说到今天啊，是同含春堂自有的一个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边带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怀仁的山参，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它在整个的工艺上面，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它是全虚生晒参，它不是简单的生晒参，因为同含春堂它本身就是做这种很多的滋补品，包括它也是做很多的参茸，这方面它是很内行的。它是要求说，这个参只有说是颅体虚都完整，其实它的滋补才是能够最到位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款，在《中华本草》的书籍当中也会有记载，说生晒参性平偏温啊，味甘，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包括益肺，就是你假如最近有点咳啊，对吧？晚上睡觉睡得不踏实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嘴巴里面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嘴巴有点干干的，它是可以生津的。另外还有安神。所以我说你看已经有朋友在抢了，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之前东方购物这个生晒参299是50克，今天我们同安春堂直接就是299拿到了240克，一共4盒。跟大家说一下，103项农残重金属都被检出，大家也可以拍照来截屏。同含春堂生晒参啊，全虚的生晒参，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很多朋友在问礼盒有没有，当然有，因为你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嘛。然后你大年初一初二，你可能走亲访友都需要的，对不对？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千万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家里的这个朋友要说到，这个就是同含春堂的一个金字招牌，299一盒，单克的价格就是5块钱。单支的价格25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是12支，一盒就是一共有60克。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299拿回去的是，先是这2盒120克，再有这2盒120克。如果说是走亲访友，礼袋都有的，大家放心，礼袋也有的，看到没有？这个是299的大礼啊，299的大礼，里面一共有240克的3到5年的辽宁怀仁的生晒参，全虚的生晒参，专柜的总价要将近1200元。东方购物今天299，这个组合绝对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看到没有？这是所有的大家拿回去的构成，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真善身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苔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一批货源，我真的就很可能只能做这一次直播。为什么呢？因为是同安春堂第一次把它的全虚的生晒参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大家屏幕当中可以看到，每一只是独立包装，每一只是不低于五克，应该就是五克左右啊，五克。然后是带有虚的，因为实际上人参呢，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各个部分，它都是有。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在药膳啊，包括在药典当中记载都是有作用的。炉是什么作用，体是什么作用，虚是什么作用，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今天叫全虚啊，这一点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另外它的参龄是3到5年，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想要去炖煮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炖一些家里面想要滋补的朋友想要去炖煮，这个是特别好的。它是温补的啊，它是温补的，非常非常的滋润的，然后又帮你生津的，温补生津补气的。原本我们今天的这档构成是299的两盒，我跟大家讲一下缘由，是120克，就是这样的两盒，原本是两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说，既然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一年下来2025年合作都特别的好，然后为了感谢东方购物的顾客，今天直接 double， 所以大家自己偷着乐 double。240克，啊，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备货就由120克升级到240克，所以这个构成真的是没有办法是帮大家就是一直重复的来介绍的，一直重复的有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生晒参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蛮贵的，它毕竟是一等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礼盒，很漂亮啊，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如果是送礼的话，真的超漂亮。外包装就这样，然后是同安春堂门店这样的一盒60克的生晒参是299，全部是帮你已经独立包装的，就是这种，你放在家里面，你说你不放在冰箱里面都 OK 的，我都是直接放在家里的那个，我就放在客厅啊，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出来，我是炖汤，然后熬煮，我都是放它就直接放一根，整个那个就是如果你熬那个参鸡汤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是泡水，像我这样的泡水我也做了。在家里也试了，就是泡完以后第二天那个杯子的那个杯壁

都是一股浓郁的生香。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感受一下这一款产品。同安春堂是帮大家选过货源的，专柜里面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单支是25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好，来看到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啊，很漂亮，非常高档的。你自己吃或者送礼，你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人有点虚，人没劲儿，是吧？刚刚动了大刀子，因为它本身它是比较温补的，它是温补的，又不会上火，所以说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原本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两盒装就是120克。我们原本的构成今天是299的120克，就是这两盒。然后今天的这一档是直接变成了4盒，240克。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订几套，我一共就是100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然后我们的货源全部在后面摆在后面给大家感受一下了，4盒啊。然后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200块钱，在这儿。啊，4盒一共48支嘛，48支240克，今天我们是直降897块钱，299，算下来1块2一克。然后我们都没有去算什么呢？我们都没有去算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积分，满3件满3888送400元的积分，我这些都没有算，因为我这个产品只是就直接帮大家谈到了299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偷着乐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好的参它其实是大补元气的。对我们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等品，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盒上面都写的是一等品，炉体须完整一等品，门店参考价5块钱一克。二等品是较完整，三等品就是残缺，门店残缺都要1块5一克。我们今天全部是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的，每一只大家自己可以看啊，所见即所得，而且盒身上都标好了是一等品。这个是这样的，生晒参是一种，全虚生晒参是另外一种啊。全虚生晒参是要保留虚的，而如果你去专业的书籍，你去查人参的虚，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关于人参的虚的作用，包括它补气啊，生津、安神，全部都有。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我们是全虚生晒参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我只有100套，现在已经差不多走掉1/3以上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抓紧时间。中华本草上面生晒参是温的，性平的，偏温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然后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就是你假如最近一段时间人比较累，或者是2025年过得比较辛苦，或者家里的孩子，对吧，在这过去的这一年当中2年当中身体状态不太好，你想在春节时候给他好好的滋补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泡茶，这里面就是放了一根人参，再加食物，大家也可以泡酒哈。我今天就现场不给大家演示泡酒了，反正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习惯。这个是加石斛10克，加枸杞10克，这个是在同安春堂自己的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你买回去之后你要学着怎么用嘛，拿手机来拍照，把它定下来以后就拿手机拍照。现在137位顾客在电话咨询当中，我们商谈非常高，大家自己扫码啊，我就不再强调这个事情了，因为今天货源紧张到不行。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好，我们镜头过来啊，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在你炖煮了这个鸡汤的或者鸽子汤，炖鸽子汤也很好的，鸽子汤也很补的，最后的30分钟左右把人参放进去，盖子不要打开，出锅的时候放了一点盐，再滴几滴柠檬汁，滴几滴柠檬汁，这个汤大家自己带回去喝一喝，感受一下，很滋补，尤其是你眼睛也有点花，然后人也有点没力气，人的精力也特别不足，你就用这种温补的方式来滋补，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泡茶，对吧，很简单的方式，像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就直接把它就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泡成这种茶水，很简单。那这个里面呢放了铁皮石斛啊，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已经立春了嘛，大家已经明显感到立春之后的天气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喝一点这样的东西，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你喝一点这样的好东西，对你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特别大的。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的声味很浓郁啊。哎，很好喝耶，它的回甘的味道很浓郁，回甘的味道是特别浓郁的。那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呢，所有的产品，没有预约，卖完就没有了啊，货源非常紧张。299，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240克，后来我们谈下来的是299120克。今天我们说春节前这一档直接给大家放马，把机制全部拉满，这一档就是让大家图个乐。299是24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送检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自己可以看啊，很漂亮的数值，所以它生味很浓郁。我们说生味浓郁，和身上也帮大家标出来了。它是这样的礼盒，很漂亮，看到没有？这里面一盒就是12支，一共有12支啊，就这样一支一支的拿出来。你要炖汤也好，你要做那种人参粥也好，都可以的啊。或者是泡酒，完全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礼盒啊，礼盒就这样一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后面写的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啊，它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生味浓郁，道地产地，道地产地。为什么说道地产地？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辽宁桓仁，就是在这个同安春堂它的野山参的自己的种植基地的那一块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来，在这儿。辽宁桓仁就在这一块，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在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是又是一等品，一等参。喜欢的话自己来定啊，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有2盒直接升级到了4盒，2026年1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上台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02151119900。
1: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0: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是可以的。
2: 真正非常有传统，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3: 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2: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0: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前不久刚刚立春，立春之后其实吃全虚参哈是非常好的，因为立春嘛本身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就是从冬天的藏转为春天的这样一个生发，而全虚参呢它刚好就是性平的又偏温和的，就非常契合春天这个季节。大家如果想要在家里面滋补，比如说你泡这个枸杞参茶，对吧，你一般来讲哪里舍得有放这么一根参呐、啊？这样一根参一般来讲市面上一根得要30来块钱吧，差不多40-50块钱总要的。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才多少钱呢？我们是一根是5克嘛，我们差不多就是1.2块左右一克，就一根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性价比非常高，6块钱一根儿。你想想看，你现在点一杯咖啡是什么价格？它比相对来说比那种红参要更加的温和一些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腻的那种参，它是比较清补的温补的参。所以今天的这个全虚参是专门在立春之后给大家上来，你看我们立春之前就没有上这个参，我们就专门放在立春之后来专门给大家上这个全虚参，就是考虑到大家立春之后的一个滋补的这样一个需求，大家可以来就是比如说煲茶或者是炖一些好的那个药膳啊，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足足48根，我们的性价比今天是做得非常高了，算下来6块钱一支。

0: 针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我们今天的现货100套的现货，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剩下个15套到20套。应该是没有追加的啊，因为我也没办法去问能不能追加，我们今天供应商都不来了，就说这个价格他们都不想来了。今天我们就还有15套的现货卖完，我就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追加库存了啊。然后呢，最快很多人都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放心啊，绝对不耽误大家送礼。因为这个呢，确实是很多朋友都是要拿来送礼的。但是你以前你想想看，你要送个600块钱的礼物，你要花你这个要花到600块钱啊，你这要花到600块钱，那包括礼袋对吧？你如果要送到1000块钱的，你如果要送买4盒的话，你要花到1200块钱，因为就是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这个就是4盒就要花到将近1200块钱，1196块钱。今天东方哥我们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我当时看到我都惊呆了。后来说是其实原本是2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在过去的这个2025年，很多朋友应该都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包括野山参粉，对吧？你们都买过，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同安春堂相当于这一场是答谢，就2盒升级到了4盒，就是这么粗暴，简单粗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100套，我们大概还有个12套左右现货就卖完了。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就是立春之后，因为我们就团春堂他当时也是说，他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立春之后放给大家。立春之后，因为本身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养生就变了嘛，你冬天是要藏的，但是夏天到了那个春天之后，你是要生发阳气的，就是生发阳气用这种生晒参是特别好的，把它转过来啊，生晒参就是特别好生发阳气的，帮助你复脉固脱，生发阳气，然后滋补你的五脏之气，滋补五脏营卫之气，让你整个人的元气是非常充盈的。这个呢，你泡茶或者是煲汤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为了这次直播，特意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1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拿到的是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1等品。生晒参，而且是那个这次同安春堂给到大家的是全虚，为什么是全虚？因为你那个人参的这个炉体虚各有各的作用，虚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益气生津帮助特别大，所以它叫生晒参，跟普通的全虚参是那个生晒参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全虚的生晒参。它在中华本草当中啊，它的作用就是性平偏温，味甘，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啊，而且它不太容易上火嘛，生津安神又益肺。你可以这样泡茶，像我这样就这样泡茶然后喝，感觉特别好，就它的那个滋味是特别特别浓郁的啊，整个的滋味是特别浓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的现货是不多的。泡出来之后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它虚真的很漂亮，全部帮大家完整的保存好了。这个是之前的啊，就是帮你整个的都已经一只的真空包装好了，你要送人也可以的，就这个你要送人就是1盒1盒的来送嘛，或者是你要想跟小姐妹分享，拿几只给小姐妹，让小姐妹带回去煲煲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东西好，所以就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在家里面煲这种养生汤、养生粥、药膳粥完全可以。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炖了一只鸽子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滋补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预约，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真善身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月四号立春，然后立春之后整个大气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升腾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立春其实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从冬天的藏转向春天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全虚生，就是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本档背后只有七套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到后面我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的，只剩七组了。今天我们299是拿回去240克。240克，48根深晒身，就全虚的深晒身，48根，啊，不是之前的12根，也不是后来谈的24根，而是直接48根。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构成，所有的人看到都惊呆了。对，现在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儿，今天的这个48根是让大家全部带回去的。每一根全部帮你做好了独立包装，算下来呢，原本在专柜里面差不多应该要30块钱左右一支的，我们今天是6块钱一支，这个性价比来看一下。同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啊，门店是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299的价格，所以大家千万要拼手速了。那春天本来就是要解春困提精神嘛，对吧？你春天要出去走一走，然后你整个的阳气会生发，然后提精神。你出去走的时候，你要是说奢侈一点，你把它放在你家里的，现在不是都用那个太杯吗？太杯是可以泡这个的，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太杯的那个保温杯里边。你出去逛商场，或者说是爬山，你像我妈现在，她出去前两天，她刚好跟她小姐妹一起出去。哎呦，就是他的那个妹妹还有妹夫啊，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就我小姨和小姨夫，就说怎么他那么有精神。那我说秘密都在这个里面呀，因为他喝的那个保温杯里面都是有砷的呀，所以他精神头就特别好，你知道吗？就走路不累，然后人说话有力气。像这种就是你要是奢侈一点，你就每天来上一根啊，每天来上一根，那真的是太滋补了。它是补气又不燥，然后助阳气的生发，又不容易上火。然后立春吃这种全虚参是特别好的，增强咱们的抵抗力啊，又补而不腻啊，又让咱们这个整个的阳气生发。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假如出去旅游，你都可以随身带着，啊，出去旅游，比如说要到江浙沪一带，你就带着，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给它一撕开，往你的那个保温杯里一放，对吧？然后喝一天。你不比外面那些各种饮料好啊，是不是？我们原本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因为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哎呀，排队也没有办法，我加不了货，今天是真的没办法帮大家加货。这一盒是299块钱，一共是十二支，一共有12支，全虚生晒身12支。原本我们开会的时候是说24支，已经够意思了，就是2盒24支。生晒生299，专柜里面要60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这一档直播，只是在这一档啊，给大家4盒，一共48支，品级全部一样，全部是一等品。然后一共是48支的全虚的生晒生，专柜的总价将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99，赶快来收！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了，真的是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1: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1: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2: 现在就有？
1: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1: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1: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1: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1: 应该还有。
2: 还有。
1: 哎，
2: 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1: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 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你可以把它切成片，不是说一定要整根的。有些朋友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一次一根弄完，当然不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像我在家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打一个小夹子过来哈，没关系，我就用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在家里，我的方式我会把它切成片，切成片，然后就直接泡茶。哎，还能给我一个镜头吗？好，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没有说是每天都是一根下去，我把它切成了片，就是泡这种泡茶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要一天一根就一个人吃，因为我们也可以讲究一个更加那个精细一点嘛。就刚刚那位老先生，他也是一次性就是当中就是丢了几片而已，但是我这片切的是很厚很厚的，感觉到了没有？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对不对？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我不心疼啊，一整根，你这一整根，你丢进去，你今天在东方购你才花到6块钱，你想象现在一杯咖啡是多少钱？我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好的人参皂苷，我还要必须要给大家看一眼人参皂苷，好不好？因为这些人参皂苷对于我们增强抵抗力，对于年纪大的人，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人，或者气比较虚，或者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其实你就是需要野生参帮你补补元气，然后呢帮你补补阳气，对吧？不帮你补补胃气，营卫之气，包括五脏之气，都是需要有好的食材来帮你的。今天就是这么好的东西，我现在跟大家看一眼，我们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呢。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生晒参呢，它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2: 嗯，
1: 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呢。这个礼盒 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有3年，相当于吃到2027、2028、2029年的1月份，一共有4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4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2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1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2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琳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琳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5: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1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4: 对
5: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4: 激动，
5: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4: 太熟悉了。
5: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3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2片，就2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4: 是的。
5: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4: 对的。
5: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加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4: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 看到的不一样了。嗯，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嗯，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5: 对，
4: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5: 对，
4: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5盒。嗯，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5: 5斤啊，还没结束，
4: 没结束，没结束。
5: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白玉
4: 鲜切片
5: 饼干。那
4: 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5: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
4: 待会儿我吃给大家看
5: 啊，一会儿吃一下啊。我们这个是有3香啊，
4: 有3香。嗯，
5: 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4: 这个是香葱味的，3盒。
5: 对，
4: 对的，5+3+3。
5: 对，5+3+3，一共是11盒，一共总共是12斤，12斤199啊，
4: 3个口味啊。
5: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4: 是的，
5: 来快点开，
4: 好，
5: 就来拆。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4: 太年轻了，因为这米都每一包呢独立包装，里面有3片，好经典。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5: 对，我在我的记忆，
4: 好熟悉的味道。
5: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两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啊？
4: 带有葱香味的。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5: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4: 就是咸咸的，
5: 很酥，
4: 甜甜的。
5: 对，
4: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万年青的。
5: 对，
4: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5: 对，
4: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哎呀。万年青，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5: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4: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5: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买东西方便吗？很
4: 方便。
5: 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4: 对的，
5: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4: 是。香葱味，我来试一下。
5: 香葱味道，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它是这种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4: 它是偏咸口的。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
5: 对，
4: 好。
5: 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4: 来尝这个了。
5: 对，
4: 4片，里面是4片。
5: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4: 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
5: 白芝麻的香，
4: 白芝麻的香，
5: 对，
4: 它是比较淡的，
5: 对，
4: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5: 对，就是每个口味
4: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5: 对，
4: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5: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两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4: 配料表蛮干净的。
5: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真的是很干净啊。
4: 不容易。
5: 首先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胺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4: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5: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11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看得清楚吗？23.9一盒，我们今天是有5盒，按这价格100多了，已经100多块钱了啊。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4: 是的。
5: 另外再有3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4: 鲜点，
5: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我们今天有3盒，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4: 对的，
5: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3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4: 对的，
5: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一盒，有3盒，
4: 是的，
5: 120块钱吧，差不多。
4: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5: 11盒，
4: 12斤，12斤，
5: 对，
4: 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对，
4: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 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万年青啊，我们上海人熟知
2: 的那个万年青
1: 三牛的万年青，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199的这个构成更划算，
2: 嗯，
1: 对吧？我们有到5盒5斤的万年青，
2: 嗯，
1: 有到3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3盒，那也厉害了，每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总共12斤，
2: 12斤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十八块钱左右吧。
1: 嗯，
2: 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39.9块一盒，对吧？22.8块一盒，然后23.9块一盒，都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东方购物呢，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
1: 对，
2: 批次呢一定是新鲜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忆里面，有时候小时候那个，就是。不会在很刻意的时候会想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你说，哎呀，一看到像这样子小时候吃到大的这种万年青的饼干或者其他的美食，你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时光？
1: 绝对是的。所以像这个饼干买回去给家里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喜欢。
2: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留言哦，就是很多人去南京路啊，包括去什么三牛门店啊什么的，你去买了之后买个5斤，买个8斤，你知道买回家给谁吃？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2: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是他们
2: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
1: 真的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2: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2: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6岁吧，
2: 嗯，
1: 5岁6岁的那个
2: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你也是吧？
2: 对对
1: 对，一下子拉到了幼儿
2: 园。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我都想哭了。
2: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2片，
1: 就是
2: 那个，对，那个时候是饼干，
1: 点心啊，
2: 那个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1: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2: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1: 我还会蘸蘸牛奶，
2: 对，一点一点咬了吃，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箱把东西全吃完。
2: 哇，那你好厉害啊！
1: 哎，我有一个，我妈妈给我一个零食箱，里面什么零食都有。随便吃，但是我从来每天就节制的。
2: 对，
1: 来，我们今天199元的购车买的人特别的多啊，是真的瞬间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啊。
2: 对，
1: 我们万年青的味道有到5盒，每一盒是500克，5斤。
2: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我们的鲜切，对吧？我们的白玉鲜切也是3盒，每一盒是880克，总共是12斤的饼干带回去。
2: 嗯，
1: 而且11盒，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特别棒，199元。市场价格大家官网也查得到，270几块钱，将近280。
2: 对，对于这样老品牌的话，一般性的话也不太会去有人讨价还价，有没有发现？
1: 是吧？
2: 就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你像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你可以放心，
1: 是
2: 的，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2: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2: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2: 对，很干净的啊。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胺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是的，
2: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3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2: 慢慢吃。
1: 新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经久，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运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
1: 永远的上海，
0: 三牛万年青，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2: 19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熟悉吧？
3: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
2: 万年青。
3: 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2: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3: 对，
2: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
3: 的，没有
2: 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3: 是，
2: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3: 就经典的那个味道，
2: 对，不变的，
3: 对吧？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你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2: 是的，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3: 对，
2: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3: 我们
2: 每一片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3: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3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也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夺了纽约好66-65岁了吧，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
0: 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三牛的万年青饼干也是大量出口，
1: 对，
0: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1: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0: 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嗯，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0: 哎呦，太酥了，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 五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铵，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1995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00八，有多少呢？五盒我们的万年青，5斤，
1: 对，
0: 3盒
1: 我们的鲜点，3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12斤3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
0: 12个月的保质期，
1: 新鲜的批次，
0: 是，
1: 加油订购80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备货马上要没有了，没有备足啊，没有想到观众
1: 不是没有备足
0: 啊，怎么回事？
1: 是观众朋友
0: 太热情，
1: 很热情，因为其实就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我们都说了，上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开直播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每个人都说我要买，我要买。
1: 嗯，对，哪怕不是我们，就是这场节目的导演，你知道吗？其他的导演就是在分享其他饼干直播的时候都说，我要吃你们下个星期卖的那个万年青，就是这样。
0: 就每个人看到都想吃咸咸甜甜的经典的葱油的口味儿。嗯，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买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嗯，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正好现在12月份，
1: 是
0: 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要求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个几箱，
0: 对的，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对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到小朋友吃的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
1: 我觉得
0: 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
1: 真的
0: 赶紧买！
1: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
0: 很多，我懂我懂，
1: 对吧？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去超市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尝。
0: 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
1: 对，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不是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了？
0: 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包装很好看，红色的就非常的喜庆。
1: 对，
0: 这个像一朵一朵的大大的那个玫瑰花的这种感觉啊，送人是非常体面。
1: 对，
0: 如果你买199的套装的话，像这一个500克一盒子一斤嘛，有5斤。
1: 对，
0: 有这样子5盒。
1: 而且我觉得万年青也是一个很有
0: 天哪，导演这里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吧？
1: 一个很有
0: 所有的货全部卖完，我们这两个套装全部卖完，
1: 接受预约吗？

0: 约吗？
1: 能预约吧？
0: 接受预约吗？
1: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就买199，因为买的
0: 接受预约也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五盒五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三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三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0: 对，
1: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1: 我要跟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
0: 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比较浓，
1: 对对对的，
0: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带点葱香，带点奶香，带一点点小
1: 鲜，这个是我们的
0: 甜口，
1: 对，白玉鲜切片，
0: 对，上面就是白白的，都是
1: 撒满了白芝麻，
0: 对，
1: 三个味道，三个味道都好吃，
0: 是，
1: 然后呢，其中这两个都是带一点葱香的，
0: 对，
1: 那么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呢，它就是有点鲜。咸咸甜甜的，而且特别的松脆。
0: 经典的万年青饼干给大家配了五盒，大组合五盒五斤，
1: 这个一定是多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多给大家的，特别的好吃。
0: 好，
1: 没想到还有6分钟。备货全部售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好吧？199正在疯抢当中，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今天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再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这样的，
0: 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对的对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妈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12斤，
1: 是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的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哎，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

0: 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对，没错。
0: 就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2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
1: 就是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2: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
1: 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气洋洋那个感觉。
2: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
1: 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嘛，饼干、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
2: 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1: 好，
2: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1: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江苏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
2: 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
1: 对吧？
2: 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三牛啊，中华的老字号饼干，
1: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
2: 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1: 建议大家来尝一下。
2: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3个味道是277.6元，
2: 我们今天
1: 东方购物是199，
2: 对，
1: 新品首发，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0-7088-000，手机0215111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独的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3: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4: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3: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精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程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星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傅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傅培美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3: 13位订购了。
4: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3: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4: 是，
3: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 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啊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4: 对，
3: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4: 是
3: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嗯，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
2: 对，
1: 擦擦卫浴环境，嗯，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哎，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嗯，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嗯，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嗯，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嗯，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嗯，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想说水精灵啊，嗯，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哎，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哎，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嗯，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嗯，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嗯，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嗯，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哎，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
2: 哎，
1: 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对吧，或者钢丝球百洁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2: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嗯，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
1: 嗯，
2: 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
1: 嗯，
2: 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
1: 嗯，
2: 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嗯，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
2: 嗯，
1: 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顶多瓶，
2: 嗯，
1: 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
2: 重新
1: 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嗯，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嗯，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
2: 嗯，
1: 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益构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不是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你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

0: 用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1: 对，
0: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1: 对，
0: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1: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
0: 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1: 好，
0: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1: 临时
0: 的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有烟机、成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25组了，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 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0: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1: 对，
0: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恶性循环，对吧？
1: 是，
0: 更加难擦，是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 99元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1: 对，
0: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
1: 嗯，
0: 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0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嗯，
0: 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秒抢组合以外，
1: 是
0: 别的方案购成你是看不到的，
1: 没错，
0: 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0070881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000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友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美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4: 爆款
3: 来了，
4: 绝对的爆款，
3: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嗯，半年了，
5: 再没直播过，
3: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5: 三色玉米，东北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3: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嗯，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5: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3: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5: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3: 快抢、啊！
5: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
3: 嗯，
5: 白的2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2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9，
3: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一共有5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2箱。花的有2箱、
5: 哎、
3: 黑的有1箱、
5: 哎、有1箱，
3: 有1箱、嗯、一共是有5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嗯、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5: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啊、
3: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5: 对，
3: 给你砍掉了、嗯、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嗯、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5: 对，
3: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5: 啊，
3: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5: 非转基因在这儿、啊、
3: 非转基因，非转基因，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5: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3: 对，
5: 非转基因，
3: 山西的啊，
5: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3: 对，是的，
5: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3: 没错，
5: 隔水蒸煮15分钟，
3: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嗯、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
5: 嗯，
3: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5: 是
3: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5: 哦，
3: 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5: 土种、啊，
3: 因为土种，对。嗯，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嗯、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嗯、
5: 看一下，
3: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
5: 嗯，
3: 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5: 是，
3: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
5: 哎、
3: 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5: 真是，
3: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5: 好习惯
3: 、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哦，
5: 种子
3: 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5: 流口水了，
3: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5: 对对对，
3: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5: 那
3: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5: 就比较原生态。
3: 对对对，看到没？
5: 种子就是
3: 花的了，
5: 基因密码哎。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可以擦一下，
3: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5: 头茬的，
3: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5: 是，
3: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福州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5: 刮了，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3: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5: 有？好黏糊啊！
3: 对，
5: 好黏啊！
3: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5: 胚芽，
3: 哎，
5: 好黏，
3: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5: 是的，是的，
3: 懂了没有？哎，看，
5: 好黏，
3: 看。这个再
5: 吃到嘴里，
3: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
5: 挖
3: 的，
5: 黑的是吧？
3: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5: 好，
3: 五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5: 好黏糊啊！
3: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5: 都行，
3: 完全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5: 对的，
3: 完全可以啊，
5: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4: 真好香，真好吃、
5: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4: 对
3: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5: 对，
3: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5: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3: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5: 对的，好吃。
3: 真的，
5: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3: 对对对，
5: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3: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过程再说一下来。
5: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3: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5: 像个大礼盒似的，
3: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5: 对，
3: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5: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哦。
3: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2: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
2: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
1: 啊。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呀，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儿，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呀、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就我们这儿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嚼在嘴里面也好吃的。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0: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
1: 的？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
1: 五盒
0: 16斤，
1: 16斤199，
0: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5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4: 我讲搿政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那半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嘛，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第一个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
1: 哎，
0: 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要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3.8，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699，很低，
0: 699。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
0: 低，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哦，黏糊了，这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个
0: 拿一粒有胚芽的，都有胚芽，
1: 都有胚芽。
0: 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 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个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豆玉米有2盒，花豆玉米有2盒，黑豆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知道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
0: 了。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广阔。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来。你看，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这波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以吃素为主啊。比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
5: 这个
6: 不是的，这
5: 是
6: 柔嫩，
5: 看到没有，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它的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千万
6: 不能吃，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
5: 嗯，
6: 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哎、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发现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给我拿着。
6: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6: 嗯。
5: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6: 玉米香，
5: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得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
6: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哎，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嗯，
6: 好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真
6: 的
5: 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啊，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说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五香，我们有五香。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两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2: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2: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包装，
2: 也可以把
0: 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2: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2: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2: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大不了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哎，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点1刻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点1刻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4: 我那个政治面呢，我牙齿不好啃到我了，要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这锅面我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5: 吃口又好，人家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啊。
3: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只不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阳光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香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买完了，
1: 没话了，
0: 马上买完了，
1: 对，
0: 还有8分钟啊！
1: 是
0: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2: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0: 对，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2: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0: 但它还是嫩的，
2: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2: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的胚芽，
2: 软糯的。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2: 哎，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 它那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2: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0: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可千万不能
2: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啊。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
2: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它那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2: 对对对。
0: 它那花子光拿着。
2: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2: 玉米香，
0: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2: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2: 对，啊花玉米，这个就是
0: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2: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得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
2: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先切成4份，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2: 对，哎，
0: 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是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就爱抓
3: 啊？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个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2: 对，
3: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止痒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2: 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3: 是的，保健用品。
2: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
3: 啊，那种没有。
2: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3: 对。
2: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干嘛来的呢？给您止痒的。这个止痒啊，我们是有证据的，请看这里啊，这是保健用品，看到了吗？一上来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款产品是保健用品，
3: 对，
2: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您看这里的保健作用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3: 对，
2: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3: 是的，
2: 对于哪些人群适用呢？如果你被蚊虫叮咬了，其实都行。那更重要的是在后面这些哈、 包括湿疹啦、皮癣啦引起的皮肤瘙痒啊、红疹啊、等等等等，就抓完了有起小红点的什么的，
3: 是的，
2: 都适合，都是用
3: 小水泡、小红点，反正但凡你痒的都可以用到它。
2: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的一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3: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2: 对，
3: 润肤霜啊，
2: 对，
3: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那么这个11种草本，它全部是用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止痒的那个方面。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2: 哎，是这样啊，蛮滋润的。一个是这个啊，再一个凉凉的。
3: 对。
2: 哎，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讲讲。
3: 其实啊，我们痒的根源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有热、有风、有湿，这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去总结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那个冰片樟脑，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的那个感觉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白藓皮加冰片，这个组合就是让我们的清凉感渗透进去，快速的止痒。然后这里面有地肤子、苦参，包括我们说的像那个千里光、蛇床子、土金皮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是温和修复，消除你那个痒的那个表现，同时重新构建我们皮肤的屏障，让它呢不要反反复复来那个困扰你。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比如说防风，它防的就是所有的风引起的痒，然后苦参是热引起的痒，包括我们说的像牡丹皮、千里光这种，就是微生物附着引起的痒。那么接下来像蛇床子啊、白藓皮啊，其实这些都是在痒的根源上，还要帮我们重新构建我们的屏障。11种草本，让我们这些痒的根源，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用管它。涂抹完了之后，就可以从外到我们内部皮肤那个屏障的构建，都来帮大家达到一个结果。那皮肤状态就是在退化，
2: 是
3: 皮脂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大面积反复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2: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3: 啊，
2: 这里有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您自己也安心。这个啊，一个是保障，再一个给大家再看一遍后面，这个是保健作用啊，所以再证明一下它是什么？
3: 保健用品。
2: 保健品。它是保健用品啊。这边写得很清楚，止痒、清热、活血哈。那么这一盒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

0: 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聊价格了啊，线下的价格是168元一盒。
1: 对，
0: 今天我们的构成给您做到的是啊，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1: 对。
0: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哇，特别舒服，清清爽爽的，润润的，而且关键还就是那种小凉快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1: 止痒的速度特别快，
0: 对，不错的啊。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取名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1: 是的，
0: 保证里边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1: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的就厉害一点。那磨，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0: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三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六瓶嘛。
1: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的厉害嘛，就一天擦两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0: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有时候那个脚膝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痒，一擦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擦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的自己吗？就偶尔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尤其是天气，是不是跟气候有一定关系？
4: 当然，因为我们干痒的问题确实是跟气候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3: 是
4: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然后皮肤上面会有微小的那种裂缝，那么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这里，他们很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裂缝侵入到身体内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有的可能就成片了，但是如果这个很快的消退下去，没有你那种痒的感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就一过性的，就像一个蚊子包一样。但问题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想去抓挠它。
3: 对。
4: 那这一抓一挠的话，就把你的皮肤给破坏得更厉害。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

0: 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氧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传统把氧的原因归结为风湿热，我们这里面各个草本都有它特有的一个作用，针对这些，无论是快速来进行止痒、清凉的渗透，包括帮你非常温和的进行那个修补，让你那个已经痒的地方能慢慢的那个舒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屏障，不要让反复发生，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好方法。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
1: 是
0: 你是不是痒的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1: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0: 对，
1: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0: 是的，
1: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又起来那个痒啊，你偶尔一次去痒的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你火上浇油啊。
0: 是的，
1: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0: 所以
1: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0: 对，
1: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0: 对，
1: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保健哦，它是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啊？不要把它看成的样子类似，但它并不是啊。你像一些湿疹了、皮癣呢引起的那些瘙痒什么的，您都适合来用啊，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0: 非常润，
1: 非常的
0: 轻柔，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所以止痒的速度也很快。涂抹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1: 看这个，
0: 亮亮的、
1: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0: 是的，因为
1: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0: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就是我们说的龙脑、再加上那个薄荷，其实它都有，薄荷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皮疹瘙痒就有用、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1: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0: 对，
1: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么这一款膏50克在市面上要卖多少钱一罐呢？168元一瓶，也就这一盒是168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0: 是的，
1: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0: 对，
1: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返您100元积分，大家可以往这儿上凑一凑也可以。还有一件好消息啊，有一个，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啊，开放一盒给大家回去用。
0: 对，
1: 15天的全面售后，2个星期多一点点。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还给我们。
0: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1: 很淡，
0: 很香，
1: 没问题啊。
0: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1: 不开心，
0: 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
1: 啊，
0: 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1: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2: 是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临睡的前，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0: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的。一照呢，伊个皮肤高头就得一粒一粒、一粒一粒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一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在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不穿皮啊。个皮啊呢，个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薄必厚呀。现在用了个药膏对吧？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个滋润以后就发亮了。不过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片。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1: 刚才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保健品，哎，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0: 对，
1: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哎，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0: 是的，
1: 特别是痒的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0: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结痂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
1: 状态。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是用11种草本的成分，这个成分里面是有对应风的，有对应湿的，有对应热的，这些根源上面来帮你做到止痒。而且它因为有了冰片、薄荷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草本，止痒的速度还特别快，涂上去之后啊，您身体马上冰冰凉凉，止痒的感觉就来了。另外呢，就是大家痒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冲去刺激它，刺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发现越来越痒？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喜欢用皮肤乳，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1: 对，
0: 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1: 是，
0: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 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您今天解决了，明天这个裂隙的问题，屏障还会被破坏。嗯，我们给大家上面有一层保护，嗯，这层保护能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得更好。所以这个十一种草本在我们的这个膏体当中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痒的根源，还是皮肤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温和的修护和那个屏障的维护，都给大家相应的成分在这里面起作用。嗯，关节好不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售后，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十五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1: 十五天的回家感受，嗯，先感受起来，
0: 对，
1: 别的咱啥也不提，哎，先感受一盒，嗯，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0: 对，
1: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0: 是
1: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0: 对，
1: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0: 嗯，是的，哎，
1: 全部都是，嗯，全部都是，
0: 对，
1: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嗯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0: 对，
1: 168块钱一盒，嗯，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0: 对，
1: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哦，那就是一整片，啊，你得
0: 对
1: 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0: 要大面积涂抹。
1: 是的，啊，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
0: 我不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1: 不够用了。
0: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
1: 哎，
0: 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
1: 是。
0: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1: 痒。
0: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1: 手臂痒。
0: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1: 啊，抓不得了，
0: 对吧？头皮这里，
1: 脖子那地方
0: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嗯。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嗯。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哎，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0: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嗯，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哦，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1: 是。
0: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1: 太不油腻是吧？哎，
0: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1: 是吧？
0: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十一种草本，嗯，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嗯，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嗯，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嗯，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嗯，
1: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嗯，这就是保健作用，
0: 对。
1: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0: 有的话那是要
1: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
0: 对，
1: 所以您看啊，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0: 对，
1: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对于哪些呢？蚊虫叮咬了、湿疹了、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等局部的不适，您这些都可以来涂，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就记住这6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嗯，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嗯，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皮肤呢老容易干，老容易就是讲起皮疹。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那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痒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 就是讲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啫喱状嘛，搿啫喱状就是讲伊还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贴上去干乎乎啊。葛末我就觉得搿个药膏是相当。
1: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0: 哎，是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你要有相应的材料去构建新的屏障吧。然后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方。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一方面把我们现有的这些引起痒的原因，有风的原因，所以风会引起叫风疹，对吧？
1: 对，
0: 有湿的原因叫湿疹，还会有我们说的这个热的原因，你出现的小红点、小红斑，对吧？从这些原因上面，我们用什么？是一种草本，各种方面来给大家兼顾，兼顾到之后，哎，你要解决痒的问题，好，我们这里面快速止痒的有，我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白藓皮加冰片，包括薄荷啊，就清凉渗透，快速止痒。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要温和的，让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地方解决。地肤子加苦参，另外还有就是构建屏障，拒绝反复，就我们的蛇床子加土荆皮，那么这些用完之后，很多人怎么用呢？痒的时候马上用，另外一个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就用它在你比如说痒的那个斑斑点点的小腿呀、手臂啊、背部这一块就涂抹一层，
1: 对，
0: 它吸收很快的，
1: 你薄薄的涂一层就行，
0: 不会沾你的衣服，不会沾你的被子，
1: 是，
0: 然后涂完之后。比如说脚后跟如果还开裂的毛刺特别厉害的，涂完之后穿个袜子睡觉你睡完然后一天一天的好好的去用它，就像对我们脸部皮肤的这种保护的那个措施，然后你看看可能你的小腿也好看了，那个皮手臂上的皮肤也好看了，那个脚后跟可能也没以前那么多毛刺了，关键是痒的问题不来找你了，这个止痒解决了，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1: 尝试，
0: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0: 是的，
1: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0: 对，
1: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0: 保健用品啊，
1: 保健用品呢、
0: 不一样啊，
1: 这是保健用品啊，看到了，就这个章，包括这个标志，这个章标志保健用品，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是全面开放一盒。
0: 售后啊，
1: 全面开放一盒，您拿这一盒回家使劲儿用，可劲儿用，
0: 用光都没关系、
1: 跟你小姐妹什么一起用，感受感受，让她也反馈一下，这个名额还剩下最后的20多套，是吧？就没有了。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这就是一罐啊，
0: 是的，
1: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个皮肤瘙痒严重的话，会有什么样不良的后果吗？
5: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休息不好了啊。另外的例子是你抓了以后引起这个糜烂，以后引起感染了。皮肤是在正常皮肤上很多一些抓痕，一条条印子。那么有的地方呢抓得比较厉害，就出现一些血痂啊，就结了一个血壳啊。这是在正常皮肤上出现的一种抓痕和血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发展，就有的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湿疹样的变化，那么它就可以融合成片，有糜烂，旁边有些丘疹，那么甚至有时因为抓破的比较多，表皮抓破很多了以后呢，那么引起渗液，这个要是不注意，有时可以造成感染的。那么如果说不断的刺激，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皮肤增厚了，那个皮肤就很硬，像皮革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说皮革一样损害，就是苔藓样变，这么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发展过程。
2: 对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两三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6: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都痒，一擦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擦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1: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0: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鞠老师，哎，
0: 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1: 是啊，
0: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现在还有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跳广场舞或者有社交的话，您这种行为让别人就会觉得
1: 尴尬，
0: 哎，不就离你远远的那种感觉，
1: 尴尬，
0: 哎，然后晚上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呦，大家没养过的问题啊，真的不知道。我因为小时候体质差，我那个湿疹的问题特别厉害，所以到了晚上啊，我本来是很小的一片，就是控制不住，手一抓一挠，哎呦，就变成一大片。那个时候可没这些好东西啊，那最后要到那个专门的地方去解决，涂的都是那些含激素类的东西。时间久了对身体影响还是蛮大的。
1: 肯定的。
0: 那现在我们有好方法了，对吧？我们就不要用抓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错误的行为，因为你一抓挠，你想想，本来是个小问题。抓了就可能变成一片，在抓的时候你指甲上面是不是脏的，指甲里面这些微生物是不是又会通过你那个伤口进入到身体内部，所以又增加了你痒的问题。所以你看经常抓挠的人，这个皮肤没几个好的，抓出来哎，这个地方一个颜色特别深的，那个地方一个痂，所以到了那个夏季特别热的时候都是长袖长裤不敢脱，为啥？因为难看。现在不用担心了，即使你现在可能是这种状态，您都用正确的方式，只要你不去刺激它，皮肤新陈代谢很快的。那个角质层，老的角质层脱落之后，新的那个我们说真皮层会有新的皮肤组织给你生成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构建好的屏障。构建完了之后还要给它好的保护。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1: 水润润的。
0: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那这个时候你干嘛要去抓抓挠挠它呢？ 对吧？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来对应这个问题。嗯，把你已经有问题的小红点、小水泡先要去掉。小红点、小水泡引起的原因。

0: 论是风、湿、热，给你要去掉。然后还有把我们皮肤上面可能有些小裂纹啊，有些痂呀，这些地方
1: 怎么样？
0: 要给它保护起来，重新建立好的屏障。
1: 是。
0: 那这个痒的问题就不会再重复的来找到你，
1: 对啊，
0: 这才是这才真正从根源上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这些名字啊，有些我刚才说，邱老师我没听过，还土荆皮，
0: 您没听过就对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真的是把我们跟痒有关的草本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1: 十一种草本呐。
0: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1: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0: 是的，
1: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定。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0: 真不是啊，
1: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回来了。
3: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说到了夏天，可能很多上海人心目当中一定有一道完美的凉菜，那就是白斩鸡了。白斩鸡在家里面啊，您在家里面吃的时候真的是汁汁入味，汁汁好吃，但是鸡肉必须要选得好。什么鸡适合做白斩鸡呢？当然是咱们的童子鸡，但是普通童子鸡还不行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黄油童子鸡，肉又嫩，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肉又好吃。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佳豪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 GB2707 标准的生鲜童子鸡，而且是黄油童子鸡，每一只高达1公斤的一个重量，而且今天千万不要错过，
6: 特别加赠哦，
7: 特别加赠，加赠了一只，
6: 咱们今天这个加赠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你看原来是5只，
7: 是
6: 1公斤一只的5只黄油童子鸡，多少钱？还是199，还是199，今天为大家特别加赠一只6斤装。给到大家
7: 6公斤，
6: 199，对不起，6公斤，12斤，
7: 对的，
6: 199，天哪，这个价格，大家闭眼入了，闭眼入了，全部都是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啊，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全部都为大家做到的是几十天的童子鸡，
7: 90天到120天
6: ，也就是3到4个月左右。这个时候童子鸡鸡肉又嫩，而且呢鸡肉量又多，黄油也渐渐出来了，但不会太老，而且关键是我们用到的是 GB2707 标准，对原材料不做任何的加工，只做分切和包装，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腌制啊，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7: 没有什么加盐啊，加乱七八糟的保水剂啊，这种东西都没有加的。
6: 第二点，我们私厨故事自己花钱做的检测，
7: 对，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6: 每一批原料进来全部都要做检测，检测什么？像在这边什么什么什么妥因呐、什么什么，这些其实就是兽药，
7: 抗生素兽药的，
6: 我们是未检出。多西环素就是抗生素未检出，然后包括说你看下面杀星，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平时人有的时候也会吃各种各样的杀心，这个叫做什么消炎药，对不对？
7: 对，或者滴眼药，
6: 就是
7: 大家可能
6: 兽药，大家全部都是未检出。那包括说后面的重金属啦，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7: 啊这种敌敌畏啊的这种
6: 农药啊，
7: 都是未检出，
6: 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只一斤重，每只一公斤重，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个非常重要啊，在这边看到了没有？运动员吃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运动员，是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请注意了，羽毛球队要参加比赛，必须要经过一项检测，叫做血检和尿检。检什么？不能检测出有兴奋剂，不能检测出有一些激素。那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吃的食品当中有激素、有兴奋剂，是不是会在血液和尿液当中被检测出来？
7: 有残留嘛？
6: 有残留了。那我们今天这个食材是专供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就是温室食材，我们的鸡就是温室食材出品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鸡肉就做白斩鸡，就直接这样
7: 清蒸
6: 就可以了，
7: 就清蒸，蒸出来一只是一公斤重，看一下啊，你看啊。保留头保留脚，
6: 对，
7: 然后鸡心跟鸡胗都是带的，
6: 鸡心鸡胗全部都保留。
7: 咱们看一下它的黄油，
6: 还有一个您不能吃的叫做鸡肺，为什么要保留鸡肺？
7: 这个鸡肉很简单，一丝丝开，
6: 因为鸡肺当中如果是鲜红色，说明我们的鸡肉还是比较鲜红的。
7: 你看这个肉一撕就撕开了，
6: 哎呦！
7: 为什么说咱们要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有多嫩，您看一看。
6: 的确。
7: 为什么今天黄油的又更香呢？
6: 我直接从这里
7: 油它就保留了鸡的香味儿，
6: 煎一块出来，你看。看到没有？
7: 拿筷子都能夹，
6: 拿筷子都能煎出来哦。
7: 这个、
6: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肉，整个的是非常鲜嫩的。来，我就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7: 你尝一下，
6: 看一看，就是呢，哎，就很简单，冬瓜铺底，下面这些黄颜色的，不是我们后期加的油，就是这个鸡天然被蒸出来的油啊。
7: 它本身的，而且大家看，我们里面鸡心、鸡胗都是有保留的。嗯。您平时自己去市面上，一个鸡心或者一个鸡胗，几块钱是要的吧，对吧？嗯。那今天您算一算，我们199块钱，您带回去六只一公斤重的童子鸡。
6: 这个鸡肉、啊。
7: 关于这个啊，
6: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得得起一个广东的这个鸡的一个称号，哎，什么叫做鸡有鸡味？
7: 鸡有鸡味，
6: 鸡有鸡的味道，整个的鸡。Q 弹弹牙，而且非常非常的鲜，没有做更多的调味，就是拿水清蒸了一下。我说句实话，这个鸡比较淡的，但是不放盐也很鲜，
7: 很鲜，真的很鲜，
6: 也好吃。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生鸡肉，
7: 给大家展示一下
6: 生鸡肉呀，也要给大家看看啊，
7: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保留了这个鸡头的鸡冠，包括到鸡脚，给到大家看看哪几个点。一个鸡头它这个是有弹性的，对吧？然后第二个鸡脚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6: 对，
7: 您看看这个
6: 脚，而且都帮大家去毛处理好的哦，
7: 发黑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它的一个这个表皮是因为我们是黄油，
6: 这个就是黄油，看到没有？
7: 那看到没？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香味在这，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鸡肉里面的一个情况，
6: 鸡肉
7: 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对吧？这个鸡肉的颜色
6: 粉嫩发红，
7: 对的，
6: 不是那种很惨白的颜色。
7: 但是您从大腿，您又能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鸡肉，对吧？
6: 对，
7: 说明它比较脂肪没那么厚。
6: 而且你看这个鸡皮疙瘩，
7: 另外
6: 再看一下这个鸡皮疙瘩哦。
7: 对的，另外我们还保留了鸡胗，这是鸡胗，
6: 鸡心，
7: 再来一个鸡心，
6: 还有鸡肺。鸡肺你是不能吃的，
7: 不能吃的。
6: 为什么要保留鸡肺？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今天里面的颜色，是不是鲜红色？
7: 鲜红色的，它没有那种什么说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个颜色，对吧？
6: 对，
7: 这个就是咱们评判一只鸡的一个好坏。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请注意了，原来是给大家送上的是五只
7: 、
6: 今天加赠一只变成6只，东方购物价格原来199，今天还是199块钱，自动拧过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过的话，相当是194块钱，6只12斤童子鸡，黄油童子鸡，温室食材，咱们今天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官方供应商，能够成为国家运动队的供应商，就必须在这个食材当中检测不到什么激素、兴奋剂这种东西，否则
7: 的
6: 话，国家队怎么去参加比赛？大家都应该明白的，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每只鸡都是3到4个月，为什么要做到3到4个月的时间？
1: 因为它要自然的生长。
0: 因为你如果说现在有没有那种45天鸡的？
1: 有呀，
0: 有啊。现在那种45天鸡，说句实话，
1: 第一呢，28天出栏的
0: 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首先它吃的这个鸡呢是本身是不能够多做运动的，就是在笼子里面的。第二点呢，在饲料当中呢会增加一些它的这个生长的因子，对不对？让这些鸡长得够快一点点。
1: 还有一个，
0: 当然还有这种鸡的品质品种本来就是速生鸡。
1: 还有一个
0: 速生鸡，我觉得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一，速生鸡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得起肉，这点非常的重要，
1: 对吧？价格打下来，
0: 更多的中国人吃得起肉。我们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在50、6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一顿肉还是比较珍惜的？但是现在
1: 过年才杀鸡，对吧？
0: 对，你现在自己去看看，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你一顿饭吃不上肉，你是不是就要开始皱眉头了？感谢速生鸡和一些这种快速的这个肉类的制品，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对，
0: 我们对于吃进嘴巴里的东西要求的讲究是个本味。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鲜嫩的黄油童子鸡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供应商是谁？
1: 温
0: 室食材。温室食材又是什么的供应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哎，
1: 对的，
0: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你想想看，林丹以前吃的鸡肉有可能就是这个鸡肉呢，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他参加比赛，一定会所有的运动员参加一些国际大型比赛，一定要经过两轮检测，一个是血检，一个是尿检。血检和尿检就要检测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兴奋剂啊等等的
1: 嘛。
0: 那我跟大家讲啊，不仅仅说是我们平时知道的一些啊，增加运动员的是那种什么运动表现的是兴奋剂啊，你其实生长激素也好，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兴奋剂也好，甚至有一些速生鸡当中的一些鸡饲料也好，很有可能也会被判定。所以我们温室食材在培养这些鸡肉当中一定是不允许添加的，
1: 是
0: 就是简单的谷物，甚至这个谷物也要检测有没有农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就是让它自然生长。而且跟大家说，童子鸡我们选的一个标准，我们有好几个啊。第一个是600克以下，我们是不选用的。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公斤一只。
1: 今天都是1公斤一只的优质的童子鸡。
0: 而且请注意啊，我们是去毛，去掉了一些大量的内脏，进膛之后1公斤哦。
1: 对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价格原来是5只5公斤199，
1: 对，
0: 今天我多送给你一只，就在今天618预热，马上要6月1号了嘛，618已经开始重燃战火了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接待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6只，每只1公斤重、2斤重的童子鸡，养足了
1: 九十天到
0: 129块钱，按键1号键0215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今天的四叔故事的鲜嫩黄油童子鸡到底是几只？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五只，每只一公斤，
1: 对，
0: 五公斤十斤的组合199，今天额外加赠一只，加赠你20%。换句话说，原价的基础上我打了八折。
1: 对，
0: 原价基础上我打了八折，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我们经常看六只，六公斤六只，一只鸡200块钱。

0: 只鸡200块钱除以数的话，你多少钱？你自己去香港，原来是20块钱一只鸡，现在20块钱都不到。
1: 不，原来四十块钱
0: 一只鸡，原来40块钱一只鸡，
1: 30块钱，
0: 现在30块钱左右，一整只鸡啊，各位观众朋友们，
1: 还是一公斤的黄油童子鸡，保留鸡心加鸡胗。
0: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啊，你现在去威我五十里面吃一只鸡腿多少钱？
1: 对的，
0: 吃一只鸡腿加一杯可乐多少钱？是不是也要3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来，今天一整只鸡怎么做？空气炸锅有吧？有，
1: 来，咱们来
0: 直接空气炸锅烤一个。
1: 这个是，
0: 我说句实话，就是
1: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的那种。
0: 你就拿什么酱油、白糖、味精，稍微调个料汁，外面刷一刷，直接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烤鸡里面。
1: 来，一整只，
0: 直接扒一个鸡腿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扒一个鸡腿，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鸡腿啊，这是鸡翅啊，
1: 鸡翅
0: 一扒下来，你看里面还带汁儿的，
1: 你看这个肉
0: 特别特别的香，
1: 这个肉一撕就撕开了，
0: 的确是这个样子，
1: 撕它都能撕开。哎
0: 呦，真的是太
1: 棒了，你烤出来不要太香啊，
0: 对，
1: 你去外面吃一只，
0: 而且可以直接拆骨的。
1: 对，
0: 咱们
1: 就说您直接去外边吃一个洋快餐的这种童子鸡，
0: 这种烤鸡，我说句实话，
1: 哎呦，你看。稍微有点烫，因为它里面的油
0: 滋
1: 滋的在往外冒。您看，
0: 当心，
1: 您看，
0: 来，这样，我把它拿，
1: 这一整只鸡腿，
0: 我把它拿下来，
1: 你
0: 来
1: 夹到我手了。
0: 哎呦，对不起啊，
1: 我就直接拿手掰下来。
0: 你看看，这个肉，
1: 这个烤鸡腿香的呀，
0: 嫩不嫩，好不好吃？
1: 关键
0: 是那句话，关键是你看里面肉的骨头没有那种发白发黑的颜色。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新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哦，来。这个就厉害了，我们非常的重要。来，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温室食材，温室食材就是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供应商，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换句话说，给羽毛球队供应的，它这个鸡肉里面能不能有一些抗生素？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激素之类的东西？不行的。必须要非常的干净，因为羽毛球队吃完他的鸡肉以后还要去做血检尿检的，否则参加不了国际比赛啊。
1: 万一有点什么，
0: 万一有点生长激素查出来了以后，那直接就是兴奋剂大案啊，对不对？
1: 与此同时，我们自费做了一个三方的检测报告，这个都是有 CMA 认证，包括一些机构认证的。
0: 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检测的什么？你看啊，各种的抗生素，什么什么唑酮啦，什么其他唑酮不知道，
1: 四环素
0: 你知道的吧？
1: 对，
0: 是一种抗生素吧？金霉素眼药膏，
1: 多西环素了，
0: 土霉素你应该，还有什么什么沙星你肯定知道的吧？你看，全部都是什么？
1: 未检出。
0: 按照道理啊，这种情况未检出，唯一的可能应该就是他没有吃过任何的兽药，
1: 没有，就是没有，
0: 对吧？因为你就活了90天，就活了120天，
1: 代谢也代谢不出去、啊，
0: 也来不及的。
1: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两个字，但是
0: 这个就很厉害啊，
1: 未检出的嘛。
0: 还有 DDT 666，这是什么呢？这是农药。为什么农药会在鸡里面会被检出呢？很简单，它喂的这个鸡饲料的什么谷物啊、玉米有没有喷过农药？如果喷过农药，那对不起，那这些其实也是会检测出来，那我们是未检出。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个每一个批次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所有的全部都要做检测的，所有的都。
1: 您吃得更放心。
0: 再来看啊，在这边你看。铅、镉、铬、总砷全部都是未检出，
1: 这重金属残留、啊、
0: 未检出，那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吧？来，接下来就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测？因为我们是 GB2707，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鸡宰杀好、冰冻好了以后，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很重要，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就我们只是给它做了一个净糖，然后保留了鸡心加鸡胗，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添加剂、加盐、加黑胡椒、加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
0: 对，
1: 配料只有两个字：鸡肉。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温室食材，中国羽毛球队国家与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官方的供应商。
1: 对，而且
0: 原来是5只，
1: 对，
0: 今天变6只。没有生长激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抗生素，让大家吃到了完全放心的鸡肉。今天多加一只，一只就是多加了1公斤，现在有12斤鸡肉，199，12斤的鸡，199块钱。
1: 黄油童子鸡。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就是适合清蒸，就是适合做白斩鸡，就是适合做各种的炒类的鸡肉，
1: 包括你
0: 因为童子鸡足够嫩，足够嫩，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保证给大家就是长了三个月到四个月的。鲜嫩童子鸡，
1: 对，
0: 3个月4个月，为什么要长到3到4个月？有没有28天的？
2: 有
0: 没有45天的？
1: 但我们
0: 有的
1: 不会选用那些，
0: 这种叫做速生鸡，这种鸡的鸡种本来就长得快，但是它说句实话没有鸡味儿，很难有这种，一般来说都必须要重口味烹调，比如说油炸，
1: 用到炸鸡里面，对吧？
0: 用到炸鸡或者做一些洋快餐里面。
1: 我这里又要说一句重量的事情，可能您去外面吃到一只烤全鸡的整鸡，它可能才300克到400克，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您看看我们这个鸡，一只就是1公斤，为什么？第一个是它是自然慢养，养足了时间。
0: 对的。
1: 第二个，它这个鸡的体格本身就好。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在菜场门口你买的那些烤鸡，可能一个也就20多块钱。哎，那为什么它20多块钱？因为它大概也就300克到400克，我们可是养足到了1公斤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第二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普通的粮食养殖，而且鸡是散养的状态下的。
1: 还有一个点，就你刚刚说为什么有一些鸡能卖到那么便宜？因为它里面鸡心加鸡胗这些能值钱的，它也卖掉了，
0: 鸡心、鸡肝、鸡胗全部都哭掉。
1: 那今天我们每一只鸡都给您保留了鸡心加鸡胗啊，就是一整颗的。如果说您自己去外面买鸡心加鸡胗，是不是又要加几块钱一只？
0: 的确是，
1: 对吧？那今天都给您保留了。
0: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全部保留，而且今天还要再额外的送上一只。进堂去毛以后净重1公斤，
1: 对的，
0: 不是说啊我们带毛啊带其他的内脏呢是有1公斤啊，一共有5只，199块钱，今天额外再送给大家一只，整整6只，6公斤，
1: 12斤，对的，
0: 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温室食材供应，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同时它也是谁的供应商呢？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为什么我反复提这张牌子？非常的简单，您自己去想，国家队要参加国际性的比赛，经过尿检和血检两次，那么尿检和血检检什么？有没有兴奋剂了？对不对？
1: 有没有一些激素？
0: 我不会检查你到底是什么血型了，对吧？他那是。请注意了，人身体里面为什么有兴奋剂？一方面有可能是有一些啊，某些国家他这个动外心思自己打的，但是更多的是不小心喝进去的，不小心吃进去的。所以国家队对于食材的筛选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不准有生长激素，不准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喂养，你必须是自然成熟的。所以这个鸡肉在国家队本身就卖得非常的贵，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请注意了。黄牛童子鸡一公斤装原来是5只，
1: 是
0: 1990，今天送6只，还是199块钱，
1: 对，总共6只还是199，等于加赠了一只
0: 国家队认可的鸡肉，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国家队食堂可能就是用的这种鸡肉。哎，
1: 对，或者我再多插一句啊，就是比方说您可能在外面看过一些做那种鸡公煲或者什么醉鸡煲的，它只要用到了温室食材，它一定会打在它的招牌里面去作为一个卖点。为什么？因为温室食材它是非常非常可靠
0: 的。而且我们温室食材过进到我们东方购物以后，只做一件事情，分切和包装。不做其他的作用了，
1: 没有什么二次的加工加添加剂加保水剂。
0: 虽然你是温室食材，但是东方购物的 QC 也就是质量检测部门依然很严格，给大家来看一看，依然很严格。
1: 这是我们自费做的三方检测报告。
0: 你是温室食材对不对？好，没关系的，你是国家队供应商，那又怎样？来，所有的重金属要不要检测出来？全部都要再检测一遍。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啊，在这里除了有这个重金属之外，还有再来看看啊，
1: 抗生素啊，
0: 各种各样的，你看什么匹林、西林、
1: 农药、
0: 什么农药啊等等等等，那你看
1: 都是未检出啊。
0: DDT 666未检出，说明什么？农药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个鸡在吃的这些饲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好，再来看各种各样的什么沙星喽、环素喽、霉素了，这是什么？兽药。也就是说兽药也是未检出的，因为第一，你不喂鸡一些什么生长因素啊或者生长激素，这是鸡吃的那部分，那么这个鸡有没有可能生病？有可能，鸡也是生物，也有可能生病的，对不对？好，生病了以后要不要吃兽药？那么吃完兽药以后，身体里面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残留？
1: 对的。
0: 好，刚才未检出它代表着什么？至少这个鸡，因为在3到4个月的时间，不可能这个鸡把这些东西代谢掉的，
1: 很难，
0: 所以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鸡没生过，没生过病，或者说这个鸡没有喂过这个兽药，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把病鸡拿出来做的，不可能把病鸡拿出来做的，否则的话，这个鸡能够有这么好看吗？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给大家看看，
1: 冻之后，
0: 化冻以后哦。
1: 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保留鸡头跟鸡脚？您可以自己去判断它一个原材料。第一个，鸡冠也保留它的一个颜色、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哦、弹性。第二个，鸡脚看一下是不是干净，有没有那种发黑颜色？不对，对吧？
0: 当然。
1: 第三个，咱们看到里面的一个鸡肉，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
0: 颜色，鲜嫩的颜色哦，
1: 这种是黄油童子鸡的颜色，它才会是这样的。你如果不是带黄油的，
0: 黄油只出现在鸡上胸的一个地方，还有鸡臀部的一些地方。
1: 鸡臀部的这个地方，您看，就是到这个地方，到臀部的这个地方才会有。
0: 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
1: 就炖汤很香，或者你烤出来非常非常的香。
0: 这样的好处就是黄油童子鸡的好处就是它炖汤也很鲜。
1: 对，您看，
0: 炖汤你用这个鸡汤，你烧个面条也很鲜。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鸡肉的话，第一个您能看得到它表皮的这种黄的颜色，
0: 鸡皮疙瘩，
1: 你还能看得到它里面的鸡肉，说明它虽然有黄油，但是脂肪不会特别的多，
0: 的确
1: 鸡肉非常非常的嫩。
0: 当然
1: 这样的一公斤一只的鸡啊，这个清蒸的我强烈
0: 你看清蒸、看看红烧
1: 红烧的是吧。
0: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红烧的，
1: 红烧要用童子鸡做、因为鸡肉嫩好入味，
0: 鸡肉嫩
1: 你看
0: 入味非常非常的鲜，
1: 而且这个鸡汤的黄油炖到里面非常非常的香。
0: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个鸡肉啊，整个的虽然很好撕很嫩，但是纤维是一丝一丝的，很紧实，说明这个鸡平时还是有活动量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它自然生长，你想啊，童子鸡能够长到1公斤以上，说明它体格很好。我们的淘汰标准啊，就是600克以下的童子鸡我是不用的。
0: 我来个大鸡块，
1: 对吧？800克以上的童子鸡，你想长到1公斤的童子鸡有多不容易？像这样的鸡，第一个它肉嫩，然后有黄油出来就会鸡肉味非常的香。不管您是红烧还是清蒸，做白切鸡啊，或者说盐焗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很嫩，很嫩，很嫩， 再看一下啊，刚才说到了温室食材，
1: 对，
0: 是我们羽毛球国家队的供应商，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原来是五只的，
1: 是，
0: 五只几公斤？
1: 五公斤嘛，之前五公斤十斤嘛，199块钱，
0: 今天再加你一只，今天再加你一只，618了嘛，我们今天不管了，
1: 送
0: 618了，不管了。
1: 先加赠的再说，
0: 先加赠的再说。6只12斤，
1: 对，
0: 199块钱，
1: 对的。
0: 鸡胗鸡心都保留，
1: 对，鸡胗
0: 全部都保留，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零号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呢，咱们今天四书故事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加赠不减质。什么叫做加赠不减质？首先，质量还是温室食材的质量，是供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质量的这个鸡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今天加量了，加到什么程度？原来是5只10公斤啊，5只10斤啊。然后今天给大家做到了6只12斤，
1: 但是价格还是199，
0: 还是199。
1: 今天就相当于纯送给您一只，
0: 建议大家现在自动订购吧，因为现在电话线开始排队了。哎，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是194块钱，这上哪说理去？你平均一只大概是
1: 30块钱，
0: 30块钱左右，
1: 而且哦，还是给您保留了鸡心加鸡胗的1公斤重的黄油童子鸡。
0: 一斤重，您自己去想想看啊！啊，对不起啊，
1: 1公斤重，
0: 就是、1公斤重，您自己30块钱能够在某些洋快餐店能吃一只汉堡加一杯薯条啊，加一杯可乐加一杯薯
1: 一碗薯条，
0: 一份薯条，
1: 差不多吧，
0: 30几块钱了
1: 或者您去买一只那种烤全鸡整的、
0: 对
1: 吧？才那么300克、400克一只的，对吧？那今天您带回去
0: 300克、400克一只啊，可不够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吃大概是那种鸡的3只左右了。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为了让我这个说法更加的方便啊，我直接就
1: 贴
0: 在这儿
1: 了。
0: 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来，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今天实力够强，攻得上，对不对？我们今天肌肉够。你要知道，运动员吃起肉来六斤不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运动员，我曾经我现在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啊，我是2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我们吃起肉来六斤不认的，就你桌上来多少肉，
1: 消耗大呀，对吧？
0: 消耗大。第二点，我们吃肉，你别说国家队了，就连初中生、高中生要参加省内的比赛，现在都要进行尿检、血检了。那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他们的检测就更加的严苛了。什么一轮二轮三轮、那个时候孙杨不是闹得这个纷纷扬扬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能够经过国家队的认可，说明第一，我们肌肉里面绝对不能够含有生长因素，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明令禁止的所谓的兴奋剂，对不对？第二点，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让大家可以
1: 放心。残留对吧？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很严苛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个检测报告。但是呢，抗生素人家是不管的。那谁管？东方购物管，看到了没有？抗生素有没有？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0: 可以放心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三道菜啊。第一道是热菜，
1: 清蒸的，
0: 直接我们
1: 直接清蒸，用童子鸡蒸出来，很香、哦，
0: 很香哦。
1: 这种童子鸡蒸出来真的是香，而且带有黄油之后，你可以一撕开里面的那个油脂出来，鸡肉的那个香味出来，哎呦，更香。
0: 直接拆骨，直接拆骨。这不是因为我们蒸的时间长，而是因为这个鸡肉够嫩。
1: 对，它够嫩。
0: 再来用青椒蒸一做一个红烧的，你来看看。
1: 童子鸡做红烧非常容易入味，
0: 是不是很棒？
1: 对吧？咱们做红烧不会用什么老母鸡去做的，哎，对吧？
0: 红烧的炒的鸡或者是蒸的鸡，肯定不能拿老母鸡做的，因为老母鸡做出来
1: 柴呀。
0: 但是你要是拿那种什么45天的喽，28天的鸡，我说句实话，
2: 香味就不够了，
0: 这个、就不够了，哎，没有鸡味道了。来，再来给大家看看，
1: 这个夏天来一道这样的一个白切鸡。
0: 上海的朋友可能吃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麻辣椒麻鸡。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椒麻鸡啊，大家不要做鸡块了，直接把它煮熟了以后啊，戴个手套把它浸到冰水里浸一下，然后呢把它鸡肉一条条撕下来，哎，放点香菜、花生米拌一拌，就是椒麻鸡，也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下单？今天618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油童子鸡1公斤5只，5公斤10斤了，今天再多加一只，变成6公斤12斤，199块钱。
1: 今天多送您一只，而且是保留鸡心鸡。
0: 想不想要有更多的优惠？想，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一只鸡30出头，各位。你上哪儿去找啊？
1: 而且还是1公斤重的黄油童子鸡，还带鸡心鸡胗。
0: 对的，
1: 您可以去市面上去看一下。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线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黄油童子鸡，它的供应商是温氏食材。温氏食材呢，同时还给什么做我们的供应商呢？
1: 国家羽毛球队，
0: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
1: 对的，
0: 大家众所周知，羽毛球队它对于进口的东西不是进口、
1: 啊，进嘴巴
0: 是进嘴巴的东西要求很高，因为它要参加国际大赛。你也知道，现在在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有一些偏见的、检查的特别特别的严，你但凡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所谓的兴奋剂也好，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好，他就开始哎，你们这个不行，不准参赛。因为中国队，你说尤其是羽毛球队，太容易出成绩了，对吧？他拿个金牌，不是届届都有我们吗？所以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扼杀掉一个，他就拦掉一个。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温氏食材进入到的，说明什么方式？说明第一，我们整个的鸡在喂养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有生长激素的，这个不可能有的，因为吃人吃过有生长激素的肉以后，肯定血解尿解
1: 有残留嘛，
0: 对不对？第二点，我们四叔故事再给大家做了农残的检测，
1: 抗生素的
0: 鸡肉吃的鸡吃的很干净。
1: 是
0: 第二，抗生素的检测说明鸡本身很健康，
1: 是
0: 没有生过病，
1: 都是未检出的，
0: 大家可以放心。抗生素和农药都是未检出，还有重金属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鸡肉健康了，那么今天就要说说价格了。如果说这种鸡肉，你说啊，一只鸡50多块钱、60多块钱，那我觉得也是有点贵的。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6只黄油童子鸡。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平均一只才3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您在市面上，你哪怕去菜场买个那种300克到400克的鸡，那种烤鸡、炸鸡，也要25-30块钱左右。
1: 对的，而且啊，今天我们是保留每一只都保留了鸡心加鸡胗的。
0: 有的，
1: 您想一个鸡心一个鸡胗，您去买一买也要几块钱一个的。
0: 当然，
1: 那今天都保留
0: 199块钱，整整6只，6公斤12斤，带给大家，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3: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2: 透气非常好。
3: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2: 灰的
3: 和黑的。哦，
2: 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3: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2: 是，
3: 很多人说运动鞋哦、休闲鞋哦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2: 是
3: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2: 是
3: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吧。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2: 是，
3: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2: 是的，
3: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2: 不需要系鞋带，
3: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2: 对呀，
3: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2: 软的
3: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2: 都一样。
3: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2: 对，
3: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2: 跟脚
3: 穿脱也很方便。
2: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一个粉色的。
3: 对的。
2: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3: 一脚穿脱很重要。
2: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 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像什么下点雨呀、
3: 对的
2: 脚丫子那种湿湿的呀，
3: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2: 对的，很重要。
3: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哎、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2: 水上
3: 漂，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2: 啊哎。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3: 是的，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来我放到这个啊
2: 亚克力板上
3: 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3: 这么滑的啊、包括你看这一圈
2: 是
3: 放到哪儿？是不是？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齿轮状做到防滑。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弯折完以后，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它还不变形。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2: 是，
3: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步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2: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3: 对，一双粉，
2: 一双紫。
3: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便宜的哦、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2: 是，
3: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无心之街大丸百货都有专柜，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2: 是的，
3: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2: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啊！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做到飞织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我粉得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起来了，
0: 就是、
1: 对吧、
0: 就是？
1: 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啊，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要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
0: 对对
1: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您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织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三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哦，
1: 明天也下雨哦。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哦，就是地坑洼，很正常。我尤其一出门一定选鞋底厚的，
1: 是的，
0: 我生怕鞋底薄一点点，袜子里鞋里进水就湿了，
1: 对的，
0: 很难干，很难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此时此刻一下雨，尤其咱上海动不动夏季下雨，那个小水泡啊，就穿这个鞋底喽。你别看鞋底厚，但是它软。
1: 对的，走路的时候还有 Q 弹性，包括不用系鞋带，
0: 对，
1: 基本上第一次固定之后穿脱也很方便。我发现哦，老韩哦，每次外拍哦都要穿彩色袜子，
0: 哎，是是，
1: 有没有发现彩色袜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子的颜色，无论是黑色还是灰色，跟你家里的任何彩色袜子都能搭，
0: 都能搭
1: ，很百搭的啊。我觉得叔叔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要老是选择一些旧旧的款式，或者鞋子里面由于出了脚汗就有异味的，对吧？我们勤换，如果这双鞋子是要卖到699的，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1: 对，
0: 男码是39到43，
1: 女码是35到39，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果然呢、啊，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
0: 粉色，
1: 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加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都好。哦、
1: 是的呀，
0: 哦、粉嘟嘟的，
1: 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那鞋底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
0: 对，说的就是呀，
1: 反应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驰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个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我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讲的太好了、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弹力橡筋，你可以调得松一点，可以调得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
0: 啊、
1: 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色的这种耐脏性，
0: 是，
1: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0: 怎么样，
1: 买粉色。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我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
1: 啊、hold 不住，对吧？
0: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1: 满意啊！
0: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
1: 因为这个粉色、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
0: 它不是亮的。
1: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明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0: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咱就一脚穿脱。你看鞋垫的部分、鞋舌的部分就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弹起来了？看看，有弹力的吧？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黑色之外呢，还有一款黑颜色的啊，灰颜色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儿也够软，这个鞋子也够轻。很多人说你这个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程度啊，我们让它水上漂好了。
1: 好的，
0: 哇，水上飘，
1: 居然有一双这么厚底的鞋子能够做到水上漂、来看一下这水缸啊，
0: 那
1: 实打实的水啊、来，我把我的鞋子放上去。
0: 这鞋底过厚，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得多沉呢、
1: 对，因为 底厚了，很多人认为就是脚气是很重。你看我们直接是在水面当中飘着的，它不往下沉的。另外我还要展示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湿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进过水的啊，噔噔噔啊，来放在我们这个水面上面，
0: 你想象
1: 45度哦，
0: 今天下过雨了，您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1: 是的啊，
0: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了。
1: 45度倾斜哦，
0: 就是
1: 啊，就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0: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了。
1: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问应不应，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多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又是软的，
0: 都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0: 是，
1: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 子。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但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
1: 对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对对对对，35的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啊。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啦，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哦，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哎，
0: 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讲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色。
1: 对的，现在我提醒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63738属于热门尺码，
0: 抓紧时间定哦，
1: 真的抓紧时间定，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哦，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哎呦，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
0: 那就
1: 抓紧时间哦，卖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得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咱们还穿什么黑色的了？就选一个灰色的蛮好的，把家里当做试鞋间，免费试鞋。但别穿出去了啊，在家里地板走一走，感受感受，喜欢哪一双留哪一双，另外不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备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呢，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姨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
0: 了，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已经谈好了，
0: 省500哦。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新世纪大王百货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像有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
1: 那你要等很久，对不
0: 对？对
1: 吧？
0: 我们
1: 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莹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你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那你就定什么码就有，
1: 对的，就买有现货的。
0: 哎，
1: 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下水洗一下再穿，
0: 对，
1: 鞋子不需要。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
0: 这个，很重要。要不然有些眼染色了，搞一些甲醛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三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尺寸，
0: 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好。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叫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哎，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岛吴新记大碗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
0: 对，
1: 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是价格就不一样。
0: 对，
1: 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岛吴、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现在订，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碗百货去看吧。
1: 启明跟你衣服好配颜色。
0: 对，我刚才有说，刚才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
0: 对，
1: 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有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哎，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 做到了四亿将近五亿的鞋靴，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哎，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啊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腹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叔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啊、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趟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看到没有、
0: 好轻哦，
1: 浮在水面上，
0: 是
1: 就轻啊，它飘得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得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趟过的啊，水啊，真材实料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0: 来看一看有没有滑的，
1: 有没有滑的？
0: 像冰面吗？没有、
1: 这上面都是水渍哦。
0: 其实更该滑。
1: 你听那个声音，
0: 就
1: 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0: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1: 对，
0: 就更防滑了。
1: 稳扎稳打，
0: 对，
1: 抓地性变得很好。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鞋子看似很扎实，但分量试过了，同时，脚腕的地方、你律动的地方也都是软的，
0: 是。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
0: 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
1: 粉色的
0: 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1: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
0: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的。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
1: 跟自己
0: 都是自己那个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1: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0: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1: 是吗？然后还有那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0: 对。
1: 然后男士部分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色
0: 啊。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得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个很快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1: 专柜调货，
0: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同码也成。
1: 对，
0: 男款的是39到43、41、42买的。
1: 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啊，对吧？
0: 因为它
1: 真的，因为男女同款，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0: 对，
1: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0: 对的，
1: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0: 一样的，
1: 穿的一样舒服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双呢是专柜正品货 ，SCL 专柜货哦，在大丸百货、什么什么的
1: 高档屋、
0: 高档屋
1: 都有专柜，
0: 专柜。
1: 然后中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现在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基本上能够做到是当季，而且适合这个节气可以穿的鞋子。但你拿到的价格是反季的价格、
2: 减500块哦。
1: 对，所以明明是羡慕啊！说在东方购物这个时间段能够看电视节目的阿姨们、叔叔们，真的是捡漏价，捡漏价。而且像这样的一些旅游休闲鞋、很多阿姨们、叔叔们家里是有的、但你会发现穿了很多年以后，要么这个脚腕的地方有点磨平了、然后齿轮呢也没有变得那么的凹凸有致了，容易在走水门厅地板啊、去买菜的时候、在菜场的时候容易滑跤、但是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实验，你就会发现分量又轻，而且在有水渍的基础上，我们在那个油漆玻璃上咔咔咔咔咔这滑，它还是能够很稳的、很好的一个抓地性。
0: 如果家里面小区那个小水泡，很多爷叔阿姨说我真的懒得绕一步半步，我都不愿意绕，我就从水里面直接趟过去的那种、有这种人的，因为他、腿脚不舒服嘛，
1: 是的，
0: 那走有的时候拐杖支撑着，你说你让他绕一步都很难的、你就穿这个鞋子，它的鞋底厚度哦，你人家的小水泡一般来讲你要不是坑的话问题不大、
1: 对，我们达到3.5公分左右，
0: 对的，它已经可以了，
1: 对，而且前面还有防水台，
0: 对的，
1: 对吧，等于说是脚垫脚底的这个位置
0: 够高，
1: 也有承托力、脚后跟的位置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水渍、这点很重要。还有明明讲到个重点，说好多老年人看到水渍他不是说不想跳过去，他跳不了，
0: 对，黏着在这腿在那儿呢，
1: 这个韧性啊、软度啊
0: 都不太
1: 跳不了，
0: 方便
1: 一跳一崴好像反而事儿更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做到一双能够把这个路面水渍隔绝在外面的这个高度很重要、还有很多十字路，这个十字路如果你那个底太平的话，太浅的话硌脚，对吧、脚部有很多的穴位，我们穿都很方便哦，都是弹力橡筋、不用你什么弯腰系鞋带之类的、而且男士的黑色和灰色属于经典百搭色，
0: 对，
1: 女士的粉色和紫色是属于今年的我们季节款的限定色，你想多好看呀，对吧？现在我们男士的灰色和女士的粉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灰颜色的、刚才看到那个男款的耶稣们啊，可以选择它，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
1: 粉色
0: 的有很多都要断码了，断码就断码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人，莹莹这边争取到了可以预约，然后你说我不想等，你可以先选择类似尺码或者类似颜色的同码都行，
1: 对的，有现货赶快抢，
0: 先抢货，
1: 因为我们在现场是能够看到商谈情况的，以商谈情况和排队人数来看，
0: 非常爆，
1: 非常爆，这个鞋子是属于爆款来的，价格也爆，
0: 减了500块哦，
1: 对，颜色也爆、而且它是属于在专柜当中能够看得到的牌子，
0: 对的
1: ，SC 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
0: 不是乱七八糟的
1: 牌子，拿到当中那个鞋盒、有那个门店价格，699块钱，
0: 专柜正货，如果你拿到手里面想去比价的话，就去大丸百货了，高岛屋、随便比、
1: 你穿着它去比价，
0: 穿着它比没关系，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哇，这个鞋子上脚啊，阿姨们啊，福利到了。以前有些粉丝您觉得太跳了，那不适合我呀，我的年纪在这儿呢。但是我又喜欢粉色，穿哪个鞋子，今天这个鞋子应运而生了。
1: 对，又嫩。
2: 然后呢，又显得年轻，对吧？你如果选择跟我一样搭船，哇，穿九分裤的话，脚踝露出来那块地方，特别显白。
0: 对，
2: 因为那个粉色，它不是亮粉色，也不是荧光粉，是皮粉色。
0: 是是是。
2: 哦，这个颜色我们调色设计师做的是很成功的。那男士也是一样的，
0: 灰色。
2: 但是我觉得男士灰色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会是为什么会选择它？它不是浅灰。
0: 它是那种炭灰，就是有点接近于黑色，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跟你家里本身有的黑色的鞋子可以区分开的。是的，所以今天这几个颜色的调配是恰到好处。很多人说，这个黑颜色我和灰颜色有一点点无法取舍。如果是这样，那您就两双都订回去。东方购物给所有的长辈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
2: 留下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姐姐们一样都享受这种特权。如果您说我有个好姐妹，我们两个一人一双颜色，别挑了，一百来块钱。对，一百多块钱。
1: 当做礼物送，
2: 礼物当中盒子上面有六九九。哎，
0: 专柜正品牌。
2: 明明两个人很吃这个盒子的，对吧？首先牌子一看这个盒子，
0: 不是路边摊货。
2: 对的 ，SC，
1: 再一看一瞄，哎呦，
2: 六九九，
0: 对了，
2: 你实际在东方购物只花了一九九，还有积分呢。
0: 就是说，
2: 自动订购还能够再立减五呢，
0: 对
2: 吧？抓紧时间，你给我们的尺码，男款尺码是39到43，4142热卖当中，女款尺码是
0: 35码到39码，363738粉色备货告急。
2: 备货告急
0: 怎么办？
2: 要么预约，要么快点，现在去下单。这有现货，快下单。我跟明明可以看到中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因为有导演告诉我们说，
0: 我们两个鞋子长一样的。
2: 对的，长得一样，这颜色不一样。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看到没有？真的是像明明这样搭那个就是休闲裤，可以搭。像我当时九分裤、七分裤也能搭。穿脱特方便，穿脱特方便，一滑丝溜一下就进去了。然后脚后跟的位置，那个重量的位置，看我们两个人踩踩踩，对吧？
0: 软软的，
2: 软软的，
0: 像小弹簧一样的，是门厅地板防滑性做的很好，防滑性也挺好。
2: 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真的帮你默默的长身高。
0: 你看我的手指啊，大家看我手指骨关节。 到这个骨关节这儿了，加上指甲盖啊，所以你的水能有多深，你家水太深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在平常的生活小水泡里面，你就算趟过去，没关系，咱也不怕，不怕造你的鞋面上来。你说是不是？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颜色上面是这样的，鞋盒子上面是这样的，给您价格标的很清楚，699元，减去了500块钱。
2: 只需要199元，咱就带回家了。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有小姐妹了、好兄弟了，你说，哎，我给拿一双鞋，我就这鞋不错啊，送礼挺好的。
1: 是，
2: 送得出手，
0: 送出手。
2: 对，专柜品牌六九九的标价，对吧？另外颜色方面来看一下啊，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就是我上脚的颜色，这个是紫色，紫色偏黑一点，偏深一点啊。 然后这两个颜色2选1，199。然后男士部分在明明这边，
0: 两个颜色，
2: 对，两个颜色，这双是黑色。
1: 这双是灰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哎，钱买且珍惜啊，
2: 钱买且珍惜，因为即将有尺码要断码了。
0: 哎，刚才已经说的那个挺好的。如果有些阿姨姐姐们是40码的，
2: 是的，
0: 你就选男色。
2: 那35码到39码是女士的尺码，但是万一有阿姨是40码的吗？来，你看男士有40码的。
0: 那阿姨多了两个颜色选。
2: 对的，那有40码的阿姨也能选。
0: 对，不是39的阿姨也可以选男款的39。
2: 如果你不喜欢粉，也不喜欢紫，喜欢黑或者灰也可以。
0: 你说说多好呀！
2: 男鞋是39码到43码，
0: 多好呀！
2: 如果叔叔们44码就没办法了。
0: 怎么刚才导演老师说什么？
2: 刚才导演老师
0: 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见。没听见。好像应该是男款的灰色可能要断码了。
2: 断码了吗？
0: 如果要断码的话，那就大家先有定的先定着。男款也快了啊，那3分钟，我们先给大家留时间，先定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了，开春第一次专柜正货给大家减500块啊！非织工艺的鞋子，非常舒服，打电话订02151199000。

0: 女款的部分尺码，尤其是粉颜色的啊。刚开始好像是三十九，不是四十，哎，不是说错了，三十三七，对，女款三六三七。
1: 现在三十八码的粉色也备货告急了啊！现在打进电话来，仍然是有现货的朋友，赶快抢，因为在门店当中是六九九的，一般很多非织的鞋子，我跟明明试完以后都觉得中规中矩，但是这双鞋很应景，今天的节气，又在下雨，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路面有湿气的情况下，依然觉得抓地性很好。
0: 对，这点很重要。你说咱上了年纪了，可摔不得哟，滑不得哟，而且尤其是那个脚丫子一湿掉了，你就整个觉得心情都不好了。
1: 是的，
0: 大家回想回想，如果你在外面玩，整个鞋子是湿的，什么感觉？
1: 还有
0: 这些底要厚。脚湿了以后还特容易生病，因为那个寒从足底起嘛，对 呀，免费试鞋嘛，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
1: 对的，所以现在提示大家啊，速度一定要加快。有好多观众在问，如果预约多久能到？不会耽误你的穿着时间，我们可以从门店调货，但是肯定比拿现货的朋友收到的时间晚一点，
0: 一天半天的。
1: 所以现在有现货，你还是可以抢现货的。抢到现货，基本上明后天收到现货。天气一下雨，你就放放心心的、开开心心的可以穿这个鞋了。
0: 尤其是要想登个山了、爬个山的，早上有点雾气什么的，咱都不怕吧？你看这鞋底儿，
1: 你看鞋底儿。好多时候就是清明时节都是在爬山的，
0: 尤其是这样，而且一穿三季、你要稍微冷一点的话，你穿个厚点的袜子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厚袜子就好了。
1: 我想到四月份踏青能穿到它，然后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能穿到它，
0: 可以，多好。
1: 更让我和许明开心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两双起订的、就男鞋女鞋都买了，
0: 那个男鞋灰色的也马上就要预约了，
1: 马上就要预约了，
0: 对吧？这样
1: 热门尺码，
0: 没现货了哟、
1: 没现货了、赶快哦，赶快抢哦，再不抢的话没现货真的是蛮讨厌的啊。有现货抢现货，赶快订，
0: 抓紧时间订 ,021511199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